0: 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

0: 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12: 北京时间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说主持人周五快乐，在雨城持续打卡573天。今天的雨城呢是一个大阴天，早上温度适宜，路上也都是一路畅通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另外看到光和红木家具也过来了，说周五早上好，端午节第一天，祝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粽叶飘香，端午吉祥，万事顺意，持续打卡591天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满这个1000到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广大家长还有考生朋友们，您可以关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播出。25号高考成绩啊就要即将公布了，下周上线高校名单，大家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6月22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3号烟台大学，24号山东师范大学，25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号山东交通学院，27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青岛科技大学，还有29号中南大学，30号北京科技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每天晚上18点的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咨询热线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13: 金石路的招软，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端午小长假已经来了哈，不管是想要出门还是想要在家里休息的朋友，这份出行攻略大家一定要收好，帮助大家可以啊这个玩得更加的顺心。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啊，19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大雨。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明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的天气是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再来看一下这个气温，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聊城、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到35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同时呢，也看到21到22号，鲁南和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晴，东到东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23到24号，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北风3到4级。同时也提醒一下，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高速是不免费的，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流量最高峰呢预计出现在6月20号，大家交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端午假期全程济南的节日氛围啊也是非常的浓厚，记者近日在京八路的民族大街市场就看到艾草成为了大家的抢手货，多个摊位前啊都摆满了新近采摘的艾草，碧绿葱郁，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驻足选购。同时呢，也提醒青岛的朋友，端午假期一直到6月21号，青岛地铁延长运营时间，缩短了行车间隔。其中，像1、2、3、4号线啊，双向末车；6号线往横山横云山路；8号线往胶州北站；蓝谷快线往前谷山；西海岸快线往董家口火车站方向的末车均延后1个小时，而8号线夜间往青岛北站方向是23:15、23:45各增开了一趟这个一列的直达列车。那线往各站呢，早间的首车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
1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初夏的天气啊，非常的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啊，经常会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呢，喝水少，那吃饭也比较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发燥。那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在吃过之后啊，都会来这个回购啊，品质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的。这款蜂蜜呢，来头很足，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呢水质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和孩子啊都是能够放心吃的。蜜体雪白如脂，质地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口呢是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都不会腻。那早上温水冲一杯，嗓子呢就可以舒服一整天了，搭配着早餐酸奶面包，口感都是刚刚好的，全家都非常适配。正好恰逢了端午、父亲节、双节临近，走亲访友回家看看长辈，送礼呢也不用纠结了。这一罐天然深山好蜜，体面实用，咱送的是健康 汤是心意，寓意日子也都是甜甜蜜蜜的。那今天山东交通广播也推出了一个专属的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加的划算，396元买两瓶赠三瓶，总共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啊，您还可以再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想要过节送礼居家囤蜜的朋友，您可以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直接下单，把天然的好蜜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6: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过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台湾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好，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继续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这位用户说早上好，端午节快乐，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已经打卡580天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年年一端午，岁岁求安康，今天呢又是端午了，祝大家生活多胜意，事事皆如愿，岁岁皆平安，年年长安康啊，也是祝大家端午安康，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同时呢，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刚进入粉丝团的瞌睡兔说，雨晨早上好，打卡第108天了。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持续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无论是把您此时此刻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分享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提醒大家注意了，6月25号到27号第四届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要来了。那今年都有哪些新花样呢？除了传统的家居日用、鞋服、箱包还有玩具母婴这些品类，今年呢还新增了几个特色的展区，比如说 AI 工坊啊，现场呢都是演示 AI 怎么帮你选品、做客服、生成内容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文化出海，崂山特色文化 IP 产品正式亮相了。第三呢就是单身经济，像宠物陪伴还有迷你家电等等的单身消费场景都是非常的丰富。第四个呢就是跨境门诊，专家呢一对一答疑，解决政策合规运营难题。第五个就是世界杯还有亚洲杯的选品区，针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周边商品啊，像想要这个做跨境的、想要转型的或者是想要找货源的朋友，这个月底可以在青岛见了。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端午假期到了，出门玩或者是想要在家休息的朋友，安全这根弦千万不要松。那这几个提醒啊，一定要记好。首先呢，出门前要先看看天气，假期呢可能会有雨，记得带伞，千万不要去一些山区啊、河边这些危险的地方跑。如果遇上暴雨的情况，赶紧找安全的地方躲一下。第二就是开车要慢点，别着急，路上车多人多啊，不闯红灯，不抢道，千万不要酒驾、疲劳驾驶，坐大巴也要系好安全带。还有呢就是玩水一定要当心，天气热了千万不要乱下河野泳，尤其是小孩，大家这个大人一定要看好啊，去正规的泳池或者是水上乐园也要留意水深的标志。第四就是吃粽子要有讲究，粽子好吃但是不好消化，老人和小孩千万不要吃太多，天气热，剩饭剩菜啊一定要冷藏，小心吃坏了自己的肚子。还有就是防火防盗不能忘，出门记得要关燃气、拔插头，家里没人呢一定要锁好门窗，电动车千万不要推进楼道充电，太危险了。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过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各地推出了重头戏，端午游园会非遗体验受大家的欢迎。同时2026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呢也是纷纷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外潮游新范式，辣椒炒肉成为了热门打卡项，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陪大家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我们专门是为粉丝朋友们高端定制的英伦行，藏着大家对于英国的所有期待。首先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

0: 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还有成长动力。 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老外呢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感受英伦人文还有酷潮的魅力。 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朋友的尊贵体验，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呢都是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的特色酒店，舒心惬意，七菜一汤搭配着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英伦地道的风味，每人呢都是配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还有转换插头， 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记住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 185-6061-1011 185-6061-1011， 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呢真的非常有限，欢迎大家及时的锁定专属席位，详情你可以收听每天 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着与大家的同行。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 一边痛恨空气污染， 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环境 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
4: 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5: 哦，都是好吃的。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清团，地下产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
7: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一汽大众速腾
8: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8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老顽童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连续打卡的712天，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德州凌晨呢，今天是一个阴天，道路都是畅通的。另外看到周村的一位朋友说，今天是打卡的1207天了，今天呢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纵是快乐，纵是微笑，纵是喜悦，纵是好运，纵是健康，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您的好心情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纷纷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游园会，还有非遗体验等活动，让传统节日玩出了新的花样。比如说包粽子、做香囊、看龙舟、逛市集等等，市民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北到南啊，从东到西，在这个端午假期，多地啊都是以非遗为纽带，让传统节日 活了起来。市民游客朋友啊，在逛市集、看非遗、品民俗当中，度过了一个既有文化味又充满着烟火气的端午佳节。最近一道湖南的家常菜辣椒炒肉成为了不少外国游客来中国的必打卡项目，尤其受韩国游客的追捧。辣椒炒肉为什么会出圈呢？韩国游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饭小偷啊，意思呢就是太下饭了，不知不觉偷走了好几碗的米饭。有一位韩国游客呢就表示说，韩国呢有辣椒也有肉，但是没有辣椒炒肉这道菜啊，自己呢非常喜欢这个口味。翠绿的辣椒配上薄切的猪肉，锅气十足，既熟悉又非常的新鲜。专家对此表示，辣椒炒肉的辣味啊，对于韩国游客来说是熟悉的味觉锚点，让他们能够直达中国人的日常餐桌。最朴素的日常食物往往呢是最有力的民间交流载体。如今呢，不少韩国游客的上海三天游的标配就是外滩、武康路还有人民广场、新天地等等，再加上一顿辣椒炒肉。端午节的风俗传统啊，主要是有散龙舟、吃粽子、挂艾草菖蒲、配香囊等等哈。这些习俗呢是传承了千年，既有着祈福辟邪的寓意，也承载着对于历史人物的纪念。那主要活动都有哪些讲究呢？首先就是赛龙舟了，这是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多人集体划桨竞赛。现在呢，中国南方沿海一带仍然是十分的流行，有些地方呢还有龙舟游乡、夜龙舟、汉龙舟等花样的玩法。那第二个习俗啊，就是这个挂艾草还有菖蒲了。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和这个菖蒲啊，是重要的内容。艾草代表着招百福，是有药用价值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以使身体健康。菖蒲呢，叶片呈剑形，象征着驱福不祥的宝剑，可以辟邪。第三个习俗啊，就是这个木兰汤了。端午日洗玉兰汤是古俗，用佩兰或者是艾或者蒲等香草煎水沐浴，据说可以治疗皮肤病啊，去邪气。此俗啊，至今尚存。大家所在的这个家乡，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都有哪些习俗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分享给我们。
6: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3: 端午节到了，岁岁求安康。很多朋友啊，都是过节送礼，还在年年的送粽子糕点，普通既没有新意。今年过节，大家不妨呢，可以换一份真正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送礼呢，是倍有面的，而且呢，全家都能吃，主打一份健康还有安稳。大家都知道，海参呢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老少都适配的滋补好物。但是传统的干海参呢，泡发工序复杂，费时费力，想吃呢又嫌太过麻烦了。今天咱们这款大连即食海参真的是可以直接解决所有的难题。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海域的原生态的刺身，海域呢都是水质纯净的，海参自然生长，周期充足，每一只都是营养饱满的，而且呢配料表也是特别的干净，只有海参还有纯净水，零添加，无防腐，无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就可以锁住深海原生态的营养了。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这款海参呢也是解冻即食，无需泡发，简单加热就能够上桌的，彻底解决大家的双手，身体都是肥厚饱满，肉质紧实 Q 弹，筋道十足，口感和营养都是双双在线的。端午家宴添一道硬菜，走亲访友，孝敬长辈，不用再送浮华的礼盒了，送健康滋补，体面又非常贴心。专属端午的限时福利也是重磅来袭了，原价499元一斤的深海海参，端午特惠直降，仅需要299元一斤，家庭囤货选 五斤套餐，1495元到手整整六斤，亲朋好友多选八斤套餐，2380元加送两斤，到手是足足的十斤，越囤越划算。现在下单呢，还有这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下单，咱们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锁鲜，保留每一口的深海新鲜，端午送礼的优选，大家可以抓紧入手了。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12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下面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老朋友我就是我过来打卡了，说早上好，今天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36天，周村呢今天是一个阴天，早晨的气温是比较适宜的，祝大家端午安康，听着一路畅通万事顺遂。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只要您这个签到 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高考的选择很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近日呢我们也都是邀请了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为大家的志愿填报提供了公益支持，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天 今天是鲁东大学，明天呢是兰州大学，21号呢是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 每天晚上18点的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 咨询热线呢是 0531-8292-6060 0531-8292-6060 8292-7070。
1: 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伐？
3: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的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朋友的早餐必备。年轻人呢喜欢吃的薯片啊，闲暇之余啊吃上一片咔嚓一声真的是酥脆非常的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呢都是满口留香，谁能够拒绝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对于健康的危害。糖油混合物是高糖高脂的加工食物，如油条、薯片还有这个蛋糕、炸鸡、奶茶等等，这类食物之所以会让人上瘾，是因为它们会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多巴胺，越吃越停不下来。那这类的食物啊，热量高，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多，长期的过量摄入啊，容易会导致肥胖、心血管 疾病、代谢紊乱，还有这个蛀齿。日常饮食浅尝辄止，大家要有意识的控制摄入量，尽量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并且配合适当的运动，才能够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
3: 你知不知道？侬晓得伐？你晓不晓得？你知道不？你知不知？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中高考结束了，相信很多带孩子的朋友不知道您考虑好去哪里旅行了吗？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为大家准备了多条的旅游线路，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您的哈。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一个是欧洲四国游，一个是北疆三湖，一个是江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线路尼泊尔这条线路。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尼泊尔这条线路啊，大家不用担心西藏的高反，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路线， 只要飞到尼泊尔加满这个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啊，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里。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所带来的震撼真的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在这个夏天跟随主持人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吧。我们的出发日期呢， 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也非常的舒心。 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只需要5999元，名额真的有限，大家不要错过了。报名咨询热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微信同号，大家可以抓紧抢占席位了。 还有一个线路呢，就是欧洲四国游了。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诚邀大家和我们一起开启这个行程哈。行程呢也是非常的火爆，目前8月12号的行程已经是成团满额了，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不要错过。现在呢办护照还来得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不要错过。这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每班仅限20席左右。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也将会带队护航，资深领队哈与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让大家的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的遗憾。我们将会带领着大家漫步浪漫巴黎，乘游船啊夜游这个塞纳河，深入到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同时呢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于未来的期盼，乘坐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更将前往瑞士五渔村，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同时吃的呢也必须要非常的好哈，我们特别是安排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吃得好，住的也非常的舒服，专属价每位仅需要26,999元，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席位了。即刻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微信同号。这个夏天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约。除了这两条线路呢，我们还有北江三湖以及江西这些线路。北江三湖呢，就是我们的7月专属团江豫三湖双飞8日游，可以一次性的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大家。这一趟真的是不玩虚的，像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还有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以及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江最大的乌伦古湖等等啊，都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团期呢，一个是7月12号，一个是7月19号，两班，同时呢这个名额真的是非常的紧张，金报价每位仅需要7,899元，原价是9,899元，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名额非常紧张，想要带爸妈或者是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这个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了啊！再提醒一下，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时间过得很快，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6，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端午安康，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的天气。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大雨。其他地区的天气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偏东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的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的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30度左右。临沂、日照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那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我们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年年岁岁过端午，岁岁年年粽飘香啊。今天您吃的是这个甜的粽子还是咸的粽子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这个16地市的听友群里面，用方言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咱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互动内容就是用您的家乡话来说这个端午安康这四个字儿是怎么来说的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16地市的微信群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啦。今天早上加微信的朋友特别的多哈、啊，小李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我带着粽子来看你了，我今天给全直播间的朋友都准备了粽子，能不能把我拉到群里去？真的吗？你不会说的是粽子表情包吧？还有看到小欧留言了哈，今天喝了雄黄酒，胆子肥了，我就准备在你们后台喊我要去旅行，能不能揪我一下？这不揪出来你了吗？还有6060说了，主播你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啊？我应该属于甜粽党吧。不是，话说粽子有咸的吗？那个肉馅儿的是咸的是不是？那个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一般南方会吃肉粽会多一些吧，我就喜欢吃那个八宝的和红枣的。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呢？看到终极吃货给我们留言了，说怎么进群啊，想跟大家一起热闹一下，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SDTV1011， 顺便参与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啊，用您的方言来说说这个端午安康应该是什么声调的呢？梦梦说最近有旅游吗？当然有啦。那现在我们正在招募的行程有这么几个啊，一个是这个北欧的行程，这次呢咱们去到的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另外呢还有像是魅力尼泊尔的行程，以及我们的这个每年7、8月份都会带大家去的北疆三湖啊，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不管您是想亲子之旅，还是说跟闺蜜跟好朋友一起出门哈、啊、又或者是这种情侣度蜜月的老两口出行的，都有适合您的线路，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都能够联系到我们哈、啊。
尤其是我们这个欧洲的行程，最近问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那这次咱们去欧洲呢，首先是会把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的当地热门景点全都玩一个遍，而且价格很香哈。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组过类似的这个团，但是价格都是在30,000往上了。这次我们这个团性价比非常的高，只需要26,999元，国航直飞啊，而且呢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消费。8月8号出发，8月12号那个团呢，现在已经是正式招满了哈，只有8月8号的少量的名额。一直很想去欧洲的朋友，可以趁这个暑假抓紧时间来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大部队哈。其实有些景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哎，早晚都会去，那就今年先不去了吧。但是你看，之前那个巴黎圣母院不就是突然之间着火了？然后他经历了好几年的修复，那现在终于是修复完毕了。所以这次咱们去塞纳河游船的时候，可以顺便看到巴黎圣母院的这样的一个实景哈。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卢浮宫、凡尔赛宫，这次我们都会走 VIP 通道。另外呢，还有意大利的五渔村、比萨斜塔、许愿池，以及古罗马斗兽场，这次都会带大家来深度打卡。那我们这个行程呢，包括的是国航往返直飞的这样的一个机票，以及我们的这个每天的中餐、晚餐，还有入住到的酒店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尼泊尔的这个线路，这个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就看了一下，光是往返的机票也要小4000多块钱了。因为这次呢，咱们是先去到昆明，然后呢再从昆明去到加德满都。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是省去了舟车劳顿，而且呢我们还能顺便在昆明再逛一逛啊。那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呢，咱们是7天6晚的行程，价格跟国内游是一样的，只需要5999元。这次呢，咱们可以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哈。另外呢，还有像是加德满都、博哈大佛塔、猴庙、巴德冈广场，都会带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的游览。而且我们在尼泊尔当天的这个当地哈，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度假酒店，并且是国际5星，所以说真的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啊。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看到风风留言了，说大家都别挤了，昨天晚上我加微信就没加上。主播，既然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要走野路子了。我准备直接在你们这个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登记旅游了。哎，别别别哈，马上就给你添加成功啊。还有24说了，为了加主播的微信，我的手机屏幕都戳出坑了。真的吗？要不咱再换个手机膜呢？有那么难加吗？应该还好吧。我看现在好像就20多个朋友申请了我们这个微信啊。现在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还是可以添加的，直接在微信里面来搜索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右上角的加号点一下，然后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4国浪漫12日游 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7: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7: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7: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7: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7: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7: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互动内容啊，就是用您家乡话来说出端午安康这四个字儿。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进入到方言大挑战的环节。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2: 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住车，走着啊！
5: 东硬，
6: 眼台，
7: 潍坊，
8: 山东硬，
9: 山东菜，
10: 这个正宗的外河话。
11: 一道，
12: 利益，
13: 各州，
14: 料巧，
15: 山东品种，
16: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咱们先来进入到鲁毕大家庭啊，看看这个虽然是在青岛，但是是这个咱们的泰安人的刘元鲁老师来参与的互动哈。
17: 端午安康。
0: 哇，一听就是中气十足啊，特别有底气的一句端午安康。再来看看咱们滨州群里面徐慧芳姐姐来说的这个方言挑战啊。
18: 端午安康。
0: 哇，这应该是在这个户外是不是？今天出门旅行了吗？声音很温柔哈。再来看看咱们这个鲁 K 大家庭里面达达的挑战。
19: 到安康。
0: 哎，这应该是属于普通话吧，端午安康啊。还有看到泰安群里面瞌睡兔的留言。
20: 端午安康。
0: 这个听着有点像在被窝里面说的，是不是还没起床呢？祝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端午安康啊。还有朋友说，我喜欢吃红枣的粽子。哎，那咱俩能吃到一桌去啊，我也喜欢吃红枣的。大家都是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啊，来参与一下实时的互动。刚刚呢，是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欣欣，然后安兰，苏苏，还有这个刘立强，就这样吧，朱先生，吴广利，鱼儿，选兵，还有这个安妮王，小林，五月一帆风顺，东哥，森森，麦田，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念不过来了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再来说一下怎么加微信，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上面这个小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 呢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也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直接添加 SDTV 1011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哈、然后进群之前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更快速的把您拉入到群里。看到这个三零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呀，你是不是买了限流服啊？微信加一下就系统繁忙，退一下就操作成功。这节目太火也不是这么玩的哈，我就是想报名一下尼泊尔。行行行，您要不先打电话试试呢？我们电话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赛博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以前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现在是微信难过主播关。我就想问一下，你别再念大家弹幕了，你快看评论区吧，我就想参加你们的旅行，你再不理我，我就要在公屏上划小船了。公屏上划小船怎么划呀？把我们这当这个龙舟赛的场地了是不是？那你这个臂力够强劲吗？能划到对岸去吗？还有看到霸道总裁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你知道我这一

0: 家里路由器上加我们微信哈，但是你这飞行模式的确是没有网，那包加不上的哈。好的，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添加微信的方式。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微信群了。进去之前呢，别忘了备注一下您的这个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哈。小事说了，刚刚听这方言大挑战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是的，每天我们都会有挑战，而且不定期的会给大家发福利。比如说像上一期啊，参与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的朋友，我们都给大家送了价值30元的加油券，有朋友已经是美滋滋的用上了哈。下一轮我们准备点这种免费门票，到时候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一下啊。要看到小梦说了，早上好呀，打卡第108天了，欢迎欢迎哈、啊。潇洒说，能说一说这个欧洲的行程吗？可以的，其实刚刚呢有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这次咱们这个欧洲行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这个很多的景点哈、啊，就是属于当地的必打卡的景点，我们都是囊括其中的。那这次呢，首先就是这个出发的时间啊，咱们是8月份，这属于一个旺季，旺季能直飞本身在成本上就是有门槛的，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市面上的这些欧洲团，基本上价格都是在3万往上了。如果说是低于我们这个价格的，您就要问他一下是不是直飞，是不是一价全含，带不带购物。我们这个团是属于一个纯玩无购物的团哈，而且呢一些这个大件门票啊都含在里面了，比如说卢浮宫含讲解走 VIP， 凡尔赛宫也是含讲解走 VIP 通道，另外呢还有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贡多拉游船，光这几个单项加起来就不便宜啊。再一个，在这个用餐这个方面还给大家安排了意大利餐，这个法国大餐、法式饺子、巴黎晚宴等等啊，比那个团餐呢又要品质高很多了。具体详情大家打电话来咨询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5: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5: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

0: 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除了有我们的欧洲的行程，魅力尼泊尔的7天6晚的探索之旅之外，其实七月份呢我们还有两团新疆啊，而且呢七月份去新疆绝对是全年最对的一个窗口之一啊。因为首先呢七月份是草色饱和度最高的一个时刻，我们是可以看到雪山加森林加野花加翠绿的草甸同框的，就是说大家经常说的那个 Windows 桌面照进现实，其实说的就是新疆了。而这里呢，这一次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畅游三湖，其中呢是有这个赛里木湖和喀纳斯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天山天池。那赛里木湖在七月份的水量是更加充沛的，空气更加通透的，湖水是呈宝石蓝，环湖的野花遍野啊。另外呢就是七八月份，尤其是在七月，它呢是属于一个天然避暑的天花板。像昨天的时候，我们是给所有的咱们的这个参与到6月20号的新疆团的朋友打了一遍电话啊，当时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着这个长的外套，比如说像抓绒外套或者是冲锋衣，因为在全国多数城市都是这个特别闷热特别蒸烤的时候，北疆白天的温度是20到28度，晚上会降到10到15度，就睡觉要盖这个薄被啊，体感呢是属于不爽不闷，这个其实才是梦想当中夏天该有的样子。虽然没开空调，但好像开了一样啊。那另外呢，你看像是6月20号这个团，这次咱们还带大家走一走独库公路，它每年开放的时间只有4个月，就是6月的中下旬到10月初。那7月份是独库公路最佳稳定的一个通行期，冰雪退尽，而且呢这个落石风险降低，景色正好是在高峰，走不了独库的北疆环线等于是缺失了灵魂哈。所以在6月20号这个团，我们就带大家来走一走独库公路。那独库公路呢，因为它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这个客车通行，所以到独库的时候我们还会换乘这样的一个小车啊。然后平时咱们坐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所以真的是去一趟顶好几趟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七月份它是新疆水果的一个开季的节点啊。像我们虽然说前两天刚结束了重庆的带队，但是我那个重庆的导游就说他这辈子吃到的最甜的西瓜就是在新疆吃到的啊。七月份能吃到什么水果呢？比如说新疆伊犁的小白杏，真的甜到犯规哈、啊！而且他们那儿称重的话不是论斤，是论公斤，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问好了，别买多了。再一个就是蟠桃啊、树莓都是在七月份陆续上市了，还有这个葡萄、哈密瓜也开始挂甜了，就七月份已经是可以吃的非常非常开心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白天长到离谱，我去重庆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晚上8点多天还是有点亮的状态呢。那你去新疆更是这样了，它的日落时间会在这个晚上10点钟左右啊，所以说晚上9点你会发现天还大亮呢。之前有我新疆的朋友给我拍了他晚上吃饭的照片啊，晚上9点多天还大亮，我说你这拍的是库存吗？他说不是，这是实时的照片。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时间啊。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七月份去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住宿的价格要比6月份贵30%到50%。尤其是这次啊，咱们会带大家走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稍微盘点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咱们是畅游三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嘛，所以这个喀纳斯啊，包括像是这个赛里木湖，肯定都是要带大家玩的。那另外呢，这次咱们还给大家安排到了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非常的宽敞舒适，以及这次还会去到天山天池，以及禾木哈、啊，在禾木这个晚上这个酒店，你别看它好像跟咱平时住的那个酒店不太一样，有点像那种 高端民宿的感觉，但是那一晚上的价格在旺季会达到1000块钱一晚啊。到时候咱们就会带大家来住一下这个高品质的酒店，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它的这个价格。另外还有像是乌伦古湖，这次呢也都会带大家来深度打卡。那以往呢，如果说您去市面上去搜索的话，你会发现在七八月份的新疆的价格8000多是常态，9000多呢是属于这个品质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给大家把价格降到了78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下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消费。那你光是从新疆往返到山东的机票也可以搜索一下，就已经是达到3500了。甚至是这个上一个团，我们有朋友因为临时报名，我们给他出票，那个价格都达到往返5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依然会帮大家来保价的啊。所以说总价就是只需要7899元，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哈。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是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添加 SDTV1011就可以了。其实七月份为什么价格贵，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就是首先它的确是一个旅游旺季，因为中高考的这个考生们都已经结束考试了，家长们就带着他们出来旅游了，甚至有一些这个大学的毕业季啊，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来去新疆啊，或者说去西藏来旅行，所以说价格肯定是要飙升的，包括房价，包括往返机票，肯定是价格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幅度哈。另外呢，其实咱们是用旺季的价格和人流去换取全年最好的草和最稳定的一些风景，以及最蓝的湖和最爽的夏哈。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提前来订酒店订住宿，不用担心，找畅游天下就对了，直接来报我们这个旅行团，因为我们是提前帮大家都已经锁定了席位啊，您只需要这个带着愉快的心情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快乐出发就行了。我们的团呢都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小伞给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发了一个粽子小人啊，端午安康。包括我看我们东营群里面散粉罐啊，也是发了一个同样的同款的粽子小人，你俩是不是好朋友啊？另外呢，看到我们的鲁恩大家庭里面张立山也是给我们用语音发来了端午安康啊，真的祝愿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端午安康。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如果说还没想好去哪里旅行的话，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畅游天下的微信啊，来跟着我们去尼泊尔，去北欧，而且呢也可以去这个新疆啊，来开启这个疆域三湖的双飞8日游的行程。另外呢，我们还有亲子之旅，以及我们的这个即将开启的其他的这个线路啊。总之只要是您有旅行的计划，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最近的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也是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英伦行，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芬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那这个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啊，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时纯玩无购物。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就可以即刻查看尊享行程了。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大家同行。 那当然此刻呢有任何有关这个暑期旅游线路的想法或者咨询，又或者你想要这个专属定制啊，我们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刚才提到的欧洲游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去到尼泊尔的行程啊，以及我们去这个江西来开启这个景德镇的制陶之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北疆三湖之行，现在都是可以报名和咨询的。请记好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或者是直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高考呢正式结束了，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呢是有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6月15号邀请到的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史林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另外呢6月16号是齐鲁工业大学，17号是山东政法学院，18号是山东理工大学，19号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请大家呢密切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的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

另外呢，最近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交广商城啊。初夏呢，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呢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呢喝水比较少，吃饭比较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发燥啊。这个时候家里常备一罐纯正好蜂蜜，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日常养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都回来回购啊，品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那这蜂蜜呢，它是蜜体雪白如脂，质地细腻，入口呢是清雅的这个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不腻，而且呢早上冲水喝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可以搭配早餐酸奶面包，口感刚刚好，全家都适配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两瓶赠三瓶，一共是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想要过节送礼或者是居家囤货的朋友哈、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还有呢，刚刚有介绍这个英国的行程哈，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始招募，7月24号出发，陪您一起奔赴英伦三岛，解决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次呢，我们是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世界顶级学府的这样的一个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和成长动力，而且呢，也可以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由老外带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我们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而且呢，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哈。活动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也可以收听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大家同行。

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了，欢迎 LL 以及往事随风，还有这个盛斌，以及兰兰、小苏、立强，那就这样，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哈，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进群之后呢，记得要说一下您在哪个城市，然后呢说一下您的车牌号，我们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啦。看到我们的这个东营的魏然然说，小白杏在五月底基本就没有了，是吗？七月份吃不上小白杏了吗？那咱吃点别的吧。看来然然是正在听节目呢哈。还有看到光和红木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万水千山纵是情啊，粽子的粽，大家端午安康啊。包括我们这个鲁恩大家庭里面张立山也是用语音发来了端午安康，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潇洒说，加你们微信加好久了，怎么一直不给通过呀？因为添加的人太多了，跟您说声抱歉啊。

还有看到小钟留言了，说主播你的微信是不是养了电子宠物，把添加好友的消息都吃掉了。这真没有啊，大家添加的微信我们都能看到，但只不过就是因为现在人数太多，同时添加的话会出现系统繁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手机号记一下，然后一会儿再试一试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 TT 留言了，说主播呀，你这微信比米其林餐厅还难排号呢，我这个想旅游的心都快溢出屏幕了，你却连个菜单都不给我看。咱没有菜单，但是咱有行程表啊，会把最近正在招募的行程时间以及价格都给大家列出来，然后呢一目了然。 当然我们也是支持这个独家定制的，比如说您是这个三个人五个人想要单独出发单独报个团那种小包团，我们也是帮大家可以设计啊。总之有任何关于旅行的想法或者是需求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SDTV101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上线一个我们畅游天下的全新的创意歌曲啊，这个是 AI 编写出来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一路畅通啊，包括汽车排行榜，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属歌，不行，咱畅游天下的宝宝们也要听这个专属歌啊。 那在节目最后就为大家奉上这样的一个畅游专属单曲咯，明天再见，拜拜。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林姐，雷克萨斯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夜半小乐曲。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着独特的记忆，所以珍惜当下。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问候大家一句端午安康，10点07分34秒，感谢各位在周五上午的10点钟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端午安康，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保持直播，但是很多朋友今天应该是已经正式进入到端午假期了啊，一共是3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今天早上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路上好堵车呀，所以说呢，端午假期可能很多朋友利用3天的小假期，天气还不错啊，虽然是有一点阴天，以济南为例，有点要下雨的意思，但是稍微有一点凉风也没有太热，好像还挺适合出门去走一走的。所以今天早上你会看到在顺河高架桥啊，济南的金石路啊，包括在0点高速附近啊，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直播呀？ 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早上有没有吃粽子呀？然后你们那儿吃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端午习俗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晒一晒，南北方应该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刚才在正式直播开始之前，我还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说，我说我个人可能就不太习惯吃那种就是又甜又咸的粽子，什么蜜枣啊，然后八宝啊，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粽子，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现在流行的什么肉的，什么各种韭菜韭菜盒子味儿的，听着都很奇怪哈。但是现在的粽子呢，也是五花八门，所以今年端午节你吃了什么馅的粽子，你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习俗没有，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包括各大平台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呢同步是在为大家直播的。感谢各位在假期还能够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但是人可能比平时 感觉来的要缓慢一些哈，欢迎一下已经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幸福灰太狼、端午好、回忆如风、你好爱吃香蕉红薯饼的宗亮、你好、孙二哥、你好友谊地久天长、你好，还有我们的米令辉、聆听广东，你是在广东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还有龙龙同学你好、泰山迎客松你好，还有哎。 聆听广州，你是有2个号吗？为什么我在我们的官播里面和在这个排行榜的账号里都看到了你的名字？好神奇！还有老王你好，徐慧琴你好，春天里的小迷离你好，乐视乐视你好，还有胖胖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老三说胡明好你好，还有我们的泰山迎客松说胡老师上午好呀，端午节安康你好你好。另外有一地久天长说又说错了，应该是端午安康才对。没有没有。 我今天早上还特意，也不是特意，其实很多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网站啊，包括今天早上很多的视频，有一些这个文学方面的专家老师也都会提醒大家了，就是在今天很多朋友会说叫端午安康，没毛病，因为你想祈愿大家平安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但是你说今天是假期，你要祝愿大家端午快乐，行不行？也没毛病。所以端午快乐， 端午安康都没有毛病，看你想到底是送的哪份祝福了。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五，很多人发现了是在6月19号我们才迎来了端午节。去年的端午节你知道是哪一天吗？ 5月31号，这2个日子啊足足相差了19天，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的理事啊，就是这么一专家就告诉大家了，公历呢是以回归年为基准，平年365天，闰年366天，而农历呢是以素望月的周期来定月的，反正你就知道它的定月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年呢是因为有这个闰月嘛，然后所以呢就是端午节的 日子他就往后拖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您知道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的端午节的问候和祝福一并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卖萌小花猫说，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愿我们乘风破浪纵享安康，说的不错。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快快乐乐说，5月5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喝雄黄，龙舟下水喜洋洋。上午好啊排行榜的朋友们，小词儿整的不孬。今天早上我还听了一个科普知识，说这个雄黄酒到底能不能喝呢？你猜？ 雄黄酒是不能喝的啊，因为雄黄和酒放到一起的时候，它是毒性非常大的，有砒霜的那个感觉。你说咱这要喝下去，那估计这医院里就得人满为患了。所以雄黄酒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是要把它撒到你们家的门缝那里呀、墙角旮旯啊、床底下呀。在古时候呢，就把这个放上之后，它因为毒性比较大嘛，驱五害的，什么蛇虫之类的啊，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人雄黄酒是干这事儿的，可不是让咱喝的。就是电影里边、电视剧里，什么是白娘子喝完了之后，那不就现形了吗？这个你得知道才行哈，当个小知识来说。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时间我会为大家邀请到今天我的搭档上线，和各位一起在假期期间共享我们的汽车生活。大家有关挑车、选车啊、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微信过来，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直播间里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啊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其他各大平台都是一样的。来问一下，我们嘉宾老师已经在线了是吗？如果没在线也不着急啊，已经在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嘉宾老师请进直播间了。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说一下昨天在汽车圈里还引起了一番大家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2026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么一个事儿。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室呢，在昨天的时候联合发布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那最近呢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个主要是干什么使的呢？就是比如说以旧换新啊，或者是进乡村啊，有一些消费政策呀，包括以旧换新的这些补贴呀，它会有更大的一些力度。那这次呢，一共是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的名录。在待会儿的这小节中差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会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直接给大家上个墙，你们可以来看看有没有你们自己喜欢的车型啊。这些车型在您购买的时候，不管是从补贴方面，还是从一些政策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也请水哥来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
2: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力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好，10:19，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我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除了常规的在山东各地的朋友们车载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各大平台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关注一下也可以，因为在节目之后有更多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你可能会错过的一些信息啊，我们会用短视频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我们刚才导播老师送给我一张小纸条，看完之后我就想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啊！首先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此刻正在济青高速公路上，济青高速公路上的宝宝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正在收听节目哈。济南的车主请注意了，如果您的车牌号是鲁 A23， 我不说全你的名字了啊，鲁 A23尾号呢是8P 啊，8P 鲁 A23 什么8P 的这位车主，你的那个发动机的护板啊给松了，发动机的护板给松了。人家刚才有一位非常热心的车主李先生在济青高速公路上和你正好就这么过去，人家看到了，要特别提醒一下您，请靠边啊，把您这发动机的护板给紧固一下啊。车号是鲁 A23 啊什么8P 的这位车主，您的发动机的护板松了。刚才呢有一位非常友好的驾驶员朋友，是我们的李先生啊，看到了要特别提醒一下你，这个鲁 A23 啊是一辆奥迪车，好吗？靠边注意安全，把您的发动机的护板赶紧提醒这个紧固一下。我都感觉好长时间我没有播到这样的信息了，但是广播其实在之前很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接到这样的一些提醒啊，比如谁谁谁这个爆料一下啊，扔垃圾了，这个我们直接就喊一嗓子，比如谁谁谁那个车后备箱没关好啊，提醒一下，可好使了啊。但是现在呢，其实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你说是多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少了，更多的人好像都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感觉，就这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就过去了。所以在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整个的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的上午都充满了光芒和色彩，非常好，谢谢李先生啊，为你点一个赞。大家呢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留言或者是直播间留言的方式直接来告诉我们。在各大搜索平台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是可以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发留言就可以了。我要先问一下导播老师，是我们今天官方的这个视频号现在是暂时停播了是不是？有我们的路况是吗？刚刚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播路况的那个直播了，对吧？ OK， 好，那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这样大家别走错了啊。如果大家想看我们汽车排行榜的直播的话，可以在各大搜索平台搜索1011排行榜，阿拉伯数字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好吧？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现在正在播这个端午假期的路况的一些信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这个左边走右边走，请拐弯看一下都是可以的。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早上好呀，主持人，端午节快乐，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啊！你看人这个祝福就非常的好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刘丽言辞说，我刚好要买车，想问一下小明同学，刚才你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是只针对乡下的朋友吗？说我能不能也享用呢？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长青四海的朋友说，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下乡，好啊，我们家可以换台新车了。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水哥好。
2: 你好，胡明。
1: 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提到2026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时候啊，我没想到大家对于这个政策还是挺感兴趣的。你看刚才那位朋友就问说，只针对乡下的朋友吗？说我现在在城市啊，我是不是可以享受这个哈？你来给大家简单解读一下好不好？
2: 这下乡的那可能就是针对的是非城市户籍的咱们消费者。那这对于咱们购买的人群其实还是有一定限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既然有了一个相应的人群规定，那么他们对于这次上这个汽车下乡的 算是补贴的政策，我觉得就真的挺诱人的，因为他们除了能有这种可叠加的咱们说到的这个所谓国补或者省补之外，就是叫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啊，此外它可以还有最多应该是2万元左右的一个技术补贴，也就是他们是按照一个阶梯价格阶梯来进行这么一个分布，你比如说10万块钱以下，那可能就是补贴8000，大概有8%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然后20万以内是补贴12000，然后20万元以上补贴18000，而且如果你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这个应该是 CLTC 400公里以上，那可以单车最多再补2000块钱，那这样的话就是18000，最多的话你可以补到20000，然后12000最多可以补到14000，8000可以最多补到10000，所以你要看整体来算的话，咱们就以一个30万左右的车，咱别算30万吧，咱算21万，开票价21万，然后可以把这个补贴拿满，你同时还有这个旧车补贴的话，你其实可以最终达到减4万、17万入手的一个效果，而且还依然享受新能源车型的一些，比如说像购置税的减免呀，然后咱们的车船税的这个减免呀等等这样的政策。所以这一次针对的话，我觉得和前几次的油车时代的汽车下乡，好像我觉得力度要稍微大了一些。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油车下乡，它是针对1.0和1.6升以下的这个车型来进行一个购置税减免，其他的补贴的这个力度就没有这次看起来这么真金白银。
1: 所以这次其实能看得出来，对于大家的这种刺激消费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汽车的车型，在这次的1/55当中呢，其中比如说像红旗的 EQM5 啊，红旗系列当中大概进了1、2、3、4款车型上，一汽奔腾啊，还有一汽大众的 ID4 Cross， 一汽丰田的 BZ3， 一汽丰田的 BZ5， 包括像逸派、纳米、蓝图知音，其实车型还挺丰富的，包括像五菱缤果，然后像风云，ID3， 然后山海 L7 Plus、iCar V23 等等吧，极狐 T1， 这个所有的车型我已经基本上是发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去了，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啊。然后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信息。如果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0: 地叫老了，叫小明比较的年轻，可以的，都好。接下来我想考考一水老师一个问题，你知道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到现在是6月19号了，到今年的5月份吧，我们一共发布了多少款新车，你大概有数吗？你总是跟我说，哎呀，我今年上半年太忙了，不是在去参加这个新车发布会啊，就是在去看新车发布会的路上。那你知道一共发布了多少台车吗？
1: 我给你一个我自己统一的数字吧。
0: 好啊。
1: 我从年初的1月1号，
0: 嗯，
1: 就是所有需要我去参与的这个活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的啊，
0: 嗯，
1: 我现在有210多个。
0: 好，210多个。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往年的时候，从1月份到12月份，全年我们国内发布新车差不多也就是在200多台。今年一水老师自己就参加了210场新车发布会了。那我来告诉你，从今年的过完春节啊，1月份开始吧，不能算过完春节了，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发了500多款新车。这个真的就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别说是你们了，朋友们，我们做汽车节目，这500多款新车，我自己都觉得我认不过来，所以以至于现在就成了，我刚要买一台新车，马上这个品牌又出了一款新车。水哥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上半年的新车发车速度如此之快？
1: 那你要还得看这些新车到底是不是就是真正的那种新车，
0: 嗯，
1: 有的可能真的是改了很小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配置就告诉你是一个改款，我觉得其实就不用去把它算入其中。
0: 嗯，
1: 但确实现在不光是芯片，包括电池，包括整个储能的这个技术，完完全全的都有这个比较大的一种更新，而且他们这种更新的年限的间隔是越来越短。
0: 嗯，
1: 原来可能是3-5年。然后到前两年的1-2年，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半年啊，1年就差不多了。
0: 嗯，其实简单来说哈，一会儿回来说。
2: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排行榜，满地出发，换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
3: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大家假期好，10点33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你有给自己安排一些出行的计划吗？然后今天是端午节，有没有吃粽子呀？然后有没有什么你们家里的这个仪式感哈？不管是传统的还是你们家独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各大平台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导播姐姐刚才告诉我说咱们其他的账号都开着呢，什么微博呀我们的公众号啊，这些都可以哈。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我们有更多的联系。今天好像没有给大家说端午假期三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简单来看一下，今天是19号吧，白天到夜间，在山东的枣庄、临沂南部沿海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呢，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你们知道吗？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下雨，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有美好的寓意。为什么要在这天赛龙舟啊？为什么要在这天要下雨？这都是很有讲究的啊，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明天20号，我们来看看天气怎么样啊。20号也就是周六，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到了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礼拜天，我们来看看鲁南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会伴有雷电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的话，这两天差不多都是在25到30度左右吧，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假期多阴雨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带好雨具。端午假期肯定是要走亲访友的，你今天送然后今天买我觉得来不及了，但是过完节之后日常滋补，或者是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他送上这份礼物其实也不错。就是今天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常年进补保养身体的一个好食材，大连长海县及时海参刺身，深海刺身。昨天我下节目之后，我同事告诉我说，我在说这段海参的时候都说过完年之后啊，我问这说你这过得太快了，咋是过上年了呢？那应该就是过节哈。很多家庭的滋补呢都是一个难题啊，也很嫌麻烦费时间，坚持不下来。那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即食海参呢，就是专为日常养生量身打造的，告别繁琐的泡发，不用提前准备，随时随地就能滋补，真正实现了居家滋补自由。我们这款即食海参呢，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环境，风浪滋养，自然生长。海参肉质肥厚，营养积淀充足，配料极致纯粹，只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体质弱的朋友，又或者是我们的孕妈妈啊，都能够放心的长期来吃。它区别于普通的海参呢，就是个头均匀，身肉厚实，口感 Q 弹不软烂。早餐可以配粥，日常可以做加餐，三餐辅食都非常的适合，长期吃调养身体，补充优质的营养，是全家人的养生刚需。怎么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关注完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价格上面也有啊，我再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专属特惠价是299一斤，1495元买5斤你可以得到 6斤，再送了你1斤啊，2380块钱，你买8斤，再多送您2斤，直接到手10斤。所有的订单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全程顺丰冷链运输，急速发货，锁鲜保鲜，送货上门。想要常年滋补居家囤货的朋友，可以趁着福利抓紧下单，把深海好营养带回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今天是6月19号，过完了这两天假期之后，马上很多孩子们考完试也要迎来2个月的暑假了。暑期肯定是需要好好学习，需要好好去总结的，对不对？当然出去玩也必不可少，叫什么话来着，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这次呢，在整个暑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项目开展的丰富多彩。在国内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北疆三湖之旅。北疆就是新疆的北疆了，三湖呢你可以看到叫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啊，包括天山天池等等，这些在我们这一站的行程当中呢都有给大家安排。7月12号、7月19号我们有2队出发，价格呢是7899，非常合适的价格，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如果想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在这个时节美丽的新疆的天山天池的动人风采的话，品尝一下新疆的特色美食，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江西是一个又凉快又小众的地方，暑假带孩子去呢，应该是可以有不错的体验。我们这次去江西呢，要坐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实现一站式的服务，全程纯玩零购物，绝对不给大家添堵，毕竟这是给车友定制的专属团，全程都是精华。高铁到达黄山北站，大巴接你去齐云山，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名山。真正的高光时刻呢，是在晚上，齐云山夜景亮起，徽州渔灯摇起来，非遗打铁花漫天飞，在那一刻你觉得哇，这站的行程真的是超值。然后下来之后呢，你可以坐着横江竹筏，徽州水乡天园啊，徽州水乡田园风光，竹竿一点，水波一圈，那画面你能想象到吗？你们家孩子坐在这个竹椅上啊，这水啊就可以在他的旁边啊鱼贯而过，那个时候你感觉这场景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哎呀，这都非常的美。所以江西站呢价格又便宜，成人是4999，14岁以内的小朋友4599，最关键的呢也是由主持人带队，一路欢歌笑语，既是旅游也是车友大聚会。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还有2站在境外，一站呢是去到尼泊尔。如果你去西藏担心高反，那么这次呢去尼泊尔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的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天气晴朗的时候往北一看，嚯，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里，那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这个夏天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7月28号、8月6号2队出发，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全程5星级的酒店，价格也非常的漂亮，5999，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去到欧洲德法意瑞啊，去看一看。这个呢，现在1队已经招满了，还有一个2队是8月8号哦，8月8号出发的，这个还有少量的名额，你可以问一下，好吧？这个是26999，26999元。德法意瑞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走马观花有什么可看的？我要深度游，别这么想。曾经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当你去过了几个国家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深度游，前提是你得对这个国家大概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你都从来没去过这个国家，啥你还不知道呢？你说你深度游啥呢？一共10来天的时间，所以反而是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感受啊，能够让你看到更多的风景，有更多初步的了解。这4个国家你全部走一圈之后，你大概知道哦，哪个国家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等你下次再去的时候，就可以订专属于这个国家的深度旅游之行了。

0: 10:42，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沙滩图厄，这位网友这名字好厉害啊，好霸气啊！说汽车已经泛滥成灾了。说实话，我做汽车节目和你有同样的感受。水哥刚才说了一大段啊，其实我想简单小说一下，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一下发了500多辆新车呢？很简单，因为汽车卖不动了。你会想，它卖不动了，为什么还这么发呢？就是因为它卖不动了，然后生存很困难啊，它只能是用这种不断的更新啊，然后出新品啊，来告诉你说，快来看，快来看，我又换了一件新衣服，我又换了一个新的这个产品，你快来看看我，然后你把我带回家吧，就有点这种意思啊。所以很简单，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下呢，我要劝你的就是一定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今天是端午假期，我是做汽车节目，那你看我并没有奉劝你说赶紧换车吧啊？为什么？尤其是新能源车，现在在技术方面，包括在核心的很多这个汽车相关的领域，包括像固态电池啊，包括现在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这些其实没有核心的突破，就还是那样，没有这个什么固态电池现在还没上车，然后现在都是 L2 加，你就是厉害成天花板，你装了一车的摄像头，对不起，你还是 L2 加级别，它没有到 L3 级。所以你现在你说我要花上投入大几十万啊，我去买一很厉害的新能源车，我要一步到位，不可能。你就是今天买了，下个月很有可能比你这车更好的马上又出来了，这就是现在的更新迭代。所以不必要不买车和换车，即便买车换车的话也不要投入太多。水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还是能够超一些车的底，但是有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大几十万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量力而行吧，按需所取。
0: 行，回来之后呢，我会和水哥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选什么车大概率不会被割韭菜，这是天天被割韭菜，太惨了哈。什么车不割韭菜呢？
2: 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00。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3: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10:47回到节目当中，先问一下水哥啊，就是被割韭菜这件事情，在买车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会出现。你在今年上半年参加了200多场新车发布会之后，有没有哪一款新车是让你觉得特别想拥有，然后有一种迫不及待，或者说下一台换车啊，我就得换这么一个车的这种想法呢？
4: 没有，真的没有，可选择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可选择太多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好像现在没有对于这个新车呀有这种巨大的兴趣。
0: 是，而且你知道，原来咱们可以在人生就是定一个买车的目标，比如说在我这个刚工作的时候啊，我的人生目标我得买一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咱是举一个例子啊，也有可能你的人生目标是要买一辆牧马人，买一个鲁宾肯啊，就是那反正你总得有一个那种关于车的梦想啊，我买一个路虎揽胜啊，我得去周游世界啊，那时候都是这样。你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车可以成为你的目标，因为可能你的目标变化太快了。就是
4: 其实也有一部分消费者可能跟我想法一样，就是我可以用比之前少很多很多的钱去买一个品相不错的二手车，然后那些二手车是我在新车的时候绝不会买得起的车。
0: 现在关键就是因为二手车，昨天我们刚聊了二手车，叫有价无市。因为就是你现在随着油车价格的波动很大，二手车市场一片混乱。你比如说今天我给你报了一个车的价格啊，就还是同样一款车，可能到了明天和后天能差到1到2万块钱，倒不一定说是你的车真的就一下便宜那么多，是因为它的这个应该叫什么行业里的保护机制，它就启动了，它为了收了车之后不砸了自己手里，人家价格提高一点就肯定是不想收嘛，这个车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你知道就行了。所以现在二手车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问一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当下咱买车呀经常被这个车企割韭菜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买了一车，你被割韭菜了，你觉得哎，现在这就是谁买谁早买谁早享受无所谓，这个早割一天晚割一天，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啊。你现在
4: 我觉得总得给一个时间的一个就是长短的这么一个划分吧。你要说我第一天买了第二天就被割了，那这太可恶了。然后有个大概1个月或者3个月，给大家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心态，那我觉得那就是什么叫什么早买早享受，后买有折扣。
0: 所以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啊，就不要再关注这个车的这个后续的动向了，它涨也好。
4: 对，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之前那个咱们刚刚见识特斯拉随着市场包括它自己的这个成本进行价格波动的时候，大家是什么反应？然后再到现在，就是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好像这于它的这个价格变动这个事儿已经看得不算太重。所以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就说明了大家对于价格的这个波动的敏感程度就不高了呢？
0: 那既然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大家这个被割韭菜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啊，你觉得什么样的车型相对来说被割韭菜的概率要小一点呢？
4: 哎呀，这其实挺难的。我也看了看榜单，你说咱就说这个榜单上面的那个有两个这个比亚迪的车型，咱们说比亚迪这个店卖的不好啊，你看他们现在闪充也出来了，
0: 不行，
4: 这俩车
0: 它用不上，
4: 就算对啊，是不是就算被割韭菜了？然后，还就照着这份榜单说吧，我觉得其实挺有这种叫什么这个代表意义的， 塞纳刚刚出了新款，然后我也看市场的反馈不是那么的一致向好，
0: 嗯，
4: 有好多朋友也是说跟我想法一样，就是这个大屏，第一个是放置的位置，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为了加配置，把之前很好的那个储物格给填平了，变成了一个无线充电板，
0: 嗯，
4: 你低配又没有无线充电那个功能，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不能无线充电的无线充电板，就只能放一个手机，但是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两个杯架，
0: 嗯，
4: 再有就是迈腾，油车现在我不知道山东价格，北京价格之前报过110,330的，
0: 嗯，差不多，是的，差不多，嗯，
4: 真的挺心动的，
0: 嗯，挺心动。
4: 星越也是上了新款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应该是续航，包括一些这个内部的配置也是变了，初期这大家也熟悉，
0: 嗯，
4: 也上了新款了，
0: 嗯。
4: 其实你看这里边就是像 RS6 Avant 以及宏光的 Mini V， 要么是很贵的，说实话很限量的车，
0: 嗯，
4: 要么是这个就是很便宜了，已经就便宜的不能，就是说过分点就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它的这个车型就相对一致性会更高，
0: 嗯，
4: 它不会在原本也就1万、2万、3万的这个车型的基础上给你再鼓捣出来什么更新的技术，它的成本在那摆着，
0: 嗯，
4: 它不能说我用5万块钱的研发这个成本造车成本，
0: 嗯，
4: 去塞到一个3万块钱、2万块钱的车里边，
0: 嗯，
4: 这个企业是绝不会这么干的，你放心吧，
0: 嗯，
4: 有可能咱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碰到一个大厨给你今天是最新鲜的肉，
0: 嗯，
4: 但是企业又是制造类的企业，它绝不会把制造成本要大于你的销售成本，这是一定不会的，
0: 嗯，
4: 所以从这几辆车里边，那就是要么是很限量，
0: 嗯，
4: 那你买完之后它的这个不被割韭菜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限量，它可能后续就没有了，
0: 嗯，
4: 但是你后续如果你这个车留一辈子还好，如果你再要出手的时候，你看现在这些豪车，尤其是一些性能的这个油车，他们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梯度实际上斩下线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4: 所以你说当下有没有被割韭菜的，我觉得有，然后能不能有不被割韭菜的，我觉得也有，但是就是被割与否，他们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0: 嗯，所以基本上大概可以分成两类吧，一类呢就是价格比较坚挺，现在有坚挺的吗？我都
4: 有啊，
0: 有坚挺的，
4: 正经的厂家对于他们有直销任务的车辆，
0: 嗯，
4: 这个是价格相对坚挺了。你比如说有厂家直营店的，
0: 嗯，
4: 咱们现在熟悉的长城的，
0: 嗯，
4: 那个智选的直营店，
0: 嗯，
4: 那里边卖坦克、卖魏牌，
0: 嗯
4: 然后像特斯拉那个，
0: 嗯，
4: 然后小米，
0: 嗯，
4: 然后华为的鸿蒙智行，
0: 嗯，
4: 然后像油车当中的直营的那几个，比如说南北大众的，
0: 嗯，
4: 尤其是一汽大众的这个直营的高尔夫 GTI，
0: 嗯，
4: 然后像沃尔沃的直营的，像 V 六零 XC V 九零 CC，
0: 嗯，
4: 像这样的车型，
0: 嗯，
4: 他们都是相对有直营的这种方式，
0: 嗯，
4: 然后他们的价格优惠幅度，
0: 嗯，
4: 然后可能政策就是相对统一的，
0: 嗯，
4: 其他的油车呢，基本上现在是一变一报价。
0: 是，所以前两天我的一位朋友找我买那个 BMW 的车型，问了三家店，三家给了听起来很一样，但是在细节上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一不一样之后，你说价格能差多少吗？可能也就是在2-3千块钱左右。BMW 啊，差2-3千块钱，但是车主可能看中的还就是这2-3千块钱。为了这2-3千块钱，在这三家店当中徘徊犹豫不决，这已经过去一礼拜了，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把这车提了啊。差在哪儿呢？无非是各种补贴的政策，它怎么给你用啊？你这个旧车置换啊，还有一些什么，反正就抠字眼儿的这上面，就为了抠索这2-3千块钱，那也真是钱。然后呢，最后销售，
4: 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咱们现在买油车，实际上到了一个近十年最低的一个低点了。
0: 但是大家还是
4: 不
0: 满意，
4: 会
0: 不
4: 会再更低？
0: 嗯，
4: 就是现在买油车确实是在很多的品牌下，你可以买到5年前、10年前你不敢想象的这个价格。
0: 嗯。
4: 所以如果就是正好有这个能力，也能去转悠，也能去砍价， 也想买油车的人消费者，我觉得下下功夫，能多便宜个几千块钱，真挺好的。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觉得说的都特别好，你们很专业，说一台车研发三年，上市半年。死亡这件事背后藏着整个行业的溃败逻辑啊，说的挺好。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很久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啊，说早在十年前就说过，中国汽车正在成为一种快速消费品啊，我赞同。他说用不了三年就废了，全市场进入了韭菜时代，没有一辆车能成为经典。中国汽车正在进入闪命时代，十年后这一幕正在准时上演。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哎呀，现在看发布会啊，号称什么几百万、几千万以内没有对手的，台上的 CEO 们激情四射，台下的媒体们雷声这个掌声雷动，然后呢不到半年停产了，马上又有新的产品。说实话小明，这些车我都不认识，我也没试驾过，现在也没什么愿望去买了，听你们节目现在纯粹就听一乐呵啊！谢谢你真诚的对我们的表达。另外呢，还有朋友说，现在买车呀感觉确实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说那个升得快忙的也早，这说的都特别的直接，说感觉比手机的更新速度还要快啊，有一点这么个意思。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水哥，说 QQ3 啊，奇瑞的 QQ3 和吉利的星愿，如果二选一家庭代步的话，水哥建议选择哪一个？谢谢。
4: 两者都可以，都可以选择。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的销量和保值的就这个保量来说的话，星愿肯定是第一的。然后 QQ3 它确实是做到了更大，它比星愿的车的体积又好像更大一些。然后你要说有没有什么前备箱后备箱，这俩车还都有。主要在看你自己坐进去的感受吧。我是昨天正好去到了风云店里边，然后 QQ3 确实这辆小车前前后后大概有三组的客人在看，还是关注度还是比较高。那你要还是看保量的话，我觉得星愿还是
0: 相对更胜一筹。马达哈说，汽车行业看起来特别的热闹，但是热闹的背后都是大家在抢快钱，感觉谁先卖出去了谁就割上了，说行业慢慢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对技术的敬畏，对品质的耐心，对品牌的长期投入，现在买车都不知道图什么，代步工具真的就是这样了，无所谓伙伴，无所谓朋友。这今天大家的感慨都颇深啊，挺好的，我们算是给大家在假期对于接下来的买车和换车啊，理清了一条头绪啊，让你不把这个钱花到更冤枉的地方，咱争取少被割掉，是吧？10:59，谢谢一水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4: 好的，
0: 谢谢水哥啊，假期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端午时节。10:59，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我是胡明，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开始的是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祝你假期快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6: 哦。都是好吃的。
7: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天秋
8: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9: 想买摩托车，
10: 想买摩托车，
9: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武安康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在刚才胡晓明同学给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后，我们迎来了燃情骑士。今天的燃情骑士当中，端午节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已经计划好，尤其是在咱省内，在山东省汽摩联的指导之下，今天正式拉开了我们的汽车摩托车嘉年华东平湖的活动，所以此时此刻已经有好多摩托车的车友上那边去集结了。我听说光巡游就有上千辆车不止，确实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再次把这个活动跟各位来聊一聊。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摩托车，尤其是端午长假出行的时候可以有哪些注意的地方，我们来欢迎一下 BK2 在我们省体店的杜老师，这也是售后总监啊，请他跟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下。先来欢迎一下杜老师，端午安康。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杜老师第一次做节目哈，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紧张，是不是？我昨天连线的时候，我跟杜老师说，说别哈，跟大家说说你最擅长、最熟悉的，在你的范围内跟摩托车打交道了这么多年啊，我想杜老师你肯定知道，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车友早早的都做好了一些出行的规划。咱们骑摩托车这个时候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不为过吧？
1: 对，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各方面都比较适合骑行，
0: 所以我说一年当中难得的最好的时节，
1: 对
0: 对，就必须得骑出去溜一溜，对不对？所以呢，在你的印象当中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啊？第一个是出行过程当中，你的案例里，你这么多年维修的哈，这个案例里有哪些是节假日期间常出的一些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一些车型，咱们有些车友，这个有些摩托车是适合长途的。虽然有一些不太适合长途，对吧？哈，但是可能呢，人家也会出去溜溜车、近郊啊什么之类的啊。针对不同的车型，它容易出现的问题，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来举举例子？
1: 首先咱看近郊的车，一般近郊的车以踏板为主。踏板车也分水冷和这个风冷。出行之前要必备检查的肯定是这个机油啊。轮胎胎压这是必备检查的，你像水冷的车还有这个冷却液啊，风扇这个水箱是不是脏堵啊，这些都是必要检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骑行距离比较远的呢，检查的更要全面一些，灯光、刹车啊、油液、轮胎胎压之类的，最好是到店里来一个系统的检查，因为毕竟店里的技师和你自己检查的方面还是不太一样。
0: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案例，就是你身旁熟悉的朋友、车友朋友们，确实是因为疏忽了，咱是本来好好的一个骑行，结果呢，因为可能路上一些特别特殊情况，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求助哈？有没有这种典型的，跟大家举例子？
1: 最多的怎么说，还是这个。你像扎胎这种不可避免的，
0: 他就是再预计的好，他也不知道路上他会不会扎胎，就这种事儿没法预计，是吧？
1: 像别的问题，现在大家做的都还是不错的，像出行之前的必备检查，还是不错的。你现在随着车的质量越来越好，出去骑行这坏的路上的可能性，这种几率性啊，也越来越小了。
0: 是，
1: 主要记住一点，就是做一些必要的长途规划，这一点比较必要的。
0: 夏天当中有没有？
1: 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大家检查不到的，我碰到比较典型的案例
0: 是什么？
1: 就是这个水箱水箱散热这一块。大家都检查了油啊、液啊什么都挺好。可能有极个别的车友忽略了一点，这个水箱子脏堵。因为前一阵这个杨柳絮，每年的这个时候，杨柳絮啊，完了事儿之后啊，这是一个必检的项目。一定要把散热水箱清水。
0: 跟我们的汽车实际上非常像，您看咱现在汽车，就像什么呢？就像现在空调，你说它不凉，对吧？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车友说还有一些异味投诉比较多的，都是这种类似的情况哈。你想想看，你原来整个一个夏天呼着的那毛毛给它清出去了吗？相当于盖着个被子呢，对吧？
1: 对，主要是杨柳絮，
0: 是吧？ 对，如果这个工作没做的话，你说空调不凉啊等等都有可能，或者说你说结合到摩托车上是一模一样的啊，完全非常像。嗯，我这儿其实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会吐槽什么呢？吐槽机油。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对于一些燃油的摩托车，因为现在纯电的摩托车相对比例还是非常小，跟汽车比，纯电的汽车现在比例确实上升的幅度已经占了一半江山了哈。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明白。对
1: 对，
0: 但是换到摩托车上，它还是以油的为主。前两天有一个，大姐她也骑摩托。而且呢，人家认的这个牌子还特别牛，就是类似于那种你懂的哈，专门一看这个嘉实多。我为什么说品牌啊？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我们很多的车友心目当中，大牌子就是好的，对吧？这个我想都是有常识的。结果呢，他看见9.9一瓶，最近不是秒杀吗？杜老师，你懂的哈。最近不都是大促期间秒杀吗？他觉得心想，我这个小踏板也正好差不多要保养了，他就买了一瓶。付款的时候还给了他一个优惠券呢。这个优惠券减下来之后，好家伙，9.9已经够便宜的了，是吗？给了他一张优惠券，是一个4块钱的，结果到手才5块钱。所以他觉得，哎呦，太好了，非常合适，赶紧保养，赶紧换机油。他那个车其实说实话，小本田的那个小踏板啊，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年来基本上也没有修过哈，运行的也都挺好的。结果这个油可好了，朋友们，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油如果一旦超级便宜，不是说真的没有漏可以捡哈，因为正好现在是大促期间，你懂的，它还没结束呢，618的这个大促。我就想问一下杜老师，你有没有碰上过这种，其实咱是好心觉得，哎呀，大牌子啊，而且这么便宜非常好，没有，我们其实普通老百姓没有甄别能力，别说普通老百姓了，我就想问一下杜老师，你能分辨出来真机油和假机油吗？
1: 说实在的，你要是看外包装还可以，
0: 嗯，
1: 但是你要说看里边的油的话，
0: 嗯，
1: 这种是没法分辨，
0: 说不定
1: 是用过之后，
0: 对吧？
1: 用过之后能分辨出来。
0: 是的，所以他在用这个油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状况。这个老大姐本身自己平时就是这个轻来轻去做交通工具的哈，你说那个小踏板你也熟的啊，对吧？这种本田的小踏板你也熟的，就是很皮实的。结果这瓶油，
1: 本田这个机油啊，
0: 嗯，
1: 可能有一点大家不太清楚，本田的机油它和市面上80%的摩托车用的机油是不一样。
0: 嗯。
1: 它的本田要求的机油的高温粘度特别低，所以说尽量的要用本田专用机油。
0: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了大牌子觉得没有毛病，对不对？这可真的每家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哪怕咱一个新手小白，你也肯定听说过这个机油的名字，对不对？因为它太知名了，它实在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9.9这种秒杀，朋友们，你敢不敢信？就是这种，对吧？还是特别希望在这个节点上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看我们这位老大姐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其实这么多年来她的小踏板都没让她费过啥心思，保养的时候也那个啥，就是因为这一瓶油下去就都得重新来过，得不偿失，真的非常得不偿失哈。嗯，另外呢，尤老师提了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子啊，他那个也是想说一下自己呢，这个你刚才说的机油粘度是吧？
1: 对，机油粘度。
0: 哎，对，大家呢可能保养过程当中都知道可能要换油，但是选择和添加量也许是那个有点疑问。他是上次貌似加多了，他说貌似加多了，
1: 加多了，
0: 然后
1: 对车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0: 对，他说2000公里不到就开始性能下降了，而且他的机油粘度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对。所以针对您的这个车子，你怎么去选择？第一，符合你的；第二，就是所谓的咱们那个机油里面不是有什么几 W 几零，对不 对？通常情况之下几 W 几零，咱今天做个有奖互动吧。BK2 给大家送的是冷凉头套，这个夏天我觉得戴头套的朋友其实也都非常适合，很适用哈。这样我来问一下大家，就是几 W 几零，比如说通常我们能看到的是5W20，或者是0W20，或者是什么5W30、40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我问个最简单的行吧？ 解释一下 W 是什么意思，好像也有点难度。那这样我问一下大家， W 前面的这个数，比如说5，它代表的是什么？ W 后面这个数，比如说20、30、40，它代表的是什么，行吗？您随便说，您答前边那个对了也算对，后边那个对了也算对，行吗？咱今天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因为这个机油已经是确确实实最普遍的，可是仍然你看我们这两位车友全都很痛苦，一个9.9块秒杀的绝对是个假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貌似加多了，而且机油粘度不一定对。 W 前面的数值5也好，0也好，10也好，您觉得它代表的是啥意思？ W 后面的这个甭管是20、30、40，它代表的是啥意思，行吗？大家能知道的随便说一个，一个对了咱也能算对，行吗？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哈，这样我觉得多老师咱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咱先说一下他这个情况哈，你觉得他加多了他能怎么办？咱先说一下加多了怎么办，行吗？
1: 加多了也得看什么样的发动机，有些发动机加多了直接从加油口就能抽出来。但是有些发动机是抽不出来，必须是从放油螺丝放。
0: 嗯，
1: 你一旦放了之后啊，可能就不好回收了，就污染了。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全部放干净重来？
1: 重来这样就造成了浪费了，可能就。对，所以说你在加之前还是要熟悉这一块，到底是加多少，机油量还是这个型号，一定要弄准。
0: 嗯，稍等哈。
1: 今年
2: 和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9: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9: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各位端午安康，在端午这个假期当中，燃情骑士继续陪伴各位，我是武红，在济南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到来自 BK2 省体店的汽车的这个摩托车这边的维修总监啊，请到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支招。刚才呢，因为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位呢老大姐自己的小的小踏板就是因为图便宜了9.9块秒杀的这个机油，结果中招了。还有车友呢是貌似机油加多了，而且他这个粘度也不对，现在呢才2000公里不到就已经感觉到不行。所以我就有奖跟大家提了一个互动问题啊，今天呢是来自于 BK2 送出的冷凉头套，大家呢来自己保养的时候最重要的机油是吧，这个最核心也是最最常见的，那么机油肯定是有一个型号的， W 之前代表什么， W 之后代表什么，通常您可能能看到 0W20 0W30 或者是什么 5W30 40之类的，对吧， W 前头这个数代表什么，后面这个数代表什么，您如果知道答案都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上冷凉头套哈，大家直接可以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说说看。其实这个对于所有的汽车和摩托车都是通用的，甭管您骑不骑车哈，甭管骑不骑车。那今天呢，我请杜老师稍等，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杜老师，咱这样子哈，还有8分钟左右到半点，半点之前咱们来公布答案，然后呢来送出这个奖品，好吗？咱利用这个空再等等大家的答案。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它这种多了的、加多了的、粘度也不一定对的，保险期间是不是咱就赶紧换掉它是最保险的？
1: 对，建议还是到专业的煤店来，不要自己搞。
0: 嗯。这自己搞的，这加尔多这么大大牌儿，不也9.9块是个假的吗？朋友们，咱就别信了啊！这种事儿，最近618期间大促期间，你但凡觉得便宜的不大行的这种，你谨慎吧。它一般大牌儿，它不可能便宜到这个份儿上，再大促也不能便宜到这个份儿上哈。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咱还是会存在说摩托车里面的什么半合成啊、合成啊这些，我就想问问你啊，不同的车型，
1: 嗯。
0: 是不是最最最最最基础的叫做矿物油的，甚至还能用来？
1: 像排量特别小的一些风冷的小踏板，这个矿物油是完全可以的。
0: 所以没必要动不动就是全合成，是这意思吧？
1: 嗯，也没必要过度保养，对症下药，也得看你骑的是什么车。
0: 有朋友说不，我就要好的，我就要最好的。但是朋友们就是跟咱
1: 保险允许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但是咱这个现在就跟咱吃饭一样哈，讲究荤素搭配是吧，就不一定小孩可能特别小的时候是吧，但这个不一定你动不动全是大鱼大肉，你给他了之后他还吃不好还过敏呢，真是的是吧，不一定哈，不一定。嗯，但是你也别真的长期不换。所以原来咱节目当中有个互动，杜老师啊，我曾经问过大家，我说你觉得你啥时候换油是对的呢？1000、1500、2000、3000、4000、5000、6000，甚至是7000、8000、10000，来你们都是几个月开始换的，多少公里开始换的，行吗？结果五花八门，因为它车型不一样，它确确实实可能真的不一样啊。嗯，
1: 对，完全是按照根据车型，根据厂家。做工用料啊，还有设计来决定的。
0: 这个确实是真的，你要是骑行的那种公里数特别长，我们有朋友恨不能动不动一年能骑上3万公里。我上次节目里碰上了一个， 一年30000公里，妈呀，我说车子都没跑这么多公里数呢，你摩托车都骑这么多了，那你合着每个周末你都得出去跑呀，这是多自由的一位朋友呀，是吧？嗯，
1: 哎，
0: 今年呢端午节哈，今年端午节我们在东平湖，山东省汽摩联组织的这个整个的东平环湖的骑行，我听说最远的报名的车队，杜老师你猜来自哪儿啊？
1: 最远的报名车队，哎呀，这个我还不太好想象。
0: 你可能，反正我是猜不着，我以为比如说北京过来的是吧，因为咱们山东很容易吸引北京天津河北的朋友过来，江苏的朋友哈，我觉得就还 OK 的哈。
1: 东边的是都经常碰到，
0: 对，
1: 是最远的这个这就不好想了。
0: 海南，
1: 海南哦，那可是那。
0: 我居然听到有海南的摩托车友骑着摩托车从海南来咱山东，此刻东平湖，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巡游的活动，我都惊呆了呢。我说他得跑多久，真是从海南，他得从徐闻港，他得这个把小摩托是吧，从徐闻港坐着轮渡得过来，广东可能是湛江那儿登陆，然后一路得骑过来。哇塞，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绝对有爱自由的人。杜老师，事实证明哈，高手在民间。
1: 高手在民间。
0: 对吧，高手在民间哈。因为咱们周边省内的一起，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啊，非常的好。还是那句话哈，杜老师，骑行的最好的时节就是这个时候，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适合。所以有一些车友是封存了小半年了，这个车没动了，冬天里头对吧，因为家里可能也不止一台汽车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原来保养咱也没跟上，而且呢就是冬天里一直停在车库里哈，就是一直停着，这个时候去骑行还是保养上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说那个利用很简短的时间，倒计时还有3分钟，朋友们冷凉头套哈，你就告诉我 W 前面是什么， W 后边是什么就行，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我想请问一下杜老师，因为你那儿接触的车友非常的多，买了车之后装备也必须跟得上，尤其是夏天都觉着哎呀太晒了，什么装备呀，戴个头套就行了。来吧，来你来介绍一下骑行过程当中确实是有用的装备，尤其是在夏天里头什么样的装备其实别省有用。
1: 其实这个装备啊，它是不分夏天和冬天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的安全。你像这个头盔啊、护膝啊，这个夏天我认为哈，越是夏天你这个护膝反而越要戴上，不要因为觉得夏天不太冷就不戴护膝啊，这是不对的。
0: 嗯，
1: 因为夏天有时候这个风是更伤人的，这个
0: 有些人不觉得哟，得到上了一定年纪才觉得。我跟你说一下，我办公室一个大哥，年轻的时候就是哼哼的骑那种，你能理解吗？他那个都是风驰电掣一样的骑行。现在呢上了50岁了，我们办公室这位老大哥因为知道我做摩托车的这个节目啊，就跟我说哎呀红红呀，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呀，我现在这个夏天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也得带那个护膝，不光是护膝，他现在那个他家不是为了接娃嘛，他方便，他还有个电动车，就是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家里都还骑着呢哈，各种车都齐全。他说他要是骑电瓶车的话，他比别人要更早的那个带上前边那个棉帘子，就是护腿，现在已经完全是的，是的，就是你说那个话，现在完全已经应验了。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管，骑的那叫一个风驰电掣，现在不都比别人要早至少得半个月一个月的，就提前早早的全都护具全上去了，就是告诉我
1: 说嘛，是不管冬天夏天都要把这个装备啊都要带全。
0: 是的，非常重要啊，这个小细节。还有我觉得就是骑行的一些技巧，因为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如果此刻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去东平湖啊。我们在东平湖这次不光有环游非常好的活动，还有一个呢是

0: 你像数字越小，比如说5W 在咱这个地区一般能抗到-30°C。
1: 嗯，
0: 大多数啊，咱这边是用10W 的。
1: 嗯，
0: 10W 的话是能抵抗到-25°C。要 W 后边的话，这个数字是在机油到100°C的时候，高温运动粘度。你像20是最稀的了，这种摩托车上一般是没有用的。30、40、50一般是比较稠的了。
1: 嗯，
0: 老车啊，或者是有特别要求的一些重机车、大牌车，一般是用50的。
1: 平时日常里面，咱们是不是连50听都很少能听到，对吗？车友们，非常难得啊，50。来吧，答对的是来自我们莱芜的下个路口，他的回答是 W 前代表低温性能，后边代表的是高温性能。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的哈。嗯
0: 嗯，这么说笼统的说，对于车友来说这么理解也是对的，
1: 就不容易了哈。还有一夜一世界说 W 后面的是机油粘度。
0: 嗯，机油的
1: 前边也是它的粘度啊，要这么说的话。对吧？
0: 嗯，前边是一个流动性，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水和油流动性，哪一个低，前面这是代表流动性。
1: 嗯，非常感谢一夜一世界啊，我觉得至少能够跟互动非常赞，谢谢。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端午安康。我是武红，非常感谢各位新老朋友们在此刻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一起做客。不管您现在呢是端午回老家过节，还是说呢已经全家出游做好端午自驾的准备，还是像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大家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服务，都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说在摩托车出游的过程当中，一年四季此刻就是最好的骑行的季节。不管您以前是种过草哈，有过这种骑行的梦，还是说呢家里面此刻就趁个小车，咱也能出去，不光买个菜接个玩的，还能呢利用像假期的时间去一起来自己的

0: 城市周边啊近郊游，甚至是远途像此刻在东平湖，我们就有全国甚至是远到海南的车友来奔着我们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不仅仅有千辆摩托以上在巡游哈，同时听说还有一个非常棒的金卡纳的比赛，非常非常的赞。刚才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下个路口一夜一世界等朋友们参与到互动当中来。相比较而言，下个路口的这个答案啊， 就是W前机油W前代表的意义和W后面代表的意义相对来讲更精准一点。那这样，莱芜的这位车友，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吗？我私信给您哈，私信给您，来，您把地址发给我，我这样子的话呢，把这个冷凉头套快递给您，地址发下就好了啊。然后呢， 还有车友提到了，是我们东营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确实啊已经很久，可能呢我的微信里现在如果你是注册了，我能看到你的名字，如果你没注册它只能显示叫微信公众号用户啊，非常的抱歉，虽然我不能念到你的名字，但是在这里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们，如果电波当中能够有缘相会，请你相信此刻真的是最好的重逢。 我们接下来呢请今天来自于BK2省体店的售后总监， 欢迎都老师跟我们来支个招。在骑行过程当中啊，很多的技巧对于新手来说的话呢可能有一些犹豫。都老师，对于男性啊，一般男性来说都特别要面子，觉得哎呀我要是问的话会不会挺没面子的一件事啊，我就自己琢磨呗，摔了摔了再说<笑> 是吧，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哎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交流啊。此刻呢在您组织的各种小的这种推广的活动，毕竟线下有很多是试驾嘛，对吧，你得试试的话你也得需要有一些掌握的这个技巧，所以你讲讲看比较有用的吧，就适合咱们骑行，甭管是短途长途，来分门别类介绍一下吧。我怎么说，我经常普及的
1: 技巧类的，主要是油门离合刹车，这几方面的。再到深一点呢，就是如何的养车用车。要具体的技巧呢也得看你是赛道还是金卡纳啊。还是就是日常通勤啊。
0: 咱这样子，
1: 具体呢就是再跟你去车型了。 对对对，咱这样，咱先分门别类说一个普罗大众最常见的踏板这一类，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哈作为一个日常代步的工具或者是谋生的工具，对吧，因为路上有很多骑手啊等等，其实都是这一类的工具啊，所以不是睡一类没有技巧，别觉得是个踏板就好骑，是吧，这还有什么不会的呀，我跟你讲路口一急了转弯摔的，咱在路上可经常看到这种事故吧。
0: 像踏板这个骑行技巧主要是稳油，收放油门的一些技巧。因为它这个踏板啊，它是一个无级变速的，它和这个挡车呢还有一定区别的。你像普通的减速啊，你叫松油门就行。你像刹车踏板车主要是在市区骑。
1: 市区骑刹车路况比较复杂，你像这个一般的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啊，骑行在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啊，前刹和后刹是并用的。你像在什么时候你学转弯摔车，这种比较常见的。为什么说很多车友说啊，我说转弯速度这么慢，怎么一刹车就摔了？
0: 是的，
1: 转弯速度特别慢的时候啊，不要重刹前刹，
0: 要轻微的带后刹，都有的同时啊轻微的带后刹就可以了。为什么闯了一下反而那个劲儿就给啪叽摩托，它不是说咱想的那种，哎呀这有啥可学的呀，这上去还不就拧油门就能走，这还不马上就会骑。哎确实是，因为不同的城市现在投放了一些那种两轮的电自摩托，它不是像咱现在这种蹬的自行车了，我不知道杜老师出差有没有见到过那种哈，说实话那个一上手骑不好它也摔。
1: 对，它起步快，
0: 对，一样的道理，
1: 起步快，动力来的比较直接一点。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稍稍的得去了解一下哈。就买了车之后，我们通常就拿了钥匙咱就走了，只不过是跟销售谈好最在乎的价格，你到底能给我便宜多少钱呀？便宜完了之后呢，你送给我装具是吧？你多是吧？多要一个头盔是一个头盔，多要一个手套护膝那都是好的。哎，这个谈完了之后咱就走了，拧上油门咱就出门了。有一些呢，就纯靠自己自学。这种情况之下，真的非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加入组织啊。为什么我们说把机车两个字儿回复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各位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儿一块儿来入群，群里有很多老车友，咱们有活动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嘛。那么刚才说到了，这是在家门口，咱适合远途的那种大巡航啊哈，可以去诗和远方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咱这个暑假期间马上就会有这个研学，有去到新疆的，有去到江西的，去到安徽的啊，去到四川的等等，这些可以跨省去骑行的车子，我觉得杜老师您来跟大家说说，有什么车友给你反馈的小毛病啊，或者是说不行上次中招了怎么中的招。
1: 跨省骑行长途摩旅对这个车友这个自身的一些知识啊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最起码你对摩托车的一些最基本的养护啊，或者是日常的修理这些常识啊，都是要懂一点的，不要一味的就是买了摩托车就直接，哎，为了追求这个诗和远方，直接上路远行。当然，这种情况往往是在途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会中途而废、半途而废的，对吧？
0: 最后就是拖车拖回来的。
1: 对，还有很多车友就是受不了这种长途的这种罪吧，受罪吧。
0: 嗯。
1: 有的直接就发物流了，人坐飞机回来了。所以说有这种打算呢，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或者是对摩托车的一些知识准备吧。不能轻易的盲目的跟风。
0: 我发现有一个长途的特点哈，如果他能够有一颗长途的心，最后的殊途同归，就是把自己变成了能修能骑能各种这种自我能力越来越强的那个路径发展了，是吧？就都像杜老师这个路径去发展就对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得有两下子，
1: 基本性的知识，
0: 对，得有两下子，不然的话那搞不动搞不了。尤其是还有一些车友他骑的那个道啊，他就不是能很容易被救援的道，是吧？有的可能就上山区的路去了啊，骑着骑着他就不是说这个类似于国省道这种，你叫个拖车咱还容易，前面有村有店的咱还好办，有些真的是去救援都不好救援，真的很麻烦。建议一下大家啊，对自己的我觉得这个车子多多的熟悉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像这种骑行，比如说杜老师我们刚才片花里跟大家讲到的，咱马上暑假要去到的新疆，新疆骑行很多人都超级赞，为什么？想停下来随时能停下玩儿啊，那景最美的都在路上呢。所以此刻呢，我们给到大家一起别熬夜做功课了，朋友们，咱啊接下来在七月里有一个专属团叫疆域三湖，这次一次就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这一趟啊，不玩虚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次全部打卡齐全。和睦的晨雾，在来自五彩滩的落日，以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让孩子们都能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给各位准备的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这个航空座椅，哇塞，特别的齐全，这个座椅都能让你全程躺着，一起玩绝对不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旅游，了解一下详情，或者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一起呢都可以微信同号来打卡了。到新疆吃的是绝对好，大辣条子、 大盘鸡、土火锅、抓饭、红酒晚宴，我跟你讲，一定要尝尝那个红柳汁的大羊串，还有热热的馕，烤出来外面焦焦的、脆脆的，里面那个瓤是软软乎乎的，那个面香啊，真的是老棒了，朋友们。另外呢，这次还有在江西的旅行，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到安徽和江西。安徽不用讲，一定要去必打卡，亲眼看看那个黄山迎客松，然后再去齐云山，这里是江南的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里道教名山真正亮的地方是夜晚，徽州的鱼灯亮起来，打铁花满天的这个烟花秀的时刻，你家的娃娃一定会觉得哇，太值得了。另外，这次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到的是景德镇，安排孩子们跟着特别棒的瓷器师傅一起去学做一下手工，甭管孩子最后做出来的是个小茶杯、小茶碗，甭管啥哈，都是一个特别的旅行纪念。所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在江西安徽这条线是专门的亲山亲水的纯自然之旅，新疆的话呢，还会除了自然之外有一点人文，所以感谢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你可以直接报名，说一下价格。江西这趟线是4000多块钱，新疆这趟线呢是7000多块钱，它都不到8000-9000，因为在暑假期间，朋友们，此时此刻你去看机票你就知道了，来回的机票都要3000块钱以上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到大家一起准备好了，咱们一同出发吧。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另外还有一个是四川，去看大熊猫，去看都江堰，和大国重器来自于绵阳的科学城啊，去看看两弹一星的这个整个的发射，非常赞。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是回复旅游，想挑哪个线路，想挑哪个时间段，大家呢自由选择吧。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好好说话。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当中，我是武红。在我们这个仲夏的时候迎来了端午，岁岁求安康，很多朋友啊过节此刻呢都要回老家，或者是说呢趁着过节的时候，大家常常这个可能没有机会去见到的老师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帮过我们的一些长辈是吧，咱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如果你还在觉得说哎呀只拿个粽子的话确实是没太有新意啊，今年过节呢给大家换一个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子，全家都能吃，主打除了健康之外呢还非常的妥帖安稳。都知道海参里面尤其是营养皂带啊特别棒，优质的蛋白，全家老少都特别的适合，而且呢在盛夏这个季节因为它是性平，非常的稳稳当当的啊。而且有一些车友像我这样的就属于那种不会泡的，泡发的时候哎呀这个不会干这个活，而且工序复杂，觉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泡的好吃，人家那个都软软乎乎的是吧，咱这个哎呀泡出来个头也不对，是硬邦邦的是吧。这次呢直接给到大家的是即食海参，解决所有的难题。在长海这个地方啊是整个辽参最核心的产地，它这个地方不仅是海水水域特别的干净，同时呢海参长的环境好，它生长周期足够长，足龄至少是4年5年以上的参，而且呢每一只都是海底自己溜达着，想吃海藻泥吃海藻泥，想吃海带吃海带，想吃海藻吃海藻，人家吃的不管是特别营养健康，所以整个呢身强体壮，刺儿也支棱，金白也白，整个的呢这个海参的个头也稳稳当当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纯净水和海参，而且纯净水的含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其他都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这那的啊都没有，原汁原味锁住深海给到各位的营养馈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呀作为一个凉拌菜或者是包个饺子，孩子们现在呢想补一补暑假了，尤其是那些猛窜个头的小朋友是不是啊，你给他吃个这个咱们都是很划算的，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节日的价格划算，499一斤的现在直接降了200块钱，就299一斤，囤货的话呢更便宜，买5斤我们送您1斤，到手呢是6斤，价格还便宜，是1400左右啊。如果是8斤的话呢我们就给您再送2斤，咱凑够10斤，整个就230左右一斤，再送您10块钱的代金券，您不用担心说物流怎么办呀，我们给您冷链马上全程24小时直接发货了，就能到您餐桌上，但同时我们保证给您送礼袋。你说我这儿有公公婆婆，有岳父岳母，还有呢平时我得去看看我老师，去看看我老领导，没问题，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啦。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有请到的呢是杜老师，来自于 BK2 省体店的售后的服务总监。杜老师刚才咱说哈，甭管是去到远途的新疆、江西、安徽这些地方，或者是四川，其实都特别的适合骑行。在您的认识的车友当中有骑行远的吧是吧，也有跨省的吧，这种朋友们
1: 有多的是
0: 所以身旁总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回来跟您说一下路途当中美好的这种小的印象深刻的事儿哈，实际上都是在路上发生的，还真不是说我们在家门口我们自己能预料到的。杜老师，我就记得有车友跟我说说去新疆的时候因为是骑着车去的，人家都是怎么去呢，人家可能都是从景点景区里边哎就这么跟着大巴车啊，就这样子。他说因为我骑行我就可以倒着走你能理解哈，就是他那个玩法就是各种各样，非常的多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会这个遇上突发的雨啊， 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是有点狼狈的事情，对吧？但是马上就能见双彩虹。我看到朋友有分享的双彩虹，我想我都想不出来它是怎么个双法，得看了他的视频才知道，哦，原来自然当中有这样的馈赠，真好呀，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儿总结一下啊，端午如果大家骑行三天，可能长途有点难度，是不是？省内的话完全是做得到的。杜老师，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像咱们省内的一些车友，骑行有没有不错的一些好线路，您觉得可以推荐的吗？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分享一下。
1: 省内的咱附近的最近的吧，就是骑行台，还有这个莱芜的这个叫什么湖来着？
0: 雪野哈，雪野
1: 啊，雪野湖，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再远一点呢，他们就是去烟台、威海这边去的比较多。
0: 太适合了，是吧？烟威地区的那个自驾公路修得又好，然后主要就是海边骑行和在我们这个内陆骑行的风格还是不一样，是吧？嗯，
1: 对，
0: 嗯，
1: 这边去的比较多吧。嗯，鲁西南，你像鲁中地区这边相对的也有，还是少一点，主要是景点都去的多。你像什么微山湖啊、东平湖啊，还有聊城这边，
0: 对，
1: 这个这边这些有水的地方大家还是比较去的多。
0: 你看为什么说咱们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是有山有水是最最让大家喜欢的，对吧？旅行目的地还都是奔着这边去的。在这儿也欢迎大家呼朋引伴，不管是过节的时候，你说武红我确实还没想好呢，来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去东平湖，我们全山东省的摩友们集结地，此刻都已经真的是应该说是安营扎寨了，那儿有露营地啊。你说我带着家里带着媳妇儿带着孩子，这骑摩托车不行啊，咱也不是偏三是吧，有个斗，媳妇儿能坐斗里，孩子也行是吧，这个不安全。来没关系，你骑着车去，除了你自己之外，哎，你说家里人这次咱得开车了，没事儿，我们露营地都是免费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欢迎大家一起报名。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一起祝大家，一个是我觉得杜老师您这个经验比较丰富哈，
1: 嗯，
0: 再有车友们给你秀幸福的时候，冲着你说你看我又骑了2000公里回来了啊，那时候黄你替我们收集收集这些美好的故事好吗？嗯，欢迎继续在下期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谢谢杜老师。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在整个假期期间，如果您是外地外省，尤其是咱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能看到外省的一些牌子，不管在咱山东的哪个城市，你只要看见它是外省的，有些牌子远亲不如近邻，此时此刻对于路况不熟悉，或者是车子突然出现了一些故障抛锚需要救援，千万别客气，您就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此刻我们一定会践行山东的好客山东精神，有需要任何帮忙的，在节假日期间一定不要吝啬，只要我能有能力撸起袖子帮一把。我也呼吁所有的爱心车友们，大家可以哪怕是帮着打个电话，打个110打个12都是可以的，路况的话我们随时都给大家一起来做呈现。此刻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是在我们交警总队的指挥大屏中心，现在给大家呢去播报最新的高速公路的一些情况，有需要的话记得山东高速的服务热线是96659 96659。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在这样的一个特别适合出游的时候，很多的车友朋友们还是喜欢方盒子的大车一起全家出游，更加的从容自在，对吧？这次以美好生活乐在其中，方程豹的泰七 EV 的闪充版媒体品鉴会呢，济南站是圆满落下了帷幕，选的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在济南的南部山区哈。这次活动当中呢，现场大家都看到了，这台车不仅仅 特别的适合这个出行，因为有闪充科技的赋能，再加上呢围绕着像道路试驾呀，再加上有一些营地的这种互动啊等等，确实让大家更充分地感受到泰奇 EV 闪充版在不同的路况之下，城区当中的路况或者是在山区当中骑行的这种路况，从动力的响应、底盘的调教，再到操控和舒适性方面呢，都特别适合，我觉得适合远方啊。这次呢泰奇 EV 的闪充版作为泰系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丰富了方程豹产品的矩阵，而且这次因为是闪充，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尤其是在节假日长途出行的时候，什么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哪怕是大冬天可能也只让你充电再多3分钟而已，这种补能效率确实是很让人心动。另外在现场呢，我们产品讲师也围绕着核心的产品亮点，比如说这次哈有一个67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和75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而价格呢只有19.98万和20.98万，在20万这个价位区间当中确实是很有竞争力。设计的外观呢，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的喜欢，包括男士和女士啊，像我这种我就喜欢方盒子。它外观呢是星际方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而且前备箱特别能装，前备箱呢是一个20升的，女孩子的一些露营的小东西啊、小物件都是可以，包括日常后面还有一个小书包。哎呀，这个小书包是多少车型都是，我觉得只要加上就特别的有亮点。后排储物空间也是非常灵活的，加在一块儿全车有48个能够储物的东西。你像现在啊，如果是周末大家出去来装个装备，甚至你家里有是个养了宠物小猫小狗，哎，带过去之后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再有一个像这种夏天当中特别希望的冷暖的两用冰箱啊，舒芙蕾的这种座椅，全景的大天幕，地瓦雷的音响等等，太适合长途骑行了。安全也是满满的，这个呢是前面是双叉臂后加5连杆的悬架，整个的 CTB 的这种车身一体化的结构都非常非常的给力。如果大家呢想有机会的话出行想去试乘试驾，都可以找到方程豹随时全省的店，欢迎大家一起，优惠政策的话没关系，都可以一起来找我们。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历经百余年，中国共产党何以风华正茂？从星空到海洋，从贫弱到富强，一路高涛洪掠，波澜壮阔，中国何以创造发展奇迹？道路是方向，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更决定命运。方法是桥或船，汇聚力量，指引方向，成就新时代，新辉煌。

0: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收看全国首档交互式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100多年前，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真切感悟到真理的味道、理论的味道、实践的味道，也为我们树立了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光辉典范。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首先，我们掌声欢迎三位专家出场。我们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郑进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单提平，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现场还请来了10位学习代表，同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做开题演讲。
1: 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办仪式上讲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方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
2: 我叫艾思奇。1937年10月的时候，我和上海几位文化界的朋友在党的安排下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然会亲自地迎接我们。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会邀请我去他的窑洞里做客。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呀？
3: 是谁在外面啊？
2: 主席，是我，艾思奇。
4: 我可是盼你啊，盼了好久了。进屋说。
3: 这本《哲学与生活》，我读了，真的是受益匪浅。不过，这里面还有一点小问题存有疑虑，所以啊，一直想找机会和你探讨一下。
2: 主席，哪里有什么不妥，还请您指正。
3: 哎。我跟你啊，没有基本上的不同，你提的根本上的道理都是对的，只不过，这里，一切差别不是矛盾，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一切差别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矛盾。 举个例子吧，一个人坐以摇笔辱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和作文这两个特定的条件把这些矛盾暂时的统一起来了，但不能说这些差别就不是矛盾了。所以说啊，差别是这世上的一切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具体的矛盾。
2: 在一定条件下，主席，您这几个字加得好啊，真的是字字千钧，
3: 过奖了。请，
2: 请。

0: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0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始终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1: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励精图治，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呢，也在实践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体系。同时啊，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2: 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了新时代，我们面对很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仍然需要自觉地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去切实增强我们的工作本领。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好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1: 首先呢，应该做到的就是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片刻的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仅要认真的读经典著作，而且呢还要结合实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做到，一是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读书运用相结合，那么第三点呢，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典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曾经担任《山花文学报》和《沿岸文学》的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曹谷希老先生，一起来听听习近平总书记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故事。曹老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曹老，在1975年秋天的时候，您曾经前往延川县文安义公社梁家河大队采访时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您的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在采访习近平之前，我们就有过多次接触。习近平在文安义大队之后，经常到县上来办事开会。我每次见到习近平的时候，总是看到他鼓鼓囊囊的背着一大包子书。他跟别人办完事儿，稍微有休息时候，他就会坐在某个地方去看书。习近平的把读书看作是吃饭、睡觉、喝水，日常生活里边的一个内容。每天晚上呢，他读书都要到深夜。那时候梁家河没有电灯，就靠一个煤油灯来读书。我采访过他的一个邻居，经常抱着砖头一样厚的书去读，每天晚上在煤油灯把他的鼻孔啊都烧得黑的颜色。
2: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知青生活的常态就是白天劳作，晚上读书。那您了解他当时都读哪些书吗？
3: 习近平读书的很杂，政治书、科技书，甚至一些文学的书都读。习近平更喜欢读的还是政治类的书籍。我曾听他的父亲告诉我，习近平在上大学前就通读《资本论》，写了18本读书笔记。
2: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他并不觉得七年的农村生活那个时光是荒废掉了，而是很多知识的积累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
3: 金平是一个很会把书中经验，用书中经验来指导他工作生活的人。他曾说过说，许多写者成功人士把他们成功的经验都写进书里，无需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他这读书是一件非常好事情，金平的读书精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楷模。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1: 融媒向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2: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谢谢曹老，所以说七年的知青岁月让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坚定了他马克思主义信念，也涵养了他真挚的为民情怀。我们也再次感谢曹老，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刚才曹老给我们大家谈起了《资本论》，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1985年的冬天，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的张洪良同学，因为一封信结识了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第一次见面啊，习近平同志便与他讨论起了《资本论》课程的学习，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张洪良。欢迎您，张总。
3: 你好，主持人。
2: 来，有请。
3: 第一次见面啊，什么样的情形？就是他亲自给开的门，我就自我介绍啊。我说我是厦大八三级的学生张洪良。他说洪良啊，哎，来欢迎欢迎进来。我说你的初中同学啊，一定让我把这封信啊带给你，而且一定让我盯着你现场啊把它看完，还要给他写回信。那个时候啊， 他们都是80年代啊，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总在探讨啊这个国家的命运前途。他就看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他就说啊，他这里当然有些观点啊，有些是对的，也有些值得商榷。他说你这样，洪良，你拿个笔拿个纸，你先记下来，然后我再给他写信。我记得当时记了6点，给他看了看，他说不错， 记得不错，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就是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哦，他说那你们上都上什么课呀？我说呀，王亚楠老先生啊是我们的系主任，他是呢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所以我们系是全国唯一一个本科生呢一个学期学一卷《资本论》要学3个学期的。他说哎，这个《资本论》啊，我 在梁家河呀，我就读过3遍，也记过十几本笔记。哎，我还看过几个版本的《资本论》。他说你啊，什么时候啊联系你们经济系啊，找一些青年的老师和同学啊，咱们一块座谈一下《资本论》。我就回去就联系系里面，我们就有一个《资本论》的座谈会，而且还是结合当时的经济特区的发展 的实际情况来座谈了。他不但谈了《资本论》，还谈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啊，当时还有赛特的存在主义，还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吧。
2: 虽然过去30多年了，但是印象深刻。
3: 是的，
2: 其实在以后的交往过程当中，这些体会这些经历给您什么样的指导和帮助？
3: 后来呢， 我们接着呢交往就多了一些吧。有一次我也是问他《资本论》，我说为什么《资本论》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哎，我说怎么看这个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联系。哎，他就说呢，他说你要能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你还真是
2: 真看了，
3: 真看了，真学了。哎，
2: 嗯。
3: 他就简单讲了一下，他说这个批判啊，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开批判会啊这个批判，而是一种阳气。
2: 嗯，
3: 说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关系呢，他就说你就简单的理解啊，共产党宣言是我们的论点，资本论是我们的论据。
2: 这是很有道理。
3: 对、嗯、对，所以我这个记忆非常深。
2: 嗯，
3: 我说大家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学习的窍门？
2: 嗯，
3: 是吧？他说没有窍门，就是要把厚的读薄，薄的读厚。哎，他说厚的读薄呢，就是你把这个资本论啊，这么三卷很厚的呀，你慢慢把精华读出来。薄的读厚呢，比如像共产党宣言这种小薄册子，哎，你把你的这个生活的体验和社会的实践来放进去，这本书就会慢慢的变厚了。然后我又说，我说那怎么更快的读好这个书呢？他说你要这样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啊，你一定要先读它的序，
2: 嗯，
3: 再读后面的跋，再读底下的注释，哎，然后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写资本论这几年里面互相的通信。他还送了我一本这个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也是厚厚的一本。
2: 您读了吗？
3: 读了。
2: 嗯，
3: 但是我又跟习市长说呀，我说您说的这些内容啊，我们考试不考。
2: 对，然后他怎么回答？
3: 他说呀，你现在还不理解，但是呢，这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真正的一个途径，一个捷径。
2: 在我们的学习代表团里，有一位啊，来自马克思故乡的友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我的老家是柏林，我对马克思有一定的印象，在我老家离得不远有一个卡尔马克思街，包括一个卡尔马克思的那个地铁站，这就是说大街小巷都会有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会出现的。2017年来到中国，在这儿定居生活工作了之后，我才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对马克思的评价，包括对他的认可有多深。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然后我还记得在中国各个这个新闻频道啊，有很多相关的报告，然后中国还送了德国一个很大的一个马克思的雕塑，直接送到马克思的这个老家特里尔。那么我自己呢也很认可马克思的这个共同思想，他让社会里面的人更平等的发展，包括更平等的对待。
1: 我是青年大学习团课的主持人吴端正，在这里呢我也想请教一下，就对于我们青年来讲，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掌握工作和学习的一些方法，有没有什么著作值得我们去学习推荐给我们看的呢？
3: 我是觉着呢，咱们现在年轻人啊，看这个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很多书的封面啊都印着两个大胡子，
2: 对，
3: 好像呢是老人写的。其实共产党宣言出版那年，恩格斯呢28岁，这个马克思呢刚刚30岁，其实是个年轻人写的一个年轻人的思想的一本书，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读也一点都不会费力。
4: 我认为可能我们还要在工作之余多读一点百家全书的这种感觉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啊，经常会引经据典，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总书记读书范围之广，他内容之博。当然我们说读书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来读死书啊，也不是死读书，而是要带着问题来读，带着思考来读，将读书当中获取的知识啊转换为能力啊。所以2014年3月2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这个大会上的时候，他说他读过法国近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这个书籍呢，让他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那么读孟德斯鸠啊、伏尔泰啊、卢梭呀、萨特等人的这个著作呢，让他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这种认识。那么读巴尔扎克啊、读大仲马、读福楼拜、读小仲马、莫泊桑，让他增加了对人类生活当中悲欢离合的一种感悟。
2: 谢谢我们的专家，也再次感谢张总跟我们分享跟习近平总书记过往的故事。理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学习呢？
5: 2020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中央党校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这个开班仪式上呢，明确地指出，说年轻干部啊要提升这个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啊，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真正呢成为群众的这个贴心人。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呢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智慧。
6: 总书记曾经引用过这么一个话，他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就是阐明人才出自于人民，阐明人民的力量。在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的时候，他就专门的向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说余光远呀、刘国光啊、董辅仁啊等等著名的专家进行请教。这些专家也被总书记当时的这种诚意啊深深打动，那为厦门的经济规划呀积极的出谋划策。后来到了浙江，他弘扬枫桥经验，号召呢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抗击台风，强调军民团结一心，筑牢抵御自然灾害的坚固堤坝。可以说呀，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真心相信仅仅依靠人民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向周围的人请教和学习，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7: 2018年6月，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里，习近平总书记和我国现代海洋药物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管华施院士有这样一番关于海洋梦的对话。
8: 东水来以后，我就向他汇报了海洋药物啊，这个在国内外开发的现状，特别是汇报了这个我们国家海洋药物在国际的地位。在汇报这个过程当中，我重点的话就介绍了这个咱们的这个种产品。他说这个药是什么病的，我说它是缺血性的心血管病。他说从哪里提，我说从海藻啊，具体来说就是海带。海带哦，他说除去海藻以外，他说还有海马、海龙、海燕，这个中药材他点了4-5个，了解很深入。

0: 我们是出于第二方的啊，是在这儿啊、哦，他就是啊，看了很高兴。他看了这个桌面上一个这个中华海洋本草，他就拿起来就看，就翻开看，看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看完了以后，笑嘻嘻的说：“哎，我这个这一会儿我带回去，我带回去学一学。”实际上带走这本书啊，就带走了这大家最后有个评论嘛，带走了对整个我们海洋界、对海洋界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一个希望，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啊一种鼓励。我说总书记哈，开发中国的蓝色药库啊，是我们海洋人。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20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就是总体的思想。他能有这么深厚的海洋情怀，有这么丰富的海洋知识，对人类的发展作用有这么深远的认识，不光是我们这个海洋人，就是整个海洋界啊，我们的这些同行、我们的老师都为之赞叹不已。海洋强国啊，大家都有这个信心百倍，而且有更有的底气。
3: 在人民面前呢，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呢自觉地拜人民为师。所以这句话呢说的是又通俗又易懂啊，更透彻了。那么2013年至2022年这10年，全国的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啊53次参加团组的审议讨论，听取了大约400位代表委员他们的发言。实际上呢是借两会呢同大家共商国事，来汇聚呢众志。这些代表当中啊，有乡村教师，也有货车司机，还有种粮大户。所以大家呢你一言我一语啊，道急难筹判，谈难点痛点，提解决办法。
4: 其实14五规划的编制啊，就已经通过网络的方式，网络的手段问及于民，这本身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群众路线的一种创举。而在党的20大召开之前，党中央就面向全社会开展了网络征求意见活动，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面向全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了854.2万条，这些无疑为党的20大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
5: 人民呢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无论何时，我们都要以人民为中心。比如说像农村的大包干，还有我们的苏南模式等等，无不来自于群众的实践和智慧。
3: 没错，总书记指出啊，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 显著特征。他说得很通俗啊，他说实践出真智，实践长真才。所以我们要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认为干中学，学中干呢是领导干部成长的必由之路。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方法，那就是要向实践学习。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啊，七年执行岁月，他从梁家河干活种地拔擦尖的好把式到国家主席，是吧？从大队党支部书记成长为党的总书记，从想梁家河的老百姓能够吃一餐肉这种小的梦想，那么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这种大梦想，是吧？这个扎根基层啊，以人民为中心，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恰恰是起源于基层的锻炼。
6: 弱鸟先飞啊，滴水穿石，就是他立足于宁德实践进行深入思考所提出来的。那么后来呢，他还把思考的内容和工作的实践，写成了一本书，是吧？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叫《摆脱贫困》。那么创造了摆脱贫困的典型经验。
7: 我们都知道在新时代生态问题啊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了一个论断，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典型的一个实践案例。这些年来，从浙江安吉到陕西秦岭，从长江大保护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都验证了从绿色经济发展的思路，是中国方案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重大创新。
5: 听了今天非常生动的、丰富的一堂理论课，我们的学习代表肯定也有很多的想法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胡春青，我看你今天穿了一件汉服。
8: 对，这是我们公司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目前呢，我们制作的汉服啊，销售到全国乃至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想通过汉服这一个点，这一个载体，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国外的人了解到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来增加民族的自信心。

0: 汉服热，国潮风，还有汉语热，这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最好的诠释与表达。那但同时呢，它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必然的现象。我觉得呢，这个现在都体现了总书记呢他提到的这个两创和两个结合的一种非常现实化的一种表达，这实践中已经体现。
1: 青年学习代表当中，他的桌子上比别人都多了一样东西，是雪拉车，对不对？
2: 没错，这正是我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使用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雪拉车。这台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汇聚了山东十几家企业，历时11个月研制而成。这台车也是中国制造在雪上项目向世界发出的最强音，不仅打破了国际技术垄断，而且还填补了我国雪拉车的空白。这台雪拉车可以说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实现了零排放无污染的绿色办奥理念。
3: 你们的成果通过冬奥会向全世界进行了传递，那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高峰。我们山东省可以说全面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以新旧动能转换为支点，撬动高质量发展。在山东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如何转换得好、转换得快、转出效益是关键。有了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方能迸发出新的动能，嫁接得好，老树也可以开出新花，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1: 王赛博听了一堂课，感受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现在是在济南高新区投资促进部工作，主要是负责这种经济合作，中国济南和欧洲的合作项目。2017年，这个工信部批准了在济南高新区第一个长江以北国家级的中转合作区，也有很多这个德资企业在那落地了。
0: 赛博先生从德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这种认可和认同，实际上呢，我觉得可能与这个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非常崭新的命题，叫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啊，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中国的哲学呢是讲你也在我也在，大家在找到共同点，那么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中国哲学的这种基础。这样一种基础呢，实际上就在习近平总书记那里它成为一种外交理念，成为一种政治理念。我觉得王赛博先生呢，他已经把共同体作为一种方法，我要在德国和中国之间，我要找共同的地方、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想法，我要牵线搭桥，是吧？要大家共享，是吧？共同发展。
1: 青年学习代表当中一直在埋头作画的姑娘，给我们大家呈现最后的画作是什么？
5: 在我刚才学习的同时，我用画笔记录我的心得，用画面讲述我学习到的故事。这是当年窑洞里的煤油灯，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一个年轻人的初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也照亮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领略海洋，科学家们不断积极探索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让海洋成为造福人类的蓝色宝库。在党的20大召开之前，全国各地网友积极响应，广泛参与，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好，谢谢小蕊。道路代表方向，也全是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回应新时代之问， 开创新时代之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感谢收看《跟总书记学方法》。
5: 会把今天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往后的理论宣讲工作当中，真正的让理论的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6: 我自己学习上的一些困惑得到了解释。正所谓其知也有涯，而学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
7: 从方法论的这个角度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种理解，对自己的思想上的启迪呢是无限的。
8: 我记得当年啊，总书记还跟我说过一句这个话，我们共产党人研究的是人类发展的哥德巴赫才行，哎，我们一定啊有信心也有能力把人类发展的哥德巴赫才想打满分。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9: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9: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教护士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境地中奋起抗争，到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困顿中振作图强，从投身改革开放的激流大踏步赶上时代，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征程栉风沐雨，人民二字力重千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始终，发出了不负人民的宣言书，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书写了诸多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充分彰显了一个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树立了坚持人民至上的光辉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专家团一起去探寻如何坚持人民至上、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专家团成员。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商志晓，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史嘉亮，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翟鸿芬，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来了十位学习代表，同样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有请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商志晓做开题演讲。
1: 大家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100年来啊，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路线，充分相信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们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前进、发展、胜利的力量之源。今天我们跟总书记学方法，学习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今天我们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从干革命、搞建设，到抓改革，一直今天我们谋复兴。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啊，我们人均国民收入仅仅有27美元，到现在我们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创造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没有什么比发展成就更能说明问题，也没有什么能比人民的福祉更能诠释初心。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创造历史，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以一切为了人民诠释了我们的价值追求，也就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本、人民至上的这么一条崭新的道路。
0: 谢谢商志晓教授精彩的演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深深地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至上不仅是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最好的诠释，同时呢，也是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制胜法宝。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问一位来自基层的学习代表祥文，你对于坚持人民至上走好群众路线是如何理解和体会的？
2: 2020年，我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受母校西迁精神的影响，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安交通大学时指出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号召，我考取选调生回到农村。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在外面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不能忘记家乡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群众路线。刚才听了商教授的演讲，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名字，那就是焦裕禄。焦裕禄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0: 谢谢祥文。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把焦裕禄视为人生的榜样。在1990年的时候，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夜读长文的时候就无限的感慨，他当即填词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焦裕禄呢，已经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是他用生命树立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这座丰碑跨越时空，如同火炬，依然蓬勃而明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部剧。
3: 这是音乐剧《焦裕禄》当中的一幕。我在这部剧中扮演焦裕禄，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一次又一次走进焦裕禄的精神世界，去重新遇见他，认识他，理解他。风沙无言，涛桐有声。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着兰考的百姓种植刨桐树，为了挽留两位刨桐种植方面的专家，他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棵刨桐树，树干这样的粗，树叶这样的茂，没有扎得很深的根是不行的。你们是南方人，远离家乡，阔别亲人，这是为了革命，这是党的需要。只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你们的工作就会像这棵刨桐树一样，根深才能叶茂啊。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扎根兰考475个日日夜夜，他强忍着病痛为兰考除三害，工作鞠躬尽瘁。当生命走到了终点时，他又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兰考，成为了那棵为群众遮风挡雨的刨桐。
0: 欢迎余音。其实余音不仅仅是我们音乐剧《焦裕禄》的主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焦裕禄书记的外孙。
3: 是的。
0: 嗯，没有见过外公。
3: 对，外公去世的时候呢，是1964年。咱们今天一起追忆我自己的外公，我觉得一件挺激动的事情。外公刚去兰考的时候啊，一部分老百姓说焦裕禄生就一双铁脚板，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下乡调研，就是在去下乡调研的路上。当时呢，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说焦书记，咱们兰考这个好多沙土地，你这个骑着自行车啊去调研，说你为什么采取这个方式吗？咱们县里边有一辆小车啊。外公当时说，你坐在车里边啊，老百姓在车里看你，你还是个官儿；老百姓在身边看你，你可能就是他的亲人，就是他的儿子。你只有这样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信任你，觉得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他最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他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他把大家的心给留住了，把大家的心给拧在一起了。有这条心，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
0: 谢谢余音跟我们的分享。 刚才我也注意到啊，我们的学习代表小蕊一直在低头画着什么。
4: 我有一幅画想要送给于音老师。于音老师您好。
5: 您好。
4: 您没有见过您的外公。
5: 是的。
4: 所以我就把您和外公画到了这张画里，而且画上了他最喜欢的泡桐树，送给您。
5: 谢谢谢谢。
0: 看到这幅画，我同时也感觉到焦裕禄书记带大家种下了千万棵泡桐，如今它也已经蔚然成林了，一个充满生机、美丽的、多彩的新兰考呼之欲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就一起来朗诵这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6: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

杀酒，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吾待英雄义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了

0: 朗诵完这首词以后啊，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总书记当年借《追思焦裕禄》所表达的以无我的情怀服务人民的这样一种境界。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838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0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6: 对，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精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4: 对。
6: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不需要吃，很多疑难杂病也能慢慢调理好。用药不在多，在于对症，方向对了，身体自己就会慢慢恢复。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吃一种药，结果越吃越多，病却没见好。其实只要找到根源，用对方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用靠一堆药硬撑着。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4: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6: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4: 是的。
6: 所以呢你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4: 是的。
6: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血压如果长期控制不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很大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也会随着增加。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血压越高，脑出血的风险就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一旦发生脑出血，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会留下后遗症，恢复也很困难。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个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个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也会极大的增加。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4: 哦，
6: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4: 哎呦，
6: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4: 是的，
6: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很高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4: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6: 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2种，有的得联合3种。

0: 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的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儿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90%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
1: 哦，
0: 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啊。大伙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何必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1: 这个是本源哈，
0: 这个是根源啊。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就是我们有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上。
1: 是
0: 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这个思路给他固肾，总体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病情稳定，不容易反复，身体的调理需要时间，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1: 哎呦，
0: 他高血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1: 哎呦，
0: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血压危象吧。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了。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

0: 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
1: 嗯，
0: 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
1: 嗯，
0: 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那他的情况，咱们说用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用上之后身体慢慢开始有了调整。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足了，水液代谢就顺畅了。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腿肿、排尿不畅、头晕乏力这些问题，根源往往在肾气不足。肾就像身体里的一个水泵，水泵有劲，水就能顺畅地排出去，水泵没劲，水就积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调理的关键不是盯着症状一个一个去治，而是要把水泵修好，让它自己能正常工作。这个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水泵有劲了，水液代谢自然就顺畅了，那些因为水液代谢不好引起的问题也就跟着慢慢改善了。同时肾气足了，对血压的稳定也有帮助，因为血压的调节跟肾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用了各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就是没找到根源。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不要着急，也不要半途而废。
1: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就将这位患者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还成功的改善了高血压肾病的情况。看来强肾固肾确实是调理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0: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这个方子它治疗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
1: 嗯，
0: 那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1: 对，
0: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
1: 嗯，
0: 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1: 对，
0: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熊残额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额它可以成为一味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残额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残额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
1: 嗯，
0: 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
1: 嗯，
0: 那我们大家可以想想，他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是的，
0: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1: 非常强大哈，
0: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雄蚕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蛤蜊，它强身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蛤蜊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
1: 是肾，
0: 是肾来决定的。而雄蚕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蛤蜊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
1: 嗯，
0: 而雄蚕蛾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他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1: 是的。
0: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雄蚕蛾为中药的龙方，它有着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嗯，
0: 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而龙方它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这个方子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给它解除了，
1: 嗯，
0: 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对？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而且一年以后去医院做 CT 梗塞病变的情况有了积极的变化，这说明调理的思路对脑细胞的修复有促进作用，心脏的功能也在慢慢改善，之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后来也很少再出现了。
1: 龙方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改善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0: 嗯，没错，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1: 嗯，
0: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产量有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嗯，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雄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雄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

0: 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雄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1: 嗯、
0: 太少。那这个就决定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啊，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0: 嗯，
3: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0: 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3: 梁教授，你看那个强肾固肾的方子，我幸运的用上。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0: 啊，
3: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0: 嗯，
3: 我着急用呢。
0: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
3: 对，
0: 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3个月使用呢，基本上病情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3: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0: 嗯，
3: 晚上睡觉也不好
0: 啊。
3: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0: 嗯，
3: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

0: 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
1: 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0: 哎，是，
2: 嗯，
0: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1: 太遭罪。
0: 你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1: 是啊，
0: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1: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0: 哎、是完事之后吧、啊，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1: 嗯，
0: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1: 啊，
0: 喝个稀饭也呛，
1: 嗯，
0: 这脑袋还疼，
1: 嗯，
0: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啊，
0: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四五天才解一次大便
1: 了、啊、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四五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
0: 哎、
1: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这是啊，
1: 嗯，
0: 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
1: 啊，
0: 但是我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1: 体会到了，
0: 哎，
1: 啊，
0: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想要治好病，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1: 哦、哈哈，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治对了，因为这个是五千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
0: 梁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总觉得腰酸没劲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起夜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1: 您说的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腰酸没劲，睡不好，起夜多，这些往往跟肾气不足有关系。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才有劲，肾气不足腰就容易酸，肾也管排尿，肾气不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弱，所以起夜就多。您这个情况用咱们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0: 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还能继续用吗？
1: 可以继续用，强肾固肾是个慢功，需要坚持。
0: 太好了，梁教授，你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咱那个药啊一定给我留上啊，谢谢梁教授了。
1: 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0: 哎、
1: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的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呢，本质上它修复性，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
0: 嗯、
1: 啊！
0: 真的谢谢您了，梁教授，您看我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但我想再巩固巩固，能不能再追加一些？我怕停药早了不稳定，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好不容易看到点起色，我不想半途而废。
1: 您能这么想，说明您对自己的健康很上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想巩固，那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用药不是越久越好，但适当巩固一下，让身体更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0: 哎，
1: 行，嗯，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1: 嗯，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
0: 这不仅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给身边同样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信心。大家看到你的变化，心里也就有了底，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3: 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这个方子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杨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1: 啊，上来就感谢，客气了。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
4: 之前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感觉挺不错的。这感谢梁教授您，感谢您。说句新节目，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瞎折腾。您不光给我们讲方法，还给我们信心，这比什么都珍贵。
1: 您这话说的我心里也热乎，其实最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是您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坚持。方法再好，您不行动也白搭。咱们能有这份缘分是互相的，您身体一天比一天顺当，我心里也高兴。先来说一说您之前具体是什么问题吧。
4: 行，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走两步路就喘，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胸口这块啊老是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憋醒了，坐起来得喘半天，心里头突突突的跳，就怕哪一下跳不回来了。用这个方子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当时儿子把家里攒的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可就在准备住院那两天，我心里头直打鼓，总想着再试试别的法子。也是巧了，那天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您讲心脏和肾的关系，说很多心脏的问题根在肾上。我一听这话，以前从没听大夫说过，我就跟家里人合计，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几天，要不先试试这个法子。家里人一商量说也行，总得给自己留个机会。就这么着，我就先没去医院，开始按您说的方法调理。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1: 提前用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4: 嗯，
1: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4: 对，
1: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是不是？
4: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1: 啊。
4: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1: 啊，
4: 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呐、治疗啊，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1: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4: 啊，
1: 心慌胸闷，
4: 前胸后背啊，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
1: 着，压着，压榨感，
4: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那个速效救心丸，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1: 啊。
4: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1: 比较严重。
4: 那患病的时候，
1: 嗯，
4: 那都得5分钟6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1: 是，

0: 当当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1: 嗯，
0: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常睡觉
1: 啊，
0: 嗯，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酒精丸，
1: 嗯，
0: 啊，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孩子都为我担心了，那他愁眉苦脸的
1: 啊
0: 啊，
1: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0: 着急呀、啊，着急啊！
1: 嗯，
0: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方子，听的过程中正好有一个患者打进电话，说他也是心梗，挺严重的。后来用了节目里说的方法，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我就想，人家那么重都能调过来，我这儿应该也有希望。当时也没再多想。跟家里人一说，他们也都支持，我就立马拿起电话，按照节目里说的方法订了两副药，想着试试看，总比干等着强。然后现在我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来感谢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整点这个方子。
2: 嗯，
1: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的。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0: 嗯，
1: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0: 梁教授，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这个人以前是不太信这些的，总觉得有病就得去大医院找专家开好药，可这些年折腾下来，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跟着操心，我自己也灰心。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治病不是光靠砸钱就行的，得找对方向。您刚才说适合的才用，不适合的不用，这话我信，因为我就是例子。当时我那个情况，医院都让准备手术了，家里把钱都凑齐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踏实，想着再等一等。幸亏等到了您的节目，也幸亏您的方法适合我，要是用不对路，怕是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
1: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1: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0: 好的，
1: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0: 行，
1: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他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0: 嗯，
1: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0: 行行，
1: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
0: 哦、
1: 看这个结果好吧。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1: 嗯、啊
0: 嗯
1: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0: 好，一定的一定的、
1: 啊、嗯嗯好，
0: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你们辛苦了
1: 啊。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1: 嗯、
5: 我是哈尔滨双城的，今天特别高兴、
1: 哦、
5: 我想反馈反馈
1: 哦，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5: 对
1: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嗯、你们高兴我也高兴， 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利用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起啊。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5: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1: 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5: 我糖尿病都七年了。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吃完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一个小时也得上一两趟厕所。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这膏药都不好使啊。还有吧，就是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梳头啊能好点。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我就感觉给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1: 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你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是吗？
5: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方法讲的道理挺在理的，跟以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以前去医院大夫就是开药检查，开药检查，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病根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能听明白，也觉得有道理，我琢磨着反正也这样了，与其等着做手术不如试试看吧，家里人也支持，说试试又不亏，我就开始用了。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顺当了不少，以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人也精神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跟着高兴，老伴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孩子们打电话也说我说话有底气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觉得您这个节目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二来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荐了您的节目，好东西得让大家伙都知道。
1: 理解啊，最开始用咱们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这个非常不错啊。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像延寿啊，想健康长寿。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残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残蛾，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残蛾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5: 明白
1: 。可以停药了。
5: 那好。
1: 好。
5: 那谢谢姐了，老师。
1: 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 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5: 行行，
1: 好，
5: 那谢谢蓝教授。
1: 好，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听人说您看病很好，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1: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2: 哎，今年61了。
1: 哦，什么病患？
2: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竖，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1: 啊，
2: 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个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儿。
1: 啊，
2: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1: 哦，
2: 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1: 对，肯定的。
2: 哎呦，你看我这才刚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呢？日子。
1: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2: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做手术。
1: 对，
2: 就拿药回来了，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回也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哎呀，梁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在采访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梁教授这里来了。
1: 啊，太客气了。
2: 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1: 啊，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2: 是是。
1: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咱们的这个方子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2: 好好好。
1: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
2: 他
1: 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他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他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2: 就是啊。
1: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用上这个方法，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血糖稳定了，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对于眼睛方面，这个调理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朋友关心的视力问题，其实跟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都有关系。当身体的代谢改善了，眼睛的供血供氧也会跟着好起来。生活中再配合一些对眼睛有益的营养补充，比如深绿色蔬菜、胡萝卜、蓝莓这些天然食物，坚持调理视力状况会有积极的变化。
2: 是是，哎呀，太好了。
1: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2: 哎，好啊，好啊，
1: 好，
2: 谢谢梁老师。
1: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哎，再见。
1: 再见啊。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 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
6: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30而立，齐鲁担当。
7: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6: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7: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7: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7: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7: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7: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7: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6: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 一座凤鸣一宿，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玉石斜行。

山为河之母，见证着水的生长。百川朝宗之前，群峰之巅的一滴落雨，一件细流，一船飞瀑，都是江河奔腾的源头。27亿年前，地壳从汪洋中轰然拔起，几经断裂抬升，练就了这片坐拥大山大河的神奇土地。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尼山、五莲山，六条山脉相连，十余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拱卫四方。沂河、束河、滨海、中运河水系的万余条河流奔涌出山。

从此山海经中的山水环之，诗经里的如山如河，在这里多了想象的依托。

0: 临沂，山东多种地貌的缩影。这里的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大自然和人们的想象力联袂，在这幅起承转合的山水卷轴间尽情挥洒。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八百里沂蒙，这是一个横跨了蒙山、沂山、沂水的区域概念，一种浸染过千秋底蕴的人文情怀。一座历经峥嵘岁月、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丰碑，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见证着党的初心使命，引领着曾经舟车不通的革命老区一路向前。
1: 是个老年个体啊。
0: 仲夏时节，酷暑难耐，经过数遍专用加固材料的涂抹浸透，两天的晾晒后，一块骨龄尺像的肋骨化石被完整取出。
2: 那个纸不要松哈。
3: 中间没松。
4: 我们跋山遗址出土了，就是一万多件，文化遗物，在我们山东是首次发现啊这么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初步测年呢是6万到10万年这样的一个区间。
0: 也是在这里，2021年5月，一件距今9.9万年的象牙制铲形器的发现，曾引发广泛关注。骨器的磨制是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志之一，这或将对现代人6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提供新的思考。在山东省博物馆，象牙制铲形器与距今约64万年的沂源猿人头盖骨比邻而居。这两处遗址均在沂河岸边，直线距离只有60余千米。人类文明常与大河的源流相伴，相较于长江黄河的万里迢迢，沂河574千米的水路不长，却是流淌在沂蒙人血脉里的母亲河。刚出深山大涧的沂河宁静深邃，相传这里是牛郎织女最初相遇的河畔。世间的一切美好源于遇见，沂蒙山水间的相逢更是写不尽的诗与远方。

0: 我青年时候呢，天天飞，到了老年呢，地少爬。谢谢，谢谢。
1: 李存修，82岁，十多年前爱上了沂蒙山间这片奇特的风貌，至今依然坚持每年攀爬登顶。
2: 没事，走。好，哎，简单的一跃，喝杯水吧，给喝杯水，不行就喝了。过来，过。
3: 好嘞。
0: 他们是沂蒙山中最特殊的存在，地貌学上称为方山。当地人则形象地称之为戴帽子的山。在距今5、6亿年前的寒武纪，他们已矗立在这片土地。2007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受邀来临沂参加笔会的李存修与故步期而遇。我那时候也可以说已经走遍世界。
1: 乞力马扎罗山脉呀，安美族的安第斯山脉呀，包括北美的洛基山啊、欧洲的亚洲都看过，都没有出现这种奇怪的地理地质现象。当年八月，李存修带着一个陌生人出使庐山的惊喜，将他的发现诉诸文字，助推这些无言的山石登堂入室。 继喀斯特地貌、张家界地貌、张石岩地貌、当峡地貌之后，作为中国第5大造型地貌，岱固地貌被正式命名。
0: 我就认为，我们这个老家地方不顺畅，山东这个沂蒙山区，就凭着吃帽子，就能走遍世界。因为到了世界一条大门外边，正在争取。
1: 一片好风光，72故堪爱。蒙山沂水间的故有上千座，座座相连，总会让人想起烽火年代里千千万万普通却筑起铜墙铁壁的沂蒙百姓。

0: 济王固，沂蒙山区面积最大的固。这里是春秋时期季侯大去齐国最后的栖身之所。千余脉泉源从岩石间汩汩而生，盘山绕固，与走出深山未远的沂河静静相遇。在济王固东南约25千米处，沂河悠然转身，坠入一池湛蓝。这就是沂河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库——拔山水库。
1: 也得拉上一个水库的，什么干的下库的打那工了，那个鱼就往上到一个方向。
0: 这种敲击放网的操作俗称赶鱼。十多天后，鱼群将从四面八方集拢到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为一年的收获做最后的准备。水库实行生态养殖后，每年的大型捕捞只有一两次。
1: 俺老的那个比过修水库，是没修水库是最好一点。那人不是有一句俗话，就是，金嘎着银喝西嘛，哪里比不上那个不缺东坡嘛？那才是最厉害。
0: 为了下游居民远离水患，1959年10月，拔山水库动工，次年5月蓄水。万顷碧波下，是13348户库区百姓难舍的古街老宅。还有沂河上游近3万亩丰饶的土地。
2: 东河治理山水林田，
0: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沂蒙人民战天斗地，整山治水，创造了千库万塘锁蛟龙，沂河两岸遍江南的人间奇迹。云山峨峨，碧水泱泱，蒙山沂水间大大小小的人工水库有2000余座。既是天人合一的风景，又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它们随山形延绵，把山的雄浑、水的宽容揉进一方人的骨子里。临近7月，拔山水库因迎接汛期降低水位，一些房基隐约露出水面，不时有老人走到岸边，朝着家的方向伫立良久。
1: 人家蒙山的孩子就是说，在咱这个年代后，必须得枪林弹雨都出去，把手中水库，把家水库那都不往哪呢？

捕鱼季开始了。清晨六点，水库周边热闹起来。一个小时前，承重四万斤的捕捞船已经出发。江浙来的大车从前一晚就等在岸边了。

0: 五点七八。
1: 今天这些吩咐大丰收，那可是什么就拉两车了哈、啊。

0: 东汶河，沂河的主要支流，源出临沂蒙阴县岸堤水库。这段河道是马口渔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是一条正值繁殖期的雄性鱼，它褪去平日朴素的银装，换上艳丽的婚姻色，头部、吻部和臀鳍显现出粗糙的珠星，以此吸引异性注意。马口鱼，沂河土著鱼类，喜欢成群栖息于水流较急的浅滩或江河支流中。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被看作水系清洁的风向标。
1: 它因为要求比较高，为什么说它就是那个知识性的物种呢？就因为它这个环境要求比较高，一不适应了它就不能生存了。
0: 从五月开始，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一直沿着沂河进行鱼类调研。
2: 来，往下边走。
1: 真是吧？
3: 哎。
2: 哎，逮到一个。虽然说水至清而无鱼，但是这是最适合这个马口鱼生存的这个环境。整个沂蒙山区这些溪流里面都有分布，所以说是溪流里边的精灵。
0: 每年六至八月，水质澄澈，底质为沙石的山间小溪是马口鱼最常选择的产卵之所。它们的孵化期很短，约五十个小时后，水草间的鱼卵破壳而出，顺着清溪急流追寻又一个山明水净的家园。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蒙山发脉于泰山，主峰龟蒙顶，海拔1156米，为山东第二高峰，又称亚岱。沂蒙多山，山里最多的是石头，最金贵的是土地。在遍布山石的坡面间，沂蒙人层叠出成千上万块旱作梯田，高空俯瞰，犹如大地的指纹，指纹间是人与山石之间的默契。这是位于沂南西高庄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项目点。曾经的荒山秃岭已被修葺为百余公顷高质量梯田，在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迭代中，继续守护着田间的稻麦桑麻，山里的芸芸人家。这道状似刀锋的山梁被当地人称为龙王山，海拔682米。山势嵯峨，如锥似角，又名龙角山。山梁东北坡是成片的黑松林，西坡巨石嶙峋，石缝间种植了甜茶、连翘等耐旱植物。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曾经种过树的山头，是张龙军多年来的习惯。
1: 山上这个树呢，几乎没有土，我们从山下边拉上来土，应该背上一半点，也就背10来多斤吧。从山顶上算上保险绳放下来，我们这干活的吧哈，拽着这个保险绳上去，很陡很陡，这看看是太危险了。你看这个玉林坑，现在7年，你再下去7年，它不会变壮了。
0: 在如此危险之地，深系绳索，也要把每一个鱼鳞坑修得如此规整耐用，是张荣军的执着。张荣军，全国首个民间林长，辞职下海后造林12年，植树200多万棵。因为接近100%植树成活率，他的队伍被誉为造林铁军。

0: 年年的造几万亩，近十几年来说是基本上都不改了。今年这个造林啊，全县才六百亩，感觉说还没栽够，是怎么着？每个山头都绿起来了。
1: 这片荒山造林点位于云蒙湖涵养生态修复区。
0: 就是说是见缝插针的，你拾到手呢，但这个地方就能带上一棵树，带上这个成活率是相当高。不知道我看到这个地方还能行吧？
2: 那个，
0: 先投石问路，先跑脚头看看。给你。
1: 七月雨季，荒山造林的最好时节。水分蒸发强度小，萌芽力强的侧柏是山区造林的最佳选择。
0: 你看，这是这么浅的，这个有点可
3: 浅，这里不合格，这个全部拔了就是零碎。
0: 我为什么摘出来？这个毛细根都在外边，它上哪去喝的这个苗子？我就跟你说，这个毛细根真多，这个你一握吧，把它压底下。
2: 就它这个小
0: 根，你摘的再深，这个根要在外边，非把它吊死不行。
1: 与一般造林公司两年的管护期不同，张荣军对工程苗的管护期是5至7年。
0: 当今的苗子是80公分左右，到了7吧，我总觉得这个就像孩子似的，还没长大成人似的。你我再看它5至7年后了，这个苗子到了1米8至2米高了，长大的像小伙子了。做一个父母吧，我也放心了。
1: 造林次日，雨水福音般如约而至。担心土层松动影响幼苗生根，雨刚停，张荣军约上队长匆匆出门。

0: 问你找老板，
1: 你上上海今年到底干什么事啊？上哪边去都是90%的生活率，干什么事啊？我就说他没有经验，怎么哪有经验？经验就是当时办。
2: 我打从小就在山上长大的，大山吧，对我来说吧，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和我这个父母似的，哎，离不开大山。那年龄大了，跟老伴儿吧，包个山竹，把它采化起来，就和一个景区似的，把它交给政府了似的。干了一辈子林业，我就是最后的这一步，也就是从山上走下来。
3: 在与蒙山相距约180千米的宜山上，另一波林业人正以开林窗的方式抚育着森林的安康。
4: 我们有个种树和伐树啊，看似是一种对立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也不能是老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是吧？也是需要一个打开一个窗户，然后透光透气啊。
1: 哎，你看，越看越多了，你看这边。这个林床就比较大，嗯，哎，它谋生的就比较多。
5: 你看，这是挨着这几棵，

0: 90%，植物有1200多种，被誉为天然氧吧。所有生命在这里变得通透畅快起来，仿佛可以跟随着山风流澜，一同自以呼吸，自由生长。
1: 抓紧来，再不来就没有了，抓紧来。羽化现在就处于翅膀展开的过程，一会儿就全展开了。

0: 东蒙古道，位于龟蒙景区西侧。相传孔子率弟子登临蒙山极顶，走的就是这条山路。
1: 好多年了吧。
0: 山东师范大学刘腾腾的科研团队在这里开展昆虫多样性调研。
1: 护脚对吧，就是两个护眼是连着连着的，看到了吗？什么植物？
2: 荆条。
1: 哎，厉害，重点文件不说荆条，是荆条好朋友。你看这一块有个小虫子，浅叶钻到叶肉里面去，接到叶子里面去，
2: 那什么，
1: 有个通道一样，
3: 电子放大。
0: 2022年的这个时节，同样在蒙山，一种寄生在扁担柑植物上的前叶昆虫，给了这帮年轻人一个不期然的惊喜。
1: 近十几年来，应该是蒙山发现的第一个新物种，我们给它定了个名叫扁担柑浅细蛾，像在这个原来的物种名录上又加了一条。
0: 我们很难想象，微小如虫的生命，历经过4亿年的星河宇宙。它们是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动物。
1: 昆虫非常小，但是呢，它实际上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它是一个默默的奉献者。我们要想把蒙山保护好，实际上是我们需要把蒙山里生态系统里面的那些物种搞清楚，把保护做好了，和自然有双向互动，自然能够反馈给我们的东西，那是不敢想象的。

0: 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了彩色的家。中华蜜蜂，我国独有蜂种，已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了7000万年。相较于广泛饲养的意大利蜂，它们擅长采零星花、酿百花蜜，但因产蜜量低、饲养难度大，面临生存危机，被列为国家级资源保护品种。带中华小蜜蜂在此安家落户的人叫张宁。
1: 风追少女，百遮不挠。嗨，我是张小牛。从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黎明蒙阴，我的老家，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了一名职业的蜜蜂饲养员和蜂蜜护肤品体验师。
0: 张宁，95后，2019年从青岛回到蒙阴黄土村，跟随姐姐承包了60亩荒山，打造家庭式养蜂基地。
1: 亲爱的，我想跟你说，与其去寻找大世界，不如努力让自己成为大世界。我在蜜蜂农场，我的花园式养蜂基地就是我的大世界。
2: 多蜂吧，只一个缺点，
0: 张宁的父亲张全武养了30年蜜蜂。儿时的张宁跟着父母从南到北，每年得奔波20000千米。两个女儿的名字，一个晴，一个宁，大约是父亲最素朴的心愿了。
2: 三家便宜，我们等会儿把小孩小的时候再走。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个亲戚家轮流去住，因为每年的冬天不是都去南方去养蜜蜂嘛，就很漫长的一个冬天见不着，小时候真的还挺难过的。
3: 亲情上的这

0: 这种缺失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想要去改变现状，想要去做出一些就是成绩来，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去一起做这个事业嘛。
1: 这是养蜂基地里最具标识性的建筑，石头城堡。那是用3年平整荒山挖出的石头垒成的。城堡外的小花园里，张宁尝试引入了一些无需转场的中华蜜蜂。蜂箱被张宁特意涂上了颜色，如同心底的梦想，五彩斑斓。如今，父母不再奔波，相聚成了生活，不再是儿时欲言又止的愿望。
0: 我妈妈很喜欢包水饺吃，哪怕我们在南方在帐篷里面，我们也经常包水饺吃。我会天然的就会把这个饺子跟妈妈连接到一起吧。
1: 处暑时节，暑气未消，却让人开始期待秋天。
0: 今天小牛给大家呈现一下制作这支唇膏的全过程。这个品牌插画就是根据我们两代人养蜂故事的一个插画版的呈现。
1: 因为一款秋季新品的上市，张宁准备拍摄一个品牌故事，将两代人养蜂的元素呈现在推广视频里，父女三人又一同站在了熟悉的蜂箱旁。
2: 姐，你挽了爸胳膊，爸，你有点驼背了，你再听你说。
3: 而且我们变成蜜蜂的翅膀了，是吧？来，3、2、1，笑！
0: 小时候以为的大世界，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的城市啊。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大世界可能就是心里的那一份梦想愿望。我觉得沂蒙山的山水依然古老，但住在山水旁的人变了，我们的到来也给了这片山水注入了新的生机。
1: 有人说，临沂是被大自然偏爱的一座城。作为山东纬度最南的地区，800毫米等降水线最东端，微微向北弯折了一段，让这里成为山东省最富水的区域。河河贯通，八水绕城，最令人难忘的水景，无疑是三河口的壮美。如果借助卫星地图，你会发现一条神奇的大鱼。崩河左岸为鱼背，沂河右岸为鱼腹，柳青河似微张的鱼嘴，而五洲湖恰似鱼眼点睛。智慧的临沂人将三河口变成了岸边有园林、河中有湿地的中央公园。万亩荷塘南依柳青河，静缓的水流滋养着9250亩的生态湿地，成为一方人与鸟儿共同诗意栖居的绿洲。
4: 我们这拍鸟的爱好者吧，过去在临沂找不到，都这个自己带着车跑很远很远去拍。后来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家门口就有，在距城中心地区吧不足10公里的地方，通过这几年的拍摄，就摄入我镜头的各种鸟类。

0: 刘世平几乎每周都会来这里，可是就在2023年初，他突然发现荷塘的水被放空了。万亩荷塘原属一家企业，因为经济上遇到困难，企业准备在这个区改种水稻。几经周折，当地政府果断叫停了工程改造，着手接管，并对万亩荷塘进行重新规划。
1: 没想到搞得这么好哈！你像那个黑翅长脚鱼啊，他们在这儿做窝的哈，我拍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到，就是今年5、6月份吧，我们拍到，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啊，太好了，它可以在这儿安家了。

人与鸟的距离，实际上也是人与文明的距离。与河流一起奔跑，与飞鸟共同舞蹈，越过山河，让心灵跟随着眼睛去翱翔。

0: 盛夏的沂蒙山，一首播放量超43亿的网络热歌《小城夏天》，被民乐演绎出独属山野清泉的甘甜跳跃。
1: 但是对于跟花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像制作这个迷你自由花一样啊，对大家和谐的相处在一起。这一刻就是
0: 这场名为《山中夏日长》的雅集，悠长而不漫长。举办雅集的地方叫沂蒙书社，位于蒙阴百花御景区。小院内几棵百年板栗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1500根自然废弃的刺槐枝干与玻璃幕墙的组合，让整个建筑好似远山的一角。
2: 我认为一个好的空间，它可以让你的眼睛静下来，如果你的眼睛能静下来，你的心才会静下来。

0: 苏鹏，沂蒙书社的设计者，生于山东德州，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上海。
1: 这边
2: 特别楼梯。
0: 2016年与临沂结缘，从此每年大半的时间他都留给了这里。沂蒙，群峦巍巍，水路迢迢，亿万年沉淀的壮阔山景和云雾缭绕的沂里，让苏鹏挪不开眼睛。
3: 就像在大山里浮潜，经常看到一个特别 好看的石头，一个特别好看的水。我把这些在山水中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场景，其实融到了我自己的心里，通过设计把这些分享出来。
0: 从2022年开始，临沂市将民宿产业纳入红绿蓝古今旅游发展总体布局，打造沂蒙乡愁民宿品牌，成立了沂蒙民宿学院。作为首任院长，苏鹏的日程更满了。
3: 乡愁嘛，对城市的人讲，我觉得是心灵的故乡吧，是理想中的家。
4: 因为这些东西不折的，只能往上加。
0: 这天清晨，苏鹏接到莒南文旅集团紧急邀约，请他在十一黄金周之前为两套民宿毛坯进行提升改造。
3: 这边可以不封，因为那边风景还是比较好的。这是什么芦苇是吧？空调不如直接用柳边。
5: 柳边
3: 这当地有柳边吗？
6: 柳边的话我怕是
3: 林树
6: 有
4: 版权吗？
3: 我是建议是用当地的，它和这个民宿这种风格比较搭，其实也是当地这种文化的一种体现。你就可以把这个窗户理解成像相机一样的一个取景器嘛。民宿希望将非常好的这种风景能够吸纳到房间里面去。住民宿其实就是想住在一个风景里面，住在海边，住在山里，住在稻田里，总会有个想象。
0: 每个人的心中皆有山河，让自然回归建筑，让心灵回归自然。有灵魂的建筑终将让人与自然在彼此凝视间物我两忘。那栋青灰色的小楼也在期待着一个转身的美好。回望沂蒙大地，山河间有美景，有胸怀，有憧憬，与山水共从容，是一座城的大境界。静默如山，却有回响，因为水是山的远方，装着沿途的风景，藏着一路的故事。沂河走出群山的怀抱，穿过临潭苍平远的万亩古银杏，继续往南流淌，一条河终将奔向一片海，共赴梦想的浩瀚与灿烂。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玉石斜行。

多瑙河，流经欧洲十个国家，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现出狂想曲般随性的魅力。从布达佩斯向西南驱车30千米，就来到一个名为考亚索的小镇。木器手艺人伊斯特万正在给6岁的小外孙艾伦制作一件木器玩具。对伊斯特万来说，他早已习惯于身边的这些小帮手，他们产自遥远的中国临沂。院子里，一大束布艺花在妻子安娜的巧思下装扮家庭，装饰心情。他们同样来自中国临沂。

0: 伊斯特万家中的用品，在布达佩斯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内的临沂共享展厅都能看到。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商品分布其中，等待着匈牙利和中东欧国家客商的选择。12年前，来自中国临沂的先行者兴建了这个合作园区。他们意识到了匈牙利的地理优势，中西欧交汇地，可以辐射全欧洲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匈中经济商会会长佩特埃尔诺园区的办公室里，中国元素的点缀让这里韵味十足。这段时间，他正在为临沂朋友们的生意而奔波。
1: Several Chinese delegations visit us. We can provide a very special service to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 platform to come and enter to the European market.
0: 和流淌千年时光，李斯特的钢琴曲唤醒了城市的浪漫。欧洲大陆第一条地铁穿梭了一个多世纪，裴多菲在这里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首小诗时只有24岁。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当匈牙利的向东开放，遇见中国的一带一路，绵长的丝路上，交流互鉴之路愈发宽广。

0: 在中国，少有北方城市能像临沂这样三河交汇形成壮观水系。站在岸上望去，既能感受到大江大河的辽阔，也能体会到烟雨蒙蒙的温润。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风貌，让很多走南闯北的人汇聚于沂河两岸，在此安家兴业。60岁的陈文彪已经在临沂生活了42年。他出生在浙江义乌，初中刚毕业就跟几位舅舅挑起了担子，走出了家乡。小小少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闯荡。1982年，陈文彪的二舅舅发现当时的临沂对群众自发组织的地摊交易没有限制。半年后，18岁的陈文彪和另外两位舅舅一起也赶到了临沂。
1: 去了各方面税收呢，都管理费都有位的呢。我们这站下来，那时候你税要一下子老高老高的，那我们站不住脚也不行了，是吧？
2: 动一动说帽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帽子都很好，
3: 上到了也比较豪爽。
2: 哎，还是我们跟临沂人还是合得来的。
4: 像义乌也是一样，
2: 到临沂
4: 这时候宽松以后，怕这个做生意的能够停留下来。
0: 人是行走的河，哪里能接纳水便流向哪里。临沂人的淳朴和热情让这帮以闯世界为生的外乡人安顿了下来。他们的第一份生意从摆地摊卖纽扣开始，
2: 卖一天到第二天早上卖，不管卖不完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去到徐州，再坐火车到上海，到义乌的话，到第二天早上的话又开始进货了，就几乎就没有停下来了。
0: 2005年，临沂批发城更名为临沂商城，陈文彪拿出所有积蓄买下了一栋3层小楼，建起文具城，生意越做越大。而如今，历经小地摊、大棚底、专业批发市场、现代商贸物流城、商城国际化、5代变迁，临沂商城已成长为由125处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全国最大市场集群。经营商品涵盖小商品、五金、建材、汽配、服装等27个大类，6万个品种，600多万种商品。几乎覆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部门类。
2: 当初的时候都是亲戚带亲戚的，像我们家族的话，总共加起来都最多的时候就有60-70家了，大约200-300了。
0: 在临沂商城，像陈文彪这样的从业者有来自全国7个省份的53万人。南义乌、北临沂、南北两大批发市场的繁忙场景，映照出一个活力四射的澎湃中国。
2: 当初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叫我出来，就是好像出来做生意，挣点钱回家。所以知道一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这个市场呢越办越大，这个营商环境呢越来越好。
0: 百万级经营主体，千万级人口规模，万亿级商贸物流，让临沂大市场成为永不落幕的展会。每天531万件，每小时22万件，每分钟3691件，每秒61件。在你眨眼的一瞬间，临沂就有几十件快递进入寄递渠道。随着10几万辆大货车长途跋涉，奔赴归处。2023年，临沂以19.4亿件的邮政快递体量，做到了全省第一位，全国第18位。2023年全年数据显示， 临沂快递费用比山东省平均价格低50%左右，比全国平均价格低60%左右。商贸催生物流，物流反哺商贸，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让城市变成一条不舍昼夜流动不止的河。

0: 2023年9月底，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至新疆喀什图尔嘎特口岸，沿途风景美不胜收。34岁的鲜有涛却无暇欣赏。几天的中亚之行虽波折不断，但峰回路转后终获圆满，这让他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几个月前，鲜有涛赴新疆考察边境贸易，他发现国内的货物通过公路运往中亚时，车辆无法直接出境，需再次装卸后由中亚国家车辆运送出去。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000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5: 对，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经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3: 对。
5: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 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
3: 嗯，
5: 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不需要吃，很多疑难杂病也能慢慢调理好。用药不在多，在于对症，方向对了，身体自己就会慢慢恢复。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吃一种药，结果越吃越多，病却没见好。其实只要找到根源，用对方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用靠一堆药硬撑着。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3: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5: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你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3: 是的。
5: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血压如果长期控制不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很大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也会随着增加。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血压越高，脑出血的风险就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一旦发生脑出血，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会留下后遗症，恢复也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 低压如果高出95个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个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也会极大的增加。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3: 哦，
5: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3: 哎呦，
5: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3: 是的，
5: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很高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3: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5: 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呢，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儿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啊。大伙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 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3: 哎，这个是本源哈，
5: 这个是根源啊。
3: 嗯，
5: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3: 嗯，
5: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了。就是我们有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
3: 哦。
5: 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真正解决到根儿上。
3: 是。
5: 啊，就是实际上它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3: 嗯。
5: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3: 嗯，
5: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这个思路给他固肾，总体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病情稳定，不容易反复，身体的调理需要时间。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
3: 嗯，
5: 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
3: 嗯，
5: 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3: 哎呦，
5: 他高血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3: 哎呦，嗯，
5: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下危象了。
3: 嗯，
5: 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了，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
3: 嗯，
5: 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3: 是。
5: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
3: 嗯，
5: 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那他的情况，咱们说用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用上之后身体慢慢开始有了调整。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足了，水液代谢就顺畅了。 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腿肿、排尿不畅、头晕乏力这些问题，根源往往在肾气不足。肾就像身体里的一个水泵，水泵有劲，水就能顺畅地排出去，水泵没劲，水就积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调理的关键不是盯着症状一个一个去治，而是要把水泵修好，让它自己能正常工作。这个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水泵有劲了，水液代谢自然就顺畅了，那些因为水液代谢不好引起的问题也就跟着慢慢改善了。同时肾气足了，对血压的稳定也有帮助，因为血压的调节跟肾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用了各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就是没找到根源。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不要着急，也不要半途而废。
3: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就将这位患者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还成功的改善了高血压肾病的情况。看来强肾固肾确实是调理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5: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这个方子它治疗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3: 对。
5: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3: 对。
5: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熊残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蛾它可以成为一味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残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残蛾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3: 是的。
5: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3: 非常强大。
5: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再有呢，就是熊残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蛤蜊，它强肾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蛤蜊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
3: 是肾。
5: 是肾来决定的。而熊残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蛤蜊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而熊残蛾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他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3: 是的。
5: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熊残蛾为君药的龙方，它有着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 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耳聋方它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这个方子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给它解除了，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3: 对，
5: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而且一年以后去医院做 CT 梗塞病变的情况有了积极的变化，这说明调理的思路对脑细胞的修复有促进作用，心脏的功能也在慢慢改善，之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后来也很少再出现了。
3: 龙方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改善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5: 没错，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产量有限。
3: 太少了。
5: 太少了。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熊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3: 是，
5: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蚕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蚕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蚕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蚕蛾的 30% 以上。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太少。那这个就决定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啊，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 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3: 对，
5: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

0: 得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2: 这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3: 嗯，
2: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3: 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2: 梁教授，你看那个强肾固肾的方子，我幸运的用上。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3: 啊，
2: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3: 嗯，
2: 我着急用呢。
3: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
2: 对。
3: 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三个月使用呢，基本上病情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2: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3: 嗯，
2: 晚上睡觉也不好
3: 啊。
2: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3: 嗯，
2: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呢。
3: 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2: 哎，是，
3: 嗯，
2: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
3: 对，
2: 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
3: 啊，
2: 站不起来了。
3: 嗯，
2: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3: 太遭罪。
2: 你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3: 嗯，
2: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3: 是。
2: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3: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2: 哎，是完事之后吧，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3: 嗯，
2: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3: 啊，
2: 喝个稀饭也呛，
3: 嗯，
2: 这脑袋还疼，
3: 嗯，
2: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3: 啊。
2: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四五天才解一次大便
3: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 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四五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有可能会出

0: 出现这个问题的。
1: 这是啊，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
0: 啊，
1: 但是我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0: 体会到了。
1: 哎，
0: 啊，
1: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想要治好病，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0: 哦，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治对了，因为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的。
1: 梁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总觉得腰酸没劲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起夜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0: 您说的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腰酸没劲，睡不好，起夜多，这些往往跟肾气不足有关系。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才有劲，肾气不足腰就容易酸，肾也管排尿，肾气不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弱，所以起夜就多。您这个情况用咱们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1: 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还能继续用吗？
0: 可以继续用，强肾固肾是个慢功，需要坚持。
1: 太好了，梁教授，你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咱那个药啊一定给我留上啊。谢谢梁教授了。
0: 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1: 哎，
0: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的，本质上它修复性，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啊，
1: 真的谢谢您了，梁教授。您看我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但我想再巩固巩固，能不能再追加一些？我怕停药早了不稳定，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好不容易看到点起色，我不想半途而废。
0: 您能这么想，说明您对自己的健康很上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想巩固，那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用药不是越久越好，但适当巩固一下，让身体更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行，
0: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不仅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给身边同样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信心，大家看到你的变化，心里也就有了底，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这个方子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杨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上来就感谢，客气了。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之前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感觉挺不错的。这感谢梁教授您，感谢您。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瞎折腾。您不光给我们讲方法，还给我们信心，这比什么都珍贵。
0: 您这话说的我心里也热乎。其实最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是您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坚持。方法再好，您不行动也白搭。咱们能有这份缘分是互相的，您身体一天比一天顺当，我心里也高兴。 先来说一说您之前具体是什么问题吧。
4: 行，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走两步路就喘，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胸口这块啊老是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憋醒了，坐起来得喘半天，心里头突突突的跳，就怕哪一下跳不回来了。用这个方子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当时儿子把家里攒的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可就在准备住院那两天，我心里头直打鼓，总想着再试试别的法子。也是巧了，那天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您讲心脏和肾的关系，说很多心脏的问题根在肾上，我一听这话以前从没听大夫说过，我就跟家里人合计，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几天，要不先试试这个法子。家里人一商量说也行，总得给自己留个机会。就这么着，我就先没去医院，开始按您说的方法调理。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0: 提前用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4: 嗯，
0: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4: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0: 啊，
4: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0: 啊。
4: 后来是咱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啊治疗啊。
0: 嗯。
4: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 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0: 嗯。
4: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0: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心慌胸闷，
4: 前胸后背啊、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
0: 着，压着压榨感，
4: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0: 啊。
4: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0: 比较严重。
4: 那患病的时候，
0: 嗯，
4: 那就得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0: 是。
4: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0: 嗯。
4: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常睡觉。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那他愁眉苦脸的。
0: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4: 着急呀、着急。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方子，听的过程中正好有一个患者打进电话说他也是心梗挺严重的，后来用了节目里说的方法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我就想人家那么重都能调过来，我这儿应该也有希望，当时也没再多想，跟家里人一说他们也都支持，我就立马拿起电话按照节目里说的方法订了两副药，想着试试看总比干等着强，然后现在我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来感谢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整点这个方子。
0: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4: 对，
0: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 用这个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4: 梁教授，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这个人以前是不太信这些的，总觉得有病就得去大医院找专家开好药，可这些年折腾下来，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跟着操心，我自己也灰心。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治病不是光靠砸钱就行的，得找对方向。您刚才说适合的才用，不适合的不用，这话我信，因为我就是例子。当时我那个情况，医院都让准备手术了，家里把钱都凑齐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踏实，想着再等一等。幸亏等到了您的节目，也幸亏您的方法适合我，要是用不对路，怕是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4: 好，
0: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4: 好的，
0: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4: 行，
0: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它不会的，好了就好了。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4: 行行，
0: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看这个结果，好吧？
4: 行行行，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0: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4: 好，一定的，一定的。
0: 好，
4: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你们辛苦了。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我是哈尔滨双城的，今天特别高兴，我想反馈反馈。
0: 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5: 对
0: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5: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5: 我糖尿病都7年了。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刷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一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这膏药都不好使啊。还有吧就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术头啊能好点儿，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我就感觉给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0: 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 啊，您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是吗？
5: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方法讲的道理挺在理的，跟以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以前去医院，大夫就是开药检查，开药检查，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病根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能听明白，也觉得有道理。我琢磨着反正也这样了，与其等着做手术，不如试试看吧。家里人也支持，说试试又不亏，我就开始用了。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顺当了不少。以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人也精神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跟着高兴。老伴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孩子们打电话也说我说话有底气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觉得您这个节目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二来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荐了您的节目，好东西得让大家伙都知道。
0: 嗯，理解啊，啊，最开始用咱们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这个非常不错。啊，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想延寿啊，想健康长寿。
5: 对，
0: 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嗯，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残额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残额。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残额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5: 明白明白
0: 啊，可以停药了、
5: 哎、
0: 啊，嗯，
5: 那好
0: 好，
5: 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嗯，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
5: 嗯，
0: 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5: 行行，
0: 好，
5: 那谢谢你了，蓝教授。
0: 好，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6: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听人说您看病很好，嗯、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0: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6: 哎，今年61了。
0: 哦，什么病患？
6: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竖，
0: 嗯，
6: 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
0: 嗯、
6: 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0: 啊。
6: 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个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儿。
0: 啊，
6: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0: 哦，
6: 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0: 对，肯定的。
6: 哎呦，你看我这才高60出头、嗯，你说以后咋过呢？日子？
0: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6: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
0: 嗯，
6: 哎，不能做手术。
0: 对。
6: 啊，就拿药回来了，
0: 嗯，
6: 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嗯，这回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嗯，
6: 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6: 哎呀，梁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在采访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
0: 嗯。
6: 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梁教授这里来了。
0: 啊，太客气了。
6: 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0: 啊，可以可以。
6: 嗯。
0: 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6: 是是。
0: 嗯，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
6: 好好，
0: 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咱们的这个方子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6: 好好好。
0: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
6: 他
0: 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他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他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6: 哦，
0: 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6: 就是啊。
0: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用上这个方法，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血糖稳定了，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对于眼睛方面这个调理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朋友关心的视力问题，其实跟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都有关系，当身体的代谢改善了，眼睛的供血供氧也会跟着好起来。生活中再配合一些对眼睛有益的营养补充，比如深绿色蔬菜、胡萝卜、蓝莓这些天然食物，坚持调理视力状况会有积极的变化。
6: 是是，太好了。
0: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6: 哎，好啊好啊，
0: 好，
6: 那谢谢梁老师。
0: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
6: 哎、
0: 好吧。
6: 好好好好
0: 好。
6: 好、哎、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5月5是端午，
5: 端午假期的首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端午安康。来吧，在这样一个风调雨顺的日子里，走进节目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6: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今天真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
6: 是的。
5: 所以在这儿呢，我想5月5啊，年年端午，今又端午，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四时顺遂，端午安康哈。
6: 是。
5: 端午有很多的这个风俗习惯，吃粽子啊，挂艾草啊。我不知道您所在的这个家乡有什么样的传统的习俗，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哈。此时此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能够看到哈，我们的直播间里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什么？虽然我们不是电视节目哈，但是我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大家都能看到哈，这是什么？香囊，这是出自谁的手呢？出自我旁边的嘉宾张律之手哈，特别巧。为什么想到做这些？
6: 因为这个端午的时候呢，大家一般都会买一些艾叶艾草去驱蚊驱虫，然后呢同时呢这个时候也应该去做一些，我认为应该是做一些小香囊，去起到一个提神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做了这个香囊，我觉得应该比较适合挂在床头上，
5: 特别好哈。这样我和我们的导播办公室的同事们特别有福气哈，能得到这个香囊，你看燕子特别高兴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是红色的，里面
6: 这个红色的里面呢应该是以这个驱蚊为主的，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艾草、紫苏叶、薄荷叶、藿香、香茅草、然后呢里面还加了一些这个菖蒲、白芷，
5: 就
6: 作为一个辅料，
5: 特别有心了哈。那这个呢？
6: 这个是一个安神为主，安神的话呢，这里面主要就是有薰衣草、迷迭香、金银花等等，里面也会加上这么一点点艾草，然后辅助进行一个驱蚊。
5: 这个艾草在这个端午节里是不能够少的哈。
6: 对，是的。
5: 另外还有这个
6: 还有一个健脾的健脾安神、那这里面它可能就会多加了一些类似于像陈皮呀、还有这个我记得还是加了一些丁香、薰衣草在里面。
5: 你看张律啊，给点赞哈、特别的有心，谢谢啊，光得太费功夫了，还要去这个中药店特意买到这些中药配伍起来哈。
6: 对，其实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也可以到药店去配一些材料、
5: 所以此时此刻在咱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里哈，如果您有什么当地结合，有什么结合民风啊特色哈，有什么小制作，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一下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每个家庭都能够端午安康啊，特别也感谢张律。另外今天的主食少不了的就是这个粽子哈。我不知道这个张律您吃的是什么馅儿的粽子？
6: 随便拿了一个，是一个咸的粽子。
5: 这个有的时候说到北方吃这个粽子，这个甜它好像是刻在我们身体记忆当中的哈。
6: 哎，对，就是咱们，我那次也总结了一下，咱们北方人通常传统上吃甜粽子，但是南方有咸粽子，这个事儿呢到了豆腐脑上，那就正好颠倒过来了，
5: 反过来了。
6: 对，
5: 所以在这儿给祝愿大家哈，无论您吃的这个甜粽，那就祝愿大家生活
6: 甜甜蜜蜜，
5: 甜甜蜜蜜。如果吃的这个咸粽呢，那就是有滋有味呗。
6: 是。
5: 好了，借这番美意之后呢，也欢迎各位哈，此时此刻您没有走错频道哈，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今天因为是端午假期，也希望每一个出行中的您都能够平安顺遂哈。在这儿我们也了解到，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解哈，今天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1028列。6月18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评为有序。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今天的这个客流量的数据最终是不低于国铁集团发布的这个预测数据的，那也将创造近年来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单日的客流量的新高。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假期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保持出行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7: 好了，再回过头来，那么假期过程当中、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适时的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或者在这个假期当中您都上哪儿出去有好玩的好吃的，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导播燕子在接听各位的这个来电哈，有问题您可以直抒胸臆。说到这个端午节假期出行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及到这些传统的习俗哈，还有一点，我觉得今天可能受天气的原因不太行了。
6: 嗯，
7: 我们说每到这个好像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个中午的这个11点到1点，我们要借助这个阳光晒一下叫正午水哈。
6: 对，是。嗯，
7: 但今天这个时间，但是无论如何，虽然有降雨，我们也希望大家的日子都能够风调雨顺吧。
6: 嗯，是的。
7: 来，节目在直播，虽然是假期当中，您看我们依旧陪伴大家在路上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作为婚家事律师张律，我觉得最近您也一直在关注哈。最近有一条新闻，就是为了追债，银行把一个2岁的孩子告上了这个法庭。
6: 嗯，
7: 实际上在周三的这个时候，节目当中也曾说过这个事儿哈。实际上这个是法院呢，是江苏省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3年4月，当时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的周转，以房子作为抵押，向银行是贷款了50万元。不久之后啊，意外出现了，就是孩子的爷爷和爸爸因为意外同一天就去世了，所以银行呢将2岁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告上了法庭，要求孩子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最终是驳回了银行的诉讼请求。其实为什么今天把这个我们前期说过这个事儿今天再说一下呢，因为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银行是不是太不近乎人情了。
6: 对，
7: 一个2岁的孩子连钱这个概念都不清楚的就要当被告，所以这事儿听着有荒唐哈。那作为婚家事的专业律师，我特别想听听张律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6: 这个事情之所以能上新闻，其实因为一个是2岁的孩子比较特别哈，那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起诉的主角是银行，
7: 是
6: 大家通常都觉得这个金融机构相对比较强势的一方，那2岁的孩子刚刚就失去了父亲和爷爷，他肯定是陷入一种经济困难，那这时候强势的一方把他们告上法庭，好像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7: 是，
6: 但是呢，我们就是翻开看一看，这里面其实银行我认为哈也是走一个法律程序，里面有他自己的无奈，而且呢我也看到好多人说银行其实也是一种暖心之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账目去给他划清，究竟由谁来理赔。我相信银行一开始应该也不会要求这个2岁的孩子就冲着他去的，
7: 是。
6: 但这个事情一旦走到法律之后，法院呢他肯定会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你有权利去起诉这个2岁的孩子，但是呢法院法律也有权利去保护这个2岁孩子的成长，所以最终给孩子认为他有一个15万元的一个必留份，就所有的这个遗产中应该给孩子留下他成长所必须的这么一部分资金，那剩下才用来还债。由于分到他头上这个债务本来就不足15万，所以说2岁的孩子自然也不用承担这一部分债务了。
7: 所以张律的这番分析呢，让大家更多的明白，有时候作为银行他起诉是银行具备的法律的赋予他的权利，是吧？
6: 是的。
7: 但是法院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给未成年的孩子留足了必要的生活费，是吧？
6: 对，其实像这种案子并不少见，包括这是银行的，那如果是普通的这种债务人去世，他们留下这种年幼孩子或者说有年迈父母的情况，那债务人债权人这边他去起诉的时候就必须依照这个民法典，他可以去履行他自己的权利，比如说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这种继承人全部都诉讼上，那里面就包括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但是最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保障经济的一种安全，或者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肯定会给他们留出来一定空间的。
7: 所以借此呢，通过这个事儿也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到法律不光是冷冰冰的条文哈，更有温情底线。所以在这儿追债可以， 但是透视这个案子让我们大家明晰到的，不能失去基本的温情和同理心，是吧？
6: 对，是的。
7: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在这个假期端午假期的首日，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的全天节目都陪伴大家在直播状态当中，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8: 下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8: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8: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7: 来吧，介绍一下，今天在这个端午假期里放弃休息时间，依然坚守来给我们上节目直播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哈，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特别关联到财产的纠纷、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牵扯到继承啊、抚养啊、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房屋拆迁以及民间借贷等合同纠纷，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的这期直播呢，是一个是在端午假期当中有所不同，再一个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同时哈，有阵阵的中药的香味扑鼻而来哈，让我们觉着此时此刻坐在这儿神清气爽，也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个端午假期当中，张律特别有心给我们制作了这个中药的香囊，所以由此呢，我想其实也就是一个驱病驱虫是吧？
6: 对，
7: 有时候我们说形神益脑，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都能够手工制作一下是吧？
6: 对，是的。
7: 麻烦吗？做这个东西
6: 一点也不麻烦
7: 啊。
6: 其实有一个小包，如果是挂在自己家的话，甚至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无纺布小包。 里面包上药材就可以了。
7: 哎，因为这个制作的非常的精美，买的这个还特别成品的这种香囊包哈。
6: 嗯，
7: 您在家里就地取材是吧？
6: 对，是的，
7: 都可以制作哈。
6: 嗯，
7: 就是说活跃一下我们这个节日的气氛氛围哈。哎，给亲朋好友赠送一下，特别好哈，特别值得推广。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在假期当中，咱们可以稍事放松一下啊。不过济南今天下了几阵雨了，张丽来的时候，
6: 这我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两阵稍微大一点的雨，
7: 是
6: 但是很快都停了
7: 啊，不，雨量不大是吧？
6: 对，
7: 所以在这儿借这个雨吧，我们也祝大家的生活都能够风调雨顺哈。哎呀，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多希望每个家庭都平安顺遂哈，真的没有这些意外发生。但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这个事儿，是吧？
6: 对。
7: 所以说，如果您遇到拆解不了的这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请我们的专业律师给您帮您分析一下。来看一下刚才微信平台有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哈，我跟我对象感情不好。
6: 嗯，
7: 已经分居两年了是吧？
6: 嗯，
7: 现在分居后办了一个公司，哦，挣了不少钱，但是考虑到自己要离婚了，让别人代持股份。
6: 嗯，
7: 将来这部分钱会被分割吗？您看，这有时候说感情不和导致的，如果现在牵扯到这种家庭财富的问题哈，
6: 对，可能有一些人会误解，说这个分居期间，
7: 嗯，
6: 我这个挣的钱还是共同财产吧。
7: 嗯，
6: 咱们分居期间他这个婚姻也是存续的呀。
7: 哦，
6: 这个民法典上没有说分居期间这个财产就自动是两个人各归各的了。
7: 嗯，
6: 如果你真的觉得分居期间不想那个作为共同财产分给对方的话，那你可以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但是如果就是这么不声不响的，咱们让别人去代持这么一个股份，然后达到那种你比如说离婚协议的协议离婚或者法院离婚的时候，
7: 嗯，
6: 你追不到这部分钱。
7: 嗯，
6: 其实这就是一个那种隐瞒财产。
7: 好，
6: 这个呢其实挺有风险的，我不否认哈，在实践里面确实我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案件。
7: 嗯，
6: 确实有人他就是用这种代持股的方式让别人拿着自己股份分红呢，我暂时不分，你这个钱也跟我很少往来，但是人家配偶有一个权利，我即便离婚的时候我没有查到这部分钱，那我离婚之后不管什么时候我得知你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跟你有关系，哪怕是代持的，那我什么时候发现，那三年内都有一个起诉的诉讼时效。
7: 嗯，
6: 等那个时候再去分割的时候，这部分款项那就不是一个平等分的这么一个基础了。
7: 嗯，
6: 很有可能就是三七，甚至还有最高是二八的这种。
7: 也就是通过张丽的这个讲述的话，大家应该明白这种隐匿股权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隐匿财产。
6: 隐匿财产这个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去做啊，要么我们就是摆明了给大家说好，
7: 嗯，
6: 这个咱们是五五分，
7: 嗯，
6: 或者我给你少分一点，
7: 嗯，
6: 因为毕竟咱俩没有这个居住在一起。那么再一个，要不然你就是那个千万不要做这种隐匿财产，对自己和对配偶都不利。
7: 嗯，所以说这个哈，啊，一定要记清楚，这是结合张律他了解到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是吧总结出来的给大家的这种防范风险的这种提示，一定要听进去哈。来，济南的王女士已经在线等候了，让我来接听一下她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
9: 喂，你好。
7: 哎，请讲。
9: 节日辛苦啊。
7: 哎，
9: 哎，
7: 请讲，请讲。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张律，我吧现在是我老伴儿没了两年多了，两年多了吧，我想的是，那我手头这个房子怎么个公证法，或是准备什么材料？
6: 嗯，这个房子，
9: 我也七十了，我也不知道我拿啥，怎么这个突然怎么着？我想做个准备，所以我经常听你的吧，我心想今天我问问怎么着。
6: 嗯，这个房子您说这个公证目的是什么？是想把这个房子留给孩子，还是说想把这个产权明确一下，过户到自己身上？
9: 我就想明确一下，因为就这个房子这个户主这个名字还在我老伴那里，我没动，什么都没弄。
7: 您是原配家庭是吧？
9: 原配，对，
6: 嗯，
9: 哎，也没动，但是怎么个公证一下，将来以后不出其他毛病，你以后假如说我们这个突然不行了，孩子这也没准备，什么都没准备，都不知道怎么个能法，咱我想着提前是否去先去做个公证。
6: 明白了，其实您这个房子啊，您先弄清楚它是您那个老两口原来的这个共同财产，只是写了老伴儿一个人的名字，是吧？
9: 对
6: 啊，
9: 对，
6: 那这样没有问题哈。你们是你想先确定一下份额也好，或者说把这个想做一个公证留给孩子也好，你可以把所有的继承人全部都叫到一起，你写一个协议。
9: 不懂，
6: 你得先 你这个你两个有多少孩子？
9: 我现在我名下要是等于的人不就我女儿吗？还有谁啊？
6: 就一个孩子是吧？
9: 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的57年的那个时候都是独生子女。
7: 王女士，你听我说啊，因为王律他是专业的婚家事律师，他得明白你的这个意思哈。当然老伴儿先走了，对您来说你的挂律是什么？你想把这个房子是目前就是是公证在您的名下，还是给到您的女儿？有什么
9: 所以我不明白这一块是公证这个的确定了，公证在谁的地啊？你公，我听那个意思，公证又给孩子，然后我明确一下，就是我讲，你得住了我百年以后或怎么着？
6: 哦，这个很简单，很明确。您的现在就是说想把这个财产给孩子，并且明确是孩子的个人财产，是吧？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个房子上得给您设立一个居住权。不能说就是让您一直在这儿都能居住下去，没有问题哈。您这样，因为这个继承人呢，只有您和女儿两个人是法定继承人，老伴儿应该是没有留遗嘱，对吧？
9: 没有，没有。
6: 那这样，您和女儿两个人约定好这个房子呢，您就把您继承的和您个人的份额全部都赠予给女儿。
9: 对，
6: 您赠予给女儿，把这个事情公证一下，然后这个房子呢就可以过户到，通过公证的方式，然后过户到这个女儿名下。过户给女儿之后呢，您可以提一个要求，就是咱赠与是可以附条件的，您知道哈，您这个赠与上就可以附一个条件，要求女儿在这个房子上给您设置一个永久的居留权，这个居住权。这个居住权呢还要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做一个登记。如果要是不做登记的话，那这个房子卖出去也就卖了，您这个权益可能没法保证。如果您去做一个登记的话，那这个房子卖之前去过户的时候，人家这个下一个买家他都会知道这个房子上有一个居住权，他是没法直接买来就用的。
9: 是这么事，大概一下张律师，我是想着什么，你光做一个公证，过户孩子不要，人家手底下有两套房，孩子还不要。
7: 您就说过户到您的名下是吧？公证到您的名下。
9: 我矛盾就在这里，这个公证是公证在我的名下还是孩子名下？不懂啊，这不懂。
6: 公证呀，只是一种方式。它并不是公证，不是一个结果，不是我们说这个房子现在我有点困惑，去做个公证。公证呢是公证您自己的意思表示，您是想把这个房子全部留在自己名下，还是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女儿？那你首先要明确你自己的意图是什么。
9: 我的意图是，第一步我先想的是过户还贷，人不要，人不要，可是我要不做一部分去做处理，我也不放心啊。这现在还挂着我老伴儿的名字。
6: 那您也可以这样，就是把这个房子就是公证成您自己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在老伴儿名下，是吧？可以过户到您自己名下，这个方式，这个情况也要走公证。那您女儿就得同意，比如说她要放弃她继承的那部分份额。
9: 我想冷简单的不是
7: ，因为都是继承人，对您作为老伴儿的一对吧，就是相互之间，还有作为子女都是继承人。实际上张队就这种情况，给您几种选择，要么就是还继续在老伴儿这儿，反正女儿很孝顺，对吧？没什么其他问题，又这一个孩子，要么就不动，要么就像张队所说的，你公证就是。转到您的这个名下是吧？
6: 对，
7: 但是得需要女儿的这个配合。另外最后一点，如果提早打算，这个就过户就给孩子了，等等，这个是刚才张律师附条件的赠与，一定要设定居住权。为什么节目当中常说守好老窝啊，守好您的老本啊？你守不好这个孩子，万一有急用，咱不说都是好孩子，万一有急用我需要把这个房子要变卖，那您居住权都没设立啊。
6: 对，
7: 这就麻烦。
6: 王女士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您直接能做一个公证的遗嘱。
9: 我就想说后头这个嘞，你说嘛，就刚才那个李主持说了，那意思就放在这不动它了，
6: 对，
9: 按在老伴儿的名下，
6: 可以
9: 做一个那个公证遗嘱。我就想问你这个，对对，我可以做个去做个公证遗嘱去，可以是吧？
6: 可以，虽然房子啊没有现在在您名下，但是它里边肯定有您的份额，那您就写明这个房子里面我所有的这个份额，在我百年之后都留给女儿，由女儿自己来继承。
9: 明白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行，这样这一步简单，对吧？
6: 对，
9: 不牵扯孩子，人家那本来我老伴儿一辈子那瞎子办这一套吧，给人家不要，人家都有，人两套房人不要，这样我就明白了。 明白了，
6: 好，
9: 谢谢谢谢，
7: 不客气，好嘞，王女士，再见再见，端午安康啊，哎，再见再见。多少我们也是希望您看，作为父母来说，也是多为孩子考虑哈，别日后产生一些问题哈。
6: 是的，
7: 但是有一点，有些事儿也不那么急于现行。
6: 其实我觉得王女士这个她提前考虑这一点是对的，如果只是想把这个房子留给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做一个公证遗嘱是比较好的方式，因为如果是孩子已婚状态，那么默认的其实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接受这个继承，这个是如果说要是我们自己有选择，说我只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受这个继承的份额，那你可能就要写一个公证遗嘱，写一个公证遗嘱是最好的，当然你写一个自书遗嘱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就是将来别发生一些纠纷的问题，
7: 对，所以这个自书遗嘱有很多的法定条件哈，
6: 对，
7: 如果达不到那就起不到这个作用，那就达不到立遗嘱的这个实质作用，所以还是任何事儿走公证，
6: 对，是的，
7: 更可靠哈。
1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

0: 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端午假期的首日，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如约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呢，有关于婚家事所牵扯出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一些合同纠纷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直播热线在开通的同时，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哈。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哈，我们看到之后一样可以为各位解疑答惑。来吧，看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张律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在认真听是吧，听刚才那个济南的有一位听众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哎，他回复的，他说这个父亲的25%会不会被配偶继承一半啊？
4: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
3: 哦，
4: 对，因为他父亲没有留这个遗嘱的情况下，这种法定继承来的其实他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3: 嗯，
4: 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认为只要是在家庭和睦的情况下，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3: 对，
4: 我们不能总是说只要是这个配偶继承了份额，一定会在离婚时候去进行分割，对不对？那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办法，其实就是夫妻之间我们可以对这种事情进行一个内部的约定。
3: 内部约定，怎么来理解这个事？
4: 也就是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
3: 好，
4: 如果双方确实对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点小的介意，那双方可以就这件事情单独写明，我在哪年月日继承了父亲房产多少份额，那这份份额归我个人所有，可以对此进行一个约定。
3: 嗯， 如果这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一些疑问不清楚哈，大家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实际上您看，有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和睦的哈。
4: 对，
3: 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该怎么走，是吧？
4: 是的，
3: 提早这个做好一个预期准备，是吧？别到时候措手不及哈。
4: 对，
3: 这都是互相互谅的一个事儿哈。但是有一点，如果牵扯到有很多子女众多，但也这不是一个问题。子女众多就意味着财产纠纷就会出现问题吗？不是这个样。
4: 是。
3: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些问题法律规定到底是怎么明确的，这个份额谁的多与少，这个比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这个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婚家事律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哈。来吧，说到这儿还要提醒一下哈，今天这个省城济南是下雨，实际上全省范围来说这两天这个假期当中都有这个雨哈。
4: 嗯，是。
3: 所以在这儿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出远门的关注好天气的这个预报哈，路况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的错峰出行。你像这个端午假期这个龙舟赛的这个活动是吧？
4: 是的。
3: 旅游景区周边道路您可想而知人多车多，所以说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哈。再就是遇到这些雨雾天气，降速啊、控距啊、亮尾啊这些关键词，时时要告诫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哈。行进一些积水路段、漫水桥面的时候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小心通过，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总之吧，一句话就是这个出行假期安全尤为重要哈。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大家，那假期过程当中我们说对于今年的这个高考生，这个成绩待查的时间是在6月25号左右，是吧？
4: 嗯。
3: 马上就会出来，今天是19号了，是吧？还到不到为期一周的这个时间了，所以锁定目标，精准填报，有时候对考生和家长来说，选择更重要哈。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准时和大家我们的高考生还有我们的家长面对面沟通和交流哈。今晚我们邀约的是鲁东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张海建做客节目。那么今年对于鲁东大学有什么大动作，新增了3个专业哈，设立了10个创新实验班，那么新增了中外合作办学，所以对这些问题想要有意报考这个院校的，那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哈，一定要留意一下我们6点到7点的高考进行时，到时候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相应的咨询。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来，此刻我们的导播燕子在接听听众的这个来电哈，有问题示意我哈。说到这儿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微信平台有时候给我们这个后台也留言哈，我们来着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哈，就是保险是很多年前买的，投保人当时写的是妈妈的名字，因为最近要交学费要取出来，但是只能这个投保人取，他取之后有可能就不给我了，我该怎么办？
4: 是，孩子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3: 是
4: 吧？
3: 是。
4: 就是说这个钱的性质也确实有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啊，都会说这部分钱不能分割，因为这个是给孩子买的保险。那像他这种情况，孩子应该是个受益人。被保险人、受益人都可以哈。那么这个属于孩子的钱，那么当然就应该是给孩子去使用，因为父母即使是离婚，我们不知道他跟着哪一方，但是无论是你跟哪一方，他都是你的监护人，那么他拿着这个孩子的钱，被监护人的钱都应该用作孩子所使用。所以孩子现在既然有一个正当的用途，他要交学费，就应当给母亲去协商一下，这个让母亲把这个费用给他交上。我相信正常情况下沟通一下应该是问题 不大、
3: 嗯、
4: 如果孩子实在是很担心，或者说沟通里面确实是出了一点问题，也可以试着跟这种居委会啊、街道啊，看看能不能去协调一下、
3: 嗯、
4: 那么最后啊，最后一步实在是不行没有办法了，才能这个也可以去法院去起诉、
3: 嗯、
4: 要求母亲给他支付这个学费。
3: 所以先相关的组织和部门能够介入调解是最好的哈。
4: 对，
3: 但最终如果再不能解决的话，那就是只能够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来解决了，是吧？
4: 是的。
3: 继续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这是我和这个只是结婚之后有一个女儿，她说现在这个男方婚前有一处房产，离婚的时候女儿可以享有这处房产吗？
4: 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房产应该是都不是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
3: 嗯
4: 嗯，离婚的时候如果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肯定也不能进行分割。那但是呢，咱们也通常可以理解，如果要说双方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很久，并且孩子上学也需要依靠这套房子的话，我认为首先还是应该以协商为主。
3: 嗯，
4: 虽然孩子不能直接得到，依法去得到这个房子，但是双方可以考虑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孩子，或者说允许孩子继续在这个房子里面去居住。
3: 嗯，
4: 因为毕竟啊，房子它作为这么一个物品啊，不管是给谁，那对方都可以给予一个相对应的价值。即使这个房子是男方的，那孩子又跟了女方，需要长期在这儿上学使用的话，女方可以就是考虑把这个房子让男方给自己，然后自己给男方一个折价。
3: 嗯，
4: 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说更好的就是双方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孩子，毕竟是双方的这个亲生的女儿，对吧？
3: 嗯，
4: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协商的。
3: 说到这个房屋居住权哈，我想替一些老年群体这个问一句，就是有很多情况之下，这个父母把房子就给到自己的这个子女了，早早就过户给子女的名下了。
4: 是的。
3: 那么到头来，子女有各种考量，有的个人的这个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各种情况入不敷出了，没办法之下把这个房子就变卖。
4: 对，也
3: 变卖了之后，那这个老人家就没有去处了。
4: 对，有时候我们也得考虑孩子，也许他甚至自己有时候都不是自愿去卖的，比如说他的房子就是被执行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3: 所以节目当中常提醒的老年朋友，守好自己的老本，守好自己的老屋，是有道理的。
4: 对，
3: 而且刚才就济南的那位女士咨询问题的时候，张丽也提及到一定要设立一个附条件的赠与，是吧？
4: 对，
3: 设定永久居住权，也就是你在世的这个阶段当中，你这个房屋去设定永久的居住权，它不可能再卖再什么，不能剥夺你的这个居住权，是吧？
4: 对，是的。那么再一个，如果说是年迈的父母希望孩子以后能照顾自己、
3: 嗯、
4: 那你不光可以要求给你设立一个永久的居住权，你还可以要求孩子必须要赡养，进行一个赡养义务。如果孩子不孝顺的话，那么这个赠与它是可以撤销的。
3: 嗯，所以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4: 对，是的，
3: 不能光落了好不承担责任和义务，这点是说不过去的哈。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虽然是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但是山东交通广播依然陪伴大家在路上，有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是您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哈，以减少更多朋友在路上所耽搁的这个时间。另外今天济南也下了两场不大不小的这个雨哈，如果一些湿滑的这个路面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5: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在端午假期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大家啊，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五月五端午节哈，这个端午的这个本源实际上早在屈原投江之前，在先秦上古时代，它就是一个这个祭祀的日子了，是吧？
2: 嗯，是。
1: 嗯，所以先民也是这个以粽祭天地，感恩大自然的这个馈赠哈，而这也孕育出了咱们国人这种安土重迁的情节。所以借这个事儿呢，通过这些习俗，其实更好的，我想来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更好的如何在度过当下哈。
2: 对，
1: 所以说端午的这个本意是什么？就是顺应时节，趋疫避害，求的就是一个健康和安稳。
2: 是的。
1: 嗯，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端午节不说快乐，说安康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也考考大家哈，现学现卖。事实上我们说到这个屈原，屈原他姓什么呀？
2: 对，我现在我知道屈原他不姓屈。
1: 之所以这样问的话哈，肯定大家能够猜出来哈，他肯定不姓屈是吧？
2: 是的。
1: 他到底姓什么呢？在这儿我不知道，知道的朋友吗？有知道的朋友可以通过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让我们长长这个怎么说呢，了解一下哈，到底姓什么呢？屈原姓什么呢？反正他是先秦时期楚国的一个国姓。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看有没有一部电视剧叫什么什么传，这不能再说了哈，再说就把答案说出来了。来，稍后让大家最后我们揭晓答案哈，屈原到底姓什么，也和我们互动一下。来，继续把时间留给这个我们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还有公众号都提出的问题。来，这位朋友问的哈，这个我婚后有两个孩子，一个2岁3个月，另一个是一岁一个月，一直全职带娃，没有工作哈，孩子是一直跟着我，这看来是一位母亲哈。外公外婆可以帮忙带孩子，我也可以去亲戚家的店开的店去上班。如果离婚，两个孩子能否全判给我？2岁3个月1岁1个月，又是全职带娃无工作，哎呀，这种情况
2: 孩子都比较小，因为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会不会是这种分居的关系。因为呢，如果说是父亲和母亲同时去照料这个孩子，那个通常哈，这不能叫原则，因为原则上并没有说非得一家一个孩子。那么通常可能是为了减轻一方抚养人的这种负担，另外有利于孩子这种成长，会考虑一家一个。但是呢，如果说对方常年不在家，也不知道孩子这个习性，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孩子，或者说对方甚至有过错有犯罪的话，那种孩子肯定会全都判给没有过错或者说更适合孩子成长的这一方。所以说如果两个人非要走到分开的这个地步哈，可以先协商说两个孩子能不能都跟着我。那么我觉得对方如果长期不抚养孩子，他未必会拒绝这种，有可能他会同意。那么再一个，如果非要走到法院判的话，那你就要一定找到一些证据，为什么孩子跟着你更为有利。比如说对方是不是不了解孩子，或者说孩子跟着你这边家庭更有支持，就像他说的外公外婆亲戚都能有这个帮助。那么再一个，自己虽然现在是一个全职没有收入，但是你随时可以找工作呀。如果说是想争取孩子抚养权的话，建议还是有一个基本能保证自己和孩子这个收入的这么一个工作比较好啊。
1: 固然亲情这个舍不得是吧？
2: 对。
1: 但是有一点，法律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得考虑到这个未成年孩子他的这个生活保障，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底气来源于哪？还得自食其力。你真正能有担负起两个孩子的这种 责任和义务。
2: 是的，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还小，可能还没有到那种两个孩子都需要花钱或者花精力特别旺盛的时候。等这两个孩子都大一点，需要上学了，其实照顾这个孩子放学呀，或者说他的作业和生活，还是非常繁重的这个工作。
1: 所以作为这个母亲，能够爱孩子心切，能够理解。但是要是从张律，因为他是专业婚家事律师，从长远利益考虑，您是否能够承担了两个孩子？既然我们说这个抚养权要到了，那你就得真真正正担起的这个责任，后期的花费时间精力必须得跟得上。
2: 对，是的。
1: 嗯，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看这是为了这个孩子更多的获取到孩子这个抚养权，还有的就是发生这种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不乏这样的案例啊，两个人在感情失衡之后判离婚的时候，哎，都不想要孩子，这种是案例少是吧？
2: 对，但是也确实是有。通常这种事情就上新闻了。那他们两个指定是离不了婚的。你孩子首先哈，要如果只要有孩子想离婚，你们就得安排好孩子是跟着谁。如果不能安排好这一点的话，你在法院肯定你几次也离不了。
1: 所以作为我们的父母都是成年人，更多的应该是考量好我们未成年孩子的这个利益哈，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得考虑到，考虑周全哈。来继续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这是商场里的一位租户，他说商场下班时间是够晚的，商场10点，因为收拾东西下班时间超过了这个22点，晚10点，商场公共区域全部都关灯了，结果在下楼梯的时候没有灯看不清，一不小心就摔倒了。这种情况之下，商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双方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商场一旦关了灯了，其实也就是早就提醒大家这个时间你就不应该在后面再去继续逗留在商场了。但是呢，同时商场其实他也有义务，无论是什么时间，他应该保证这个租户或者说是这个顾客在我商场里面是安全的。那即便是都熄灯了，应该保留这种必要的一些照明措施，哪怕是这种比如说应这个声音会去亮一下这种灯，在楼道里面这也是一个必要的这么一个设施吧。如果没有的话，商场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但是与此同时，商户应该去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确实走得有点晚。这个有一些时间，这个商场它是要清这个就是要清场的。那你如果是不是严重超了这个时间？那么再一个，其实也是明知道这个商场照明不好的时候，那下楼梯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说打开这个手机的照明功能啊，去保证自己不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用户可能会双方他和商场都会承担一定责任，
1: 都会有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这个比例的话，如果要是起诉法院，那就是法院最终的一个裁量了。但是你说是一方谁这个责任比例，反正到审理的过程当中会判决的，对吧？
2: 对对。
1: 但是你不能说一方有责一方就无责，是吧？
2: 是的。
1: 来继续问一个问题哈，这也是我由来已久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我们接受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有的时候致残之后，大家可以要到一个伤残赔偿金啊，或者涉及到构不成伤残，涉及到一些重要部位，什么面部什么这种损失的也可以要哈。但是我就想，有的时候，在我们接触的婚家事案例当中，咨询者不乏有一种什么隐瞒已婚的状态，去谈恋爱。那么对方这个索赔精神抚慰金的话，能从法律这个角度立得住吗？
2: 对，这种事情虽然比较少，它关键也是在于你如何证明自己是不知道这个他已婚的这个情况的。所以如果因为这个过去也曾经确实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跟您说这种情况类似。他呢就是这个男孩呢就给这个女孩是几次发出这种邀约，就说我特别中意你，我们能不能就是谈恋爱。那女孩呢，她之前是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家庭有对象的，她就多次拒绝了。但是后来就是这个男孩就给他说，你放心吧，我现在已经离婚了，就让这个女孩去相信了。但是女孩多次给他要这么一个证件，他又不给。所以说最终呢，女孩是通过一个单位，她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这个女孩就看到她现在是一个已婚状态了。所以说女孩子觉得特别的受伤，感觉被这个男生骗了很长时间。因为在咱的这个认知里面，她这个毕竟哈，当这种小三，她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个女孩也觉得自己是受到了这么一种 种伤害，所以他就起诉这个男孩，要求他赔偿这个精神损失。那最终法院是真的是支持了他的这个要求，赔偿他1万，因为这个女生她确实是受到了这么一个损害。对，我刚才要补充一下，这个女孩因为受到这个损害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焦虑症，她对此也是花去了1万左右的这个医疗费。
1: 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哈，这个婚姻更是彼此得以诚相待哈。
2: 对，
1: 如果这种情况精神损害赔偿金是能够得到主张的，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失去了让人得上重度的这种你看病症哈，所以说遇人不淑啊，一个是还是说这个在恋爱过程当中更多的得擦亮这个双眼，是吧？
2: 对，以诚相待，首先就不要抱着这种欺诈的心态。
1: 对，好嘞。临近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公布一下答案了。我们就刚才所说的一个问题，屈原姓什么？屈原不姓屈，屈原姓芈。前段时间我们说的《芈月传》，就是那个字哈，因为它是先秦时期楚国的一个国姓，所以当时这个姓氏是分开的。姓代表的是什么？姓是代表的血缘宗族，氏代表的姓是姓的分支，所以就用于区分同义。这种同姓下的不同支系封地或身份，所以屈原他是这种芈姓，屈氏名平字远，所以再后来氏的这个使用就逐渐取代了姓，大家就习惯的叫他屈原了，而不是芈原了。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呢，也是作为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哈一个小知识点给大家说一下。另外今天的这个主角一定不能忘了吃哈，这个粽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无论是甜馅儿还是咸馅儿，我想既然我们这个人生能够吃得下甜，也能够得咽得下咸哈，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端午安康，是吧？
2: 是。
1: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张律参与节目，香囊我们收到了哈，非常感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 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17: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啊，大家都是可以来持续锁定收听的啊。大家好，我是屈欣，也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此时此刻呢，也是问候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在今天的傍晚，让我们即刻的出发吧。今天呢，也是我们传统佳节端午节啊，在这儿呢，先祝大家，不论说是收看节目的各位，还是收听节目的各位，端午安康。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作为传统的节日，包括说赛龙舟啊、包粽子呀等等民俗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收到了这个刚才法律节目张律为我们亲手制作的香囊啊，真的特别有心啊。那么也很多出行的朋友在今天来说的话呢，也是现在可能在路上。那在今天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先来看到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鲁西北和鲁中地区的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有大雨的一个状态。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啊，这个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鲁南地区天气也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的。那么济南来说的话呢，这个从今天下午开始已经是下起了小雨了。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出行啊，包括说有出门计划的朋友啊，一定要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半岛地区的天气也是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然后21到22号，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是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晴了啊。所以说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在端午期间呢，可能说在这个假期期间的整个的天气来说的话呢，是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外出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这个遇上降雨的天气，千万不要大意啊。比如说假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到户外的游玩啊，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开这种积水的道路，包括是低洼呀，包括是松动的井盖啊，积水区域呢，它就是特别容易藏着一些看不到的一些小小的坑洼。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出行的一个安全啊。不论说你是开车出行，还是游玩的时候，这个你是就是户外的慢走啊，去什么爬山呀，去这个玩一玩呀等等，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就是记得来放慢一下速度啊，因为雨天的这个路上摩擦力会变小，容易去摔倒滑伤，所以还是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包括说假期期间呢，出游的车辆的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行车呢也需要提前来减速，拉大安全的行车距离，杜绝急刹车、急转弯等等这些操作的危险啊。行车途中呢，车窗特别容易起雾，然后需要及时的来开除这个除雾的设备啊，保持视野的清晰。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雨比较大的一些情况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这个尽量的啊，能避免一下，还是要避免一下啊。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最重要啊，对不对啊？然后不论说晴天雨天，都能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008297070，此时此刻全线开通了。视频直播平台呢，现在是在直播我们假期第一天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您的信息的啊。然后呢，另外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啊，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了。如果说您在汽车的一些维权啊，包括说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需要我们来帮助的问题，欢迎大家来通过三种方式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来说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啊，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期间，053182926000829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开通的。另外呢，第二种方式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我们说到发送了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对吗？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添加到一个工作微信啊，把任何的有需要投诉的问题啊，直接发送到工作微信当中就可以了。第三种呢，就是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来给他发送私信，把您的所有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啊，然后等等这一系列都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杨洋侃车的抖音私信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抚滨汽修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陈浩洋陈老师上线。Hello， 陈老师，端午安康。
1: Hello， 秦老师好，大家下午好，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岁岁平安，万事顺意。
0: 哎呀，我这想打断你都打断不了，你是特意准备了一下是吧，陈老师？
1: 必须特意准备、啊。
0: 哎，念的词儿哈。 背词儿背了十分钟吧？
1: 半个小时。
0: 哎呀，来，咱来说一说啊，咱这个端午节期间啊，特别是今天第一天，不知道青岛下雨了吗？
1: 今天一直阴天，倒是没下。
0: 没下啊，济南是下起了小雨。在这种天气，刚才也是说到了，大家出行啊，包括说这个车窗特别容易碰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车窗起雾呀等等，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包括说有一些小的细节，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给我们在这个假期要出行的朋友们的，常老师？
1: 除了就是遇到这个大雨天气啊，尽可能的去避免出行之外，再就是如果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大雨，因为开这个开空调会起雾嘛，起雾会影响视线啊，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在开空调的时候，遇到大雨的时候把外循环开一下，就是平衡一下车内外的一个湿度，这样的话就会就是这个车里边的这个雾气啊就会消散很多。
0: 开冷风热风啊？
1: 肯定开冷风啊。
0: 对，
1: 那天开热风太遭罪了。
0: 一会儿中暑了。开个玩笑啊。哎，像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是出行的时候，反正特意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操作呀，包括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这个要提前来注意一下啊。咱今天呢其实跟大家想来聊一聊烧机油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呢，首先来说大家呢都不陌生，然后很多朋友呢也会趁着这个端午假期啊，想要把这个车从里到外的就稍微仔细点的整备一下，对吧？特别是说到烧机油了，很多德系的车主说，就是基本上在我身边吧，不知道陈老师接触到的这个德系车主当中啊，反正在我身边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说德系车呀烧机油这个是通病。然后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车年限一长了呀，包括说里程数一大了之后呢，就会做好了这种心理的预期，说他在这个后续啊八成都会烧机油的。然后那么对于其他的像美系日系，那难道就不烧机油了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车它会就是像德系它会有烧机油的一个情况呢？哪些因素会导致了我们车辆烧机油呢？今天咱邀请陈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聊一聊啊。首先咱们先来搞明白一下原理，陈老师，发动机为什么会有这种烧机油的一个情况产生？
1: 其实除了日常的这个磨损之外啊，其实更多的是机油本身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在选择机油的时候，大家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对于保养这一块都是觉得，哎，我这个机油差不多能用就行啊，就是无所谓，是吧？就是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忽略，就是这款机油是不是到底适合我这个车啊。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就在你选择这个机油的时候，你只图性价比的话啊，不管这个到底是不是适配啊，在这一点上可能就会引起异常的烧机油啊，包括发动机的磨损啊这些。因为机油它所承载的不光是润滑，还包含了清洁啊这些功能，所以说其实机油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吧，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0: 所以其实对于机油本身呢选错了，那就像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德系车的都烧机油，那难道说德系车主全都把机油选错了吗？
1: 其实也不完完全全是，但是呢在大多数的车主啊，在刚用车的时候可能会会细致一些，小心一些，觉得哎这个新车是吧，我选择一点好的机油，随着公里数的增加，大家就会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没必要了，选择一个就是说稍微便宜点的，就是这个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这一些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其实误区还是挺大的啊，你就在选择机油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忽略了一些指标啊。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闪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就是不对标的话啊，就可能会引起这个机油的一个异常消耗。但机油异常消耗可能会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德系车，尤其是大众奥迪啊，因为有一些废气阀啊，这些废气循环系统啊，废气大了以后就会间接的引起这些东西损坏，然后会更加的加剧这个烧机油的现象。
0: 其实说白了，你像德系当中啊，像之前说到了，特别是一些老款的车型会有这种烧机油的现象，会相对普遍一些，对吗？
1: 对，是的。而且这个尤其是你像选择的机油不对的话啊，它也会引起一些积碳，就比如说把这个活塞环卡住啊，或者说是散热不好啊导致的这个包括润滑不好啊，这个高温引起的机油变质啊导致的这些气门油封变硬啊，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去间接的导致这个烧机油的加重。
0: 所以说在很多的德系特别是老款车型当中，我们看到了烧机油的这个情况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普遍，像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奥迪啊，还有这个什么宝马老款的发动机啊，然后什么这个EA888呀等等，这一系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大家的印象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印象的形成，说德系车在后续的时候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可能会有这种烧机油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怎么预防呢？包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有了新款的第三代的 EA888 了，对吧？然后也有宝马的 B 系列了等等，这一些新的上来了以后还会有烧机油的情况吗？我们一会儿回来聊。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养车用车，包括说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你使用方面啊，包括说维修保养方面啊，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直接为大家来开通两条热线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通过热线参与进来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方便。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您的问题啊。看到我朋友们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等一下啊，先这个把这个刚才没有说完的话题先来说完啊。同时啊，对，还要看到这个很多朋友来给我们问好了啊，不一一点名了，诚心是本分啊，端午安康这个临沂的羊毛前来报道了，然后紫蝶服饰，然后我就是我，然后阿扎西等等等等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来给我们打招呼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们的聚集地 地了，是吧？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吧群了。因为现在这个群的人数比较多了啊，所以说想要来抓紧时间进群的朋友，很多朋友都说我是这个老听众啊，那怎么证明您是老听众呢？那是不是得最起码在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对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天下，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吧群当中了，名额所剩不多了，暂时没有建九群的计划，所以说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天下。来继续邀请程老师上线啊。 Hello 程老师。
1: 哎，我在。
0: 哎，咱说一下刚才就是老款的，比如说像什么宝马呀，然后奥迪的发动机，它会有这种烧机油的情况，那么新款的现在上来了，也被普遍的运用了，那么它的烧机油的情况会有所减少吗？现在还是德系一定会烧机油的一个情况吗？
1: 嗯，其实现在还好，新车的话目前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这种情况啊，只要是烧机油的新款的车，一定是加的汽油和机油不好导致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就不分品牌，也不分这种什么德系、美系、日系这种系别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特别是近几年的新车来说的话，你如果说车辆会有烧机油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说你机油本身选错了，然后它的粘度啊、它的这个型号啊，可能各个方面都是不太对的，不符合你的这个车的一个用车的条件。然后另外呢，可能说你的汽油加的品质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导致了说你在后续的整体的一个长期的用车的过程当中，后续它会烧机油的这个情况啊，可能就是这两个方面去导致的。那么刚才说到德系，那么像美系啊、日系，它不烧机油吗？或者说它的烧机油跟我们德系的烧机油会是一回事吗？
1: 嗯，其实两个有本质上的区别啊，就把美系和日系都归到一块说了。
0: 嗯，
1: 如果说你像德系车，如果说有烧机油的情况的话，这个其实是还有救的啊。比如说你正常。这个比如说做一个这个免拆烧机油的治理啊，就清一清火胎环啊，这些积碳换一换气门油封，其实是会改善的，而且会改善很大的。但是美系和日系一旦出现烧机油的情况的话，基本上是除了大修可能没有其他的路，就是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让你解决。
0: 嗯，
1: 因为在机油选错的情况下，美系和日系他们的这个发动机相对来说，尤其是现在新款比较偏新的一些车啊，那做的比较精密，一旦就是说出现了烧机油的情况的话，那大概率就是里边发动机的磨损就比较厉害了。
0: 所以对于这个其他的像一些就是很多朋友会提到了，特别是像日系车型，大家都有一种印象嘛，就是说像什么本田、丰田、日产啊，然后这种车呢，它可能就是给大家的印象是这个省心耐用的，对吧？只要好好保养的话，是不是它就不会有太多这样的问题出现？
1: 只要你选对机油，在日常保养的时候，把这个钱花在这个日常保养的情况下啊，就是到后期基本上是很少会出现烧机油的这个情况的。
0: 对，我这就想起来之前也是跟常老师聊过，说什么99什么全合成保养，
1: 68全合成保养。
0: 对，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大家就是尽量谨慎吧，不要再选这种机油。可能说时间长了，你不能说是再耐用、再省心的、再抗造的车，可能也吃不消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烧机油的一个情况，可能就让很多朋友很头疼。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所有的新车啊，就是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正规的保养机构的这个合适的机油，然后包括说去这个正规的加油站加油的话，这种问题应该在目前当下来说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了啊。来看到我们刚才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咱一条条来解决啊。 Nurse 说了，我是别克的致敬E7呢，我记得是刚提车的时候机油的寿命是在91%，现在是1200公里了，机油寿命到达了89%，我还以为都是这样的，会有一定的损耗。但是前两天呢跟一个其他的车友聊，他说他3000公里了，机油寿命还是100%，那我这个是咋回事啊？不会是烧机油吧？这个机油的损耗跟烧机油其实它还是两个概念，是吧，程老师？
1: 对，而且它的这个仪表上提示的这个啊，是它就是距离下次保养的里程，啊，保养的时间来算的，这个不是它的机油损耗。
0: 哦，
1: 所以说就是因为它可能跑了3000公里，还是100%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因为它不一定是按照哪一个东西算啊，有的是按照时间算，有的是按照里程数算。
0: 就是它两个车友可能就是没有是聊到一个点上。
1: 对，而且它3000公里100%，也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因为别克的仪表它可以就是自己手动的去复位这个，就是这个机
4: 机油的寿命。
0: 哦，
4: 啊，他可能是不小心，这个误操作了，误按了，可能又恢复到百分百了。
0: 嗯，所以就是不是说人家是百分之百，就证明你的一定有问题，其实是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4: 对啊，因为这个数它是随着你的这个公里数啊，包括时间的增加，它是会随着往下慢慢递减的。
0: 那正常来说，3000公里，一般来说它的正常损耗呢，大概能到多少呢？
4: 按照这个公里数来说的话，因为如果说你设的是5000公里保养，啊，那基本上就下去这个是多少了？基本上就是一半多了。50%多了、
0: 嗯，也就是说它这个公里数和机油的寿命，这个它首先来说你这个车友它是不太符合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
4: 对，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说回他自己的这台车型，致敬的E7啊，然后1200公里了，然后现在是机油寿命是89%，对吧？89%，那所以它这个就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损耗。
4: 对，那它可能是跑的公里数才跑了1200公里、
0: 嗯，
4: 但是时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长了。
0: 嗯，那其实哈，就是这个话题咱们再展开聊两句。那么正常的，像我们很多车主会关心的，比如说像正常的机油的损耗啊，包括说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种故障性的烧机油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车主来说的话，怎么样能够去区分它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就是有没有说我跑，比如说我跑什么1000公里啊，然后它损耗超过了多少呀？或者说跑5000公里啊，它损耗多少呀？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观的数据可以来判定它呢？
4: 嗯，其实这个事儿吧不太好拿捏啊，
0: 嗯，
4: 因为现在很多车，尤其是现在很多新款的奥迪啊，已经取消了这个机油尺了。
0: 哦，
4: 就是你只能通过这个屏幕去看那个电子油尺啊，比如说你现在就是刚保养完。就是你记录一下现在这个油尺的位置，
0: 嗯
4: 啊，你比如说跑过1000公里左右啊，你再看一下就是这个下去了多少啊，只能通过这些来去判断。
0: 也就是说咱们很多的车主没有办法自己去来判断，只能说你在每次定期的养护的时候，然后看看它的这个损耗到底是损

0: 损耗了多少。如果说到了这个机油尺的那个标注的下限了之后，那么那可能你的车在这一个周期当中可能就是损耗的相对多点了，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是的，其实有机油尺的就可以通过机油尺来判断，比如说你现在看一下现在的位置，
0: 嗯
1: 啊，然后再记录好，然后再跑个1000公里啊2000公里左右，然后再拔出机油尺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公里数区间差不多是损耗了多少，这个就大体有数了。
0: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很多的特别是老司机啊老朋友们会说，就是你看看那个车的尾气啊，冷启动的时候它冒蓝烟呀，或者说你怠速的时候就有这种机油的味道等等，像这种判断的话还靠谱吗？在现在来说的话，
1: 这个都不需要判断了，这个是很严重了已经
0: 就很严重的烧机油了
1: 对
0: 嗯，所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啊，大家就是平常的一个养护非常的重要啊，你最起码你要定期的养护，你才能知道你的机油的损耗啊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如果是真的是到了刚才这种比较严重的，你就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说你都能闻到了等等，这种就是你自己已经能够辨别出来的这种情况了，那就是比较严重的烧机油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必须的好好的检修一下啊，千万别硬开了，这种会伤害到你的发动机啊，这个得不偿失了，咱就啊就是赶紧的好好来那个啥了。来看到还有朋友啊，霸王龙问到了说，英朗用的是这个港壳的 0W20， 但是最近呢发现只要行驶了4000公里左右就会有消耗大约150毫升的机油，基本就是从油尺中的中线下降到了最低的刻度线，发动机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漏油，废气反而也换过，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油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它就是已经烧机油了。
1: 我个人的怀疑啊，很有可能是机油本身的问题。
0: 嗯，
1: 我的个人建议，你可以就是再换一换机油看看，因为我不知道你用的这款机油它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别克车已经用到了 GF-7 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不知道你这个标准是合不合规啊，能不能到这个标准？这个我的个人建议，可以换换机油再看一看。
0: 嗯，它换再提高一下粘度吗？
1: 提高一下标准吧。这个年度的话应该都是用 0W20 了。
0: 就是你再看一看吧，然后对于它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你机油的本身换掉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不确定，可以先来试一下排查一下这个问题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来帮助各位集中解决关于车辆的这个用车呀养车呀，包括说你在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啊参与进来的，0531-8292-6000 8292-7070，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啊，直播节目当中。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邀请程老师继续上线啊。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啊，让他来拉您进群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有朋友也是问到了这个英国油，也是回来之后吧，回来之后呢来帮助各位统一来进行一个解答。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想了解一下详情的，可以来发送英国。
2: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

0: 观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为各位来见面。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这个用车方面啊，包括说养护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请程老师帮您来判断一下的。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都是来同时为各位来这个开通的啊。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志成说了，杨总一周没有上节目了，巨星工作压力有点大呀，辛苦了。明天杨洋老师就回到节目当中了啊，明天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什么买车的呀，然后想这个让杨老师帮你给点方案选车的呀等等啊，这种情况的明天的5点钟啊，大家可以来到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先来这个说一下我们的英国游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有朋友在后台还是问到了问题，还是请各位稍等一下啊。刚才这个英国游呢也是说到了，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详情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英国啊，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呢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详情。这个行程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行程了，然后现在的招募呢是已经过了大半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啊，我们的这个高端的英伦之旅，然后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每一处细节，包括说每一个景点啊，包括说吃的、喝的、住的、玩的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亲自来进行一个敲定的，然后就是为了把最好的这个行程啊，最好的这个景点、最好的季节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拿捏到位了之后呢，才给大家安排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这次一起去出发，跟着杨老师一起出发的朋友啊，7月24号正式启程，然后呢是12天的一个行程啊，独家策划高端定制英伦三岛的深度之旅，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我们也是不同于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流水观光团，然后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我们的特别的这种粉丝啊，包括说我们第一季很多朋友想报名没有报上啊，像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这一次如果说你要再错过了，那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然后大家呢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我们最多只要28个人啊，精品的小团，英伦三岛啊，苏格兰高地啊，然后包括说整个行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科学的规划了环线啊，咱们是不走回头路的。所以说想要报名啊，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啊，想要咨询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 在这次行程当中呢，特别是在前几天当中，有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些行程的细节啊，都去哪儿呢？比如说我们从小很多，特别是男生特别好奇的，像千年谜题的巨石阵啊，我们是在这次行程当中安排入内的实地探访的。那么像尼斯湖的这个水怪的传说，相信大家也是从小都听过了，对吧？这一次呢，我们搭乘游船近距离的去探寻，像温德米尔童话湖的这个复古的蒸汽小火车的漫游啊，爱丽丝同款的兰德迪诺的小火车呀，我们都会带着大家走进这种英伦田园，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啊。而且呢，王室地标全覆盖，像温莎城堡、爱丁城堡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然后还有伦敦的塔桥观景，搭乘泰晤士河的游船，顺着河水品读伦敦的千年文明啊。而且在这次行程当中呢，还特别安排了像这个很多朋友对于哈利波特特别感兴趣，对吧？我们也是特别为哈利波特的影迷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心心念念的去定制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路线啊。比如说像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霍格沃茨的圆形牛津新学院，然后格伦芬兰的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等等啊，这一系列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一站式的圆梦魔法世界。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景点呢，你如果说你跟着市面上的一些低价团走的话，可能只是就是远观打卡，然后但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这一些全部都是给大家安排是入内的一个行程，你可以沉浸式的进到里面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啊。所以说现在名额所剩不多了，朋友们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报名咨询啊。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也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了，说，是每一顿餐都管吗？都吃什么？每一顿餐其实我们都是为大家来特别安排好了的，就是标配的七菜一汤，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比较适口的中餐，不论说你是老人啊还是说孩子呀，都是能够吃得非常的舒心的。当然了，你去到英国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像炸鱼薯条啊，还有 Nando's 烤鸡啊等等，这个也是属于英伦的一个招牌美食了，这个在行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来安排好了的。所以说啊，你吃的方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住的话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都是住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市中心的，就是连锁的四星酒店的，而且呢也是特别规划了，像伦敦连住三晚，不用频繁的去更换酒店、收拾行李、折腾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是给大家想到了非常细节啊。还特别安排了一晚这个城郊的特色度假酒店去体验一下这个英伦本土的慢生活。所以说这个行程当中啊，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然后呢，而且整个行程呢是属于这种零再次消费的吧，就是属于这种纯玩团。大家交上团费之后呢，你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走，你身上不用带太多的钱，然后就是带点买纪念品的钱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啊，这个大家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 18560121011。那么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英国，可以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那么继续还要说到现在呢也是初夏时节，天气非常的干燥，气温也是升高，很多朋友经常口干舌燥，对吧？容易上火，平时喝水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朋友啊，吃饭相对油腻的朋友啊，嗓子非常的干痒，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可以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啊，这个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的养生了。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本草时间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都是来回购了，这个品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因为这款蜜的来头非常的足，它是来自于饶河的东北黑蜂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深山的原始生态，空气啊、水质啊都是非常的纯净的啊，而且呢是这个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花盛开的时节呢自然酿造来这个形成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黑蜂雪蜜啊，配料表只有椴树蜜，大家可以看到是零添加，然后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够放心的吃。打开之后呢会看到它的蜜体啊是雪白如脂的细腻，这个质地啊非常的细腻，然后入口呢是清雅的椴树的花香，非常的温润，而且一点都不甜腻啊，早上冲一杯嗓子能够舒服一整天，不论说你去搭配早餐啊、酸奶啊，然后面包，口感都是非常好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蜂蜜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现在是端午节了，对吧？然后父亲节马上就是到周天的时间也是就要到了，不论说是走亲访友啊，回家看长辈啊，纠结这个送礼的问题啊，在这儿都给大家解决好了。一罐天然的深山好蜜，体面实用，送的是健康，是心意，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就是寓意着日子甜甜蜜蜜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蜂蜜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给大家的专属福利，500克装的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 瓶啊，然后囤货装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买两瓶送三瓶只需要396，总共是到手五瓶的。所有下单的朋友啊，还能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那么现在呢，高考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对于这个填报志愿开始非常的关心了啊，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专业指南针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啊，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也是在热播当中。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鲁东大学的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张海建做客到节目当中啊。今年的鲁东大学会有一个大的动作，新增了3个专业，设立了10个创新实验班，新增了中外合作办学。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更多的比较关注的朋友们啊，可以来持续在稍后的6点钟来继续关注这个高考进行时，同时也可以来这个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啊，0531-8292-6060-8292-707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陈老师上线啊，同时我们线上还有一位这个周先生啊，想要咨询一个关于维修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来同时邀请上线。你好，周先生。你好，周先生在吗？
4: 听见啊。
3: 哎，周先生在的哈。您是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一下。
4: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陈老师，他有一个我的车啊，是咱25年7月份购买的长安逸动。
3: 嗯。
4: 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是个什么？他在25到60之间。
3: 嗯。
4: 这个就是速度，就是25到60这个之间。
3: 嗯嗯，
4: 发动机和也不只是发动机，或者是变速箱出现呲呲那种声音，呲呲的那种声音，摩擦。
3: 嗯，
4: 就超过60以后就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3: 嗯，
4: 我到这个咱这个长安这个售后服务啊，那个工作人员说的是变速箱梁造成的这种现象。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师傅，是不是这种情况？假如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对变速箱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是今后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吗？
5: 首先变速箱梁它不会有异响。啊，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咱得确定，确实是发动机或者说是变速箱这边，发出来的异响。
4: 对，它就那种擦擦擦那种声音，是不是比？就是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当时这个保养的时候，我拉着他，他听的。说他说的是变速箱梁，那时候是10月份、11月份，就是年始的11月份。
5: 您当时试车的时候车热了吗？
4: 我去的时候按理说是应该是热了，因为我从咱这边跑大概到那里有接近50公里来，40多公里。
5: 那车热了，那变速箱肯定热了，不应该。
3: 嗯，
4: 那就是这种声音。一般话，原来吧，我打过电话咨询过他们说有可能是我儿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也问那个师傅了，他说的不是我们的问题。
3: 嗯，好，等一会儿我们进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聊啊。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7: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6: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7: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邀请周先生和这个程老师上线。其实程老师刚才像他说到的，就是他排除了一定的这个问题，说什么涡轮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那他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有可能是这方面导致的吗？
4: 这个不好说，因为我没有听到就是这个声音啊，
3: 嗯，
4: 也没有看到车具体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声音肯定是不正常的。
3: 嗯，那这样您给他几个大概的方向，就比如说我可以去检查哪几个方面来排除一下故障的问题。
4: 嗯，首先是你要确定就是变速箱或者说是发动机确实是这边传出来的声音。
3: 嗯，这点您能确定吗，周先生？
5: 那这个声音是全能确定的。
3: 嗯，十分确定。来，
4: 嗯，确定的话就是我个人啊，就是比较偏向的方面就是包括你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结合的地方，包括飞轮啊这些地方，啊，重点去再去检查检查，再去听一听，就是这些地方。
5: 哦，
4: 这个其他的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向，因为我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就是车的一个状态，没有听到车的一个声音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方向去判断的。
5: 哦，我就有时候吧，他这种情况下，你比方说在一般话在35左右，这个声音比较大。一松油门就没有了，就是你这个油门一松它就没有了。在加速的时候，这种声音又出现，但是在50以上到60左右的时候，这种声音就听不到了。也有可能是风噪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盖过。
3: 嗯，
4: 肯大概率啊，大概率是变速箱这边传出来的声音。再一个就是你平常开的时候，你可以确定一下，就是说你从主驾这边听的声音大，还是说从副驾这边听的声音大？因为发动机在副驾那边，然后变速箱是在主驾这边，你可以判断一下就哪一边的声音比较大。
5: 这个副驾我还倒没有坐过，但是就光知道呢，现在你比方说中午啊，启动或者起步啊，这种声音相对来说较小，
4: 就是在
5: 特别是早晨啊，就要天亮的话，早晨啊也出现这种情况，
3: 就冷车的时候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5: 对，这辆车的时候比较更加明显一些。这种假如说是变速箱的话，换一下机油能解决，那个变速箱油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
4: 这个不好说，这个真的不好说，它不一定是变速箱油引起来的问题。
3: 就是它现在这个问题，如果说让您给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就是排除的方向的话，也是不太好给的，对吧？因为就是你没有看到车，也没有听到它这个声音。
4: 对，
3: 那它下一步能做啥呢？
4: 我只能就是说，你可以先换一换变速箱油看看。
3: 不是，我就说整个它这个状态，换变速箱油有可能能解决，但是不保证，对吧？
4: 对，是的。
3: 有没有还有其他的能够去做的？就是它下一步总得干点啥吧？它下一步要干点什么？
4: 如果说你换变速箱油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要把变速箱抬下来，然后看一看，就是包括飞轮啊、耦合器啊这一些，看一看这些地方有没有问题，只能去一步一步的去检查，可能到最后就是说，拆检变速箱，看一看变速箱里边的可能是某一个轴承啊，或者说是一些行星齿轮啊，你像这些问题。
5: 这个，假如说这他因为他是新车，这种情况下，假如说要是动的话，这有点可怜吧？我想咨询一下，到底是这种情况下，从大体从哪个方面去着手去就能解决它？
4: 嗯，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只能是先换了变速箱油看一看。
5: 哦，
4: 对，
5: 它这个动力性不影响，动力性是那个，就是说跟油门啊都能感觉到加速这种感觉。
4: 跑了多少公里了车？
5: 啊，跑了这才跑了6000多公里，不到7000公里。
4: 那确实不应该啊，我觉得你就是把问题就抛给4S店行了，你就说我这新车，你这才跑了多少公里，然后车也没出保，是吧？
3: 对，
5: 他这个因为什么吧？今年那个4月份吧，头年的10月份去了，就他我叫他请了，他说的呢，就是变速箱就是量的问题。今年4月份，这个我又去保养的时候，又给那个师傅说了。他说呢，他也做清了，他是也就是大概也就讲的说的，也就是变速箱凉了，又是什么这种情况。所以我想，我他说的这个东西，我有点可信度，我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想咨询陈老师一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能造成这种状态？
4: 你都跑了50公里了，车都热了，这个还是变速箱凉的问题。
3: 对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
4: 对，
3: 但是呢，
5: 五十公里就是到这个速度以后，你就是凉车。你比方说，我亲戚咱冬天亲戚凉的时候，我的速度骑到50到60的时候，这种声音就没有了。
4: 那车热了以后呢？车热了以后还有吗？
5: 车热了以后声音很小，也不能说没有。有的时候在大概在多少呢？30到40之间，40之间，还有略微的有那种嘶那种声音。声音小，
4: 那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是他这个变速箱娘胎里边带的病啊。
3: 嗯，我建议其实你可以，因为反正也在质保期内，然后你跑的公里数也不多，年限也很近嘛，一年的车，你可以先去 4S 店，让他就是再去先来看一看，整体的检查一下，包括说程老师说到的这几个方向，你可以来着重的看一看。如果说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你也去问一问，就是同就是您的这个其他的车主，同款车型，同一个差不多同一个配置的这个其他的车主，会不会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
5: 我问了一个，他是这个他的出厂日期啊是咱这个5月28号，我也问了同批次的车，我也看他的这个车的这个出厂日期是基本上也都是在5月28号，我问他们有这种声音吗？他们说没有。
3: 那您这个车你就让 4S 店先检查检查呗，然后在质保期内，然后公里数也不多，新车，对吧？然后
5: 对，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这检查 4S 店，他就说是变速器这个变速箱
3: 那
5: 凉造成的。
3: 那凉，
5: 我跟他说，
3: 那跑了50公里，他也该热了呀。
5: 我是说什么意思吧？他跑到25到60之间，他有这种声音。如果是超过了这个公里，超过这个时速以后，他这个声音就听不到了。
4: 你只要是有这个声音，
3: 他就
4: 不
3: 正
4: 常
3: 啊。
4: 对
3: 呀。
5: 哦，那行，我等到再去检修的时候，
3: 对，你就跟 4S 店说，你去帮我排查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嘛，对吧？它是不正常的一种情况，它不光是凉车，对。
4: 那为什么别的车
3: 它没有
4: 变速箱凉？对啊，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
3: 同一个批次的嘛？
4: 咱这个车，
3: 对吧？
5: 我问过他们，正好他们一块儿碰，哎，我碰到你就是一个批次的车，我问他们有这种声音吗？他们说没有。
3: 啊，对呀。那就是这个问题嘛，你这个所以它证明它是不正常的嘛，所以那您就让这个 4S 店帮您去排查问题嘛，你这个问题它总要解决的嘛，你不能说他跟你说这个凉它有这个问题，那别的车它也凉啊，它也不是说一直在开着呀，
5: 对
3: 不
5: 对？
3: 嗯，
5: 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如果这种情况下它对变速箱或者是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吗？
4: 这个真的不好说。如果说问题是出在变速箱的话，那时间长了以后里边异常磨损啊，可能会导致以后比如说换挡断错啊，甚至说是不走路，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5: 哦，
3: 对，反正你尽快去检查，趁着它在质保期内，趁着你这个是个还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车。
5: 啊，这个它要7月份，25年7月份买的。
3: 啊，对呀，所以说你这一年嘛，抓紧时间去检查，好不好？
5: 好的，谢谢。
3: 好嘞，不客气啊。
5: 邱老师，谢谢邱老师。
3: 哎，不用客气啊。
4: 哦，没事。
3: 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再来找到我们，好吧？
5: 好的，谢谢。
3: 好嘞，好，再见哈。哎，程老师先稍事休息啊，我们来这个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端午送礼的一个海参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海参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啊，端午送礼不一定只送粽子啊，送糕点，其实可以来送一份健康又养人的实用的好礼，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送礼体面，然后全家也能吃，主打一份健康与安稳。其实很多朋友想吃海参的，但是觉得这个海参泡发起来非常的麻烦，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即食款的大连海参，解决所有的问题啊，精选了 了大连长海县的这个原生态的刺身，海域非常的纯净，然后海参是自然的生长的周期非常的充足，而且呢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所以大家想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不论说你是直接吃啊，然后或者说你在端午的家宴上面添一道硬菜呀、啊、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健康滋补体面又贴心。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可以来进行下单。然后原价499块钱一斤的深海海参，然后端午的特惠直降只需要299块钱一斤，然后家庭的囤货装5斤装啊，1495块钱到手整整6斤，然后亲朋好友多的话呢选8斤的套装，2380块钱加送2斤，到手整整10斤，越囤越划算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可以下单，现在下单还能享受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折上再享省钱啊。那么高考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很多想要带着孩子们出行的家长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超前下节目呢也是有多条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行程啊，大家可以先记一个电话15600640101，15600640101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先来说这个行程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啊，这个欧洲的德法伊瑞奥的12日深度游啊，8月12号的团已经报满了，8月8号的还剩少量的名额，所以说现在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啊。这个呢也是20人的一个小团，然后自身的领队搭配专属的管家，双重的保障，走遍像巴黎呀、塞纳河呀、德国的新天鹅堡啊、威尼斯啊、瑞士的五渔村，特意安排了山顶的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吃住标准都是拉得非常的满的，然后专属价格呢是26999块钱每一个人啊，3000块钱的定金就能锁定席位了。想要圆梦欧洲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个呢，还有一趟这个出国的行程，就是尼泊尔的，这个也是全新的首发的线路啊，7天6晚的雪山之旅，7月28号到8月6号两班出发，全程呢是5星的酒店，然后福利价是5999块钱一个人，不用去直面西藏的高反，直接直飞到这个加德满都啊，抬头就能看见8000米的这个珠穆朗玛峰的雪山群，享受静谧的山野，包括说原始的丛林交织的这种独特的体验，性价比也是给拉拉的非常满啊。如果说全新的线路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抢名额的朋友，现在可以抓紧时间了啊。然后另外呢，国内像新疆啊，北疆三湖的新疆团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呢都是名额过半了，余量不多了。然后另外还有江西的行程也是推荐给大家啊，亲子游。山水亲子游非常的省心舒心的一个行程啊。现在旅游旺季，不论说大家想报名哪一条线路都可以来记一个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0640101，1560064010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也是跟陈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陈老师。
4: 好嘞，拜拜。
3: 好嘞，非常感谢陈老师啊。那么想要报名我们英国游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英国两个字啊，看到具体的一个行程。那么同时也可以来拨打18560121，18560121来进行一个咨询。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朋友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是周六啊，假期的第二天。杨洋老师会来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提前来蹲守一下。今天的七日天下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此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栏目会邀请院校招生办主任、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来为您拆解招录的规则，助力考生圆梦大学。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是“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点进正在转圈圈的头像，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家有高考生，想让孩子啊立志从教，同时对新兴的工科感兴趣的，本期节目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今天上线的是鲁东大学。鲁东大学作为省属综合性大学，地处烟台依山傍海。2025年，鲁东大学在山东省录取分数线较2024年总体提升了35分，所有的专业首次投档全部爆满。今年呢，鲁东大学有大动作，新增了3个本科专业，设立了10个创新实验班，还新增了与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叫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今天我们把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处长请进了直播间。张处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
0: 对，欢迎我们的处长做客直播间。那与此同时，如果您是我们的考生家长，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听一听鲁东大学的权威信息的直达。当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也为您开通了，如果您带着孩子的估分情况以及对于报考条件的咨询想要询问我们张海建处长的话，那么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处长，我们知道鲁东大学作为一所具有96年师范传统的老牌省属重点综合性的大学啊，去年咱们的汉语学这个

0: 语言文学专业录取的最低分是562分，法学录取最低分是558分，计算机最低分是542分，分数高，专业好。那今年咱们招多少呢？
1: 今年呢，我们学校普通高考的计划是6500人啊，比我们2025年呢这个计划增加了100人。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招收法学第二学士学位啊50人。3+2对口贯通培养转段啊，招收计划70人，那么合计是6620人。在6500个普通类高考计划中，含山东省的计划4930人，不分省计划60人，还有省外计划1510人。
0: 嗯，在我们的省内，鲁东大学今年会招4900多人。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您对于鲁东大学了解，那么本期节目一定要关注。如果您不了解，正好我们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处长就会做客直播间，您现在呢可以听节目，与此同时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首先是家长朋友啊，对孩子有一个基础的估分，然后就开始选择全国范围内的院校，就是为了填报这96个志愿哈。那我们鲁东大学的特色非常的鲜明，你看在这个教育类，在我们的这个理工科类，在我们的海洋科学类啊，可以说表现非常突出，特别适合那些偏好沿海城市的考生报考。那咱们2026年本科招生在专业上有哪些调整？
1: 2026年呢，我校共有56个本科招生专业啊。那么专业招生的变化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我们停招了6个专业啊，这6个专业呢分别是啊学前教育、农学啊、土木工程啊、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还有生物工程，还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啊，这6个专业停招了。同时呢，今年我们学校新上3个专业，这3个专业呢分别是啊智慧水利啊、合成生物学，还有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那么这3个专业呢，都是国家啊战略急需的战略新兴和学科交叉专业，啊，都具有非常好的啊就业前景啊。那么致力于培养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创新型和复兴人才啊，欢迎广大考生呢踊跃报考。
0: 嗯，是的。如果说您对具体的专业啊新增了哪些啊停招了哪些想来咨询，那么就可以有3个渠道，一个是我们鲁东大学的招生咨询热线，叫0535-6672-791，这个不是现在打啊，就是在工作时间打，是我们鲁东大学的招生咨询热线是0535-6672-791。那现在可以打什么电话呢？就直接对接到我们的张海建处长来问一下关于鲁东大学的具体情况，包括我们哪个热门专业啊，包括最低的位次啊，包括报考的条件等等，哎，可以打进来。这个电话号码是在6点到7点，就是此刻您可以拨打的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刚才涉及到的那些新增以及停招的专业哈，也可以到我们的鲁东大学的本科招生网，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或小程序来及时的查询。今年我们鲁东大学招生是有具体新变化，除了新增3个专业之外呢，还设立了10个创新实验班。具体这10个实验班分别是什么？
1: 好的，那么为了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呢，加强8家创新人才培养，2026年我校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前沿的发展方向，立项建设了10个创新实验班。这10个创新实验班啊，分别是人文学院的数字人文创新实验班，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量子科学创新实验班，化学化工学院的绿色化工创新实验班，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智能测绘与遥感创新实验班，还有集成电路学院的微纳制造创新实验班，园艺学院一带一路军务产业人才创新实验班，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智能传播创新实验班，还有这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智能材料创新实验班交通学院的数字机械卓越工程师创新实验班，最后呢是我们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图灵创新实验班。
0: 这10个创新实验班，它的招生方式有的是通过我们的高考统招，有的是进校之后
1: 第二次选拔。对对，
0: 分别都是哪些呢？
1: 像我们的数字人文量子科学、绿色化工还有智能测绘遥感、微纳制造，还有一带一路军务产业人才，这6个创新实验班呢是通过高考直接招生像我们的这个智能传播、智能材料、 数字机械作业工程师还有托龄创新实验班的，是实习生在入校以后进行二次选拔。这个二次选拔呢，一般会安排在第二个学期。
0: 安排在第二个学期。关于我们这十个鲁东大学里面第一次设立的创新实验班，就是他在教学哈、就培养模式，还有考研率、还有就业方向等方面，跟普通的专业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这十个创新实验班啊，这个单独进行这个编班授课，
0: 小班制，
1: 小班制，每个班呢不超过30个人啊。同时呢，我们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单独制定评优政策，这个全程实行导师制，每个导师指导学生不超过4个人，那么实验班的学生在学业发展，科技创新、实习实践等方面呢，全过程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学生在本科阶段至少会参与一项省级或国家级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致力于让所有的学生都能有一个好的学业发展。
0: 也就是考虑到综合的一个水平，不仅是要学好，安排了很多实务的课程，而且是小班制教学、导师制教学，还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在学校里面参加很多省级、国家级的一些比赛。
1: 是的，是的，
0: 强制参与的。这个我们的鲁东大学这十个创新实验班，很多朋友听到了，招生方式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教学模式也不一样。那么报考为此或者要求的分数，这十个创新实验班也请您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今年呢是首次招生是创新实验班首次招生，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些建议像我们数字人文这个创新实验班呢，我们建议这个高考分数560分左右这个位次呢大概是6.5万位左右的考生可以填报量子科学创新实验班呢大概在14万位就是520分左右以上可以填报还有像我们的智能测绘遥感这个创新实验班呢也是520分以上14万位以上像我们的绿色化工还有这个智能还有这个智能材料这两个创新实验班呢，我们建议515分以上的考生，也就是15万位以内的考生报考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数字机械作业工程师大概是在530分左右我们推荐12万位以内的考生报考那么计算机学院这个托龄创新实验班呢，我们建议高考成绩550分以上大概是8万位以上的考生报考。
0: 具体关于我们这十个创新实验班的详情，大家可以通过鲁东大学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本科招生网来了解详情。这里依旧是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稍后我们继续。
2: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的高考进行时栏目。各位好，我是亚欣。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张处长，再次欢迎我们的张处长做客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点击头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您可以提问。那除了在微信上提问，也可以来电咨询，带着我们孩子的估分情况啊，以及关于这个报考的这个选科的啊，就是孩子到底是哪个科目啊，然后对于我们学校想有哪些了解啊，带着问题来拨打这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年关于我们的鲁东大学哈、是新增了3个专业啊，同时呢，我们学校本身就有中外项目，有7个。那么今年呢又新增了2026年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及联合培养项目，分别是什么？
1: 那么2026年呢，我们学校新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是食品科学工程学院啊。那么我们鲁东大学与意大利那不勒斯菲德里克二世大学啊合作培养啊。另外呢，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中美学分互认双学位实验班项目啊，是我们学校的艺术学院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啊。那么这个专业呢，是和美国的特洛伊大学合作啊，进行这个1+2+1方式，就是第一年、第四年在这个国内就读，第二年、第三年呢到美方院校就读。
0: 大家能听得出来，我们的联合培养项目呢是2年在国内，2年在国外。那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呢，基本上是在以国内为主的。
1: 对，基本上4年都在国内。
0: 具体来看哈，鲁东大学的普通类一段里面的联合培养和中外合作办学，它到底有哪些区别？就大家可能一听名，哎，都是中外合作，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外联合培养呢，主要的区别还是在于人才培养方式啊。刚才说了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基本上学生大学4年都是在国内啊，都在国内。当然呢，中间也可以出国啊，可以出国1年、2年都可以啊。那个中美联合培养呢，它是要求2年在国内，2年在国外啊，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关于这个学费缴纳啊。那么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呢，这个4年的学费啊，都是交给鲁东大学的。啊，那么这中间如果说孩子再到国外啊出去这个交流的话，1年也好，2年也好，国外的学费他就不用再交了，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像中美联合培养呢，他在国内这2年啊，只需要缴纳我们鲁东大学的学费，啊，那么到美国这2年呢，美国这2年只需要什么呢？向鲁东大学缴纳一个专业注册学费，啊，那么学费呢是需要向美国特洛伊大学来缴纳的。这从学费缴纳方式上来讲，这也是一个区别啊。
0: 是关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是属于这4年的学费都交给国外，那关于我们的联合培养是2年交给国内，2年交给国外。
1: 基本上是这样。刚才说了，因为中美学分互认这个呢，它是因为我们的学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专业注册学费，这个是每年一交。啊，这个就是这两个模式啊，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啊，还是这个中美学分互认啊，你这个专业注册学费都必须要交的。但是呢，中美学费互认联合培养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它的学费在国内是不需要交的啊，这就是你在美国这2年，国内的学费是不用交的，但是你只需要向美国的学费啊交上就可以了。
0: 是，刚才我们的张海建处长是针对咱们国内外的学费分配问题和大家进行了一个详情的解读。咱们的联合培养现在是2个专业了，是国际经济贸易与这个视觉设计。
1: 视觉传达设计，对。
0: 对，那么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详情，还是到我们的鲁东大学的本科招生网，包括我们的10个创新实验班。 当然看到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专业指南针微信视频号上提问请我们的处长一一回答哈。首先我们的幸福医生老师问，文科生女孩今年多少分能上咱们鲁东大学的会计专业？
1: 首先要纠正一下，我们鲁东大学目前没有会计专业，但是我们鲁东大学的这个经济的专业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啊。那么这两个专业呢，基本上在高考分数530分以上就可以填报。
0: 530分，
1: 对，
0: 也可以参考一下3到5年的一个位次线，我们的分数线。然后看到柠檬老师说540分，物理加化学选科，女生有什么好的专业推荐？
1: 物理加化学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考虑我们学校的理工类专业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集成电路科学，集成电路这个微纳制造创新实验班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数字机械专业工程师创新实验班都可以填报。
0: 关于具体10个创新实验班，大家也可以通过鲁东大学的本科招生网或者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小程序来了解，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
1: 是的
0: 针对这10个创新实验班的一个解读啊。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热老师哈、说，老师，吉林的孩子文科生多少分能考进鲁东大学？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学校每年在省外的投放计划大概都是1500人左右啊。吉林省每年我们也投放计划，那么具体的这个吉林省的招生计划这个数量，每个招生专业啊，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招生的录取分数线情况啊，请这位家长啊到我们学校官方网站啊，到鲁东大学本科招生网啊去关注一下。同时呢，家长和考生也可以通过搜索啊我们的鲁东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小程序啊，找到了小程序以后呢，你也可以查到吉林省近几年的啊这个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包括录取分数线都可以查到。
0: 是的，那就着咱们张处长的这个话来给大家推荐3个了解鲁东大学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以及校园生活的渠道。首先呢是招生咨询热线0535-6672-791，在工作的时间带着您准备好的问题啊，考生的省份啊，选考的科目、估分的情况，工作时间随时鲁东大学的专业人员为您解答。电话是0535-6672-791。还有一个渠道了解鲁东大学是本科招生网站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这些呢都是我们鲁东大学为大家开放的一个渠道。看到我们的静老师说，辽宁的考生文科生530分能上哪个专业？
1: 是这样啊，这个
0: 也是通过
1: 省外的考生啊，省外的考生，我们建议还是请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本科招生网，还有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可以查到啊我们近几年我们在辽宁省啊招什么专业啊，每个专业招生的大概分数线是多少分啊。如果说您的孩子高考成绩高于这个成绩啊，那么报考我们学校录取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我们密切来关注。近期您说的会发那个绿色的本儿，对不对？
1: 是的，就是考试院会编一个大礼本，每个考试院、每个省考试院都会编一个大礼本，可以查到我们的相关的专业和招生计划。
0: 此刻我们的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处长为我们解答的是关于中外项目的一些具体专业还有报考的要求条件。看到我们的力学笃行说，老师可以介绍一下中韩合作办学的项目吗？我知道中韩办学其中有一个叫船舶与海洋工程，
1: 是的，
0: 它的考研率能达到45%。
1: 是的，
0: 具体请张处长介绍。
1: 鲁东大学的这个中韩合作办学专业有3个啊，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还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啊，还有船舶海洋工程啊，这3个专业啊。其中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这个专业，还有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这两个专业是4+0双学位啊，双学位，也就是说学生不用出国啊，在国内读4年就可以拿到我们鲁东大学和韩国蔚山大学的啊，这个拿到鲁东大学的毕业证和两个学校的双学位。那么我们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这个专业呢是4+0啊单学位，但是呢，如果孩子在大学期间呢到韩国蔚山大学去交流1年或2年啊，我们学校这个学分也是互认的，他也可以拿到这个中国和韩国两个学校的学位证书。
0: 关于我们中韩合作的一个办学的项目哈，其实像现在我们的鲁东大学总共有7个 这样的专业和项目，
1: 哦，六
0: 个对吧？啊，其中有联合培养的，就是两年国内，两年国外，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是四年都在国内的。大家想了解，还是到我们的鲁东大学的一个本科招生网站。看到有朋友问了，说招生章程当中提到，没有出国意愿的考生不建议报考中外合作的项目，而且呢，咱们去外国上课的话，授课语言就是英语嘛，所以很多考生家长都知道，在报考的时候，我们要提高一下语言，尤其是外语科目方面的一个水平，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刚才提到我们的中美学会双语双学位实验班啊，是要求这个在两年国内，两年国外，有的家长可能会关心，我的孩子被录取以后，是不是必须要出国呀？是吧？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啊。中美学会互认双学位实验班，这两个招生专业啊，一个是国贸专业，一个是我们的世界传达设计专业。这两个专业要求是必须要出国的，也就是说，第二年、第三年是必须要到美国特洛伊大学去完成对方的学业啊，学业任务啊，否则的话呢，你是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有意愿报考的话，那么你要做好出国两年的准备。思想准备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在美国两年呢，美国两年大概的学费和生活费啊，这个大概是2.5万美元啊，2.5万美元啊，那么可能兑换成人民币汇率大概就是一年20万左右啊，两年下来大概差不多40万左右啊。所以呢，考生和家长如果要考虑这个项目的话，还要适当考虑一下我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啊。第三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在美国这两年呢，他所有的课程都是用英语授课的，所以呢，这个项目其实对这个学生的英语基础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这个英语高考成绩啊，比如说100分以上或者110分以上的考生啊，可以填报这个专业。
0: 不过我们录取的时候对外语科目考试成绩没
1: 有要求，这个不是必须要求啊，我们是建议这个英语成绩啊比较高的考生来报。但是如果说你的成绩高考英语成绩，比如说你不到110分，在录取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你的总分来录的。
0: 看到我们的丹城吴夏老师稍后就您的问题给出解答。关于我们的凯敏老师提的问题，中外合作的项目跟普通专业的学生在同一校区上课吗？中方的师资力量如何？
1: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呢，和我们的普通学生啊，都是在同一个校区上课啊，同一个校区上课。那么他们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个学生授课方面啊。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他们有至少1/3的课程啊，都是由外方的老师来上课的，啊，也就是说，你既然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就是说要有国外的老师给你上课啊。有些课程是专门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而开设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这三个专业，那么在大学四年里面呢，我们这个学生是要是学韩语的。是学韩语的，啊，同时呢，就是说在总学分方面啊，普通的专业，你比如说同样是这个啊，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还有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我们既招普通的招生，我们也招中外合作办学，但是普通的专业它的总学分大概是160多个学分，但是呢，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两个专业呢，它的总学分大概是180个学分左右。
0: 是的，那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高考进行时的栏目，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为您权威解读招录的政策，稍后继续来解读我们的鲁东大学。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战鼓

0: 是栏目，各位好，我是亚欣。今天上线的是我们的老牌省属重点综合型大学鲁东大学。那今日的嘉宾呢是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张处长再次欢迎您。看到很多的朋友聚焦在了我们的微信山东交通广播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里，在这里呢，我们的张处长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大家提的问题，并且给您进行答疑。看到我们的舒然老师提到了咱们刚才的中韩合作办学的项目哈，就专业是韩语授课吗？需要出国吗？是4+0吗？证书一样吗？
1: 是这样，我们的中韩合作办学专业呢，就是说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我们是开设韩语课的啊。那么刚才我提到我们有一部分专业课程是由外方来上课啊，那么韩国老师过来上课呢，有的是用韩语啊，有的是用英语啊。我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到时候我们会首先课堂上会配一个我们的中文的老师啊，其次呢学生也可以通过辅助的翻译软件啊来完成他听课啊，这个不用担心啊，学生听课听不懂，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学生呢，就是说他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英语基础啊。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中韩合作办学呢，我们这三个专业啊，都是可以不出国的啊。那么机械、电气这两个专业呢是4+0双学位，传播专业是4+0单学位，啊，然后呢，这个
0: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是拿我们的学位吗？
1: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就是说如果不出国是只拿到我们中国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鲁东大学的啊，
0: 就可以选择。
1: 是的是的，不是可以选择，是他这个不能实现这个4+0双学位，
0: 只能单学位。
1: 就是如果你想拿双学位，这必须要出去，必须要出去一年或两年。
0: 嗯，
1: 但是呢，我刚才说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还有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这两个专业呢，不出国也可以拿到双学位，也可以拿到双学位啊。这三个专业有两个是双学位，其中一个是单学位。
0: 明白了。
1: 对，另外呢，证书啊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在将来这个孩子的毕业证书上是不体现中外合作办学这几个字的啊，和我们普通专业的学生毕业证书都是一样的。
0: 嗯，所以您如果选择鲁东大学的中外办学的项目，一个是有联合培养，就是2+2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是中外合作办学4+0的模式，证书和普通专业拿到的学校的证书是一样的啊，不用担心。看到我们的这个刚才有一个朋友提问了，说物化地估分540，请我们的张处长推荐一下能上的鲁东大学的专业。
1: 物化地540分啊，在我们的理工类专业中可选择的专业余地还是比较多的啊，像刚才我提到的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包括我刚才说的集成电路科学、集成电路与集成系统，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啊、软件工程啊，还有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啊，这些专业呢都是可以报的。
0: 没错，所以540选择的空间很大，
1: 还是比较大的。对，
0: 是理工科里面的招牌专业有哪些？他能报吗？540？
1: 我们理工类专业里边，就是说录取分数比较高的专业，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这个去年是录到542分啊，还有一个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啊，这个专业去年最低分是录到540分。
0: 嗯，
1: 这两个专业都可以考虑，
0: 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鲁东大学的本科招生网。看到我们的艾娃老师说烟台。文科政史地，想咨询一下心理学和社会工作这两个专业，可能是要问一下位次或者分数。
1: 心理学专业呢，基本上是差不多在530分以上啊，录取把握比较大啊。社会工作专业可能分数可能会略低一些啊，去年大概是录到525分左右，也就是说今年考生这个成绩如果说是在525分以上啊，报我们的社会工作把握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成绩在530分以上或者535分以上啊，报我们的心理学专业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0: 嗯，那么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的教课内容差距很大吗？
1: 嗯，那肯定是差别很大，这两个是属于不同的专业。
0: 那我觉得这位家长他考虑这两个专业，可能还是想从比如说教学内容啊、就业方向上多一点了解。
1: 心理学专业呢，它属于我们教育学科下的一个专业啊。那么这个学习主要的内容还是说与这个心理学有关的。啊，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专业呢是师范专业啊，师范专业。
0: 嗯，
1: 将来的这个学生这个毕业以后呢，一是可以啊这个从事心理学专业的专业老师，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去做一些啊关于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工作啊。那么社会工作专业呢，大方向属于法学专业的一个专业啊。那么社会工作这个它的主要的培养方向还是说这个像我们国家啊这几年刚成立了这个社会工作部。 啊，社会工作部啊，还是与我们的社会治理啊，社会治理方面啊，就是说培养这个方向比较密切一些。
0: 嗯，我觉得
1: 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培养方向不一样，一个师范类，一个法学类。
1: 对，
0: 艾娃老师真的提问很有这个代表性，确实有朋友他疑虑关于师范类的专业和法学类的专业，您看来哪个就业似乎更好一些？
1: 怎么说呢？师范类专业和法学专业它的就业的侧面是不一样的啊。你像我们的师范类专业呢，就是说它的出路有很多啊，一是可以这个升学深造啊。这几年呢，我们学校的师范类专业啊，平均考研率大概在35%以上，啊，是除了除了这个升学深造以外呢，我们的师范生呢，也可以通过考文考编啊，考老师是吧？我们的师范专业的学生呢，应该说每年考到各地的中小学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啊。同时呢，我们师范专业的学生啊，也可以到一些相关的企业，比如说啊一些教培机构啊，一些辅导机构啊，去当这个培训老师啊。那么我们的法学专业呢，法学专业可能就是考文考编的这个比例相对会更高一些啊，会更高一些啊。同时呢，就是说法学专业啊，它也可以就是说进一些啊律师事务所啊这样的单位啊。
0: 不过我感觉法学是不是更吃学历台阶一点？
1: 应该说这几年来讲，法学专业的报考热度啊会更高一些。
0: 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哈。我们的这位朋友问说，每天都有一所大学做客直播间吗？没错，只要您进群，那么每天的嘉宾预告您就可以知道，看是不是您的目标院校啊。您怎么进群呢？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扫码进入群聊，每天嘉宾的预告还有我们院校的权威解读，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处长。我们继续提问啊，看到我们的一路生花啊，刚才跟我们提了问题，还有我们的舒然老师说今年学费多少，在哪里可以看到？
1: 这个鲁东大学的学费啊，学费标准呀、啊，这个大致是这样。我们的文科类专业的学费大概是每年就是4000到5000元左右。你像刚才我提到的法学专业、社会问的专业，它的学费平均学费啊是一年4400左右啊。那么其他的文科类专业啊，大部分的专业学费也是在5000到5500左右。那么我们的理工农类专业啊，学费标准呢，平均大概在5500到6500之间啊，5500到6500之间啊。然后呢，你像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啊，艺术体育类专业啊，你像我们的体育教育啊，它的学费呢大概是1年8800啊。我们的美术学还有我们的音乐学专业学费今年是1万多一点啊。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学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像刚才提到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费是1年48000啊。那么我们其他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学费是58000。大概是这样。
0: 明白。希望我们的这位朋友能够来参考一下。咱们鲁东大学今年是新增了3个本科专业，也设置了10个创新实验班，招生方式略有不同，有的是高校统高考统招，还有的是二次选拔。那也新增了与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合作举办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的舒然老师问，这个食品与科学的中外合作，物化生预计多少分有希望上？
1: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我们推荐啊高考成绩480分以上啊，这个位次呢是24万以内的考生可以填报这个专业。
0: 而且好像很多的中外项目，就咱们鲁东大学内的，他都要求选科要求是物化的。
1: 是的，我们学校这6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它是一个体育类专业啊，体育类专业啊，它是不限选科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另外五个专业啊，这个包括啊，这个蔚山学院的3个啊，还有我刚才说的食品科学工程这个专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专业是我们生命科学学院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啊。那么这几个专业都是理工类专业，他们的要求选科啊都是物理加化学。
0: 舒然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是，各中外合作每年学费多少？
1: 刚才我大概已经说了啊，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今年的有一定变化啊，一定变化。像我们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啊，它的学费是1年48000元啊，48000元啊。像我们其他几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它的学费是1年58000元啊。另外呢，学生缴纳学费以后呢，在大学期间如果说需要出国交流啊，一年也好2年也好，那么到国外的学费就不用再重新交了。
0: 是，您了解一下。然后也有朋友提问我们的张处长说，汉语言和汉语言师范的教学内容区别，可能是文学吧，就一个是汉语言、 和一个汉语言文学，这两个都属于我们国家级的一流特色专业。
1: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的人文学院，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专业都在我们学校的人文学院啊。那么这两个专业的区别主要是啊，汉语言文学呢，它是一个师范类专业啊，主要的培养方向一是教师啊，二是呢与这个文学创作啊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汉语言这个专业呢，重点还是针对语言文字方面的啊，两个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一个关注我们的文字，一个关注我们的文学创作啊。那么大约多少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去年哈，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低分是562。对，
1: 汉语言文学专业去年这个最低成绩是562分啊。那么我们推荐啊，就是说这个6万位左右的考生啊，可以考虑填报啊。
0: 那汉语言呢？
1: 汉语言可以就7万位以内吧。
0: 明白了。看到未来可期说，咱们学校的电气与机械都有哪些企业在校招，就业率怎么样？
1: 你像我们的电气工程自动化这几年呢，就是考入国家电网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啊。同时呢，无论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还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啊，那么学生啊，他们就业的企业啊都非常多啊。你像烟台，我们烟台本地有好多啊这样的企业，像中吉莱福士啊，像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现代啊，像任源空调啊等等吧，啊，包括像东方电子啊，好多专业都是招这些专业的啊，好多企业都是招这些专业的啊。
0: 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处长，那为我们带来的是关于鲁东大学的一切招生录取的规则的解读。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就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锁定高考进行时的栏目，在每天我们的栏目都会邀请院校招办主任、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来助力考生圆梦。也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来进来看直播，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531-8292-6060或7070。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六点到七点，请各位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栏目会邀请我们的院校招办主任、升学规划导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拆解招录的规则，助力考生圆梦。今日嘉宾是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海建处长，为我们带来最权威的关于鲁东大学的招录解读。如果说您关于报考的位次、专业的选择等志愿填报方面有具体的问题，想此刻就咨询我们的鲁东大学的张处长，那么就可以来电，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首先呢，有请今天打进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吕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请问您要咨询我们鲁东大学张处长什么问题？
5: 哎，我想问一下张处长，我那孩子是学的文科嘛？男孩，他预估他在520到540之间，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分数线能报哪些专业？咱鲁东大学的
1: 文科520到540是吧？
5: 对，选的史政生。
1: 史政生，
5: 嗯，
1: 他可以考虑我们的英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还有历史学专业，啊，还有经济学专业，啊。这就是刚才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法学专业，这个社会工的专业，社会
5: 工的经济学专业，
1: 嗯，经济学还有国际经济贸易，
5: 哦，
1: 还有汉语国际教育，
5: 汉语教育，
1: 汉语国际教育，
5: 嗯，
1: 哎，还有社会工作，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
5: 财会类的这个分数有点低是吧？
1: 什么？
5: 财会类的话可能有点不够不着是吧？
1: 没
5: 财务管理这一块。
1: 啊，我们学校目前没有财务管理这个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已经停招了。
5: 哦，停招了。
1: 啊，前几年我们是招这个专业的，这几年这个专业停招了。对。
5: 哦，就是，会计学有吗？
1: 会计学专业我们学校也没有。
5: 哦，也没有。
1: 啊，刚才说了，我们学校的经济类的专业就目前就两个，一个是经济学啊，一个是这个国际经济贸易这两个专业。
5: 哦。
1: 嗯。
5: 那这样的话，他们这个大概。去年录取分数在得多少？530几块了吗？经济贸易、经济学、
1: 国际经济贸易还有经济学这两个专业的这个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大概都是530左右，也就是120000位左右啊。
5: 120000左右。
1: 对。
5: 哦，汉语言文学、历史这块稍微低点是吧？
1: 汉语言文学分比较高，汉语言文学去年录取分数线是562分啊。
5: 哦，那
1: 历史学相对低一些，历史学大概是540左右。
5: 哦。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张处长啊。
1: 没事啊。
5: 好好
0: 好的，感谢我们的吕先生的来电。那如果说您此刻像我们的吕先生一样啊，带着我们孩子的省份以及选考的科目，还有估分的情况，以及关于志愿填报专业上的选择，带着问题可以此刻就咨询我们的鲁东大学的张处长。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年鲁东大学96岁了哈。距离百年老校就只剩4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今年报考我们的鲁东大学这座具有这个师范传统的老牌综合性重点大学的话，那么在毕业那一年正好赶上第100年。
1: 是的。
0: 对的，很多朋友都知道鲁东大学，但是并不了解它具体的王牌专业都有哪些。因为说实话，像汉语言和汉语言文学它很火，还有法学，但是分太高了。那还有什么王牌专业可以供大家选择吗？
1: 我们学校现在有14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啊，还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啊。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我们学校比较好的专业，除了汉语言文学啊、汉语言以外，还有像我们的传播学啊、英语、小学教育、体育教育啊、旅游管理啊、物理学、化学啊、生物科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技术、水产养殖学，这些专业都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专业。
0: 一共15个国家级，
1: 14个
0: 吧。一流的特色专业。
1: 对。
0: 这个招牌专业是从哪三个维度来评判的呢？
1: 怎么说呢？从招生情况来看，刚才提到的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法学是吧？包括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啊、计算机科学技术啊。人工智能啊，智能制造啊，这些专业的报考热度这几年呢一直非常高啊。你像我们这个电气工程自动化，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啊，录取分数线呢在540分以上；汉语言文学、法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在550分以上啊。这是从这个招生情况来看。另外呢，从我们的培养学生情况来看，你像我们的生物科学、生物制药、 啊，像我们的这个园艺啊，农科类专业啊，还有我们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啊，化学啊，化工啊，还有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食品科学工程啊、物理学这些专业的考研深造率啊，都在50%以上啊。其中像我们的园艺专业啊，考研率突破了70%啊。我们的生物制药、生物科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啊、物理学还有水产养殖学这些专业的考研率呢，都到了60%以上啊。这是从我们的学生啊升学深造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招生专业所依托的这个学科来看，我们学校的啊工程学、化学啊、材料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啊、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啊，这六个学科呢位列 ESR 全球排名的前1%啊。另外呢，我们学校的你像教育学啊、水利工程、物理学、区域国别学、中国语言文学啊、外国语言文学还有地理学这七个学科呢，入选了2025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榜单啊。我们学校的水利工程学科入选了省属高校的啊高水平学科建设项目啊。那么这个学科呢，也是啊全省同类院校中唯一的啊优势特色学科。
0: 是我们鲁东大学的招牌专业，就是从分数还有考研率，还有依托我们的学科，哎，下面的分支来看看哪些报考的学生多啊，报考分。要求高就是因为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的快乐这位朋友说，智能制造工程录取位次多少，就业方向如何，问的是创新实验班。
1: 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0: 创新实验班里面倒是也有哈，智能。
1: 智能制造这个专业呢，它这个大概我们推荐的报考分数530分左右啊，位次呢大概是120000位左右。啊，那么关于这个智能制造这个专业的具体的培养方向啊，包括它的就业方向，建议考生啊到我们招办的网站啊去实地看一看。我们招办啊鲁东大学本科招生网上啊有每个学院每个专业的详细介绍，好吧？
0: 关于我们的舒然老师说，女孩物化生、中外合作、食品与安全和葡萄酒酿造这两个专业哪个会更合适？会更适合？然后分别通过本科就业和考研两个方向吗？
1: 是这样，从这个报考的角度来讲，因为食品科学与工程还有葡萄酒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它的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啊。至于说哪个专业更适合女孩，我个人认为还是说要结合咱们孩子自己的爱好，是吧？看看你是更喜欢葡萄酒这个专业呢，你还是更喜欢这个食品科学工程的专业呢，是不是？另外呢，这两个专业它是有区别的啊。目前来讲，我们食品科学工程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它是3.5+0.5双学位。啊，也就是说，这个专业要求我们的学生大学4年至少有一个学期是要在意大利合作院校去读书的啊。将来他毕业的时候，可以拿中国和意大利我们两个学校的学位证书啊。那么葡萄酒工程这个专业呢，目前来讲它是4+0单学位。当然呢，学生如果说到意大利合作院校去啊，这个交流1年或2年，他也可以拿到啊这个意大利学校的一个双学位，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来讲，这个葡萄酒工程的专业，它不是强制要求必须要出国的。
0: 我们的舒然老师问到，食品与安全、葡萄酒酿造这两个专业不知道怎么选，还有就是本科就业和考研，就是不知道，是要考研还是要直接就业？
1: 这两个专业其实来讲，这个考研率都比较高啊，考研率都比较高。然后呢，这个就业来讲，它就业的方向还是不一样的啊。食品科学与工程呢，更多的是想侧重一些食品类的一些像我们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包括一些企业啊。那么葡萄酒工程专业呢，可能更多的是面向葡萄酒这个行业去就业啊。
0: 明白。以上呢是关于我们鲁东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些具体咨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鲁东大学的本科招生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来查看详情。我们的这位朋友美丽心情说，济南考生电气工程专业录取的分数线去年大概是多少？
1: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这个专业，它是这个分数线，它不是说分哪个地市的啊，是统一的啊。去年的录取分数是540分啊，那么对应的位次大概应该是100000位左右。
0: 明白，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位朋友提供参考。我们的星期八说，体育教育今年录取分数会增加吗？
1: 体育教育专业，因为它属于体育的专业啊，体育的专业。然后呢，它是按照综合分来录取，也就是说，体育教育专业录取的话，它是需要看你的高二文化成绩和你的体育专业成绩，最后加权有一个综合成绩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体育教育专业呢，就是在你的综合分在全省排名 1100位以内啊，1100位以内啊，报考的话，录取把握相对是比较大的。
0: 嗯嗯，我们的舒然老师又问了，说意大利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出国的费用高吗？大约多少？
1: 食品科学工程这个专业呢，要求出国一个学期嘛，啊，我们也大概框算了一下，就是说学生到意大利合作院校去就读的话，首先学费是不用再交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国外呢，学生可能负担的成本主要就是生活费、住宿费这些费用，啊，大概是50000元人民币左右。
0: 嗯，法学大概多少分？这个也
1: 法学有两个方向啊，这个你像我们的法学普通专业是555分左右，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法学商业法制方向啊，那么如果说要报考商业法制啊这个专业的话，这个方向的话，这个分数可能还会要略高一些。
0: 嗯，关于我们的卢伟燕宇老师说，咱们学校都是中外合作专业吗？没有，我们是重点综合性的大学，鲁东大学。
1: 我们学校目前56个招生专业中，有6个专业是中外合作办学的。
0: 没错啊，那么如果说您啊，关于学校想要咨询具体的专业，有3种方式。刚才说到了一个招生的咨询热线，咨询的热线是0535667279幺，0535667279幺，或者是您直接到鲁东大学的本科招生网。最后想请我们的张处长为大家介绍一下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报考的建议的位次，就建议多少万名以内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鲁东大学。
1: 好的，我们的文科类专业啊，文科类专业我们推荐520分到580分左右的考生填报啊，录取的把握相对是比较大的。我们的理工农类专业呢，推荐啊510分到560分啊这期间的考生来填报啊，录取把握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我可以再稍微细分一点啊，像刚才提到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啊这个专业呢，我们预估啊490分以上啊，录取把握比较大啊，因为去年录到488分啊。刚才提到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这个专业，还有食品科学工程专业，我们预估呢，考生的成绩在480分以上填报啊，把握会更大一些。另外呢，像我们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啊，还有葡萄与葡萄酒工程这两个专业啊，我们预估分455分以上啊，录取把握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像我们的美术与设计的专业，包括我们的美术学啊、视觉传达设计啊，那么这两个专业呢，也是按照综合分来录取啊，4500位以内。
0: 感谢我们的张处长。明天下午呢，我们邀请到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做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希望大家锁定收听互动。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 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6: 对，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经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4: 对。
6: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 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不需要吃，很多疑难杂病也能慢慢调理好。用药不在多，在于对症，方向对了，身体自己就会慢慢恢复。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吃一种药，结果越吃越多，病却没见好。其实只要找到根源，用对方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用靠一堆药硬撑着。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4: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6: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4: 是的。
6: 所以呢，你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4: 是的。
6: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血压如果长期控制不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很大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也会随着增加。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血压越高，脑出血的风险就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一旦发生脑出血，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会留下后遗症，恢复也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 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嗯，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个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个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也会极大的增加。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4: 哦，
6: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4: 哎呦，
6: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4: 是的，
6: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很高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4: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6: 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2种，有的得联合3种。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呢，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儿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啊。大伙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 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4: 哎，这个是本源哈，
6: 这个是根源啊。
4: 嗯，
6: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4: 嗯，
6: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就是我们有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儿上。
4: 是
6: 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4: 嗯，
6: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4: 嗯，
6: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这个思路给他固肾，总体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病情稳定，不容易反复，身体的调理需要时间，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
4: 嗯
6: 嗯，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
4: 嗯，
6: 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4: 哎呦，
6: 他高血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4: 哎呦，嗯，
6: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血压危象啊。
4: 嗯，
6: 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了。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
4: 嗯，
6: 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4: 是，
6: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
4: 嗯，
6: 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 那他的情况，咱们说用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用上之后，身体慢慢开始有了调整。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足了，水液代谢就顺畅了。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腿肿、排尿不畅、头晕乏力这些问题，根源往往在肾气不足。肾就像身体里的一个水泵，水泵有劲，水就能顺畅地排出去，水泵没劲，水就积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调理的关键不是盯着症状一个一个去治，而是要把水泵修好，让它自己能正常工作。这个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水泵有劲了，水液代谢自然就顺畅了，那些因为水液代谢不好引起的问题也就跟着慢慢改善了。同时肾气足了，对血压的稳定也有帮助，因为血压的调节跟肾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用了各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就是没找到根源。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不要着急，也不要半途而废。
4: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就将这位患者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还成功的改善了高血压肾病的情况。看来强肾固肾确实是调理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6: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这个方子它治疗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4: 对，
6: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4: 对，
6: 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熊残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蛾它可以成为一味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残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残蛾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4: 是的，
6: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4: 非常强大，
6: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再有呢，就是熊残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葛芥，它强肾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葛芥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
4: 是肾。
6: 是肾来决定的。而熊残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葛芥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而熊残蛾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他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4: 是的。
6: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 所以说呢，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它有着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嗯，
6: 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
4: 嗯，
6: 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而龙方它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这个方子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4: 嗯，
6: 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给它解除了，
4: 嗯，
6: 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4: 对？
6: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而且一年以后去医院做 CT 梗塞病变的情况有了积极的变化，这说明调理的思路对脑细胞的修复有促进作用，心脏的功能也在慢慢改善，之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后来也很少再出现了。
4: 龙方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改善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6: 嗯，没错，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4: 嗯，
6: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4: 嗯，
6: 就是产量有限。
4: 太少了。
6: 太少了。嗯，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熊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4: 是，
6: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蚕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蚕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蚕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蚕蛾的 30% 以上。
4: 嗯，
6: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4: 嗯，
6: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太少。那这个就决定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啊，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这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4: 对，
6: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4: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

0: 杨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1: 嗯，
0: 我着急用呢。
1: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嗯，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
0: 对，
1: 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三个月使用呢，基本上病情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0: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1: 嗯，
0: 晚上睡觉也不好
1: 啊。
0: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1: 嗯，
0: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嗯，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的。
1: 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0: 哎，是，
1: 嗯，
0: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
1: 对，
0: 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
1: 啊，
0: 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1: 太遭罪。
0: 你说吃也吃不好，
1: 嗯，
0: 睡也睡不好。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1: 是啊。
0: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1: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0: 哎，是完事之后吧，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1: 嗯，
0: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1: 啊，
0: 喝个稀饭也呛。
1: 嗯，
0: 这脑袋还疼。
1: 嗯，
0: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啊。
0: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四五天才解一次大便
1: 了，啊，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四五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这是啊，
1: 嗯，
0: 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
1: 啊，
0: 但是我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1: 体会到了。
0: 哎，
1: 啊，
0: 百病不治求一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啊。想要治好病，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1: 哦，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治对了。因为这个是五千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的。
0: 梁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总觉得腰酸没劲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起夜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1: 您说的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腰酸没劲，睡不好，起夜多，这些往往跟肾气不足有关系。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才有劲，肾气不足腰就容易酸，肾也管排尿，肾气不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弱，所以起夜就多。您这个情况用咱们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0: 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还能继续用吗？
1: 可以继续用，强肾固肾是个慢功，需要坚持。
0: 太好了，梁教授，你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咱那个药啊，一定给我留上。啊，谢谢梁教授了。
1: 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 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0: 哎、
1: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呀，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护

0: 方的，本质上它修复性。大脑脑细胞功能愈后愈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啊，
1: 真的谢谢您了，梁教授。您看我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但我想再巩固巩固，能不能再追加一些？我怕停药早了不稳定，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好不容易看到点起色，我不想半途而废。
0: 您能这么想，说明您对自己的健康很上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想巩固，那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用药不是越久越好，但适当巩固一下，让身体更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行，
2: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2: 再见。
1: 再见。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不仅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给身边同样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信心，大家看到你的变化，心里也就有了底，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这个方子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你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上来就感谢，客气了。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之前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感觉挺不错的。这感谢梁教授您，感谢您。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瞎折腾。您不光给我们讲方法，还给我们信心，这比什么都珍贵。
0: 您这话说的我心里也热乎。其实最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是您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坚持。方法再好，您不行动也白搭。咱们能有这份缘分是互相的，您身体一天比一天顺当，我心里也高兴。先来说一说您之前具体是什么问题吧。
3: 行，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走两步路就喘，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胸口这块啊老是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憋醒了，坐起来得喘半天，心里头突突突的跳，就怕哪一下跳不回来了。用这个方子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当时儿子把家里攒的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可就在准备住院那两天，我心里头直打鼓，总想着再试试别的法子。也是巧了，那天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您讲心脏和肾的关系，说很多心脏的问题根儿在肾上。我一听这话，以前从没听大夫说过，我就跟家里人合计，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几天，要不先试试这个法子。家里人一商量说也行，总得给自己留个机会。就这么着，我就先没去医院，开始按您说的方法调理。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0: 提前用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3: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2: 啊。
3: 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呐、治疗啊。
2: 嗯。
3: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2: 嗯，
3: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2: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3: 啊，
2: 心慌、胸闷，嗯，
3: 前胸后背啊，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
2: 着
3: 了，
2: 压
3: 着，
2: 啊，压榨感，嗯嗯，
3: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3: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
2: 啊，
3: 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像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
3: 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2: 啊，
3: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2: 比较严重。
3: 那患病的时候，
2: 嗯，
3: 那都得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2: 是。
3: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2: 嗯，
3: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常睡觉。
2: 啊，
3: 嗯，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
2: 嗯，
3: 啊，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了，那他愁眉苦脸的。
2: 啊
3: 啊，
2: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3: 着急呀、啊，着急啊！
2: 嗯，
3: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方子，听的过程中正好有一个患者打进电话，说他也是心梗，挺严重的。后来用了节目里说的方法，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我就想，人家那么重都能调过来，我这儿应该也有希望。当时也没再多想。跟家里人一说，他们也都支持，我就立马拿起电话，按照节目里说的方法订了两副药，想着试试看，总比干等着强。然后现在我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来感谢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整点这个方子。 嗯，
2: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3: 对，
2: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
3: 嗯，
2: 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3: 嗯，
2: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3: 梁教授，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这个人以前是不太信这些的。总觉得有病就得去大医院找专家开好药，可这些年折腾下来，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跟着操心，我自己也灰心。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治病不是光靠砸钱就行的，得找对方向。您刚才说适合的才用，不适合的不用，这话我信，因为我就是例子，当时我那个情况，医院都让准备手术了，家里把钱都凑齐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踏实，想着再等一等，幸亏等到了您的节目，也幸亏您的方法适合我，要是用不对路，怕是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
2: 这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3: 好的。
2: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3: 行。
2: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他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3: 嗯，
2: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3: 行行，
2: 啊啊啊，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 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
3: 哦。
2: 看这个结果，好吧？
3: 行行行，那您这我听您的
2: 啊。
3: 嗯，
2: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3: 好，一定的，一定的。
2: 好。
3: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你们辛苦了
2: 啊。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我是哈尔滨双城的，今天特别高兴。我想反馈反馈。
2: 哦，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5: 对
2: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利用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5: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正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2: 哦，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5: 我糖尿病都7年了。
2: 啊、
5: 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
2: 嗯，
5: 吃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一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
2: 嗯，
5: 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
2: 嗯，
5: 这膏药都不好使啊。
2: 啊，
5: 还有吧就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
2: 嗯，
5: 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术头啊能好点儿、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就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
2: 嗯，
5: 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我就感觉跟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2: 哦，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你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是吗？
5: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方法讲的道理挺在理的，跟以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以前去医院大夫就是开药检查，开药检查，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病根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能听明白，也觉得有道理。我琢磨着反正也这样了，与其等着做手术不如试试看吧，家里人也支持，说试试又不亏。我就开始用了，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顺当了不少，以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人也精神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跟着高兴，老伴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孩子们打电话也说我说话有底气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觉得您这个节目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二来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荐了您的节目，好东西得让大家伙都知道。
2: 理解啊，最开始用咱们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这个非常不错。你刚才讲像长期用下去，像 延寿啊，想健康长寿。
5: 对，
2: 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蚕蛾，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蚕蛾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5: 明白，明白
2: 啊，可以停药了，
5: 哎、
2: 啊。
5: 那好，
2: 好，
5: 谢谢杰乐老师。
2: 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5: 行行，
2: 好，
5: 那谢谢你了，蓝教授。
2: 好，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6: 哎，你好，刘老师。
2: 啊，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哎，刘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听人说你看病很好，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2: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6: 今年61了。
2: 哦，什么病患？
6: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瘦。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个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儿。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2: 对，肯定的。
6: 哎呦，你看我这才高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呢日子？
2: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6: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做手术。
2: 对，
6: 就拿药回来了，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回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哎呀，刘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症开方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刘教授这里来了。
2: 啊，太客气了。
6: 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2: 啊，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6: 是。
2: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咱们的这个方子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6: 好好好。
2: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
6: 哦、
2: 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6: 就是啊。
2: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用上这个方法，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血糖稳定了，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对于眼睛方面，这个调理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朋友关心的视力问题，其实跟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都有关系。当身体的代谢改善了，眼睛的供血供氧也会跟着好起来。生活中再配合一些对眼睛有益的营养补充，比如深绿色蔬菜、胡萝卜、蓝莓这些天然食物，坚持调理视力状况会有积极的变化。
6: 是是，也太好了。
2: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6: 哎，好啊好啊，
2: 好，
6: 谢谢梁老师。
2: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哎、好吧。
6: 好好好好好，
2: 好、
6: 哎、再见。
2: 嗯，再见啊。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6: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6: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8: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8: 对，太对了。 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精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6: 对。
8: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儿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不需要吃，很多疑难杂病也能慢慢调理好。用药不在多，在于对症，方向对了，身体自己就会慢慢恢复。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吃一种药，结果越吃越多，病却没见好。其实只要找到根源，用对方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用靠一堆药硬撑着。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6: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8: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6: 是的。
8: 所以呢，你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6: 是的。
8: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血压如果长期控制不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很大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 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也会随着增加。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血压越高，脑出血的风险就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一旦发生脑出血，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会留下后遗症，恢复也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个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个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也会极大的增加。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血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6: 哦，
8: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6: 哎呦，
8: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6: 是的，
8: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很高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6: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8: 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的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
6: 嗯，
8: 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啊。大伙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6: 哎，这个是本源哈，
8: 这个是根源啊。
6: 嗯，
8: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6: 嗯，
8: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就是我们有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上。
6: 是
8: 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6: 嗯，
8: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6: 嗯，
8: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这个思路给他固肾，总体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病情稳定，不容易反复，身体的调理需要时间，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6: 哎呦，
8: 他高血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6: 哎呦，
8: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血压危象啊。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6: 是，
8: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 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那他的情况，咱们说用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用上之后身体慢慢开始有了调整。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足了，水液代谢就顺畅了。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腿肿、排尿不畅、头晕乏力这些问题，根源往往在肾气不足。肾就像身体里的一个水泵，水泵有劲，水就能顺畅地排出去，水泵没劲，水就积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调理的关键不是盯着症状一个一个去治，而是要把水泵修好，让它自己能正常工作。这个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水泵有劲了，水液代谢自然就顺畅了，那些因为水液代谢不好引起的问题也就跟着慢慢改善了。同时肾气足了，对血压的稳定也有帮助，因为血压的调节跟肾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用了各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就是没找到根源。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不要着急，也不要半途而废。
6: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就将这位患者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还成功的改善了高血压肾病的情况。看来强肾固肾确实是调理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8: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这个方子它治疗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
6: 嗯，
8: 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6: 对。
8: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嗯，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
6: 嗯。
8: 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6: 对。
8: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熊蚕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蚕蛾它可以成为一味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蚕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蚕蛾呢，就是从它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
6: 嗯，
8: 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
6: 嗯，
8: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6: 是的，
8: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6: 非常强大哈，
8: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
6: 嗯
8: 嗯，再有呢，就是熊蚕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葛蓟，它强肾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葛蓟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
6: 是肾。
8: 是肾来决定的。而熊蚕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葛蓟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
6: 嗯，
8: 二熊残额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他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6: 是的。
8: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熊残额为中药的龙方，它有着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
6: 嗯，
8: 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而龙方它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这个方子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6: 嗯，
8: 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给它解除了。
6: 嗯，
8: 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对？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而且一年以后去医院做 CT 梗塞病变的情况有了积极的变化，这说明调理的思路对脑细胞的修复有促进作用，心脏的功能也在慢慢改善，之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后来也很少再出现了。
6: 龙方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改善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8: 嗯，没错，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6: 嗯，
8: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6: 嗯，
8: 就是产量有限，
6: 太少了，
8: 太少了。嗯，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额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熊残额呢，我们说发挥它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6: 是。
8: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残额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残额。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残额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残额的 30% 以上。
6: 嗯，
8: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6: 嗯，
8: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是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残额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6: 嗯，
8: 太少，那这个就决定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啊，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6: 对，
8: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6: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7: 0531-5954-6544 0531-5954

0: 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得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
1: 是，
0: 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
1: 对。
0: 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3个月使用呢，基本上病情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1: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晚上睡觉也不好。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呢。
0: 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得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1: 哎，是，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站不起来了。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0: 太
1: 你
0: 遭
1: 说
0: 罪
1: 吃也吃不好，
0: 了。
1: 睡也睡不好，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0: 是啊，
1: 这钙片了，我吃了1年多也没管事儿。
0: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1: 是完事之后吧，这小腿以下发凉，这腰也酸。你说最近这2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喝个稀饭也呛，这脑袋还疼，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4、5天才解一次大便呢。
0: 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4、5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1: 但是啊，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但是我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0: 体会到了。
1: 哎，
0: 啊。
1: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
0: 啊。
1: 啊。想要治好病，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0: 哦，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治对了，因为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
1: 梁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总觉得腰酸没劲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起夜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想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您说的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腰酸没劲、睡不好、起夜多，这些往往跟肾气不足有关系。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才有劲；肾气不足，腰就容易酸。肾也管排尿，肾气不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弱，所以起夜就多。您这个情况，用咱们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1: 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还能继续用吗？
0: 可以继续用，强肾固肾是个慢功，需要坚持。
1: 太好了，梁教授，你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咱那个药啊，一定给我留上啊！谢谢梁教授了。
0: 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留下后遗症， 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1: 哎、
0: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的本质上它修复性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腔咳呀流

0: 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啊，
1: 真的谢谢您了，梁教授，您看我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但我想再巩固巩固，能不能再追加一些，我怕停药早了不稳定，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好不容易看到点起色，我不想半途而废。
0: 您能这么想，说明您对自己的健康很上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想巩固，那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用药不是越久越好，但适当巩固一下，让身体更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行，
2: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2: 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不仅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给身边同样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信心。大家看到你的变化，心里也就有了底，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这个方子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上来就感谢，客气了。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之前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感觉挺不错的。这感谢梁教授您，感谢您。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瞎折腾。您不光给我们讲方法，还给我们信心，这比什么都珍贵。
0: 您这话说的我心里也热乎。其实最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是您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坚持。方法再好，您不行动也白搭。咱们能有这份缘分是互相的，您身体一天比一天顺当，我心里也高兴。先来说一说您之前具体是什么问题吧。
5: 行行，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走两步路就喘，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胸口这块啊老是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憋醒了，坐起来得喘半天，心里头突突突的跳，就怕哪一下跳不回来了。用这个方子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当时儿子把家里攒的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可就在准备住院那两天，我心里头直打鼓，总想着再试试别的法子。也是巧了，那天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您讲心脏和肾的关系，说很多心脏的问题根在肾上，我一听这话，以前从没听大夫说过，我就跟家里人合计，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几天，要不先试试这个法子。家里人一商量，说也行，总得给自己留个机会。就这么着，我就先没去医院，开始按您说的方法调理。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0: 提前用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5: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是不是？
5: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0: 啊，
5: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0: 啊，
5: 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呢、治疗啊，
2: 嗯，
5: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
2: 嗯、
5: 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这问题，
2: 嗯，
5: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2: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5: 啊，
2: 啊，心慌胸闷，嗯、
5: 啊，前胸后背啊、
2: 嗯、
5: 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
2: 着，压
5: 着，
2: 嗯、啊，压榨感，嗯嗯，
5: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5: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
2: 啊，
5: 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
5: 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2: 啊，
5: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2: 比较严重。
5: 那患病的时候，
2: 嗯、
5: 啊，那都得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2: 是。
5: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2: 嗯。
5: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常睡觉。嗯。嗯，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
2: 嗯。
5: 啊，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了，那愁眉苦脸的。
2: 啊。
5: 啊。
2: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5: 着急呀、啊，着急、啊。
2: 嗯。嗯，
5: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方子，听的过程中正好有一个患者打进电话，说他也是心梗，挺严重的。后来用了节目里说的方法，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我就想，人家那么重都能调过来，我这儿应该也有希望。当时也没再多想，跟家里人一说，他们也都支持。我就立马拿起电话，按照节目里说的方法订了两副药，想着试试看，总比干等着强。然后现在我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来感谢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整点这个方子。 嗯，
2: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5: 对，
2: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
5: 嗯，
2: 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啊。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5: 嗯，
2: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5: 梁教授，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这个人以前是不太信这些的，总觉得有病就得去大医院找专家开好药，可这些年折腾下来，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跟着操心，我自己也灰心。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治病不是光靠砸钱就行的，得找对方向。您刚才说适合的才用，不适合的不用，这话我信，因为我就是例子。当时我那个情况，医院都让准备手术了，家里把钱都凑齐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踏实，想着再等一等。幸亏等到了您的节目，也幸亏您的方法适合我，要是用不对路，怕是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5: 好，
2: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5: 好的。
2: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5: 行。
2: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他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5: 嗯，
2: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5: 行行，
2: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
5: 哦，
2: 看这个结果，好吧？
5: 行行行，
2: 嗯、
5: 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2: 啊，
5: 嗯，
2: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5: 好，一定的，一定的。
2: 嗯嗯，好。
5: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你们辛苦了
2: 啊。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2: 嗯，
4: 我是哈尔滨双城的，今天特别高兴。
2: 哦，
4: 我想反馈反馈。
2: 哦，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4: 对
2: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嗯，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起啊。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4: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2: 哦，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4: 我糖尿病都7年了。
2: 啊，
4: 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
2: 嗯，
4: 吃完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1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
2: 嗯，
4: 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
2: 嗯，
4: 这膏药都不好使啊。
2: 啊，
4: 还有吧就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
2: 嗯，
4: 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梳头啊能好点
2: 啊。
4: 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
2: 嗯，
4: 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
2: 啊，
4: 我就感觉给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2: 哦，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你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是吗？
4: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方法讲的道理挺在理的，跟以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以前去医院大夫就是开药检查，开药检查，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病根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能听明白，也觉得有道理。我琢磨着反正也这样了，与其等着做手术不如试试看吧，家里人也支持，说试试又不亏。我就开始用了，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顺当了不少，以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人也精神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跟着高兴，老伴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孩子们打电话也说我说话有底气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觉得您这个节目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二来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荐了您的节目，好东西得让大家伙都知道。
2: 嗯，理解啊。啊，最开始用咱们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这个非常不错啊。你刚才讲像长期用下去，像延寿啊，想健康长寿。
4: 对，
2: 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嗯，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残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残蛾， 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残额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6: 明白明白
2: 啊，可以停药了、
6: 哎、
2: 啊，嗯，
6: 那好，
2: 好，
6: 那谢谢姐了，老师。
2: 嗯，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
6: 嗯，
2: 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6: 行行，
2: 好，
6: 那谢谢了，蓝教授。
2: 好，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8: 哎，你好，梁老师。
2: 啊，你好，欢迎你。
8: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听人说您看病很好，嗯、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2: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8: 哎，今年61了。
2: 哦，什么病患？
8: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竖，
2: 嗯，
8: 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
2: 嗯，
8: 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2: 啊。
8: 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个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2: 嗯、
8: 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儿
2: 啊。
8: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2: 哦，
8: 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2: 对，肯定的。
8: 哎呦，你看我这才刚60出头、
2: 嗯、
8: 你说以后咋过啊那日子？
2: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8: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
2: 嗯，
8: 哎，不能做手术。
2: 对，
8: 啊，就拿药回来了，
2: 嗯，
8: 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嗯，这回也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
2: 嗯，
8: 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2: 啊。
8: 哎呀，梁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在采访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
2: 嗯，
8: 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梁教授这里来了，
2: 啊，太客气了，
8: 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2: 啊，可以，可以。
8: 嗯，
2: 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8: 是是。
2: 嗯，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咱们的这个方子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8: 好好好。
2: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
8: 哦，
2: 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
8: 哦，
2: 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8: 就是啊。
2: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用上这个方法，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血糖稳定了，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改善，
0: 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对于眼睛方面，这个调理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朋友关心的视力问题，其实跟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都有关系。当身体的代谢改善了，眼睛的供血供氧也会跟着好起来。生活中再配合一些对眼睛有益的营养补充，比如深绿色蔬菜、胡萝卜、蓝莓这些天然食物，坚持调理视力状况会有积极的变化。
8: 是是，太好了。
2: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8: 哎，好啊好啊，
2: 好，
8: 那谢谢梁老师。
2: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哎、好吧。
8: 好好好好
2: 好，
8: 好、哎、再见。
2: 嗯，再见啊。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3: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一集。
2: 大家好，意思同志。
3: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4: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2: 大刀和技师同志！
3: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啊，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嗯，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三十七八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学生。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唉，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 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老左，你也走吗？
1: 哦，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3: 左向明看了一眼陈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程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陈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5: 你们干什么？
3: 左向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干什么？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看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带走。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 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他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6: 是。
3: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锦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的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 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7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二集，
2: 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7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11名亲共分子，另间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局座，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

0: 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哎，先去保罗路的腾记典当行。”“
1: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腾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1: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
0: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绘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齐长鹏高兴地笑道：“这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里边请。”“
1: 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齐长鹏寻思了一下，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典当行老板点点头：“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
2: 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
0: 齐长鹏也表示赞同：“
2: 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
0: 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十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
2: 这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0: 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
2: 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
0: 齐长鹏低声说：“
2: 不到万不得已， 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
3: 好的。
0: 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渭城张雨忆清晨，客舍青青。
0: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室里鸦雀无声。
6: 参军。”
0: 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
1: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3: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1: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3: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1: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3: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1: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2: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座。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斯图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6: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1: 斯图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
6: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2: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1: 斯图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6: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 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斯托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斯图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5: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7: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8: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8: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8: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8: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8: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8: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8: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一集。我在中国的7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停着战斗，9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在1927年以前，共产党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4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 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是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战士斗争得那么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从整体来说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是他们那样的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6000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12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林彪，这个28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9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希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他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他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供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50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能夺得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他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1935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1937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南京和纳粹帝国缔结反共协议，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1/5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的、准确的或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 其中有 C. 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1934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缉定青年，雇佣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脱说没有法子，也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后来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的历史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餐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陷阱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本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堂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阻拦。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的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了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的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平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二集。在西安府以北大约150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下着浓茶。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

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时，那花白胡子突然抬起那温柔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车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向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力了，因为在1935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军事，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方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捕的这一惊人事件，
说明他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我在一所新晋竣工耗资50,000的巨石宅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蒲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他们互相憎恨，他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地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同那位有钱的、美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他给资遣散了他的两位老师太太，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办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绝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臣服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淳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逐渐感到腻味和混乱起来了。不过他假如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他并没有向我吐露。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我见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档口，我当然是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辞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阁下向他寻求一些答案。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我，经过尘土飞扬的西安街头的酷热之后，分外觉得那里凉爽舒适。我上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赐予了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公。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始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1927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那么战事还在继续？我问。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他把话题转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 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像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少利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也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少利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可是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少利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少利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的爆发，富有戏剧性的是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帅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联盟。但是在1936年6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在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300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银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们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做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后来我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 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张学良在1931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3000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1931年9月，日本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时刻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做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幸福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也不是苏俄愚蠢的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的恶习。他像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的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梁教授你好。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前几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开了一个方子，是改善她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方子哈。张阿姨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张阿姨呢也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您表示感谢，而且呢他还表示啊，说过去啊，哎呀，光顾着治心脏了，结果这两年多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呢这病啊一点都没有好转。没想到啊，跟着您从固肾上入手治疗，哎，就把他的问题慢慢改善了，而且呢一共也没花几十块钱
3: 啊，
1: 哎，所以这让他深有感触哈。尤其是在听到梁氏中医方之后就更加的兴奋了啊，他就更加感兴趣了，特别想跟您再咨询咨询，看看后续该怎么继续调理。就想问问您，如果要是用上固肾方，哎，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恢复得更好了呢？
3: 其实啊，不管是像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说呢，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接诊比较多的，像一些顽固性的胃肠方面的疾病，以及呢像这个类风湿性骨关节的病，还有像老慢支的，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多个并发症等等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要想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大伙儿一定要清楚，一定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来治疗，才会有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3: 因为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活动，它依靠的原动力其实就是肾给予的这个肾精和肾气。那么肾精呢，它是我们一身精华的储备，这些精微的物质呢，它能够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可以这么说，是五脏六腑唯一的这样的一些精微的物质。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肾呢，它就相当于我们脏腑的粮库。那你的心脏也好，肝脏也好，肺脏也好，这些粮仓当中的粮食如果说短缺了，不够了，这个就需要肾这个藏精的粮库呢，它来去支援的。大伙儿想想，如果说这个亏空了，没有能力支援了， 那你其他的脏腑肯定要跟着遭殃了。
4: 是。
3: 所以呢，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要以固本，只要把肾的根基呢打牢了，那疾病的问题呢才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心脏病呢肯定也是一个道理，不管说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还是说呢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的问题，瓣膜的关闭不全，心衰的问题，它都是和我们肾功的下降有根本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说你的病根在哪儿，是在肾。那传统大伙怎么治疗呢？揪着这个心脏不放，你想它能治得好吗？肯定治不好的，
4: 南辕北辙了哈。
3: 对，至于说这个患者朋友他提到的说，哎，我用上咱们这个固肾的方子能不能够让我心肌缺血治疗的效果能更好呢？这个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呢，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之前我讲过，这个方子呢，是我们梁氏中医呢，用在重病、大病、急救的一个基础方。
4: 是。
3: 为什么你看常见的这些小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我不让大伙儿用，不给你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呢，是固本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因为久病伤肾，再加上呢大量药毒长期的一个破坏，那么他五脏六腑破败不堪了，而且身体他已经有了抗药性了，说用别的药基本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效果了。那像这些患者必须马上呢用上固本的药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
4: 嗯，
3: 像这个心肌缺血，我们说相对的不严重的问题啊，就用我给他开的固肾的方子，后续再治疗上一段时间，也就花个几十块钱，他的问题也能够完全好了。
4: 嗯，
3: 所以这样也更好，也让他少花钱了。
4: 对，
3: 问题也同样能解决。当中的虎方呢，其实更是临床上的非重病不治、非疾病不用的方剂。是我们目前个具有肽类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当然市面上这个肽类的物质有没有也有，有的也就几十块钱，再贵一点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跟大伙讲，我们这个和你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那些五花八门的，你像牛类肽、鱼类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当中的复合肽呢，它是通过这种先进的透膜技术，从 DNA 当中呢提取出来的超级活性肽，而且也是一个与人体内基因链和吸收需求它能达成一致的高科技的产品。你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过去怎么样呢？因为研发和提取的这种高难度呢，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我们在药房里边你看不到，即便说你有机会你能够接触到，但是你花再多的钱能买到吗？买不到，
5: 因为它是特别送给医院来使用的，
3: 而且在医院里也基本上是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
5: 比如说临床上用于心梗和脑梗患者急救的一种方法，在医院里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4: 哦，
3: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含肽的药品你就是在医院里，它也是专门给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一个是量比较少，另外一个主要是价格它也十分昂贵的。那同样的也就是我们梁氏中医，我们有着固肾好的方法，包括咱们中的肽，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我们都给你来用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说，医生治病要讲究一个术与德。
4: 嗯，
3: 病患说需要的，我告诉大伙儿，不遗余力，倾囊而出，肯定会给你第一时间来用。当然，像一些小问题的小毛病的，我们说不需要的，即便是你想花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给你用，因为咱们作为医生的。是要凭良心给广大的老百姓呢，我们来治病来用药的。
1: 是的，凭良心去治病，凭良心去用药哈，这就是我的梁教授的医德。所以说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您直接的拿起电话拨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我们说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那很多疾病呢都和肾脏的功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肾脏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哎，只要你的肾脏健康了，身体啊就百病不侵，人呢就健康长寿了。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功能衰退了，身体的底子啊就不好了，所以呢各种疾病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吗梁教授？
3: 没错的，这个肾啊不仅是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还是呢我们人体的净水器，血液的清道夫，帮助你排毒解毒的。
1: 嗯，
3: 这个肾啊就是像一个整日整夜工作的大锅炉一样，身体的这些代谢的废物，包括食物产生的这些垃圾，药物残留的这些药毒等等吧，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像这个煤渣子一样，最终都必须要经过锅炉燃烧给它排出去。
1: 嗯，
3: 一旦你想这个肾出了问题，那么体内我们有害的这些物质就排不出去了。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肾脏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同时它也会加重我们其他脏腑的负担，那你身体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人他就容易得病了。科学研究证明呢，从40岁开始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每十年就会下降 10% 左右。你年龄越大，那你肾功能下降的呢就越为严重，人就越容易得病。就是大伙说的，哎呦，到了岁数了，这个病一个一个都来了。
1: 是。
3: 其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相关的统计呢，存在慢性肾病损伤的患者，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5倍。如果你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你心脏病发病的比率呢要比普通人高出36倍。这个比率太高了，很可怕的。
1: 是的。
5: 过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量心肌梗死病例发生。
3: 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强肾固肾，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的给他挽救回来呢？
1: 的确哈，心梗的恐怖和危险其实大家都不想经历，也根本不能够接受哈。
3: 是。
1: 因为谁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就像梁教授说到的哈，对抗心梗的唯一方法从不是心梗发作以后的抢救和治疗，而是从根本上预防心梗，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
3: 没错，说的太对了，它的预防其实是远远比治疗更为的重要。
5: 虽然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梗的抢救和治疗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没有支架之前，心梗的死亡率很高，支架广泛使用以后，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统计的是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抢救的患者，实际上每年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大部分患者还没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很短，越早抢救，存活率越高。所以与其等出事了再抢救，不如平时就把血管养护好。很多人平时不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总觉得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到真的出事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心梗发作前其实有很多征兆，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左肩背疼等，但很多人不把这些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另外，心梗的抢救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发作到送到医院，再到开始抢救，每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有些地方离医院远，路上就要花很长时间， 有些患者自己开车去，路上也没有人帮忙急救，还有些患者到了医院，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马上手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抢救的成功率。
3: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机会说坚持到我去了医院，我去下这个支架的。去年啊，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心梗去世，他家吧就住在医院旁边的家属楼，离医院特别近，走路基本上5分钟就可以到了。
4: 很近了
3: 啊！他发病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也不是说像别的患者说我疼得很严重，他就是一个轻微的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但是自己呢还能动，也能穿衣服，而且发病的时候他大脑是清醒，他是自己下楼走到医院，结果呢就是他直接到了医院急诊楼的楼下，忽然就晕倒，然后连抢救都没有来得及，人就没有了。
4: 这么快呀？
3: 对呀，大伙儿想一想，你说到医院5分钟很快了，其实他这个外在的病情的症状严重不严重？不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因为他症状轻微，可以自主活动，大脑的意识清醒，就医也是比较及时的。但即便这样，同样他没有逃过心梗猝死的这个速，来不及下支架。那么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他这么幸运，大部分你像有的患者心梗发作的第一时间，他会出现什么呢？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就是胸口疼得全身抽搐，就像被人啊死死掐住脖子那种窒息感，很快他意识就模糊，不要说我打120了呼救了，可能连发出声音都特别困难。所以临床上呢，只要是心梗猝死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没有遗言的，很突然的，
4: 是
3: 因为他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在心梗突发的那一瞬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在，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4: 很可怕哈。所以梁教授，对于心梗这样未知的风险，我们真的不能坐以待毙啊。
3: 对，
4: 等心梗发生了再去抢救和治疗，再去下支架，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哈。
3: 嗯，
4: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出击，把心梗拒之门外，还是保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唯一办法。
3: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
4: 嗯，
3: 这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到的，对于心梗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它的预防比你的治疗是更重要的。
4: 嗯，
3: 因为预防第一个效果好，第二个确保了你不出问题，没有生命的风险。那么治疗这一块呢，我们说就有很多的未知数，就像我说的，可能你来不及到医院，命就没有，所以它的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说，那我到底怎么来防？
4: 对呀，
3: 当然首要的肯定是你得先明白，你得清楚说这个病它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4: 哦，
3: 一个是血管堵死了，为什么呀？血液的质量太差，咱们说血液粘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那管壁上呢沉积了大量的斑块，它造成了血管的堵塞。因为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呢会大量的病变坏死，这个就造成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想要彻底的摆脱心梗的这个威胁，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斑块，解决它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
4: 嗯，
3: 红方呢，它通过固肾，提高肾的功能，来化斑块，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斑块给化掉。那我们说怎么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化掉呢？中医当中讲到的化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肾阳肾气，通过肾阳和肾气呢来气化，来代谢掉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的。那么肾的这种气化功能呢，讲的更明白一点啊，相当于西医讲到的肾脏的一个排毒代谢功能，就是我给你化掉了，我给你排出这些血液毒素垃圾，让它干净了，那就斑块没有了，就不存在淤堵的这个问题了。
4: 哦，
3: 嗯，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肾精它也会充盈。我们讲呢，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有了肾精的滋养呢，那我们心脏的功能它也会快速的提升。而心脏这个功能的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就是说你的心脏收缩力它增强，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世界的这种应激和代偿能力。 也就是说，你心梗发生的时候呢，肾经充盈的人，他会快速的来建立侧支循环，给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来防止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同时呢，肾经充盈的人，他心脏的这个储备力量就更强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别人他心肌缺血可能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马上就会梗死，马上就会衰竭，心脏停跳。但是如果说你肾经充盈，那我们心脏耐缺血的能力会加强，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大大的来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不管说哎有个三高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有心肌梗死风险的这些患者，通过龙方我们来固肾，它可以降低心梗发生的风险。像长期劳累的精神压力大诱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而导致的心脏急性猝死的这些人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这个龙方它可以给你来保命，不给这个心绞痛变成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就可以杜绝心梗的发生。而龙方呢，它固肾，这是一个基础，
4: 真是强强联合哈，
3: 强强联合。心梗患者呢，我们说最终他危及生命根本在哪儿呢？缺血它是一个原因，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你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它的根本。这个复合态呢，是我们体内它本身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个复合态呢，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健康不健康，这个心肌细胞能不能活得长，活多长时间，由谁来决定呢？由心肌细胞当中的肽它来决定。而这个肽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样它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像心绞痛啊、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当中的复合肽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肌细胞的再生，就是只要你心肌细胞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心跳它就是规律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高活性，对它进行一个营养构建。大家想想这个复合肽对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作用强大不强大？
4: 真是太强大了，
3: 太强大。你想一个促进它再生，另外一个保持它的高活性，这样就促进了我们心脏收缩力的一个增强，增加了它耐缺氧的一个能力，减轻了心脏的负荷，也消除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风险，让受损的心肌呢，它重新焕发活力，让你的心跳有力，而且让你的心率正常。
4: 嗯，
3: 换句话来说呢，在心梗发生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身体里肽的多少，其实是直接决定了心梗患者能不能够平安的度过。如果说你的肽充足，即便说你心梗了，我告诉大伙儿不会要命，你能抢救回来。因为肽它可以迅速的来激活心身的细胞，为心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你扛过这个死亡的威胁。但如果说你这个肽不足，那你心梗猝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这么说，成倍的一个增加。
4: 所以梁教授在预防心梗方面哈，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龙方固本帮助大家远离心梗的威胁，虎方呢主打修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保命，真的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
3: 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4: 嗯，
3: 怎么就想起说他了呢？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是每隔两个月吧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聊一聊，正好前两天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是我们一位老患者，是三年前吧我接诊的这个患者。第一次吧见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特别绝望。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有20年的糖尿病，我这个心脏病已经15年了，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药， 心脏病的反反复复，每次发作起来，哎呦，太吓人。他讲说，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窝上，上不来气，憋得前胸后背疼。然后是经常就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说这个病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他就直接晕倒在地上了。
4: 哎呦，
3: 而且这个病发作一次，他的病情加重一次，就越来越严重。发作的这个次数呢也越来越多。3年前啊，这个老太太她就70岁，也在医院里看了。那么医院里给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做这个搭桥手术，因为支架对于她来讲已经解决不了了。得做搭桥了。老太太就想，我70多岁，因为搭桥手术也属于一个心脏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嘛。她就不同意。她怕什么呢？她怕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老人家她很绝望，她就想怎么办啊，这要是再犯病，我都不知道说能不能挺得过来。
4: 也很害怕。
3: 很害怕的。后来老人就找到我了。当时他的病情比较重，我们经过详细沟通和评估，当时便优先选了龙方和虎方搭配，决定用固肾的综合方法给他调理。老人非常配合，到了该用药的时候就用药，一天不落，家里人也很上心。老伴儿到点儿就提醒他，有时候老伴儿出门就在桌上留个纸条，或者提前定好闹钟，到点一想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老人家找到我特别高兴，他说自从用上这个调理方法以后，身体的状态比以前平稳了，以前那些让他操心的事情现在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最让他满意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一直好好的，太好了。你想到现在3年都过去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她常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年轻时候拼命干活，攒下了钱，也攒下了一身毛病，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好了，日子过得才有滋味，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拖累家里人。他也常跟身边的人念叨说，病不是一天得的，养也不是一天养好的，关键是找对路子，沉住气。他自己也挺高兴的，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隔上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他也特别的高兴。是他说，梁教授，你救了我2次。说第一次你没让我做手术，是第2次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方子，让我的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啊，让我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光说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病情特别紧急的，需要和疾病抢时间的这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另外病程时间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们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施治，急它可以治其标，就是解决你急的问题，缓呢它是固其本，从根本上来解决，让你恢复健康。
4: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确实肾脏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要想健康无病人长寿，必须强肾固肾，只有肾脏健康了，心脏和大脑才能正常的运营，血液干净无垃圾，血管畅通无堵的指标正常无风险。那如果您同样害怕受到心梗的威胁，如果您也想摆脱老慢病，或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来咨询。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梁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马上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让梁教授帮助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梁教授。
5: 你好。
6: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非常高兴。
5: 好。嗯。
6: 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亮，我就盼望早点跟你通话。
5: 嗯，终于通上了。
6: 是你呀、啊，你也救了我呀。
5: 啊。
6: 我所以我就亲口想跟你说一声谢谢，真的太谢谢您了。
5: 嗯，太客气了。这肯定是咱们老朋友，是不是？
6: 老朋友了。
5: 嗯嗯，说说情况。
6: 梁教授、
5: 啊，
6: 梁教授，您这个法子真不赖，把肾养好了，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跟着消停了。再加上另一边帮着推一把，两块配合起来，效果真挺明显。我觉着自个儿的身子骨比往年强多了，也有精气神了。我就寻思着把身上这点老毛病都给他拾掇利索了。身体硬朗了，日子才过得舒坦。旁边几个老朋友看我气色不一样了，也都眼热，想试试。
5: 这就对了，起效只是开头，咱最终是要把身子骨养稳当。您这路子走对了，接下来就是稳住步子，别急，慢慢来。电话打进来确实也不容易，把你具体病患的情况。
6: 嗯，你说我啥？我本来吧，我是糖尿病。15年了，打顶
5: 老病号了。
6: 哎呀，我呀，嗯、这药可没少吃。
5: 肯定。
6: 那降糖药那更是常年
5: 常年吃，
6: 常年吃，
5: 嗯，
6: 天天吃。血糖吧，一直以来控制的吧，还算可以。
5: 嗯。
6: 但是我也纳闷，你说咋还出现并发症的呢？哎呀，冠心病，心绞痛，房颤，那心跳还快，心脏就总是颤颤悠悠的。一个月就是这心绞痛啊，得犯个七八回，
5: 比较严重。
6: 一犯病，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心呐、啊，往、嗯、一起揪就都
5: 啊，
6: 就好像我一下就过去了。
5: 嗯，
6: 哎呀妈，缓过来以后那就满头大汗了。
5: 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从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比其他因素导致冠心病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它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斑块是一串一串的，它是多条血管广泛性的一个病变。就像你说的，一个月心绞痛犯个七八回，很频繁了。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你随时会发生心梗。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很严重的啊。
6: 可不是吗？
5: 嗯，
6: 我就怕我一下心梗那就过去了。
5: 嗯，
6: 所以该吃的药我一样不当。
5: 是。
6: 梁教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不照以前好多了，
5: 好多了，
6: 哎，也不用受大累的。
5: 是，
6: 你想吃点啥也能买着。
5: 嗯，
6: 儿女吧也长大了
5: 啊，
6: 也到我该享福的时候了。
5: 对呀，
6: 但是你说这病啊全都找出来了
5: 啊，
6: 这一天呢我就跟这药物打交道了。
5: 是，
6: 有时候看着人家老姐妹出去旅游跳广场舞，我心里头那个羡慕，自己却连楼都懒得下。你说我这辈子年轻时候拉扯孩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身体垮了，想想真是不值。
5: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该歇歇了，身体却不给力。您刚才说糖尿病15年，血糖控制还可以，但冠心病心绞痛还是找上门了。您纳闷这个对吧？
6: 对呀、啊、我就想不通，血糖控制的还行，咋还出并发症了呢？我这些年降糖药一天不敢落，饮食也注意，甜的少吃，饭也控制，连水果都不敢多吃，怕血糖上去，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有时候想想真是白费劲，干脆不管了算了，可不管又不行，家里老伴还指着我呢。
5: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这个困惑。其实血糖控制的好不代表血管就没事，糖尿病对血管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会让血管内皮变得粗糙，脂质更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往往比普通人的更不稳定，更容易破裂，所以心绞痛发作频繁，心梗的风险也更高。您这些年不是白费劲，是方向还可以更全面一些。管住嘴是好事，但不能光靠这一个办法，
6: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心里头就突突突的跳，半天落不下去，就怕哪一次跳不回来了。白天稍微一动，走几步路，胸口就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有时候吃顿饭也喘，老伴儿说我脸都白了，我也不敢跟孩子们多说，怕他们担心。
5: 从您描述的来看，一个月心绞痛犯七八回，这确实说明心脏血管的问题比较重。但您也别太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找对路子，把血管养护好，让斑块稳定下来，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您刚才说半夜心跳得厉害，走路胸口发紧，吃饭都喘，这些其实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提醒您该重视了。
6: 那怎么才能把血管养护好呢？光吃降糖药、心脏药，我吃着也见好到哪儿去，有时候药吃多了，胃还不舒服，真的是遭罪。我一顿得吃七八种药，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有时候自己都记混了，孩子们给我做了个药盒，一格一格的，才勉强没落下。
5: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光盯着血糖和心脏是不够的。从中医的角度看，很多糖尿病人发展到后期都伴有肾虚的问题，肾主水，主纳气，肾气不足，水液代谢紊乱，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质就代谢不出去，沉积在血管壁上，同时肾气不足，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了，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跟着提高，胃不舒服的问题也可能跟长期用药有关系。调理肾气之后，整体的状态改善了，这些连带的问题也会跟着好转。您一顿吃七八种药，吃久了身体负担也重，所以更得从根上想办法。
6: 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以前光知道降糖治心脏，没想到根还在肾上。那肾调好了，是不是这些毛病就能慢慢稳住了？我也不指望一下子全好，只要能不这么折腾人，我就知足了。
5: 对，就是这个理儿。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您有这个心态就对了，不指望一下子全好，一步一步来。您回去把这个理儿给家里人讲讲，他们也能明白。回头您要是愿意，咱们再细说说怎么从生活上调理，把肾气慢慢养起来。不着急，一步一步来。您有这个心。

0: 好了，肯定会给你送到家里，因为这个送货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呢，像你这个病患确实还得需要调理，因为一方面呢，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血糖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并发症，包括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别的方面，咱们得给他好利索了，不能让他反复啊。
1: 哎，谢谢谢谢，
0: 你等电话吧，订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1: 行，
0: 好
1: 行
0: 啊，
1: 那谢谢谢谢。
0: 嗯嗯，再见、
1: 哎、
0: 啊，
1: 好，再见，嗯，
2: 好的，我们再见。那聊了这么长时间啊，梁教授，这也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啊已经用上了这个好病的机会啊，咱们已经抓住了。我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就是收获到效果之后的真实感受。其实康复一个人就能解放一家人，咱们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远离病痛，而且呢活得更有质量了。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
0: 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患者。
0: 啊。
4: 哎呀，你太辛苦了，听了你的讲课哈，特别咱这个中西结合，哎呀，更是融汇了，你看中医啊，这个西医治病的这个精髓啊。
0: 嗯。
4: 然后啊，让治病啊彻底提速。让重大病啊，这个彻底远离，尤其是你讲这个方里面，都是强肾固肾的好药材，啊，这个肾强百病消嘛。
0: 对，
4: 所以啊，我今天啊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想问一下你哈。
0: 啊，
4: 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上。
0: 嗯，
4: 啊，你帮我们分析分析，怎么买，然后啊怎么用。
0: 哦，那得先把你和老伴儿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啊。你再认可，我们最终还是看这个病适不适合。当然适合了，肯定可以。如果说不适合，那我肯定不能让你买。任何时候的治疗，我跟大家讲，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是第一位的啊。
4: 哎呀，梁老师，你看你这个人多实在，有什么说什么
0: 啊。嗯，那就先说说你
4: 老
0: 伴儿，
4: 就是他一直是失眠
0: 啊、
4: 到现在吧，就看有十几年了。
0: 嗯，
4: 哎、而且这一直这个安静啊，没断过怎么吃
0: 啊，
4: 而且这个他那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4: 这不是一年秋天的时候还得过一次脑梗。
0: 哦，他颈椎不好，脑梗塞的发作，这个肯定会导致他这个睡觉睡不好的啊，严重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4: 是啊，在医院的大夫啊也都这么说
0: 啊。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活动受限了是吗？
4: 哎呀，现在反正就连累家人啊，没办法啊，梁老师。
0: 哦，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后遗症偏严重一些。
4: 哎、
0: 你
4: 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自己啊，身体也是不好，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起路来哈，就是踢拉着腿儿，就是不是在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发飘，
0: 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是吗？
4: 哎，对对对。
0: 你血压怎么样？
4: 哎呀，血压高啊，血压，一直吃着这个。

0: 在加拿大料都得180-170的。
1: 哦。
0: 而且我这个心脏，
1: 嗯，
0: 这不是也做过支架了？做过支架，那么先刚断的半年还行。
1: 嗯。
0: 这不后来吧，还是老样子，这就是堵得慌。
1: 那还是心肌缺血有了啊。
0: 啊，而且这个前列腺也增松了。
1: 嗯，
0: 就是感觉就是哈，起夜就是没经打胎的。
1: 晚上起夜起几次？
0: 一般的就4次了，5次了，就这个样。
1: 那还是影响到你睡觉了，还是他这个增生压迫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怕什么呢？怕急性的脑出血和脑血栓的一个发生。现在心脏的问题你也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解决啊，啊，因为支架它撑开血管了，但是你别的地方它含堵，它还会缺血。你主要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0: 对，真是的，我就算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个打算。
1: 啊，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过去没有好药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现在咱们有了好方法了，尤其是你今天把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尤其像老年朋友，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患自己重视，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得病，能替你遭这个罪，我们只有自己重视，只有进行一个科学积极的治疗，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原则上呢，咱们确实尤其龙方啊太稀少了，太少了，它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但是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说呢都存在有大问题。你像你老伴儿有脑梗，怕什么呢？怕他二犯，再犯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大了，更严重，甚至危及到生命。你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也属于大问题，血压的居高不下，包括头重脚轻，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血栓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心脏的问题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都属于什么大病重病，用咱们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老两口都在我们主治范围，这个完全可以。我能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调理思路效果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人用下来反馈都不错。比如您老伴睡眠不好的问题，这个情况已经拖了很多年，不能指望一天两天就好利索，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有改善。这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调理方法，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根基稳了，很多表面的问题自然就会跟着好转。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的快慢也不同，关键是别着急，一步一步来。
0: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彻底踏实，我就怕后面用不上这个药，听说这东西稀缺的很，需要的人又多，大家都在排着队等着，万一断了可咋整？我和老伴都指着这个呢，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路断了呀。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2: 你一定给我和老伴备足了，因为什么？
1: 嗯，
2: 听你这么一讲我彻底放心了，因为我儿子他不差词，他大力支持，他就是有那么对撞了就好了。现在关键是能把病治好了，钱不钱的无所谓。
1: 嗯，
2: 你说去哪里买，怎么买？
1: 一会儿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啊，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诊支来入药。你想这个熊残额呢，它是每年在六月的下旬或者是每年的八月的下旬它才可以捕捉，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这个龙方太稀少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哎，常白说你们老两口每个人可以订两副，那更好，你就每个人订两副。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说只能给你们订一副，你就每个人先订一副，咱们先用先治疗先控制病情，后续呢肯定不能让你中断治疗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
2: 哦，
1: 嗯，
2: 好好好，
1: 好。
2: 那既然你这样说，梁老师，我听你的，我理解。
1: 嗯，
2: 好，
1: 好，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2: 好好好，知道
1: 好
2: 的，谢谢，我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1: 再见。
2: 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嗯，再见。
2: 好好，再见，好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 6544 0531 5954 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零七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要问问你
1: 啊，
5: 我有申请了两副药
1: 啊，
5: 但是呢这都五六天了咋还没有收到，这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1: 啊，
5: 我这都等，
1: 哦，
5: 等着用呢。
1: 着急了。明确已经申请到的话，这个肯定没问题。基本上咱们是3到6天左右可以送到家里。如果说这个地方稍微偏远一点，
5: 哦，
1: 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啊，如果说你，哎呦，我实在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落实一下，给你回个电话，你不就放心了吗？好吧。
5: 好的。
1: 啊，
5: 哎，
1: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7了。
1: 67了，哦。
5: 哎，
1: 嗯嗯。
5: 我自从过了50岁以后啊，我就没好过。
1: 啊。
5: 总是呀，啊，这个心烦、胸闷。
1: 嗯。
5: 哎呀，我合计呀，是不是更年期呢？
1: 啊，
5: 我用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药，
1: 嗯，
5: 也没有好使。我55岁以后啊，
1: 啊，
5: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5: 啥更年期也完事了，
1: 嗯，
5: 这才正儿八百的去医院看病。
1: 哦，
5: 那大夫呀也给了不少的检查，
1: 嗯，
5: 可是啊，这验呐，这结果一查呀，
1: 嗯，
5: 有一堆的病，
1: 啊，
5: 这啥病都出来了，
1: 嗯，
5: 这风湿呀、高血压呀、这冠心病啊、心律不齐、支气管炎。
1: 嗯，
5: 肾功能低下，这下呀，指导检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这没有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大感觉，这一检查完呢，这就感觉呀，浑身哪哪都不得劲，不舒服。
1: 首先啊，我跟你讲，定期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你想想，不检查，你知道你身体有这么多病吗？不知道。
5: 嗯。
1: 那你就会延误治疗。甚至我们说呢，你不知道怎么养护，反而容易耽误了病，也容易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当然查出来了，你肯定也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了，是不是啊？
5: 对对。
1: 嗯嗯。
5: 对，我知道是啥病以后啊，
1: 哎，
5: 我就这样，这吃饭啊那的也没减好，天天头晕眼花的，后背也疼，还老咳嗽，
1: 嗯，
5: 这个脸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整天啊浑身没劲。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身上的关节也疼，哎呦，没有事我都掉泪呀，
1: 啊！
5: 看我这肝肾都不好，这暂时也不出去，那肾最后不就给毒死了吗？
1: 药毒确实是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但是主要在哪儿？就是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没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用药方向上的不对。
5: 对呀，
1: 嗯，
5: 哎呀，我都是苦呀。你说呀，咱们这也是有缘的
1: 啊！
5: 我一无意间我都听到了梁教授你这个节目了。
1: 哦，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5: 就是黑龙江的患者呀、啊，和你反馈呀、
1: 啊，
5: 就是调整一口气上7楼那个。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一听他的毛病也挺严重的。你说人家都能好，我估计我也能好。
1: 您听到的那个患者确实是调的不错，但咱得把话说清楚，他不是靠什么神药。也不是靠什么偏方，而是路子走对了，他这个病根找到了，从肾入手慢慢养，身体就一天天缓过来了。您也一样，这些年药没少吃，罪没少受，不是您不努力，是以前的方向没对准。咱现在把方向调过来，把肾气补上来，身体自个儿就有劲儿了。
6: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太重了，人家能好，我万一好不了呢？
1: 您别这么想，病不怕重，就怕路子不对。您想想，一棵树叶子黄了，枝子干了，您光剪叶子没用，得往根儿上浇水，根活了，叶子自然就绿了。 您现在就是这棵树，以前光折腾枝叶了，咱现在开始浇根，只要根能喝上水，早晚能缓过来。
6: 这个比喻我听得懂，那我这肾气亏了这么多年还能补上来吗？
1: 能，肾气这东西不是一天亏的，也不是一天能补满的，但只要您坚持慢慢养，它就会一点一点回来。就像咱们存钱，一天存一点，日子久了兜里就有钱了。您别心急，也别跟别人比，就盯着自己，今天比昨天精神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6: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调理方法，别再断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催催？
1: 您放心，我会帮您盯着。您一会儿把信息留给导播，我让他们落实一下，尽快给您回话。您这几天也别闲着，把心态稳住，该吃吃，该睡睡，别自己吓自己。等药到了，咱就按部就班的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大半。
7: 您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像这种一体多病的，我跟大家讲，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咱们做得到，这是其他任何用药所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它偏重于从我们的肾来入手，我们讲万病不治源于肾，就是你所有这些慢性病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你记住，从肾来入手，一定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虎方偏重于什么呢？从细胞来入手，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胞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6: 对啊，
1: 嗯嗯，
6: 咱说两脚手，前两确实太瘦了，
1: 是，
6: 大家伙都是整着撑着用、
1: 啊、
6: 哎呀，你看能帮我协调两步不能
1: 啊、
6: 你看我现在有一步，我也是，我还想给我老伴也用上一步。
1: 哦，还想再协调两副药。你的情况吧，因为整体来讲病患比较重，确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副药进行一个巩固治疗。你老伴儿他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6: 他是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是耳鸣、记忆力减退、老失眠、乏力、他吃饭不行，吃啥都行、但是都是吃不多、不吃他都不知道饿。
1: 老伴儿就这些情况是吗？
6: 嗯，对。
1: 那老伴儿不需要啊，小问题用不着。为什么？一个方面太少了，咱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得保命，得解决痛苦，得把他们的这个大问题先控制住。所以像一些小问题吧，我也同样给大家这些方法，也能解决，而且花的钱还更少。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你像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睡不好觉呀、乏力呀、吃饭不香啊，他是脾肾双亏的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针对于脾肾两处的一个方子，它可以益肾健脾，是有熟地黄、黄芪、杜仲、土鳖虫就等等这些配伍而成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一个就是把你争取定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梁氏中医的益肾健脾这个方子，让你老伴用这个小方法就可以，他的问题解决的很快的啊。
6: 好的，
1: 嗯，
6: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好，再见啊。
6: 再见，谢谢梁教授。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1: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2: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前几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开了一个方子，是改善她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方子哈。
1: 张阿姨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
2: 张阿姨呢也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您表示感谢，而且呢她还表示啊，说过去啊，哎呀，光顾着治心脏了，结果这两年多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呢这病啊一点都没有好转。没想到啊，跟着您从固肾上入手治疗，哎，就把她的问题慢慢改善了，而且呢一共也没花几十块钱。所以这让他深有感触哈。

0: 尤其是在听到梁氏中医方之后，就更加的兴奋了啊，他就更加感兴趣了，特别想跟您再咨询咨询，看看后续该怎么继续调理。就想问问您，如果要是用上固肾方，哎，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恢复得更好了呢？
1: 啊，其实啊，不管是像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说呢，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接诊比较多的，像一些顽固性的胃肠方面的疾病，以及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的病，还有像老慢支的，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多个并发症等等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要想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大伙儿一定要清楚，一定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来治疗，才会有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因为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活动，它依靠的原动力其实就是肾给予的这个肾精和肾气。那么肾精呢，它是我们一身精华的储备，这些精微的物质呢，它能够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可以这么说，是五脏六腑唯一的这样的一些精微的物质。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肾呢，它相当于，它就相当于我们脏腑的粮库，那你的心脏也好，肝脏也好，肺脏也好，这些粮仓当中的粮食如果说短缺了，不够了，这个就需要肾这个藏精的粮库呢，它来去支援的。大伙儿想想，如果说这个亏空了，没有能力支援了，那你其他的脏腑肯定要跟着遭殃了。
0: 是，
1: 所以呢，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要以固本，只要把肾的根基呢打牢了，那疾病的问题呢才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心脏病呢肯定也是一个道理，不管说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还是说呢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的问题，瓣膜的关闭不全，心衰的问题，它都是和我们肾功的下降有根本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说，你的病根在哪儿？是在肾。那传统大伙儿怎么治疗呢？揪着这个心脏不放，你想他能治得好吗？肯定治不好的，
0: 南辕北辙了哈。
1: 对，至于说这个患者朋友他提到的说，哎，我用上咱们这个固肾的方子，能不能够让我心肌缺血治疗的效果能更好呢？这个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呢，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之前我讲过，这个方子呢，是我们梁氏中医呢，用在重病、大病、急救的一个基础方。
0: 是。
1: 为什么你看常见的这些小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我不让大伙儿用，不给你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呢，是固本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因为久病伤肾，再加上呢大量药毒长期的一个破坏，那么他五脏六腑破败不堪了，而且身体他已经有了抗药性了，说用别的药基本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效果了，那像这些患者必须马上呢用上固本的药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像这个心肌缺血，我们说相对的不严重的问题啊，就用我给他开的固肾的方子，后续再治疗上一段时间，也就花个几十块钱，他的问题也能够完全好了。所以这样也更好，也让他少花钱了。
0: 对，
1: 问题也同样能解决呀。当中的虎方呢，其实更是临床上的非重病不治、非疾病不用的方剂。是我们目前个具有肽类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当然市面上这个肽类的物质有没有，也有，有的也就几十块钱，再贵一点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们这个和你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那些五花八门的，你像牛类肽、鱼类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当中的复合肽呢，它是通过这种先进的透膜技术，从 DNA 当中呢提取出来的超级活性肽，而且也是一个与人体内基因链和吸收需求 它能达成一致的高科技的产品。你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过去怎么样呢？因为研发和提取的这种高难度呢，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我们在药房里边你看不到，即便说你有机会你能够接触到，但是你花再多的钱能买到吗？买不到。
2: 因为它是特别送给医院来使用的，
1: 而且在医院里也基本上是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
2: 比如说临床上用于心梗和脑梗患者急救的一种方法，在医院里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0: 哦，
1: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含钛的药品，你就是在医院里，它也是专门给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一个是量比较少，另外一个主要是价格它也十分昂贵的。那同样的，也就是我们粮食中医，我们有着固肾好的方法，包括咱们中的钛，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我们都给你来用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说，医生治病要讲究一个术与德。
0: 嗯，
1: 病患说需要的，我告诉大伙儿，不遗余力，倾囊而出，肯定会给你第一时间来用。当然像一些小问题的小毛病的，我们说不需要的，即便是你想花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给你用。因为咱们作为医生的，是要凭良心给广大的老百姓呢，我们来治病来用药的。
0: 是的，凭良心去治病，凭良心去用药哈，这就是我的梁教授的医德。所以说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您直接的拿起电话拨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咨询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我们说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那很多疾病呢都和肾脏的功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肾脏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哎，只要你的肾脏健康了，身体啊就百病不侵，人呢就健康长寿了。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功能衰退了，身体的底子啊就不好了，所以呢各种疾病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吗梁教授？
1: 没错的。嗯，这个肾啊不仅是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还是呢我们人体的净水器，血液的清道夫，帮助你排毒解毒的。
0: 嗯，
1: 这个肾啊就是像一个整日整夜工作的大锅炉一样，身体的这些代谢的废物，包括食物产生的这些垃圾，药物残留的这些药毒等等吧，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像这个煤渣子一样，最终都必须要经过锅炉燃烧给它排出去。
0: 嗯，
1: 一旦你想这个肾出了问题，那么体内我们有害的这些物质就排不出去了。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肾脏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同时它也会加重我们其他脏腑的负担，那你身体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人他就容易得病了。科学研究证明呢，从40岁开始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每十年就会下降 10% 左右。你年龄越大，那你肾功能下降的呢就越为严重，人就越容易得病。就是大伙说的，哎呦，到了岁数了，这个病一个一个都来了。
0: 是。
1: 其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相关的统计呢，存在慢性肾病损伤的患者，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5倍。如果你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你心脏病发病的比率呢，要比普通人高出36倍。这个比率太高了，很可怕的。
0: 是的。
2: 过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量心肌梗死病例发生。
1: 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强肾固肾，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的给他挽救回来呢？
0: 的确哈，心梗的恐怖和危险其实大家都不想经历， 也根本不能够接受哈。
1: 是，
0: 因为谁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就像梁教授说到的哈，对抗心梗的唯一方法从不是心梗发作以后的抢救和治疗，而是从根本上预防心梗，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啊。
1: 没错，说的太对了，它的预防其实是远远比治疗更为的重要。
2: 虽然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梗的抢救和治疗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没有支架之前，心梗的死亡率很高，支架广泛使用以后，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统计的是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抢救的患者，实际上每年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大部分患者还没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很短，越早抢救存活率越高，所以与其等出事了再抢救，不如平时就把血管养护好。很多人平时不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总觉得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到真的出事儿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心梗发作前其实有很多征兆，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左肩背疼等，但很多人不把这些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另外，心梗的抢救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发作到送到医院再到开始抢救，每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有些地方离医院远，路上就要花很长时间，有些患者自己开车去，路上也没有人帮忙急救，还有些患者到了医院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马上手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抢救的成功率。
1: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机会说坚持到我去了医院，我去下这个支架的。去年啊，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心梗去世。他家吧就住在医院旁边的家属楼，离医院特别近，走路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0: 很近了。
1: 啊，他发病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也不是说像别的患者说我疼得很严重，他就是一个轻微的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但是自己呢还能动，也能穿衣服，而且发病的时候他大脑是清醒，他是自己下楼走到医院，结果呢就是他直接到了医院急诊楼的楼下，忽然就晕倒，然后连抢救都没有来得及，人就没有了。
0: 这么快呀？
1: 对呀，大伙儿想一想，你说到医院五分钟很快了，其实他这个外在的病情的症状严重不严重？不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因为他症状轻微，可以自主活动，大脑的意识清醒，就医也是比较及时的。
0: 嗯，
1: 但即便这样，同样他没有逃过心梗猝死的这个速，来不及下支架。那么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他这么幸运，大部分你像有的患者心梗发作的第一时间，他会出现什么呢？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就是胸口疼得全身抽搐，就像被人啊死死掐住脖子那种窒息感，很快他意识就模糊，不要说我打120了呼救了，可能连发出声音都特别困难。所以临床上呢，只要是心梗猝死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没有遗言的，很突然的，
0: 是
1: 因为他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在心梗突发的那一瞬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在，
2: 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0: 很可怕哈。所以梁教授，对于心梗这样未知的风险，我们真的不能坐以待毙啊。
1: 对，
0: 等心梗发生了再去抢救和治疗，再去下支架，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出击，把心梗拒之门外，还是保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唯一办法。
1: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
0: 嗯，
1: 这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说到的，对于心梗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它的预防比你的治疗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因为预防第一个效果好，第二个确保了你不出问题，没有生命的风险。那么治疗这一块呢，我们说就有很多的未知数，就像我说的，可能你来不及到医院，命就没有，所以它的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说，那我到底怎么来防？
0: 对呀，
1: 当然首要的肯定是你得先明白，你得清楚说这个病它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0: 哦，
1: 一个是血管堵死了，为什么呀？血液的质量太差，咱们说血液粘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那管壁上的沉积了大量的斑块，它造成了血管的堵塞。因为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呢会大量的病变坏死，这个就造成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想要彻底的摆脱心梗的这个威胁，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斑块，解决它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投放呢，它通过固肾提高肾的功能来化斑块，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斑块给化掉了。那我们说怎么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化掉呢？中医当中讲到的化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肾阳肾气，通过肾阳和肾气呢来气化，来代谢掉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的。那么肾的这种气化功能呢，讲的更明白一点啊，相当于西医讲到的肾脏的一个排毒代谢功能，就是我给你化掉了，我给你排除这些血液毒素垃圾，让它干净了，那就斑块没有了，就不存在淤堵的这个问题。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肾精它也会充盈。我们讲呢，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有了肾精的滋养呢，那我们心脏的功能它也会快速的提升。而心脏这个功能的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就是说你的心脏收缩力它增强，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也就是说你心梗发生的时候呢，肾精充盈的人他会快速的来建立侧支循环，给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来防止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同时呢，肾精充盈的人他心脏的这个储备力量就更强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别人他心肌缺血可能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马上就会梗死，马上就会衰竭，心脏停跳。但是如果说你肾精充盈，那我们心脏耐缺血的能力会加强，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大大的来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不管说哎有个三高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有心肌梗死风险的这些患者，通过龙方我们来固肾，它可以降低心梗发生的风险。像长期劳累的精神压力大诱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而导致的心脏急性猝死的这些人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这个龙方它可以给你来保命，不给这个心绞痛变成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就可以杜绝心梗的发生。而龙方呢它固肾，这是一个基础，
0: 真是强强联合哈，
1: 强强联合。心梗患者呢，我们说最终他危及生命根本在哪儿呢？缺血它是一个原因，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你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它的根本。这个复合态呢是我们体内它本身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个复合态呢，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健康不健康，这个心肌细胞能不能活得长，活多长时间，由谁来决定呢？由心肌细胞当中的肽它来决定。而这个肽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样它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像心绞痛啊、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当中的复合肽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肌细胞的再生，就是只要你心肌细胞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心跳它就是规律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高活性，对它进行一个营养构建。大家想想这个复合肽对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作用强大不强大？
0: 真是太强大了，
1: 太强大！你想，一个促进它再生，另外一个保持它的高活性，这样就促进了我们心脏收缩力的一个增强，增加了它耐缺氧的一个能力，减轻了心脏的负荷，也消除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风险，让受损的心肌呢，它重新焕发活力，让你的心跳有力，而且让你的心率正常。 换句话来说呢，在心梗发生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身体里钛的多少，其实是直接决定了心梗患者能不能够平安的度过。如果说你的钛充足，即便说你心梗了，我告诉大伙儿不会要命，你能抢救回来。因为钛它可以迅速的来激活心身的细胞，为心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你扛过这个死亡的威胁。但如果说你这个钛不足，那你心梗猝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这么说，成倍的一个增加。
0: 嗯，所以梁教授在预防心梗方面哈，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龙方固本，帮助大家远离心梗的威胁；虎方呢，主打修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保命，真的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
1: 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啊。
0: 嗯，
1: 怎么就想起说他了呢？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是每隔两个月吧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聊一聊。正好前两天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是我们一位老患者，是3年前吧我接诊的这个患者。第一次吧见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特别绝望。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有20年的糖尿病，我这个心脏病已经15年了。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药，心脏病呢反反复复，每次发作起来，哎呦太吓人。他讲说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窝上，上不来气，憋得前胸后背疼。然后是经常就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说这个病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他就直接晕倒在地上。而且这个病发作一次，他的病情加重一次，就越来越严重，发作的这个次数呢也越来越多。3年前啊，这个老太太她就70岁，也在医院里看了。那么医院里给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做这个搭桥手术，因为支架对于她来讲已经解决不了了。得做搭桥了。老太太就想，我70多岁，因为搭桥手术也属于一个心脏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嘛，她就不同意。她怕什么呢？他怕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老人家他很绝望，他就想怎么办啊？这要是再犯病，我都不知道说能不能挺得过来。
0: 也很害怕，
1: 很害怕的。
2: 后来老人就找到我了，当时他的病情比较重，我们经过详细沟通和评估，当时便优先选了龙方和虎方搭配，决定用固肾的综合方法给他调理。老人非常配合，到了该用药的时候就用药，一天不落，家里人也很上心。老伴儿到点儿就提醒他，有时候老伴儿出门就在桌上留个纸条，或者提前定好闹钟，到点儿一响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老人家找到我，特别高兴。他说自从用上这个调理方法以后，身体的状态比以前平稳了，以前那些让他操心的事情现在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最让他满意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一直好好的，太好了。你想到现在3年都过去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她常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年轻时候拼命干活，攒下了钱，也攒下了一身毛病，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好了，日子过得才有滋味，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拖累家里人。她也常跟身边的人念叨说，病不是一天得的，养也不是一天养好的，关键是找对路子，沉住气。她自己也挺高兴的，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隔上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她也特别的高兴。是他说，梁教授你救了我2次，说第一次你没让我做手术，是第2次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方子，让我的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1: 啊，让我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光说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病情特别紧急的，需要和疾病抢时间的这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另外病程时间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们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施治，急它可以治其标，就是解决你急的问题，缓呢它是 固其本，从根本上来解决，让你恢复健康。
0: 嗯，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确实，肾脏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要想健康无病、人长寿，必须强肾固肾。只有肾脏健康了，心脏和大脑才能正常的运营，血液干净无垃圾，血管畅通无阻塞，指标正常无风险。那如果您同样害怕受到心梗的威胁，如果您也想摆脱老慢病，或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咨询。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梁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马上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让梁教授帮助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
4: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非常高兴。
1: 好。嗯，
4: 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亮，我就盼望早点跟你通话。
1: 嗯，终于通上了。
4: 是你呀、啊、你也救了我呀。
1: 啊，
4: 我所以我就亲口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啊、
4: 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太客气了，这肯定是咱们老朋友，是不是？
4: 老朋友了。
1: 嗯嗯，说说情况。
4: 哎、梁教授、
1: 啊，
4: 梁教授，您这个法子真不赖，把肾养好了，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跟着消停了。再加上另一边帮着推一把，两块配合起来，效果真挺明显。我觉着自个儿的身子骨比往年强多了，也有精气神了。我就寻思着把身上这点老毛病都给他拾掇利索了。身体硬朗了，日子才过得舒坦。旁边几个老朋友看我气色不一样了，也都眼热，想试试。
2: 这就对了，起效只是开头，咱最终是要把身子骨养稳当。您这路子走对了，接下来就是稳住步子，别急，慢慢来。电话打进来确实也不容易，把你具体病患的情况。
4: 嗯，你说我啥？我本来吧，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打
1: 老病号了。
4: 哎呀，我呀，这药可没少吃。
1: 肯定。
4: 那降糖药那更是常年
1: 常年吃，
4: 常年吃，
1: 嗯，
4: 天天吃。血糖吧，一直以来控制的吧，还算可以。
1: 嗯。
4: 但是我也纳闷，你说咋还出现并发症的呢？哎呀，冠心病，心绞痛，房颤，那心跳还快，心脏就总是颤颤悠悠的。一个月就是这心绞痛啊，得犯个七八回，
1: 比较严重。
4: 一犯病，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心呐、啊，往、一起揪就都
1: 啊，
4: 就好像我一下就过去了。
1: 嗯，
4: 哎呀妈，缓过来以后那就满头大汗了。
1: 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从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比其他因素导致冠心病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它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斑块是一串一串的，它是多条血管广泛性的一个病变。就像你说的，一个月心绞痛犯个七八回，很频繁了。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你随时会发生心梗。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很严重的啊。
4: 可不是吗？
1: 嗯。
4: 我就怕我一下心梗那就过去了。
1: 嗯。
4: 所以该吃的药我一样不当。
1: 是。
4: 梁教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不照以前好多了，
1: 好多了，
4: 哎，也不用受大累了。
1: 是，
4: 你想吃点啥也能买着。
1: 嗯，
4: 儿女吧也长大了
1: 啊，
4: 也到我该享福的时候了。
1: 对呀，
4: 但是你说这病啊全都找出来了
1: 啊，
4: 这一天呢我就跟这药打交道了。
1: 是，
4: 有时候看着人家老姐妹出去旅游跳广场舞，我心里头那个羡慕，自己却连楼都懒得下。你说我这辈子年轻时候拉扯孩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身体垮了，想想真是不值。
2: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该歇歇了，身体却不给力。您刚才说糖尿病15年血糖控制还可以，但冠心病心绞痛还是找上门了，您纳闷这个对吧？
4: 对呀，我就想不通，血糖控制的还行，咋还出并发症了呢？我这些年降糖药一天不敢落，饮食也注意，甜的少吃，饭也控制，连水果都不敢多吃，怕血糖上去，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有时候想想真是白费劲，干脆不管了算了，可不管又不行，家里老伴还指着我呢。
2: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这个困惑。其实血糖控制的好不代表血管就没事，糖尿病对血管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会让血管内皮变得粗糙，脂质更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往往比普通人的更不稳定，更容易破裂，所以心绞痛发作频繁，心梗的风险也更高。您这些年不是白费劲，是方向还可以更全面一些。管住嘴是好事，但不能光靠这一个办法。
4: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心里头就突突突的跳，半天落不下去，就怕哪一次跳不回来了。白天稍微一动，走几步路，胸口就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有时候吃顿饭也喘，老伴说我脸都白了，我也不敢跟孩子们多说，怕他们担心。
2: 从您描述的来看，一个月心绞痛犯七八回，这确实说明心脏血管的问题比较重。但您也别太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找对路子，把血管养护好，让斑块稳定下来，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您刚才说半夜心跳得厉害，走路胸口发紧，吃饭都喘，这些其实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提醒您该重视了。
4: 那怎么才能把血管养护好呢？光吃降糖药心脏药，我吃着也变好到哪儿去？有时候药吃多了胃还不舒服，真的是遭罪。我一顿得吃七八种药，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有时候自己都记混了，孩子们给我做了个药盒，一格一格的，才勉强没落下。
2: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光盯着血糖和心脏是不够的。从中医的角度看，很多糖尿病人发展到后期都伴有肾虚的问题，肾主水，主纳气，肾气不足，水液代谢紊乱，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质就代谢不出去，沉积在血管壁上，同时肾气不足，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了，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跟着提高，胃不舒服的问题也可能跟长期用药有关系。调理肾气之后，整体的状态改善了，这些连带的问题也会跟着好转。您一顿吃七八种药，吃久了身体负担也重，所以更得从根上想办法。
4: 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以前光知道降糖治心脏，没想到根还在肾上。那肾调好了，是不是这些毛病就能慢慢稳住了？我也不指望一下子全好，只要能不这么折腾人，我就知足了。
2: 对，就是这个理儿。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您有这个心态就对了，不指望一下子全好，一步一步来。您回去把这个理儿给家里人讲讲，他们也能明白。回头您要是愿意，咱们再细说说怎么从生活上调理，把肾气慢慢养起来。不着急，一步一步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半。
4: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不像以前那样瞎着急了。那我回去先跟老伴说说，让他也知道知道这个理儿， 孩子们那边，等他们回来，我也跟他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也放心。
2: 应该的，家里人支持也很重要。您放心，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
4: 对了，再耽误梁教授一会儿时间，我不是那个又订了咱们的那个固肾的房子，我还没收着呢，我这可着急呀、
1: 啊。哦，订好。

0: 啊。
1: 好，再见。嗯，
2: 好的，我们再见。那聊了这么长时间啊，梁教授，这也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啊已经用上了这个好病的机会啊，咱们已经抓住了。我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就是收获到效果之后的真实感受。其实康复一个人就能解放一家人，咱们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远离病痛，而且呢活得更有质量了。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患者
0: 啊。
1: 哎呀，你太辛苦了，听了你的讲课哈，特别咱这个中西结合，哎呀，更是融汇了，你看中医啊，这个西医治病的这个精髓啊。
0: 嗯。
1: 然后啊，让治病啊彻底提速，让重大病啊这个彻底远离，尤其是你讲这个方里面
0: 啊，
1: 这都是强肾固肾的好药材，哎，这个肾强百病消嘛。
0: 对，
1: 所以啊，我今天啊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想问一下你哈。
0: 啊，
1: 我和我老伴都想用上。
0: 嗯，
1: 啊，你帮我们分析分析，怎么买，然后啊怎么用。
0: 哦，那得先把你和老伴儿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啊。你再认可，我们最终还是看这个病适不适合。当然适合了，肯定可以。如果说不适合，那我肯定不能让你买。任何时候的治疗，我跟大家讲，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是第一位的啊。
1: 哎呀，梁老师，你看你这个人多实在，有什么说什么
0: 啊。嗯，那就先说说你
1: 老
0: 伴儿，
1: 就是他一直是失眠
0: 啊，
1: 到现在吧，就看有十几年了。
0: 嗯，
1: 哎，而且这一直这个安静啊，没断过怎么吃
0: 啊，
1: 而且这个他那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1: 这不是一年秋天的时候还得过一次脑梗。
0: 哦，他颈椎不好，脑梗塞的发作，这个肯定会导致他这个睡觉睡不好的啊，严重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1: 是在医院的大夫啊也都这么说
0: 啊。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活动受限了是吗？
1: 哎呀，现在反正就连累家人啊，没办法啊，梁老师。
0: 哦，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后遗症偏严重一些。
1: 你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自己啊，身体也是不好，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起路来哈，就是踢拉着腿儿，就是不是在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发飘，
0: 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哎，对对对。
0: 你血压怎么样？
1: 哎呀，血压高啊，血压一直吃的这个降压药都得180-170的。
0: 哦。
1: 而且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1: 这不是也做过支架了，做过支架那么前刚做那半年还行，这不后来吧还是老样子，这就是堵得慌。
0: 那还是心肌缺血有了啊。
1: 啊，而且这个前列腺已经增生了。就是感觉就是哈，起夜就是没经打开的。
0: 晚上起夜起几次？
1: 一般的就是

0: 次了，五次了，就这个样。
1: 那还是影响到你睡觉了，还是他这个增生压迫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怕什么呢？怕急性的脑出血和脑血栓的一个发生。现在心脏的问题你也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解决呀、啊，因为支架它撑开血管了，但是你别的地方它含堵，它还会缺血。你主要是这些问题是不是？
0: 对，真是的，我就算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个打算。
1: 啊，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过去没有好药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现在咱们有了好方法了，尤其是你今天把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尤其像老年朋友，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患自己重视，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得病，能替你遭这个罪。我们只有自己重视，只有进行一个科学积极的治疗，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原则上呢，咱们确实尤其龙方啊太稀少了，太少了，它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但是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说呢都存在有大问题。你像你老伴儿有脑梗，怕什么呢？怕他二犯，再犯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大了，更严重，甚至危及到生命。你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也属于大问题，血压的居高不下，包括头重脚轻，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血栓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心脏的问题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都属于什么大病重病，用咱们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老两口都在我们主治范围，这个完全可以。我能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调理思路效果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人用下来反馈都不错。比如您老伴睡眠不好的问题，这个情况已经拖了很多年，不能指望一天两天就好利索，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有改善。这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调理方法，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根基稳了，很多表面的问题自然就会跟着好转。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的快慢也不同，关键是别着急，一步一步来。
0: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彻底踏实，我就怕后面用不上这个药，听说这东西稀缺的很，需要的人又多，大家都在排着队等着，万一断了可咋整？我和老伴都指着这个呢，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路断了呀。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2: 你一定给我和老伴备足了，因为什么？听你这么一讲我彻底放心了，因为我儿子他不差词，他大力支持，他就是有能对撞了就好了。现在关键是能把病治好了，钱不钱的无所谓。你说去哪里买，怎么买？
1: 一会儿给我们场外打电话。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整只来入药。你想这个熊残额呢，它是每年在六月的下旬或者是每年的八月的下旬它才可以捕捉，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这个龙方太稀少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常白说你们老两口每个人可以订两副，那更好，你就每个人订两副。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说只能给你们订一副，你就每个人先订一副，咱们先用先治疗先控制病情，后续呢肯定不能让你中断治疗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
0: 好，
1: 好，
0: 那既然你这样说，梁老师，我听你的，我理解。
1: 好，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好，知道了，好的，谢谢，我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1: 再见。
0: 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再见。
0: 好，再见，好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 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要问问你
1: 啊，
5: 我有申请了两副药，但是呢这都5-6天了，咋还没有收到？这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呀？我这都等着用呢。
1: 着急了。明确已经申请到的话，这个肯定没问题。基本上咱们是3到6天左右可以送到家里。如果说这个地方稍微偏远一点，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如果说你，哎呦，我实在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落实一下，给你回个电话，你不就放心了吗？好吧。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7了。
1: 67了，哦。
5: 哎，我自从过了50岁以后啊，我就没好过。总是呀，这个心烦、胸闷。哎呀，我合计呀，是不是更年期呢？我用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药，也没有好使。我55岁以后啊，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啥更年期也完事了。这才正儿八百的去医院看病。那大夫呀，也给了不少的检查。可是啊，这验哪，这结果一查呀，就一堆的病。这啥病都出来了。这风湿呀，高血压呀，这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这气管炎。肾功能低下，这下呀，指导检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这没有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大感觉，这一检查完呢，这就感觉呀，浑身哪哪都不得劲，不舒服。
1: 首先啊，我跟你讲，定期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你想想，不检查，你知道你身体有这么多病吗？不知道。那你就会延误治疗。甚至我们说呢，你不知道怎么养护，反而容易耽误了病，也容易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当然查出来了，你肯定也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了，是不是啊？
5: 对对。
1: 是，
5: 我知道是啥病以后啊，我就这样，这吃饭啊那的也没减好，天天头晕眼花的，后背也疼，还老咳嗽，这个脸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整天啊浑身没劲。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身上的关节也疼。哎呦，没有事我都掉泪呀！看我这肝肾都不好，这胆子也不出去，那肾最后不就给毒死了吗？
1: 药毒确实是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但是主要在哪儿？就是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没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用药方向上的不对。
5: 对呀、啊。哎呀，我都是苦呀。你说呀，咱们这也是有缘呐。我一无意间我都听到了梁教授你这个节目了。
1: 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5: 就是黑龙江的患者呀、和你反馈呀、就是调整一口气上7楼那个。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一听他的毛病也挺严重的。你说人家都能好，我估计我也能好。
1: 您听到的那个患者确实是调的不错，但咱得把话说清楚，他不是靠什么神药。也不是靠什么偏方，而是路子走对了，他这个病根找到了，从肾入手慢慢养，身体就一天天缓过来了。您也一样，这些年药没少吃，罪没少受，不是您不努力，是以前的方向没对准。咱现在把方向调过来，把肾气补上来，身体自个儿就有劲儿了。
6: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太重了，人家能好，我万一好不了呢？
1: 您别这么想，病不怕重，就怕路子不对。您想想，一棵树叶子黄了，枝子干了，您光剪叶子没用，得往根儿上浇水，根活了，叶子自然就绿了。您现在就是这棵树，以前光折腾枝叶了，咱现在开始浇根，只要根能喝上水，早晚能缓过来。
6: 这个比喻我听得懂，那我这肾气亏了这么多年还能补上来吗？
1: 能，肾气这东西不是一天亏的，也不是一天能补满的，但只要您坚持慢慢养，它就会一点一点回来。就像咱们存钱，一天存一点，日子久了兜里就有钱了。您别心急，也别跟别人比，就盯着自己， 今天比昨天精神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6: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调理方法，别再断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催催？
1: 您放心，我会帮您盯着，您一会儿把信息留给导播，我让他们落实一下，尽快给您回话。您这几天也别闲着，把心态稳住，该吃吃，该睡睡，别自己吓自己。等药到了，咱就按部就班的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大半。
7: 您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像这种一体多病的，我跟大家讲，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咱们做得到，这是其他任何用药所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它偏重于从我们的肾来入手，我们讲万病不治源于肾，就是你所有这些慢性病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你记住，从肾来入手，一定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虎方偏重于什么呢？从细胞来入手，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胞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6: 对啊，咱说两脚手，前两确实太瘦了，
1: 是
6: 大家伙都是整着撑着用、
1: 啊、
6: 哎呀，你看能帮我协调两步不能
1: 啊、
6: 你看我现在用一步，我也是，我还想给我老伴也用上一步。
1: 哦，还想再协调两副药。你的情况吧，因为整体来讲病患比较重，确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副药进行一个巩固治疗。你老伴他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6: 他是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是耳鸣、记忆力减退、老失眠、乏力、
1: 啊，
6: 他吃饭不行，吃啥都行，但是都是吃不多，不吃他都不知道饿。
1: 啊，老伴儿就这些情况是吗？
6: 嗯，对。
1: 那老伴儿不需要啊，小问题用不着。为什么？一个方面太少了。咱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得保命，得解决痛苦，得把他们的这个大问题先控制住。所以像一些小问题吧，我也同样给大家这些方法也能解决，而且花的钱还更少。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你像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睡不好觉呀、乏力呀、吃饭不香啊，他是脾肾双亏的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针对于脾肾两处的一个方子，它可以益肾健脾，是有熟地黄、黄芪、杜仲、土鳖虫就等等这些配伍而成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一个就是把你争取定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梁氏中医的益肾健脾这个方子，让你老伴用这个小方法就可以，他的问题解决的很快的啊。
6: 好的，
1: 嗯，
6: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好，再见。
6: 好啊，再见，谢谢，谢谢梁教授。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蔡元培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气喘得几乎站不住。管门的老校工说：
2: 校长，喝口水。
1: 蔡元培手一指，
2: 拉上。
1: 老校工立马明白了校长的意思，管门的其实早就为开关二字忐忑不安了。锈迹斑斑的铁门叽叽咯咯的响，两个校工一起推，
2: 快点快点，
1: 口号声越来越清晰。蔡元培知道学生队伍已经起步了，铁门拉紧，老校工双手捧出一把看起来很怕人的大锁。
2: 蔡校长，在下还有大锁一把。锁，锁上。
1: 老校工合起双掌，蹲个马步，以一种夸张的身姿啪嗒一声合了锁。蔡元培听到锁响，心里踏实了一些。口号声如海涛般轰响，游行队伍已经临近大门了。放眼望去，队伍花花白白一片，真如涌动的海浪。因为许多旗帜都是撕破了白床单做成的，取其意为卖国贼曹彰禄出丧，这也是昨日法科礼堂大会的倡议之一。蔡元培突然手指大锁，
2: 取下，快取下。
1: 老校工愣住了，听不懂校长的意思。
2: 取下锁，听明白吗？取下这把锁。
1: 老校工听明白了，马上取出长柄铜钥匙，慌慌忙忙开启了大锁。三个校工一起动手推开大铁门。
2: 谁叫你们开门了？锁拿掉，门关上。
1: 铁门附有叽叽嘎嘎拉拢，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现在逼近了大门。白色旗号此起彼伏，吼声如潮。
3: 还我清朝党，还我国权，举下二十一条，国民三国贼，除卖国贼曹彰禄。
1: 蔡元培望着渐渐逼近的学生队伍，忽有遥看钱江大潮轰然而来的感觉。他不止一次去过海宁盐官，他知道大潮的威力。大铁门黑色炸了，队伍被迫停下，口号也寂静下来。学生们看见了大铁门前的蔡元培，蔡元培也看见了他的血气方刚的学生，以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傅斯年、许德恒与张国涛。蔡元培觉得自己应该开口了，于是他扬起了脸，用自己最清晰的语言对大家说：
2: 同学们，你们示威游行当然可以，但这么做并不能扭转时局。我们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这个情况诸位都知道，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显然就会授人以口实，请大家三思。
1: 学生队伍顿时发出了嗡嗡嘤嘤的嘈杂声，但张国涛显然明白他们的校长此刻说这番话表示着什么，于是拉一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两个人一起走上前去。张国涛用自己的两只手握住蔡校长的两只手，直视校长的眼睛。
4: 我们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也并不知道，那么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1: 说罢轻轻地一推一送， 就把蔡校长送到了门卫房的门槛边。蔡元培立即就不做声了，而张国涛也知道他们的校长再也不会阻拦了。双方这样一番话，看来都是必须的。走在头里的许德恒一声喝：“
5: 开门！”
1: 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便把手像刀一样一劈，几个学生就冲了上去，斜力一拨了，紧闭的大铁门立即洞开，游行队伍涌出大门，如洪流出闸，奔腾浩荡。蔡元培闭在门卫房内，神色安静地听着轰然涌动的脚步声和口号声。初夏的阳光照耀着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浪头上白花花的泡沫就是那些不断举起又落下的白色小纸旗。
2: 校长做得很好。
1: 蔡元培回头见是李大钊。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身着黑色长衫，其目光透过圆圆的眼镜格外深沉。他就这么深沉地久久地瞧着自己的校长。
2: 门将关未关，锁是将锁未锁，若天下之领导者均以此种立场对待民意，则天下便有救了。
1: 蔡元培内心浪潮澎湃，嘴里却不吱声。他明白自己的内心被李大钊看透了。李大钊虽在学校执掌图书馆，但专长却是法政，也开课教授经济学，尤擅长马克思学说。半年前，学校在天安门前举办了一场演讲会，李大钊就做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热情赞颂苏俄的工农革命，这一点叫蔡元培印象深刻。他认为在北大也不妨传播马克思学说，学校应该给所有的主义都打开大门。所以李大钊一说要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蔡元培便十分慷慨地在红楼给他拨划了一间办公室。这两天北大学子们为巴黎外交的失败酝酿风雷，李大钊、马寅初那些教授们都是十分活跃地参与其中的。
2: 北大为有蔡校长而自傲。
1: 蔡元培叹了一声，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
2: 唉，为首长知我最深。
1: 他再叹一声，看窗外，窗外的钱塘大潮在持续的滚动，一波又一波，直往京城中心而去。这场大潮将会冲出什么来呢？在北京，在中国。午后已过一时，新华门内总统府的宴厅里依旧是觥筹交错，未有散席之意。坐上总统宝座不满一年的大总统徐世昌兴致很高，他今天宴请三天前刚由日本归国的驻日公使张宗祥，应邀作陪者是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地质局局长陆宗舆。徐世昌在设宴之前是这样想的：张宗祥的秘密对日外交殊为不易，也做得心力交瘁，必得好好抚慰一番。尤其是现在舆论上流传的消息对张宗祥很是不利。就在张宗祥归国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1号，上海英文版的《大陆报》刊登消息，披露中国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21条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被否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继续被日本继承。这个消息一时成了爆炸性新闻。紧接着5月2号， 那个嘴闲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又在北京晨报上刊登文章，扬言中国政府的巴黎外交已遭惨败。这一下京城的舆论又呼啦啦地动荡起来。再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密报，那个生性不安分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那一天又召集了学生痛斥巴黎和会的种种惨象，更让学生顿足捶胸，痛骂政府无能。这两天京城气氛的诡谲，刚刚归国的张宗祥必定是感觉到的。当然曾经参加过对日秘密谈判的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也都能感觉到。在这般气氛肃杀的时刻，对几位重臣的抚慰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宴席之中，徐大总统频频举杯，尽量把几位赴宴者的情绪调节得高一点。他一再对张宗祥说，
2: 而出使日本多有操劳，不仅大大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取了新贷款之允诺，殊为不易。
1: 他没有注意到程玄关现在出现于宴厅门口，甚至神色有点慌张。那程玄关耳语站在门口的一位侍卫官说，
6: 队伍三千已经到了天安门。
7: 知道了，
6: 是不是要马上禀报总统？
7: 不必，
6: 再等一等，大总统正在祝酒。
1: 徐世昌大总统已经是第三次祝酒了，他甚至诚诚恳恳地站了起来，眼望众人，
2: 望诸位勿以国家为重，勿听流言，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来来来，举杯。
1: 他还是没有注意到程宣官又来向侍卫官耳语，
6: 学生要去东交民巷滋事，教育部次长在天安门当场劝阻，学生扬言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7: 步兵统领李长泰不是去了吗？警察总监吴炳湘不是也去了吗？这个情况大总统都知道了，不能再继续禀报，不然这一桌酒宴怎么还能维持下去？
6: 李统领吴总监当然也阻止了，可是学生人多，一喊打倒卖国贼就疯了一样，根本堵不住。
1: 侍卫官也知道事情严重，若是学生一到东交民巷，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于是他赶紧侧过身，让程宣官进入宴厅，径直走向徐大总统。一听到程宣官凑着耳朵的密报，徐世昌大总统的脸立即就僵硬了，他的花白胡子抖了起来。终于他重重地放下了酒杯，对总理钱能训说，
2: 打电话给吴总监，令其火速解散学生，不许去东交民巷。
1: 一听这话，所有赴宴者的脸色都僵硬的像石头一样了。曹汝霖赶紧帮腔，
2: 总统说得对，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
1: 钱能训斜眼盯着曹汝霖，
8: 学生群情激愤，难以控制，若是东交民巷去不了，会不会殃及其他？孔乙早做预谋。
1: 曹汝霖心头一惊又一慌，心里想，这个钱能训不仅能训且能猜，把我这两日的担心都给点破了。徐世昌想了一想，
2: 教育部无能，北大校长无能，都放学生上街了，矛头对着了张公使、曹总长、陆局长，这是不公平的。但为安全计，席后请张公使、曹总长、陆局长暂勿回家，留在公府气息。
1: 一听大总统发了这话，张宗祥与陆宗舆赶紧点头。他们都明白，这两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骂为卖国贼，年轻人一愤怒是会危及生命的，现在不回家应是上策。但是曹汝霖想回家，他想即便自己安全了，若是学生闹得自己家里人不安全也不是个办法，只有现在赶紧回家，门窗紧闭，龟缩起来，或许能躲过这一劫。于是他赶紧站起来说，大总统慢用，诸位慢用，我还是先回家吧。曹汝霖回家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这一连串的慌忙动作就像一只准备扑火的飞蛾。从火烧赵家楼现场仓皇奔逃的瞿秋白一路气喘吁吁，他捂着胸口，觉得自己的心一直在往喉咙口跳。在胡同拐弯处，他差点没撞在杨昌济和杨开慧妇女身上，人没有撞上，眼镜却由于脚步的骤止而掉落在地。瞿秋白慌忙捡起眼镜，
7: 对不起，警察追我，能不能让我也搀扶一下令尊大人？
1: 还没等杨开慧表态，病体虚弱的杨昌济便一把挽上了瞿秋白。他发现这位学生的手心都是汗，且很冷。教授关注着时局，这位学生为何气喘吁吁，他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两个警察脚步踏踏地拐过胡同，见着老人就嚷嚷着问那个纵火的学生往哪边逃了。他们问得如此心浮气躁，一致没发现那个毕恭毕敬搀着老人并且极力控制着自己呼吸的年轻人就是他们的猎物。杨教授嗅嗅鼻子，空气中确实有股淡淡的烟味，不远处就是赵家楼胡同，看来有些年轻人确实在那里放了一把火。杨开慧举手朝后一指，两个警察就跑了，像两只脚腿细长的猎狗。瞿秋白松开手，脸上的白色少了一些。
7: 谢谢了，老伯。
9: 你烧了曹汝霖房子？
1: 瞿秋白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火其实不是他放的，他随北大学生的人流冲进曹宅之后，一起打了玻璃门窗，砸了花瓶衣镜，大家愤怒异常，他也愤怒异常。3000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先是天安门受阻，然后又是去东郊民巷受阻，呼吁救国却受国家打压，其悲愤之情可想而知。愤极之下才有去卖国贼家惩罚卖国贼之举。瞿秋白打砸一阵，汗流浃背，后来看见一个冲到四合院北房的学生取出了洋铁扁壶，低喊一声放火，便从中倾倒出了煤油。煤油是倾倒在一块褐黄色的地毯上的，那块地毯被拉起来架上了方桌。他后来知道那个放火者叫匡护生，好像是北京高等师范的。火焰窜起来之后，雀跃不已的瞿秋白举着一块带火的木板又在两三处引了一下，让火焰更大一些。等到李长泰和吴炳湘带着大批警察扑到曹宅的时候，东院的一排西式房屋都已烧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但见烈焰冲天，学生四逃，挤在胡同口观看者大声吼喊，挤得密密麻麻。曹汝霖被人从藏匿的卧房箱子间扶出来，铁青着脸接受警察总监吴炳湘的道歉，这一场面瞿秋白是不曾看到的，他当时早已逃出好远，已经穿过几条马路了。 瞿秋白觉得自己打从求学之后还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
10: 老伯，不是我放的火。
1: 他鞠一躬转身要走。
9: 你是北大的？
10: 不是，我是俄专的。
1: 杨开慧在陪着父亲徐徐走入胡同口一间标有张公医寓的四合院之后，还一直注意着升起在半空的那团黑烟。他趴着身子凑着西院的木窗，盯视着乱纷纷的街道。
11: 爸爸，抓了好多学生呢。
1: 学生被推得跌跌撞撞，他们的青布长衫或者黑布长衫的后面都像风帆一样鼓了起来，那是由于警察的私纠。警察此时的手掌皆如鹰爪。
11: 爸爸，好几十个学生被抓呢。
1: 杨开慧说的是对的。事后据报载，在火烧赵家楼一案中被捕学生32名，其中北大20名，许德恒亦在其中，另有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杨昌济坐于老中医桌前，盯视着眼前的一柱清香，始终不言语，脸色沉闷。老中医愕然抬脸：
2: 杨老先生今日脉象有异，过福过急。
11: 大夫，警察抓人，我爸爸生气，心没法静下来，今日不打脉，只抓药行不行？
1: 大夫取过杨豪，开始开方子。杨开慧走近父亲：
12: 我担心润之。
1: 杨教授也担心着毛润之。毛润之是他在湖南时最喜欢的学生，9个月前来北京就曾在自己家里暂且栖身，后来去了北大图书馆第2阅览室当了助理管理员，登记借阅者名单，月薪8个大洋。这份工作也是他杨教授出面直接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谋得的。
8: 润之声讯激烈，若在北京这把火里绝技少不了他。
1: 杨教授心想，润之在长沙，长沙的闹腾气势也不见得会比京城弱，这个学生的血气他是有数的。
11: 爸爸，长沙城里没什么好烧的吧？
1: 杨昌济知道女儿担心着毛泽东，但他还是想说实话。
8: 整个中国可烧之物实在太多了，何况长沙。
1: 女儿一听果然沉默了，门砰地被推开，几个油头汗脑的警察探进头来，还没等惊愕的老中医开口，杨昌济突然倚杖击定，怒不可遏：
13: 滚出去，一家私宅岂是你们可以随便闯进来的。
1: 一怒之下突然便有痰声，咳嗽激烈犹如枪管，这一阵大咳警察倒是被吓走了，却急得杨开慧一直捶背不止。父亲的病这一年越见重了。京城5月天越来越渐闷热，陈独秀伤风过后每日都起得很早，他蹲在院子里一边刷牙一边对妻子说：
14: 看见没有，不是我热伤风了，是北京城热伤风了，北京这场病生得好啊。
1: 陈独秀几乎每天都在箭杆胡同家中或是在罗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会见学生，每周评论的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这些天许多学生就像朝圣一样来聆听陈独秀。时局发展迅猛异常，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 即日起一起罢课。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联。九日，愤慨与痛心的蔡元培自辞北大校长，径直出京南下。十一日，北京各校教员联合会成立，对镇压学生大为不满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于这一天步蔡元培之后尘，毅然离职出走。十九日，北京21000名学生实现了总罢课。同时，各校的讲演团在京城、京郊、列车上乃至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控诉政府的卖国以及军警的残暴。陈独秀用热水洗着脸，
14: 现在还是个强盗世界，是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对外，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哪怕引起无人道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15: 哎呀，别提战争，我怕，黑子喜子也怕。
14: 我在每周评论上第21期已经做出了这番呼吁。还有，君曼，对内，我们一定要实行平民征服政府。政府腐败无能，非用民意强按牛头喝水不可。
15: 哎呀，你们这些教授啊，要拿薪水，又要征服政府，你们呢？
1: 晚上，陈独秀从米氏胡同回到家，进门就说：“
14: 君曼，早上一句话叫你说对了，我既看透了人家，又不得不拿人家薪水养家，中国的教授啊，苦水亦在于此啊。”
1: 陈独秀后来又想着妻子这句简单的叹息，两个时辰都没有睡着。在长沙的毛泽东却睡得很死。5月22日深夜时分，毛泽东寝房窗上连响3遍鸡啄之声，毛泽东都没有听见。这些天他累，眼皮也肿，也许是七日那天冒雨参加长沙各校学生的57国耻纪念大游行，又水淋淋的与张敬尧的兵打斗了一番。毛泽东这几天的梦中老是有水，他在水里看见了一条游鱼，鱼很奇怪，黑红两色，背为黑，黑如墨，肚见红，红的鲜艳，浮在水中一动不动，直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奇怪，浅浅溪水何来这么肥的鱼呀？且色泽又这么鲜亮怪异。待伸手去碰，那鱼尾一甩，一下子没了。就在这时，他听见了敲击窗玻璃之声。毛泽东撩开打着补丁的破蚊帐，探出头来听了一听，随后便下床踏上拖鞋推窗。他看见了月光下的一张陌生面孔，一个青年。
16: 有门在，何必敲窗？
17: 没有门钥匙，只得敲窗。
1: 说着便有一封信函递进窗子。毛泽东接过信，急忙点亮煤油灯一看，笑了。
16: 李大钊先生的信，这信还不是门钥吗？快进来。
1: 敲窗者名叫邓中夏，北大学生，也是新成立的北京学联的总务干事。信上写得很明白。
18: 哎呀，事情紧急，就请允许我翻窗吧。
1: 毛泽东起窗笑着拉了他一把，邓中夏便如燕子般落了地。煤油灯一直亮到鸡叫。毛泽东知道了北京风暴的暴烈程度，这下子他又有些不满意长沙了。长沙的水永远没有达到沸点。毛泽东踩着鸡叫声连夜找到了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又邀来陈叔农、张国基， 于月光下商议如何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两天之后，各校代表20余人便齐聚楚仪小学聚会。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半夜敲窗的邓中夏。一个小时之后，会议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决定立即发动学生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合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毛泽东专门请邓中夏在南门喝了姜盐黄豆芝麻茶，另加2只白糖芦叶粽。他笑眯眯地对嚼着家乡粽子的邓中夏说：
16: 你来敲窗之时，我正梦见西涧之中有一大鱼，黑红两色。现在晓得喽，你就是专门从京城游来的大鱼。红者是学生反抗之火，黑者是政府镇压之鞭。要感谢你带来北京的消息，你把我们湘江的水搅得要破堤了。
19: 我还能是鱼？鱼放在砧板上都不发一眼，我这个月可是咽喉子喊哑3回了，润之兄。中国人应当永远结束做鱼的日子了。
16: 为你对鱼的见解，对声音的见解，碰一杯。
1: 20天之后，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写的发刊词为湖南大发其声。
16: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 所有不出声的鱼儿因湘江之潮而一起怒吼了。而在6月7日、8日、9日这3天里的晨读秀，由于连续在家宅里作狮吼状，已多次吓着了7岁的黑子和6岁的喜子。陈独秀跺着卧房里干裂的地板连声喊：
20: 无耻，无耻，天下再没有这般更无耻的了。
1: 如若他真是狮子的话，脖子周围的鬃毛应该是根根直竖的。高君曼冲进房门：
21: 别吓着孩子，当家的求求你，喜子都哭了。
1: 陈独秀安静下来，从地上捡起摔破的钢笔。隔壁喜子的呜咽声和屋外零星的枪声均清晰可闻。自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屠夫号称的王怀庆继任之后，北京城大开杀戒，由警棍殴打变为马队冲撞，变为开枪示警，凶猛异常。6月3日，学生被捕者已达170余人，大多是北大的。6月4日，又捕学生700人。北河沿法科校舍被作为临时监狱，此处爆棚之后，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当作临时监狱。京城之杀戒震惊全国，上海学联驰电全国，政府摧残士气，惨无人道，一致于此，同属国民宁忍做事，务起主持公理，速起救援，生命呼吸刻不容缓。于是6月5日，黄浦江畔汽笛大作， 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中国后来的教科书上这样说，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京城的王怀庆是永远不管上海如何、全国如何的。这个老资格的北洋将领继续为大总统徐世昌及幕后的段祺瑞竭尽屠夫之职，对学生毫不手软。他坐在马桶上连续发指令，坐马桶是他的嗜好，他一直把他钟爱的老式红木马桶放在办公室里，他就这样坐在马桶上喝令他的部将：
0: 只要学生敢上街，就两人夹一个，三人拖一个，拖牲口一样进往临时监狱里圈。我这臭脾气也臭出名了，就让那些毛小子毛丫头好好闻闻我的臭。
1: 陈独秀第一次感到了笔力的软弱，他这两天已经摔坏了三支钢笔，文章确实是不能再写下去了。
20: 卑鄙之尤，无耻之极，不再做更大的直接行动怎么行啊？我也要直接行动了。
21: 你真的别吓着孩子。
20: 君曼，吓着中国孩子的不是我，是他徐世昌，是他段祺瑞。
1: 登门造访的李大钊与胡适走进屋子，闻得此言，异口同声说：
3: 对，
20: 少长，世之，你们都是长了眼的，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军阀谁眼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篷，真是暗无天日啊，惨痛惨痛啊！上海的朋友一天三支电报叫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望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了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不想再呼吸它了。
22: 仲甫兄，安静一些，你看你真的把黑子喜子都弄哭了呢。那君曼嫂子，你还是去照管孩子。仲甫，依我看，下期每周评论上我们再以笔作炮轰他几响。
20: 我们现在写文章还能满足于发表在刊物上，如今在北京刊物已不称其为大炮，满街墙垣倒是壁垒，两位请看看看看，我这篇文章是要直接发表在墙头上的。
1: 陈独秀点着桌上的一页纸，李大钊拿起稿件纸，看见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不由一愣。
23: 仲甫，你写的是传单？
1: 陈独秀取回稿纸，直视胡适。
20: 世之，我要你帮忙译成英文，我要送东交民巷，中文的我要贴遍北京街头，撒向全体民众。

0: 首长，你说呢？
1: 官逼民反，您不得不反，我倒是赞佩众府之激情。
2: 太阳，李先生，你千万别往独秀的灶堂里添柴火。
1: 当然，是不是要亲自上街，倒可以商榷。
3: 眼下都什么时候了，鲜血流在大街上，学生关在牢房里，我们这些做教授的还能风雨不动安如山？师侄，你是我安徽老乡，晚地多豪杰，你今天说一句话，敢不敢给我翻译？
4: 一纸稿件再次递在胡适面前。
5: 我译，我译。
3: 你呢，守长？他可以不上街，我是要叫你上街的，跟我一起上街。你刚才不是说赞佩我今日之激情吗？那么我就要托你直接行动。我今天夜里就去印刷厂把宣言印出来，你明天就跟我上街去撒，撒呀撒呀，如六月雪一样满街飞舞，让他徐世昌、段祺瑞听个明白，这就是北京市民的声音。你去不去？
2: 哎呀，李先生，求你别理睬董秀，他这几年越来越固执，你想想，他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在上海读书，他一个月生活费只进五块光洋，多少人来说了，延年和乔年面黄肌瘦，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这个当家的怎么说？他说这是锻炼。虽然延年和乔年是我姐姐生的，可我总是他们的亲姨妈呀，我看了也心疼啊。他独秀就是固执，我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
3: 住口，君脉，有完没完？
4: 李大钊从陈独秀手里接过宣言。
1: 君脉嫂子，政府有些事做法是可以商榷，但是他做北京市民宣言这件事，字字情真意切，句句如火似雷，我倒以为没有做错。君曼嫂子，你听听，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第一，对国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第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宇、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第三，
2: 都疯了！喂喂，几个教授上街撒传单就能救学生了？
1: 君曼嫂子，当初你跟政府毅然结伴离开安徽老家，双双出走，不也是吃豹子胆的吗？
2: 那种胆大不过是听几顿骂声，现在这种胆大是要出人命的呀！
3: 妇人之见。
1: 政府，我有一句话要说，来，出门说。
3: 就在这里说。
1: 出门说。
3: 出门说。
4: 院子里的星光闪烁，李大钊托陈独秀出门。
1: 嫂子所言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3: 有几分？是话都有三分理，能听哪个的呀？守长，你说一句，你到底赞不赞成直接行动？
1: 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多少有点幼稚。政府，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我们要多注意俄式革命。
3: 你又是俄式革命，今天别俄式了好不好啊？守长，这是中国，这是北京。
1: 政府，你听着，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我这些天来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若是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陈独秀先生，能够在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大字，我相信中国之天下就会有另外一番气象了。
4: 说完这番话，李大钊便热热切切地凝望着陈独秀，他盼望自己的一番话能使对方有所触动。
3: 我还是这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

0: 包括你的这个马克思。陈独秀的脸庞依旧黝黑如盐，甚至有些着恼。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者，实现新时代新社会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1: 政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
0: 很清楚，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应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我希望那种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阴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倾轧不安的、懒惰而烦躁的、唯有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灭，乃至于消灭。
1: 相当美好，相信国人皆会拍掌而欢迎。然而幸福社会究竟要怎么一步步去获取？直接行动我赞成，但究竟如何行动？这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问题。
0: 我们两人就别再什么主意啰嗦了，行不行啊？啊，言不如行，明日撒传单，我是确定了。你到底去不去？一句话。
1: 政府，
0: 一句话，去不去？陈独秀一边逼问，一边抬起头来，出神地盯视着夜空。他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钟声，不知是教堂的钟声，还是自己的幻觉。耳命如钟，他突然想起从法印和尚嘴中缓缓吐出的这四个字。召唤的力量有时候实在是至高无上。陈独秀当胸抓住李大钊，俄式革命是动刀动枪的，你开口闭口马克思俄式革命，连上街撒个传单都不能去。
1: 好吧，我去。
0: 话音未落，屋里突然就传来尖利的哭声，那是高君曼。高君曼实在忍不住了，
2: 这个当家的就不想当自己的家，想当国家的家。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治病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要求大家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依然给大家传授讲解的是有用的、实用的、非常管用的治病调理方式方法和相关知识，你们很有必要去做记录啊，不然你错过了你会后悔，你会错过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依然围绕着暑夏这个季节常见病、多发病、易感病给大家去讲解。那么今天要给大家

0: 讲解的是关节疾病，患有关节疾病的学员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一直存在着关节疾病，怕潮怕湿，阴天下雨关节就疼，红肿变形，有积液，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找到办法，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解决，你做梦都想解决自己的病情，你今天可要听好了啊！你可要学会了，包括腿脚凉啊，怕空调啊，空调一吹一遇到凉气腿就疼，腿就抽筋儿，啊，就会得关节疾病，就会犯病。这样的患者朋友说，你想解决啊，你想处理，你想找办法，你依然把今天的课听明白记牢了。骨关节疾病这个疾病特别折磨人，侵蚀你，腐蚀你，腐蚀你的关节，蚕食你的骨髓，把你的关节呀完全给破坏的变形了，走不敢走，动不敢动，滑膜、半月板纤维环、筋膜全都给破坏了。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骨关节已经开始发黑、溃烂、化脓，所以说这个风湿骨病、老寒腿以及这个潮湿，因为受潮受湿风湿性关节炎，在真正的中医当中它真的不算什么疾病，因为你的病情就是阳不足，那么寒邪乘虚而入，在你的关节经络血脉当中暗在扎营，形成了一种寒痹不通，腿脚凉、木麻疼啊，不敢走路，不敢吃硬，甚至抽筋儿，明白吗？不论是在肩上，还是肘上，还是腕上，还是膝上，还是腰上，啊，还是踝关节上，不论在哪都是一样的。不要给自己区分，啊，你的关节就是你的关节，你的身上的疾病就是你身上的疾病，整体调，整体治，别给自己拆割了。你用药走的是你全身，啊，步的也是你全身，而不是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对吧？这个药它能走到你膝关节上，它也能走到你肩周上，所以说你不要给自己拆分了。像你们以往啊，腰买腰的药，腿买腿的药，肩买肩的药，没必要。那么在这个暑湿潮湿这个季节，打空调成为我们家常便饭。年轻人特别怕热，因为年轻火力旺，可是老年人却不行，有很多老年人甚至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没有呵护好体质，受了寒邪啊，落下了病根，所以都不能够受凉受寒，一受凉一受寒就犯病。除此之外，在暑夏湿气重潮湿，那么有些环境有些地区是雨天不断的下雨潮湿啊，即使不下雨也潮，像这种环境对身体的体质影响都非常大，特别痰湿体质的人、阳虚体质的人、气虚体质的人就受不了寒邪，寒邪稍微一重关节就会犯病，叫风湿性关节疾病。它跟老寒腿不一样，老寒腿是阳虚，那么这个风湿性关节疾病是受湿气啊，它可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都可以导致湿邪过重，它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是湿。所以这样的关节容易什么呢？红肿、肿大、有积液、怕潮。说这个人关节呀，阴天下雨就疼，还没等阴天下雨他就疼了，反应特别灵敏，比天气预报都准，说明天可能有雨，说你怎么知道？我腿疼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关节也会变形啊，极容易变形，有积液、疼、红肿。说这样的怎么办呢？在中医当中依然有办法，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好，接下来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些方法，你们拿笔记好。第一个我要给的就是老寒腿的，极度怕寒怕凉的，记好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分两个，分两个方法。说极度怕冷的，就是感觉这个关节里边冒凉风的，哎，我穿得很厚，不论穿多厚都感觉里面有凉气有凉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先把第一个方法用上， 就是散寒的方法。买中药，听好了，治川芜，治草芜，生姜各9克，如果极度怕冷的人可以用到15克。这3味先煎，煎15分钟左右啊，先煎，煎15分钟左右，这是第一步。然后继续龙胆草、莲子心各3克，麻黄、细辛各5克，枳实、砂仁、防风、党参、姜厚朴、藿香、钩吻各9克，牛膝、羌活、桂枝、威丁仙、独活各15克，炙黄芪18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煮水煎汁儿喝。我们要想用这个方法，一定注意，就是这几天你绝对不可以受寒受风啊。这个如果说特别怕冷的患者朋友，特别冬天不能耐寒气的人，我更建议你此时夏天来治，叫冬病夏治啊。因为你到冬天呢，天特别冷啊，这个方法你用起来需要干嘛？避开寒气。也就这3天啊，你需要像坐月子一样，不能着凉水，不能着凉气，不能着寒邪。这个方法是散寒的，在用这个方子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出一些汗。听好了，你可能会出一些汗啊，出汗不要怕，因为出汗就是宣泄寒邪，把寒邪从我们的关窍、从我们的经络、从我们的骨髓当中给它宣泄出来。一般用这个药用几副？3到5副，3、5副就不要用了，再用就不行了。说我没有那么冷了，我不感觉骨头子里冒凉风了，这个方法就可以暂停，开始用第二个方法啊。中药治疗疾病一定要更方，不能千篇一律，一条道走到尾，因为病情在变化，体质在改变，那么用药施方就要变化。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并没有感觉骨头里冒凉风，我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我关节就怕凉，一凉就犯病啊，不能着寒气，冬天有时候也抽筋儿，你就不用第一个方法啊，直接跳过第一个方法开始用第二个。第一个方法只适合什么人？就是我骨头里、骨头缝里都冒凉风，听好，是骨头缝里冒凉风的人，不论你穿多少都感觉极度怕冷的人啊，这样的人你才可以用第一个方法，没有就不用，直接进入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方法拿笔记好，炙附子用12克，杞阳石也是阳杞石用6克，以上2味先煎，然后准备其他材料，姜厚朴、藿香、枳实、钟乳石、木回头，八几天炭枸杞、牛膝炒的补骨脂、吴茱萸、盐的小茴香、碧橙茄、高粱姜、五味子、炙甘草，听好，这些各9克，然后炒白术啊、山萸肉、葫芦巴、续断、鲜毛烫的啊、沙苑子各12克，党参、炙黄芪各18克，龙胆草、莲子心、栀子、倒豆、肉桂各3克，肉桂后放，这些为一剂。听好啊，就是极度关节怕冷的、怕凉的，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然后呢2次煎煮，药汁混均，早晚2次用，饭后50分钟，早晨晚上啊，也可以这个汁儿再煮一煮当茶喝也行也行。这个方用10天停5天，再用10天再停5天，反复的这种操作用1到2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做撞后背、撞大树、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腿长甩、臂长轮、腰长扭，就是活动关节的各种的对关节锻炼的方法一定去做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臂长轮、腰长摆、膝长扭啊、腿长窜，所有的这些对关节有帮助有恢复的都要去做。说不知道的，老师，我没有听到你讲这些，我不知道，跟专家老师沟通，打我们的热线跟专家老师沟通，听好了，向老师请教都会教给你们。这是寒关节凉的，听好了吗？只要你们存在这样的问题，你们就用这个方法去治疗寒痹，去治疗寒痹， 只要是寒痹就会有效，除非你不是寒痹，你是寒痹一定就会有效。好，接下来呢说这个季节啊，老师啊，我不是寒，我是潮，关节啊就怕阴天下雨，怎么办？一言拿笔记好，还是方法，这是除湿化湿的方法，九龙藤、九层塔、英布柏、银耳菊、拔恰、宽筋藤、海风藤、土茯苓、鸭脚木皮、金铁索、鬼针草、杜仲、炒小茴香、砂仁、葛九科、高本、透骨草、七叶莲、羌活、独活、威丁仙、川牛膝、川木瓜、香荚皮各15克、炙党参18克、苍竹、闹阳花、苦木、江后朴，包括广藿香各5克啊，徐长卿也是5克，广藿香跟徐长卿后放啊。一言煮水煎汁儿，连用10到20天啊，每个月用10到20天，然后用1到2个月。如果说我这个关节啊非常疼，疼的已经难忍了，你也可以买点这个猪牙皂啊，买个1斤2斤都行，给它打碎了，打成细粉，用多年的这个米醋给它熬成什么呢，熬成膏，听好，放在锅里啊，砂锅里熬，熬成膏，然后把这个膏啊涂抹在咱们家里这个牛皮纸啊啊这个纸上，然后把它贴在关节上，效果也非常不错，就是结合着刚才这个内服的方法，因为它专门除湿的，你关节疼啊变形啊是吧，红肿了你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这个是专门针对呀、啊、阴天下雨呀、啊、一潮就疼的，特别适合什么地区呢，南方地区，比如四川、重庆、贵州，这些潮湿梅雨天气特别多的，这样地区的人得这个疾病特别多，特别在暑夏这个疾病啊就属于高发了，在别的季节呢干燥它就不容易生这个病，所以说呢这也是季节病，暑夏常见病，你们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把这两个方法用上，你看一看管不管用，好不好用，说为什么你们久治不愈，用盛老师这个方法很快就得到有效治疗，就走向康复了呢，为什么？这就是对症，你既然是湿气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疾病，你就得除湿，你既然是老寒腿寒邪导致的，你就得驱寒，你既不驱风又不除寒又不化湿，你怎么能治疗这个疾病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呢治疗这么多年一直治不好，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治疗过，无外乎就在外围天天的画圈啊，检查诊断挂号，吃那点药都是什么药啊，是驱风的吗，是除湿的吗，是散寒的吗，是通络的吗，哪个都不是，所以说你们只在外围要不断的画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金钱了，从来没有抓住核心，今天你们通过这档节目讲会走入核心，抓住核心，当然这个核心不单单是你们通过这个方法说让关节灵活通便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体质，提升你的体质，你别前期啊把这个寒邪驱除了啊，把这个湿邪清除了，然后没过多久你体质绕又得寒邪又得风邪了，是不是啊，你这就是摁到葫芦起了瓢，治疗疾病就像说截流这个洪水泛滥一样，这个河流这个坝决堤了，洪水泛滥了，不是总是在下游啊去处理着泛滥的洪水，而是到上游去把堤坝堵上，懂吗？不是光是在下游啊去处理啊这个村庄因为洪水泛滥导致的灾害，不是光处理下面，你如果说不到上游把这个缺口给堵上，你在下游不论怎么忙活你都不会有很好的成效啊，即使你在下游忙活治疗这个疾病，你也到上游把这个缺口给补上，这叫从源头解决问题，治疗疾病也是这样，说你为什么受寒呢，你为什么受湿呢，为什么别人没事呢，不是还是你体质绕了吗，对吧，体质不提升不强化，你是不是还会因为稍微不注意环境湿气一重再次找上你，是不是因为你体质绕寒气一大再次又找上你呢， 这个病是不是白治了，药不就白吃了吗？所以说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一定要提高机体的能力，强化你的体质。只有人健康了，只有人的身体硬朗了，才是防病治病真正的法宝，才是真正的不生病的这种诀窍。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理儿啊！治病治什么呢？最终就是治人。人健康了，人强悍了，人硬朗了，就不会被疾病找上来，就不会被疾病找上门，就不会被疾病所附体。如果说人不健康，人不硬朗，体质不强，你即使治疗的再好，明天也会因为体质绕被疾病附体寻上身来。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提高机体能力，强化体质，是走向健康防病不生病的最核心的健康法宝。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属下啊老寒腿和风湿性关节疾病的诊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快一年了，跟你沟通沟通，你怎么沟通的？宝宝，好消息
0: 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啊？
3: 从42、43
0: 啊，
3: 就开始跟那更年期一样，治了20-30年了，我难受死了
0: 啊！
3: 成天焦虑、心烦意乱的
0: 啊！
3: 这从去年骑咱那个单车嘞
0: 啊！
3: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人都睡觉了，也来个不能睡觉。
0: 哎呀，
3: 那个上一段调理的，就那个不是原来更年期那个一身汗的出，都是一身大汗淋漓的。多少年了就这样。就是可能，这有年吧，也叫着晚上睡觉醒了也不出汗了。哎呦，我也高兴的我不行的。我说给商老师说。我说看看这好些这个都改善了，
0: 是
3: 都是今年春天嘞，俺这个前面这个墙拆了，这大小房子嘞，俺小孩把我从房上掉下来了，摔把胳膊摔折了。
0: 哎呀，你看看，
3: 哎呀，他
0: 飞来横祸呀！
3: 我一伺候他，黑白的，紧张的不是咋着，要照从前一成天好害怕，好担心，都是从那那个。也伺候他黑白的也没事儿，都是也不是咋的，要上来一段又从感冒也从但是连累带紧张了不知道了，这一段又犯了这个出汗了，这个晚上一醒就大汗淋漓的，我说那一段刚好了，我娘
0: 就是
3: 这么多年一直出汗，
0: 就是啊，
3: 跟沈老师沟通沟通看看咋的啊，
0: 就是好，就说你的爱人是吧，因为改善房子修房子这个掉下来骨折了，然后呢天天劳累啊，再加上这个事儿比较紧张对吧，比较紧张，这样呢这一段时间劳累加上紧张，这个汗又多了，一睡醒了就一身汗，对不对，出现这个问题，
3: 是。
0: 那么盛老师告诉你啊，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咱们岁数大的人70-80岁的人啊，本身呢精气神啊就不稳定了，就虚亏了啊，体脂就绕了，这个期间我们应该保持心态平稳啊，不要受到太大的刺激，不要操不该操的心，岁数你看人到70来岁就该退休了，为什么退休，身体跟不上了，不允许我们再操心，不允许我们再劳累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清心养性、养生的一个段儿。你好不容易把自己调理好了，然后呢又开始大油门消耗了，晚上熬夜，白天劳累，这种情况又给你透支了，身体又透支了啊。
3: 是。
0: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赶紧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就是诛心这个方法，把这个去用上。然后呢，这个你现在主是阴阳失衡，特别体内虚火比较大，所以说容易上火，再加上体质绕，你把这个气血补与体表了，没有被脏腑吸收，所以这个期间干嘛？加强锻炼。你把这些药效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要光是存于体表和血脉，存于体表血脉就会上火啊。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用。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月要刮痧2次，后背刮痧啊。第二个，结合我告诉你的茶饮。知母。
3: 那我不会写，盛老师。
0: 我给你发过去，我给你发过去啊。那么这个茶饮喝的时候，刮痧喝的时候，然后呢用上，用3天停2天，听明白了吗？
3: 3天停2天，
0: 对，
3: 一会吃多少？
0: 一次半碗，就用我说的3天打鱼2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你的体脂太绕，你体表的虚火太大，然后呢，你的运动锻炼又少，你
3: 就这加上一腿疼腰疼，站一会儿了，这两腿酸了就站不住。
0: 你要是
3: 赶紧躺上歇会儿，
0: 你用上你早不腰酸腿疼了，只是你现在爱上火，爱虚火。
3: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真好，
0: 特别好。
3: 你喝光上火，我说咋整啊，赵老师？
0: 特别好。你只是说受不了，降不住，体质绕，那么你怎么办呢？就像我说的，像揉面一样，给自己揉揉到一起去锻炼，一定加强锻炼。专门打。
3: 我觉得这个真好，我这
0: 干着急，
3: 我这该咋办呢？
0: 对，干着急没办法，是不是？那么这样你就按照我说这个方法，我到时候把这个茶饮，你这个茶饮结合着用就没事了，锻炼茶饮，听明白了吗？
3: 啊
0: 啊！我讲这些，你要去做，你不做，你这个病也好不了。
3: 哦哦，
0: 啊，有对症的方法，你们要用，要做才行。

0: 好嘞，谢谢沈老师啊。好好调养啊，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好，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遍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
0: 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宋老师好啊。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2: 哦，我是山东潍坊的。
0: 啊，山东潍坊的。今天参与节目跟我沟通，是不是在健康当中也遇到困难和问题了，需要帮助？
2: 哎，是的，是的。
0: 嗯，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帮你分析。
2: 哎，好的好的，我那个去年5月份脑梗管，右侧脑梗的是右侧，现在就是这个梗管的这个那儿吧，有时就好发麻，有时的那么种感觉。
0: 嗯，
2: 哎，那个爱出汗，口干，眼那个眼角痒痒，
0: 眼角痒痒是吧？
2: 哎，再头也这么大，哎，那个三点那两个大热筋。
0: 青紫筋严重是吧？
2: 哎，嗯，舌体胖大是吧？哎，三体胖大，那个孙老师，我主要是就是这个晚上这个脚伸发痒，从膝盖往下这个腿那还爬凉，
0: 嗯，
2: 睡觉也睡不太好，嗯，嗯，我还有这个颈骨，颈椎那个早偏骨的，但是我没用药，就是血糖空腹是6.1，
0: 嗯，
2: 那个还有这个小腿吧。
0: 腹中的一位炎症啊，
2: 浮肿非常严重，是不是？反正一个坑呢。
0: 嗯。
2: 我这些关节吧都爬凉了，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还有这个肩关节，反正是都不好。
0: 嗯。
2: 我注意呢，反正是突出的、膨出的。
0: 嗯。
2: 还有就是那个月事吧，身子就发红，就紧张发红，就出汗了。
0: 嗯。
2: 我50岁时间吧，切过子宫肌瘤。
0: 嗯，
2: 孙老师，我主要是这个，就是那个膝关节吧，我用的那个产品是，调理体质的那个产品吧，我用的是那份就开始用到现在，主要是这个膝关节这个半月板儿，肥胖没劲了，就是，那怎么站起来就是，这个膝关节这周围哈就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把晚上这个膝关节它就发痒。
0: 怕冷，
2: 怕冷，怕冷的啊。
0: 嗯嗯。
2: 再一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个大腿啊，它有这胳膊里头就是疙疙瘩瘩的。
0: 嗯。
2: 我就和那玉米粒儿似的那么大，疙疙瘩瘩的呢。
0: 嗯。
2: 我基本上就这么些情况。
0: 嗯。
2: 还有就是我女儿吧，她是这个月经量很少，很瘦，怕冷，她主要就是怕冷，手脚的就是都那个凉。
0: 今年
2: 45了，对了，来这个月经量吧，2天多起来，事儿还很大。我现在就是用的人那个，哎呀，我还我五十。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5了。
0: 嗯，65岁哈。
2: 哎，我听姐妹吧，我听着好像我这个体质就是，气郁，可能这些事儿冲大。
0: 我这边我就说大家哈，嗯，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说你女儿的，你女儿问题比较好解决啊。你女儿就是纯属的体质热，手脚凉，怕冷的人属于阳虚，明白吧？
2: 啊，
0: 哎，她属明显的阳虚，火力就不够，所以胃很怕冷。然后呢，她这个除了阳虚之外，她还有严重的阴虚，精血不足，量少。
2: 哦，
0: 嗯，甚至她还有血瘀。 因为阳虚的人一般都有寒瘀，血瘀就存在了月经量少，带血块，月经痛。当你女儿非常简单去调理体质。另一方面从生活饮食上，用四红粥、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红雪米熬粥，喝的时候少放点红糖。她喝粥，然后再去调理体质，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半碗半碗都行，她用上效果非常快非常好。你叫她用。 这个产品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
2: 哎，
0: 别不舍得，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
2: 哎，还有是老师，他还那个胃怕凉啊，吃凉的就
0: 凉，它是寒嘛，阳虚嘛，你叫他用，
2: 哎，
0: 效果很棒，很好的，
2: 哎，
0: 胃寒也好，这个宫寒也好。 都管用。你看它这个药里面有什么呢？有鹿茸，这个鹿茸去宫寒是非常好的啊。你还有高粱姜，去胃寒非常好的，是不是啊？哎，你包括乳香末药，这都是通络的药，对它来说帮助很大，作用很好。
2: 哎，
0: 用3个月到5个月的调理体质的就行啊。这是它，你呢？你的问题你不单单是体质的问题啊，你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情志的问题，内在的问题，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这个情志不畅指的是哪儿呢？不开心，不顺心，不愉快，郁闷，烦恼。为什么这么说？长疙瘩，这块疙瘩那块疙瘩，长东西的，身体多余长东西的，像你子宫肌瘤，这些都是因为情志不畅，长期的生气、压抑、抑郁、烦恼、不快乐，情绪不畅，气滞血瘀，叫气滞啊，神不愉快了，神出现了损伤，那么这个情志，这个气就会受影响，明白吗？你的心神，你的情志受到影响，这个气就会滞，气滞就会血瘀，瘀到哪儿哪儿就长疙瘩，结节叫瘀结。你之前你切过子宫肌瘤，在你切子宫肌瘤的时候，说明你就是已经开始到处长东西了。只是你子宫上长东西你能切，那你胳膊腿上长东西你没法切，包括大脑里面长东西，血管上长东西你没法切，所以才疙疙瘩瘩。这些疙疙瘩瘩不畅快的东西就是情志不畅，郁结。
2: 哦，我打断你一下那个沈老师，我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时间差的，我那个和你说说这个大小说哈，这个右侧是8.4后是2.0，这后边这我不认得了，这个左边呢是1.5后2.3，
0: 跟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有关系。斑块就是淤堵、血瘀。你记住，我们也想不生病，或者健康，有个好身体。我们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有个好心情，心态、心情一定要好。
2: 哎。
0: 第二个就是有个好身体，好身体不等于好心情，明白吗？
2: 哎。
0: 身体好了，天天呵护身体，但是你的心情好，心情不好也不行，人也不中。就形神你要和和，形神要具足。你先从心理上去调理调理自己，不开心的、不快乐的、让你烦恼痛苦的，先把这个化一化，减轻一下子。
2: 好好的。
0: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方面原因，虽然你不说，但是你应该有，而且是挺严重。
2: 说出来话长，我是个二婚呀，第一个丈夫也是因为病去世了。
0: 嗯。
2: 搞的这个老伴儿吧，就是哎呀，脾气太暴躁了，光生他的气就是。
0: 嗯啊，只认识有问题，要不然你不会郁结这么严重啊。让自己尽可能开心快乐点啊，左耳听右耳吧，情志不畅啊，这是第一。其二是你体质的问题，你刚才说你爱出汗，口干。
2: 我是也不走，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口干。
0: 嗯，解决不了是吧？调理体质，你吃你早半碗晚半碗就行，一天一碗。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可以1天3次，1次一袋。
2: 哎，
0: 然后呢，吃到那茶饮，茶饮，还有一个热敷，特别说你膝关节凉，怕冷怕风，药灸去灸它。
2: 哎，
0: 有药灸吗？有药灸条吧？
2: 有药灸条。
0: 有药灸条，有你去用，就是膝关节啊。
2: 灸一天灸几次？
0: 2-3天1次。
2: 啊，好的。
0: 嗯，2-3天1次啊，剩下就喝茶。
2: 这个哦，你说。
0: 剩下喝茶就行了，给你开个茶饮，到时候，嗯。
2: 哎，
0: 所以说你现在体质血瘀非常严重，除了血瘀之外呢，你还有阴虚气虚。
2: 哎，
0: 嗯，怎么能知道你气虚呢？乏力没劲儿吗？
2: 哎，
0: 爱出汗，身体的虚弱、匮乏、偏颇，它是一点点扭转过来的。
2: 哎，
0: 剩下就什么呢？开开心心的推两肋啊，唱唱歌啊，哎，让自己心情舒畅起来。然后呢，药灸条去灸一灸啊，开点茶饮，没事喝一喝呀。
2: 嗯，
0: 也可以热水泡脚捏腿。
2: 哎。
0: 剩下茶饮我给你发过去，茶饮喝茶的方法都发过去，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抓药喝茶啊。
2: 哎，好的，你发给那个韩老师，找韩老师那个
0: 发给你
2: 啊，发
0: 了。嗯，行，好，时间关系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
2: 好的好的，谢谢沈老师啊，
0: 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0: 08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哎，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2: 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
2: 哎呀，半年了，半年了，还好没盼到了。
3: 是是，盼太久了啊，老朋友了是吗？
2: 是是，我说你的学生。
3: 啊啊，之前沟通过是吧？
2: 之前是你过了年以后的时候，我跟你沟通过一次。
3: 啊
2: 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发生脑血管问题了吗？
3: 啊，
2: 脑梗塞嘛。
3: 嗯、啊。
2: 再一个就是这个颈椎，
3: 嗯，
2: 这个血管，
3: 嗯，
2: 狭窄。
3: 嗯。
2: 后来你给开了点中药汤的，
3: 嗯、
2: 还有一个是硝酸粉儿。
3: 嗯。
2: 嗯，经过检查，医生说有好转。
3: 嗯，真棒。
2: 啊，
3: 太棒了。
2: 所以啊，对。我觉得与咱吃这个中药这个硝酸粉很有很大的关系，有、
3: 嗯、对，
2: 哎，我觉得吃了啊，
3: 对，
2: 是我一直吃着，后来中间后来发生点问题，
3: 嗯，
2: 我去拿咱这个药方啊，就去还算是药房那个去买药了，
3: 嗯、
2: 买这个药了，
3: 嗯，
2: 到这买这个药去了，到那人家说、有两味药啊，跟咱那个不一样，
3: 嗯，
2: 就是那个醋乳香醋末药，
3: 嗯，
2: 是咱这个没有醋的。后来人家这两样给我抓了，抓了，在抓药的当中啊，还有一点让我这个怀疑的现象，因为正是中午嘛，正到中午了，正在中午的他那个药房那儿啊，他那个中药啊是在二楼嘞，啊，他这个西药是在一楼的，就是医药大厦叫医药大厦嘛，他让我上一楼去买一样药，买是好像是让我买3七，好像是。他二楼说没有3七，让我去买了。买了以后我就要这个药抓回来，我就吃吧，我就吃。后来我吃到中间，我就感觉有点怀疑，我就心里边就有点不安，有点怀疑。我说这两个药不一样，就在这中间吧。我说我再去检查检查吧。
3: 嗯。
2: 一去检查了检查以后，这个病情啊又严重了点。
3: 嗯。
2: 就是说斑块多了，比以前多了。狭窄的地方也多了。
3: 嗯嗯，
2: 我说之前我就有点担心了。
3: 嗯嗯，
2: 担心我说让赵老师，我说后悔没有听赵老师的话。
3: 嗯，
2: 我现在后悔，那赵老师当时就怕这个药效发生问题，不是跟我说吧？
3: 对，
2: 我说我再一直给你通通话哈。
3: 嗯，
2: 看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3: 嗯，
2: 另外我以前我给你汇报我以前那个情况。
3: 嗯，
2: 有高血压病。有关节增生，那个髌骨软化，
3: 嗯，
2: 这个背上也疼，
3: 嗯，
2: 已经有几十年了，
3: 嗯，
2: 跟你通话的时候，
3: 嗯，
2: 你让我靠大树蹬自行车吧，
3: 嗯嗯，
2: 那我都照做了，照你那个盛老师，
3: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你好，是盛老师吗？
1: 啊，我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盛老师。
1: 哎，
0: 我听咱们节目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1: 啊，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时间也不短了。
0: 对对对，收获实在太大了。
1: 啊，
0: 而且每天都在坚持。
1: 啊，太好了，太棒了。啊，
0: 我每天早晨都去跑步。
1: 啊，
0: 哎，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1: 你看看。
0: 另外，我这个思想也跟着提升。
1: 啊，好。
0: 平时听您讲课，我都一边听一边记录下来。
1: 啊，
0: 学到了好多好多的养生知识。
1: 嗯，
0: 尤其听你讲这个体质啊，我慢慢也知道自己的体质确实是
1: 出问题了，
0: 出问题了。
1: 对，以前不知道体质的问题，只知道啊，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病，天天跟着疾病跑。不知道原来这些疾病都是我偏颇的体质所产生，受不健康的精神情志而引发，不知道是不是。
0: 嗯，
1: 以前身体不好吧，问题很多。
0: 是的，我之前得过脑血栓
1: 啊，你看
0: 这个左边胳膊和手活动就不灵活
1: 啊，受限。
0: 另外在这之前我这身体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1: 是，
0: 我这个脸上这个皮肤这个脸色也非常的暗淡，没有光泽，
1: 没有光泽，
0: 气色一点都不好，所以这边颜色也是那种暗紫，
1: 发黑发紫，是不是？
0: 发黑发紫，
1: 哎，舌下青紫筋就严重，是不是？
0: 我然后就听到您讲到这个体质，我感觉我的体质偏向那个淤血体质。
1: 对了，就是血脉淤结，血液不通，整个身体都被淤堵了。
0: 是
1: 血瘀体质。你这淤大堵，你看你能不得心梗，能不得脑梗吗？能不得有血栓吗？就形成了。
0: 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自个儿的体质以后，我就调理体质了。后来还用上了方剂。这个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好，就感觉身上那个血液流动起来了。
1: 流动起来了
0: 脸上比之前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从源头上去调理身体，调理这个体质，真的是收获不一样。
1: 不一样，盛老师没骗你们吧？是不是？
0: 怎么可能呢？
1: 以前你们总感觉我这个脑梗、脑血栓，我不治疗血栓，那我去调什么体质啊？对不对？我都半身不遂了，我还调体质，我不赶紧把这个血栓打通？记住，血栓只是身体淤血的一部分。你检查出脑部有血栓，但是你没有查出身体还有很多部分都淤堵了，它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只是查了脑部，没查其他。即使全部查，你记住也只能查比较粗的动脉、静脉，其他的脉管查不到。所以说呢，不要过度的相信这个仪器。我们既然知道是血栓，那我就把全身的血脉都给打通啊。很多人说我针灸啊，我吃活血化瘀药呢。你管活血化瘀，你还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你的体质不单单是血瘀，你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寒啊，阳虚，寒也会形成瘀，还有气郁，再比如说阴虚，这些混合体质都可以导致血栓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去抓这个体质，从源头去抓，从根本上去抓。当你去调理体质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我没有过度的或者是专门的去用药去调理，哎，这些慢慢慢慢也都消失了。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跟您说实话，盛老师，之前呢，我还真的上当受骗过。就是听人家讲这个那个产品对脑血栓有奇效，一开始说的可好了，
1: 是
0: 我买回去吃了没效果，我联系他们再联系联系不上了。花了很多钱，白白的浪费了。
1: 所以说我说呀，你们有那个钱留着啊，你们想用什么药，你问我们，对不对？你们去了解症状，对症用药，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质，不要乱花钱。
0: 是，
1: 你们记住，调养自己就是精神情志跟体质，就抓这个核心，抓这个源头，疾病对症用药啊，对症施方就行了。那么疾病好治，但是把疾病的源头解决，这才是核心，就是我们人的问题解决好。你身体健康，什么疾病都没有了。
0: 没错，可是遇到盛老师您之前哪懂这些道理啊？所以说实话，我其实一开始听咱们节目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1: 对，
0: 也怕上当受骗。
1: 都害怕。
0: 我越听越发现咱们节目真的是跟其他的不一样，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庆幸遇到咱们节目，遇到盛老师您。让我一步步走向健康的。
1: 你跟着学，跟着听，跟着做。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们听听时间长了，你感觉是不是那回事儿？你们跟着做，你看收不收益，你们跟着用，看们管不管用。包括节目当中有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药，建议大家用哪些药，是希望你们用对药，用上好药，既花钱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是不是？你们不懂药，但是我懂，你们不知道我知道。
0: 对呀、啊，盛老师，其实这个单、
1: 嗯、
0: 我用了两个疗程，之前都是从就是按照市场价格用的
1: 啊，
0: 对我来说真是压力有点大
1: 啊。
0: 这几年治病花的那个钱真的手太多了，手里都没什么钱了。
1: 是，
0: 那是肯定是一定要坚持用下去的。
1: 那是啊，你这方向对了、啊，然后选的产品又对了，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能放心吗？这个摸索这么多年，治疗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0: 对呀、啊。这不听咱们节目、嗯、可以从厂家给申请出厂价吗、
1: 嗯、
0: 我一听太好了，我听你说这个货源很紧缺，我想问问、嗯、有没有好消息了，这个货源生产出来了吗，宋老师？
1: 现在啊得等厂家的消息啊。其实呢我们也一直跟你一样在等消息，咱们有专门节目组跟这个厂家沟通，如果有消息我相信一定会告诉我，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啊、嗯，
0: 好的，
1: 好不好？
0: 盛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嗯，麻烦咱们节目一定好好跟厂家申请，多沟通。我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拜托您了，盛老师。
1: 尽可能啊，盛老师也希望给大家尽快申请下来，也尽可能让大家去用上咱们这个出厂家用药，不从市面上购买，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但是有时候这个不是咱们说的算。咱们节目组就是一个平台，所以咱们可以给大家牵线搭桥，可以去申请。至于能不能申请下来，申请什么情况，还得看最终结果啊。嗯，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完全就靠咱们节目组去从厂家申请。如果申请不下来怎么办呢？咱们该用还得用，该治还得治，啊，不能放弃。
0: 是盛老师、嗯，一个是价格那个优惠，再一个最主要是我不担心假货呀，
1: 是
0: 对吧？
1: 是，能理解。
0: 我太相信你的盛老师。
1: 明白，盛老师都明白。
0: 所以我就等着你了。
1: 嗯、行，可以这样，你先关注节目吧，看看最近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0: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嗯、好嘞，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哈，那就这样 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盛老师，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024年4月5日，济南淮阴广场。每年的这一天，庄严的国际歌响彻云霄。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刘谦初、吴力石等20多位共产党员，昂首挺立，目光坚毅。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血洒刑场，史称“四五烈士”。牺牲时，这群年轻人平均年龄仅有28岁，最小的刚满20岁。他们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信仰，花样年华永远定格在那个血色清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怀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在遭遇极其严重的困难面前，在面对生死考验的险恶环境，在革命前途似乎变得十分暗淡的严峻时刻，始终如一地对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斗争。他们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的生机活力。

0: 1898年6月，王进美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一个佃农的家庭里。1918年，王进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不但学习成绩优秀，待人谦虚诚恳，而且心怀天下，忧国忧民。1901年1月，邓恩铭出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叫水浦的村寨里。16岁时，他投奔在山东做小官的亲戚黄泽佩，希望能到山东读书。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勤于思考。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邓恩铭被选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此期间，他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王进美相识相知，在共同的战斗中成为亲密战友。1920年秋，王进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这期间，王进美曾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人李大钊取得联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李大钊派陈维仁到济南与王进美、邓恩铭等人研究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初，山东警察厅下令取缔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进美、邓恩铭等一如既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底至1921年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函转至王进美、邓恩铭等人，联系建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王进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通知，让他们于7月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23岁的王进美和20岁的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会议。7月30日晚，由于敌探和法租界巡捕的干扰，党的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王进美、邓恩铭给参加党的一大代表 留下了深刻印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追念为革命牺牲的党的一大代表时，首先提到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1961年8月，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周范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党的一大结束后，王尽美、邓恩铭回到山东，在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陈维仁的指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由王尽美、邓恩铭等十余人组成，王尽美任书记。他们深入铁路、工厂和学校，以开办工人夜校等形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王尽美和其他11名党的二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代表当时195名中共党员。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后，王尽美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负责人之一。邓恩铭深入淄博、青岛等地开展党建和工运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工作需要，把王尽美调回山东，任中共山东执行委员会书记。由于常年忘我工作和十分艰苦的生活，王尽美染上了肺结核病。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因病与世长辞，年仅27岁。这期间，山东党建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蓬勃发展。从1921年到1927年6月，山东党组织先后成立了100多个支部和多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全省党员从党的二大之前的9人发展到近1500人。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生。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鼓动和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危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距党的五大会址300-400米处，便是由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党的五大结束后，邓恩铭受毛泽东之邀，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授课。
12: 中共以来至少有4个代表是农讲所的教员，毛泽东、李达、李汉钧，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山东一大代表邓恩铭，他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农讲所来讲课，并且他看望了山东籍的农讲所的学员。
0: 那时山东的丁柱华、王云生、吴晓初、隋清梅、王元盛等20-30人受党组织的派遣，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邓恩铭去看望他们，并介绍陈雷入党。多年以后，依然有不少学员清晰记得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情。毛泽东讲过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邓恩铭讲过铁蹄下的农民。只见他身体更瘦弱了，但仍神采奕奕，感情澎湃，叮嘱我们忠心耿耿地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一时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邓恩铭回到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邓恩铭坚定地执行八七会议决议，坚持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并频繁往返于胶济铁路沿线和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邓恩铭给家人写过数封书信，表达了自己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崇高理想，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与愧疚。
13: 当时我们吏部啊闹着一个米灾，就家里面呢已经揭不开锅了。那么我的爷爷呢就想到啊，在山东谋了差事的大哥邓恩铭写信给他，让他寄一些钱回家。
0: 邓恩铭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是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在这样的时代，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13: 我的大伯公呢，他时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按理来说呢，他的手中还是有一些党的经费的，但是呢，他宁愿家人苦一些，他都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啊，把这个经费呢占为己有，来补贴自己的家里。
0: 面对家庭的困顿，邓恩铭无暇顾及，只能将愧疚深埋心底。他在混乱与动荡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革命火种，初心坚定，信念如磐。1929年初，一个冬尽春回的夜晚，邓恩铭悄悄来到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地下交通员余修的秘密住所。此时他刚刚得知有人叛变了。邓恩铭掏出10元钱，让余修乘最早一班火车前往青岛，并让他把这一情况转告更多同志。让余修没想到的是，撤离没多久，他就得到了邓恩铭被捕的消息。1929年1月19日，济南委实路庆余里，一群警察突然冲进隐藏于此的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驻地，暂居此处的邓恩铭被捕。紧接着，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办公处、秘书处、组织部、团省委驻地和两处地下联络处相继遭到破坏。山东省委秘书长何志深、山东学联负责人朱霄等10余人先后被捕。这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自成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这次抓捕行动，敌人对地点、时机、人员情况掌握得十分精准，这表明叛徒极有可能来自山东党组织内部高层。在中央档案馆和山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一份1929年2月14日由山东省委向中央的汇报材料。对山东省委机关第一次遭到破坏的起因和后果做了说明。某同志因揩油说金钱丢失，其弟某同志受党惩处，调工作由内部交通调济南市工作，他不满意，有计划告密。总共已死5人，未死14人， 整个组织上要准备 KMT 到后更厉害的白色恐怖。某同志和齐地某同志指的就是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工作的王复元和同在山东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用章。王复元又名王权，1900年出生于山东历城，由于父母早逝，十多岁便离开农村来到济南谋求生计。他曾在邓恩铭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担任电工兼传达员，与邓恩铭等进步学生相熟。而比他年长三岁的胞兄王用章曾被招募为华工，远赴一战中的欧洲，后经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回到济南。这段特殊经历在当时的进步青年看来非常珍贵。工人出身，热心革命，是王复元、王用章在进步青年中显得格外突出。在日后山东筹建中共地方组织时，两人被委以重任。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组织成立时，王复元为首任书记。1924年冬，中共张店车站小组成立，王复元任组长。1925年8月，王复元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中共三大召开时，王用章代表济南支部出席了会议。中共淄博支部成立时，王用章任首任书记。
14: 王复元、王用章虽然担任党的重要职务，但他们革命的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纯粹，工作一到紧要关头，就向党要挟，要喝酒，要吃肉，要党多给些钱，不然他们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当革命事业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们经不起考验，最后成为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
0: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0: 1927年5月，面对蒋介石C-2反革命政变，面对已处于严重动摇的武汉国民政府脱离革命而同蒋介石妥协的现状，王复元对革命逐渐丧失了信心，将党中央要他带给山东党组织的1000元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对同志们谎称在火车上被盗了。
1: 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党的经费来源十分困难，1000元啊，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以青岛日纱厂的工人为例，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钱呢，不过10多元，1000元啊，相当于一个工人8年的工资。
0: 当时，王复元的谎言，并没有引起党组织的太多怀疑。尝到甜头的他，贪欲愈发膨胀。随后，王复元又将黑手伸向了由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博山党组织建立的集成石印局。
2: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和组织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建设。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仅900余字，但15条内容中有多条涉及纪律。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首部党章，其中专设纪律一章，包含9个条款，占党章总条数仅1/3。1927年5月9日，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后，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对党员的处罚分为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3个种类。
2: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障，而反对贪污腐败则是建设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也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从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胜利，都是在严明的纪律下取得的。
1: 被开除党籍的王复元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并千方百计伺机报复。经过一系列秘密筹划，王复元、王永章于1928年11月公开投敌。他们勾结敌特警察，纠结一些叛党分子组成捕共队，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第一次遭到破坏后，面对危局，中共山东省委迅速制定应变措施。一方面将王复元、王永章认识的重要干部调离山东，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同时重新调整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领导成员。1929年4月，以王复元为首的捕共队破坏了共青团山东省委机关、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新任团省委书记宋占一、宣传部长刘一梦、主持山东临时省委工作的武湖景等人被捕，这是山东省委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这次大破坏导致济南、张店、淄川、潍县、沂水、泰安等地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沿着胶济铁路加紧对山东各地党组织实施破坏活动，白色恐怖在全省进一步加剧。
3: 在这次解密的国民党档案里，有部分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公安局的案卷，其中有一个王复元逮捕王振伦的案卷。王复元为什么逮捕这两个人呢？是因为两人在村里设立一个私塾，并且有工人来往的情况，于是王复元就怀疑两个人是共产党。可见王复元捕共队的政策就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1: 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初心坚定的共产党人始终高擎信仰的火炬，砥砺前行，矢志不渝。1929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刘谦初来到山东，着手恢复和重建中共山东党组织工作。刘谦初1897年生于山东平度县一个农民家庭，齐鲁大学预科班毕业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继续深造。在燕京大学，他接受并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于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山东省委接连遭到破坏后，刘谦初临危受命，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化名黄伯湘，到齐鲁大学任教，秘密重建中共山东省委。同时，刘谦初的爱人张文秋，化名陈梦君，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也由上海来到山东。这对在大革命时代相识、相知、相恋的夫妻，终于在济南团聚。与刘谦初同时派往山东的，还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刘晓普。他出生在山东蒙阴县垛庄一个堂号为燕义堂的大地主家庭。据后辈回忆，当时燕义堂有良田5800多亩，山林上千顷，在上海、济南、青岛等地都设有商号，可谓富甲一方。
4: 投身革命之初呢，曾经有人劝我爷爷刘晓普去当官，他非常坚定地回答：“我视富贵如浮云，为民族复兴，我甘愿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南通纺织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他多次给家中写信，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呢分给穷人，并立志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自己的志向。
1: 1929年4月下旬，在大明湖畔东西菜园子街4号的这栋民房里，中共山东省委再次重组。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刘晓普任省委秘书长，张文秋任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9岁的年轻的省委班子，

0: 张文秋等12人被捕。紧接着，位于青岛的两处省委机关也被敌人破坏，5人被捕。一个月后，刘谦初在明水火车站不幸落入敌手。至此，新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大部分被捕。在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的卷宗里，我们找到一份国民党内部资料，时间显示为1933年。五三以后，本党在清吉两地及交吉铁路沿线党务公开后，山东共党的最后一点实力又被王天生、王复元自首后给予最后的清除，这一点对共党打击最大。山东的著名干部分子逮捕、驱逐、逃亡殆尽，于是共党发展的原动力失去，而欲再整旗鼓之念头终成梦想。自1929年1月到1933年12月，中共山东省级组织先后遭受十几次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残杀和关押，全省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山东党组织进入了一个至暗时刻。然而，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山东各地幸存的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有的共产党员北上南下寻找党组织，历尽艰辛，中共山东省委终于在1936年5月得以重建。
1: 中共山东省委遭遇的大破坏始于王复元、王永章的叛变。叛变前，兄弟俩同为山东省委核心成员，王复元负责组织工作，王永章负责党内交通。那么这等于说呢，一个人手拿着党组织的名单，一个人呢手握着党的地下交通图。凭借着对党内情况的了解，叛变后的两个人对组织的破坏堪称是丧心病狂。1929年上半年策划的三次大破坏，造成邓恩铭、刘谦初等山东省委重要负责同志的被捕遇害。
0: 中共中央针对王复元、王永章的叛变迅速制定解决措施，并明确指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问题，叛徒王复元一定要解决，否则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1929年8月16日，青岛中山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由中央特科派出的优秀侦探员张英、王科仁，在经过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

0: 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邓恩明和刘谦初相继入狱后，1929年12月，曾在中共满洲省里工作的吴立石来到山东，担负起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重任。吴立石于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此时的他刚刚出狱5个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化名卢一之，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山东各地，想方设法恢复发展党组织，并成立由他任书记的新的中共临时山东省委。1930年2月8日上午，因为叛徒出卖，来到济南不足2个月的吴立石再次遭到敌人逮捕。1930年8月，中共中央派郭荣臻到山东工作。郭荣臻1894年4月出生于河北邯郸金滩镇一户颇有名望的士绅家庭。1920年11月，郭荣臻、周恩来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他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段时间。1925年，郭荣臻离开苏联回到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来到山东后，郭荣臻任中共山东省委副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开展宣传、公运、妇女解放等工作。郭荣臻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特注意。1930年11月2日，到青岛工作刚刚3个月的郭荣臻被捕入狱。
5: 郭荣臻的一生有6次被捕入狱的经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共产党员的信仰坚定和忠贞不屈。比如说在济南监狱期间，即便是遭受了连续的严刑拷打，郭荣臻依然信念坚定，毫不动摇，甚至当时看守他的监狱管理人员也不得不感慨，像郭荣臻这样的人实在是少见。

0: 邓恩铭被捕后，与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伪警察厅拘留所内。邓恩铭从入狱的那天起，就挑起了领导狱中斗争的重任。他领导狱中难友，向敌人进行了为改善待遇不戴脚镣，以及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9年4月19日，他组织第一次越狱斗争，虽只有杨一晨只身脱难，但为以后的越狱提供了经验和教训。1929年7月21日，邓恩铭组织了第二次越狱，部分难友得以脱险，但邓恩铭等十名党员因身体孱弱又遭逮捕。1931年，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坚持斗争两年之久的邓恩铭，自知时日无多，他忍受着身体的剧痛，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诀别诗：撒意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刘谦初始终坚贞不屈，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未曾动摇。看着遍体鳞伤的爱人，张文秋心痛不已，而刘谦初却不顾身体的疼痛安慰道：文秋，不要为我担心，记住我的话，保重你自己，将来去找妈妈。刘谦初所说的妈妈，就是党组织。
1: 在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下，被捕半年后，张文秋被成功营救。此时呢，他已有了7个月身孕。临别前啊，他让刘谦初给孩子取个名字。刘谦初说：“无论男女，就叫思琪吧。齐鲁儿女自古英雄辈出，让孩子记住父母战斗过的地方。”
0: 刘谦初在牺牲前给张文秋的最后一封信写道：“我现在临死之时，仅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告别，并向你们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望你谨记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得知刘小普被捕，二哥刘云普变卖了家中1200亩土地，携带巨款到济南设法营救。国民党反动当局表示，只要刘小普登报自首或声明脱党，便能确保性命无忧。
2: 刘云普对刘小普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就是真的什么也不顾了吗？”但是呢，刘小普却这样回答道：“哥，你就别管我了，出狱得自首，这一条我是至死也做不到的。”
0: 郭龙真被捕后，多次遭敌人刑讯拷问，他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一口咬定自己是没有固定住处的打杂女工，没有名字，只知道娘家姓李，婆家姓张。1931年4月5日，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郭龙真被敌人杀害时，敌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随后，包括邓恩铭、刘谦初、刘小普在内的21位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重要干部，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3: 爷爷知道这个消息，通知他了嘛，要枪毙了，而且日期都有了。他赶了一头牛车，枪毙完了以后， 执行的那些国民党的人都撤退了，他进去在那些遗体里面翻找，找到我父亲，不知道，我现在都不敢想象，一个老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儿子从刑场抬到这个车上，然后老人自己赶着这个车回到家乡的。
4: 这个纽扣是我祖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以后，在他的血衣上留下来的。我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我祖父的真实的照片，所以这也是非常遗憾的。
0: 这八颗依稀留有血迹的纽扣，是无历史烈士留给后人唯一的遗物。在监狱中，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吴立石的嘴里撬出半字党的秘密，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刘晓普牺牲后，严一堂的后辈们前仆后继，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6人为国捐躯。其中就包括刘晓普的女儿刘增爱。
5: 其实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视角去看先辈们，很多历史是有答案的，但是对于当时他们来说，其实并不知道多久才能够迎来胜利。在当时那种黑暗的年代里，支持他们前赴后继的正是信仰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他说，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有三信是最为重要的：信仰、信念、信心。最困难或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永远保持着那种旺盛的、经久不衰的那种意志和信仰。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他的历史就是坚持着三信的过程或结果。
0: 明镜所以照行，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历史长河中，理想与信仰的火炬如星辰般璀璨，熠熠生辉，如烈火般炙热，照亮来时之路。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